凉，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平时均衡自己的营养。不知道大家呀跟我是不是一样的，就现代养生啊，不太愿意选择这个药那个药的，这个片儿那个胶囊的，这个粉那个什么的，比较愿意选择什么呀，纯天然的食物。所以我在很多的养生节目里边呢，海兰也向大家分享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些美味菜肴，咱们怎么样可以通过这么一道菜，这么一个主食，这么一款汤，能让自己和家人提供更多的营养，那才是最方便最快捷也最安全的，对不对呀？所以现代人有很多呀都已经有这种营养保健方面的意识了，那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海参就会让大家越来越多的认识到了这海参呢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东西了。首先一点，它就是食物，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对不对？你不用担心说这个药啊，像我这种疾病啊，我还有那种病，能治这个病，能不能治那个病啊，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让我那个病更加严重啊，对不对？还有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海参呢会不会让我这儿更不好那儿更不好啊，因为它就是一种食物，一种食品，就像你平时吃的大米白面，平时吃的鸡鸭鱼肉一样一样的，对不对呀？所以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它第一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甚至它在补充蛋白质的同时比你平时吃的牛肉虾包括蚕蛹在内还要健康。为什么？你比如说鱿鱼、蚕蛹，大家都知道高蛋白质的食物，但是呢随之而来的也是高胆固醇的食物，高蛋白是补充了，胆固醇也跟着升高了，那么胆固醇一升高啊你身体上的一些脂质类的物质代谢不出去了，心血管和脑血管当中的脂质斑块类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心脑血管疾病就更加容易产生了。很多人都说哎，这高密度脂蛋白这个始终是上不去，低密度脂蛋白呢又始终下不来，这就是什么呀？日常我们吃的肥甘厚味的东西太多了。就最近我们为什么海参团购的非常的火，没有海参团购节目的时候也有好多听众朋友在打电话，包括经常以前呢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以前加我微信的好多的听众朋友都问到了，海兰呐 啊海参我打87996984，导播老师告诉我没有货了，你能不能帮我看着点，啥时候有货了你帮我订上，我把地址发给您，什么时候有货了你直接让他给我送来六斤，就是这样。我们哈广购物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栋即食海参，从2000几年咱们哈广购物第一档节目开播就是由我来主持的，我们团购的就是玉成堂品牌的单栋即食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就是这么个品种的海参，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客户老听众回头客了，对不对呀？他们就吃好咱这海参了，就知道这个海参他们吃完了之后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就是吃了这么一个海参一根海参而已，不是把它当成一种食物，而是把它当成一种非常高端的又安全的营养品。我说了咱们的海参我要求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还是300块钱一斤啊，还是300块钱一斤，但是我要求所有打进电话预定啊咱们海参的听众朋友都要订购6斤，咱们是有规定的。为什么必须得让大家订购6斤？因为咱们这个海参啊一组6斤300块钱一斤，6斤1800，这6斤5-60根，1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6斤是5-60根，开袋就吃，氮气冷冻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是为让大家吃到营养的，不是为了让你品尝一下咱家这海参有多好吃，不是的。那你就随便，你要是为了把它当成一盘菜，摆到餐桌上好看，或者是说咱们就为了发个朋友圈，过年过节节日餐桌上有道大菜，你就买那个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基本上一年就成熟了，它使劲往里边放添加剂，对不对？那一年就长出挺大个来了。我煮海参的时候我再加点硫酸亚铁啊，那油黑锃亮的，又好看，个儿又大，刺头又看着挺坚挺的，多好啊。那你就买那个海参，你如果不图这个海参带给你多少营养的话，你就买那种池子里边喂饵料放添加剂养殖那个海参就可以了。但是咱们的海参我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大家吃出海参当中的营养，为了让大家真真正正的感受到海参带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和你一些不健康因素的改善，我才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的，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咱们哈广购物这个海参为什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的回头客，家里的海参吃没了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啊。
这段时间订海参的特别多，因为海参真的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因为海参

0: 可以帮助我们均衡体内的营养，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包括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包括钙、铁、锌、镁、铜、铬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包括很多的其他的食物当中很难找到的一种营养物质，好多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但是呢你很难在一种食物当中找到这么均衡的营养。如果说你再碰到一个说能给我补这个也能给我补那个的，那可能就是一个药丸，一个片儿，一个胶囊，一个粉。那咱们这个呢是一根海参，就是一种食物，它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别说小朋友能不能吃了啊，小朋友添加辅食就可以吃。咱们有不少怀孕三个月开始，胎儿开始长大脑，大脑需要的营养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呗， EPA 和 DHA 呗，这些海参当中的含量都非常丰富。有很多准妈妈们在怀孕三个月开始一天一根咱们的海参，不光是这些，等到四个月开始做那个四个半月吧，做微量元素检测的时候，你看你身边的那些同事朋友们跟你一样的小准妈妈们，这个缺铁那个缺锌，这个缺碘那个缺啥的，而您呢可能啥都不缺，这就是营养均衡带给他们的一个表现。这就能感觉出来了吧，你平时吃海参呢，好多叔叔阿姨们可能吃一段时间海参，尤其是咱们团购这款海参啊，他能感觉到啥呀，有劲儿了，哎，有精神了，我感觉状态好了，比如说吃饭吃的也挺香了，睡觉睡得也挺好了。你可能没有明显的感觉，但是我们有不少的怀孕的小妈妈们吃咱们的海参，因为他们每一次定期做微量元素检测的时候，定期去做身体的产检的时候，他们都会发现他们身体上不缺营养，宝宝长得也非常的好，这就是作用。他们呢，因为每两三个月就去产检一次，每两三个月就去产检一次，所以那个微量元素检测那个数值那个标准在那放着呢，对不对？检测出来的那个结果那张纸儿在那放着呢，一眼就能看出来缺不缺什么营养，是不是啊？所以说啊，可能你吃了一年多两年多，甚至我们有老听众吃了十几二十年咱们的海参了，你的身体呢没有说啊让人家那个感觉眼前一亮的那种变化，不是说我皮肤一下子好了多少了，我的身体状态一下年轻了十岁，可能没有达到这种要求。但是你会发现身边很多的老朋友老战友老伙伴，他们衰老的都非常的快，他们今天住个院明天打个针，他们今天有个感冒明天就肺炎了，这个大后天肺感染大后天白肺了，今年住院明年住院，而您和您老伴儿呢就没有频繁的出现这些情况，这也是效果，对吧？所以咱们这个海参呢，我说了，它是在海底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它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的那个海参，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格，咱们的团购价格啊，市场指导价格都快涨到1000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6斤1800块钱，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之后再付款。咱们那个海参外边是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的刺头底足长成啥样，咱们这个海参颜色是什么样的，根儿有多大，一眼就能看出它的品质如何是怎么样的。这个经常吃海参的人，会挑会选海参的人，这海参一拿到手就说呵，这海参品质挺好啊，没想到300块钱一斤能买到这么高品质的海参，就是这个意思，吃过的人都知道。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团购咱们这个海参，家里海参吃的差不多了，或者快吃没了，或者家里边啊有身体健康状况不怎么样的，有大病初愈的，有咱们想要去探望的病人，有小妈妈们怀孕的，或者生完孩子急需要，有很多的小妈妈从怀孕3个月开始吃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啊，生完孩子甚至哺乳期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戒奶哺乳期结束他才停，真的就是这样。如果家里有这个需求，或者有咱们叔叔阿姨们中老年朋友在这段时间，哎呀这老是发烧感冒，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是不是啊？那你赶紧的吃点海参，均衡营养，让咱们整个身体的免疫防线逐渐的坚固起来。不光是海参，鱼虾蛋奶，咱们该吃的该补充的蛋白质，该补充的氨基酸，该补充的一些钙铁锌，咱们都得去补充，对不对呀？但是海参呢，它是那种短平快的方式帮您去补充营养，补得特别的快， 而且呢非常的安全。你算算300块钱一斤，6斤1800，咱们老听众朋友经常吃咱这海参的，如果家里海参吃没了，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哈广购物团这海参，如果它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吃完了没有啥效果，没有啥改善，你想咱们是不是早就换品牌换厂家了，咱们还能一直合作吗？对不对啊？咱如果没有回头客，哎，这批卖完了下批没有人再进行订购了，咱们还会一如既往的跟这个厂家去合作吗？这到底多简单呢？他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的老听众朋友都在团购吃咱这海参了，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新听众朋友你仔细的了解了解，听一听，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咱们的海参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3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补给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了，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搭搭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得劲儿的，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得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没啥毛病，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对不对啊？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市场指导价格一直都是300块钱一斤，6斤1组1800，咱们的团购价格1800块钱6斤，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1000多块钱一斤了，这6斤是不是得5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拿到的是300块钱一斤，6斤1800块钱，真的太合适，太便宜了这个价格。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2-3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对不对？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对不对？总比多吃药多吃那些里边不知道成分的保健品要强得多吧。关在海参是一种吃的呢，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 哎，
0: 好
1: 嘞，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
3: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一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 我想吃一组海参。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0: 哎，
3: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
3: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嗯，好嘞，您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崔先生，您好。哎，
4: 好。
0: 订海参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

0: 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1: 嗯，好，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六听众，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2: 对对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六听众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
0: 你
4: 好。
0: 你好，哎，订海参，
4: 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时候跟您联系啊。
4: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5: 对呀。
0: 啊，
5: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5: 嗯，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6: 哎。
0: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6: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7: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8: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张女士您好。
9: 您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9: 订海参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订成功。
9: 哎，
0: 好，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10: 哎，订海参。
0: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10: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10: 哎，好，
0: 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您好。邢女士，
11: 哎，
0: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11: 哎，好的，谢谢。
0: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2: 哦，订海参订一份
0: 儿。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2: 哦，
0: 哎，
12: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你好。
13: 你好，你好。
0: 哎，
13: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13: 哎，
0: 好嘞，
13: 谢谢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
0: 哎。订海参，
14: 我订六斤。
0: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14: 哎，知道。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您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15: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15: 好，
0: 好嘞。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
0: 哎
16: 哎，给我订六斤。
0: 六斤海参预订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如果想了解这个海参的相关情况的话，您尽管打进电话8799-6984，直接呢向海兰来了解咨询。这段时间啊，你没发现呢，小朋友们还有一些年轻人感冒的比中老年人感冒的还要多。就中老年朋友都知道，体质比较弱的中老年朋友呢，免疫力比较低，是不是 啊非常容易被一些细菌呐、病毒啊、风寒湿邪所感染所侵袭，所以他们啊就形成一个习惯了，哎，人就戴上口罩。所以中老年朋友这段时间呢，可能这个感冒发烧的人就比较少一些，但是年轻人和小朋友们啊，发烧感冒的依然非常的多，就证明什么呀？证明这个感冒病毒传染性还是真的非常强。你像什么感冒病毒啊、诺如病毒啊，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叫不上来名字的，都是一大长串英文名字的这些病毒啊，都得去防，否则的话呢，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了，它就会兴风作浪了，是不是？哪像过去啊，说感个冒发个烧吃点感冒药啊，打两天这个感冒针就好了。现在有很多原来哈，身体健康状况非常之不错，就没有说是因为什么疾病，很少因为什么疾病去住过院，但是就因为一场感冒，真的就是肺炎，然后呢有部分白肺了，必须得住院，不住院

0: 的话啊，去不监测血氧的话，就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血氧饱和度都低了。就因为感冒住院，他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说我怎么能，我身体状况这么好，我怎么能因为感个冒我就住院了呢？所以大家现在别小瞧了感冒的这些症状，很可能因为感冒的那个病毒啊，它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复杂的病毒，一旦你感染上了之后，它就会全身游走。这个感冒病毒可不是说你说在嗓子咳嗽两声就完事儿了，可别进入到肺呀，它也不听你的呀，对不对？感冒病毒侵袭心脏的中老年朋友了解过吧？你身边有没有过？反正我身边就有，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妈妈就是感冒病毒侵袭了心脏了，然后突发性的心梗，真的非常严重，可吓人了。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啊，你别小瞧了感冒病毒，别小瞧任何一种病毒，它都是在你的全，因为你全身血液是循环的呀，它都会全身游走，所以一定得注意。欢迎五线的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我、哎、我丁如海顺。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 哦。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于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2: 一组海参、嗯，
0: 好嘞，一组海参给您报上名了。
2: 一组是多少斤？
0: 一组是六斤啊、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六斤大概是五六十根
2: 啊。好，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塑封氮气冷冻包装的，就咱这海参的品质，我不说了吗？不用您藏着掖着，你像有的那个品牌的海参外边是彩色的包装袋，有的是那种铝箔包装，里边啥样根本都看不着。咱们的海参啊，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的海参长成什么样，你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完全放心啊。会吃常吃海参的人，会挑海参的人，一下就能看出来这个品质的，它是在海底三到五年自然生的海参，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然后用那个添加剂啊饲料给它喂成熟的，那个不是，那个海参一年就成熟了，咱们这个海参是三到五年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这我不用多说了啊！经常团购啊，买咱们哈广购物这海参，咱团购了20年，就是你家门口新开个饭店啊，吃一次不好吃，咱就不会吃第二次了吧？对不对？这饭店如果能开它20年，他家仍然还有那么多人去吃饭，你就说它好不好吃吧？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呐！咱们的海参不是让你吃的它有多好吃，这大家别误解了啊！咱们的海参是让你体会到它多有营养，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煮一煮吧。没有为了让它口感更好，说我可筋斗可筋斗了，往地下一扔像乒乓球似的弹起来多高多老高，那个海参在煮的时候加点矾就可以能做到了，非常简单。但是咱们有不少的孕妇产妇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为了保证它的纯天然品质，就是像硫酸亚铁呀和矾呐这些食品添加剂，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你往食品里添加的，但是咱们呢一丁点都没往里加，对吧？这你就明白啥意思了吧？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小朋友想长长个子也好，中老年朋友想均衡均衡营养也罢，赶紧买，赶紧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有空线，大家抓紧打啊！但是空线也不多，您抓紧抢进来。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唐女士，你好、啊。
3: 你好，
0: 哎，六斤海参，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3: 好，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再见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欢迎六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哎、您请讲。
4: 订六斤吗？
0: 啊，订六斤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预订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5: 你好，海南老师。
0: 哎，欢迎您。
5: 我要订10斤海参。
0: 10斤海参，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5: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苗女士，你好。要订几斤海参呢？
6: 6斤，
0: 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
6: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唐女士，你好。
7: 对，您好，我要订海参，订六斤海参、
0: 啊。六斤海参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
7: 好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别客气。我们曾经有一次探海游，我们跟着海胖子到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跟着海胖子一起去出海，看着他们怎么样潜入海底，全副武装潜入海底，把那海参给他捕捞回来。因为这海参呢，它是非常洁净的东西，遇油则化，所以你要是期望用机器手去捕捞海参，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那些潜水员海胖子都是人工把海参捕捞回来的。我说的是咱的自然生海参啊，你要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养殖那个海参，大网一捞就回来了，那能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欢迎的。

0: 是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1: 哎哎
0: 哎，要订几斤海鲜？
1: 我订6斤
0: 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
1: 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这个海参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啊，啥时候不吃，这个时候也得吃。那你想啊，你这个猪肉、牛肉、羊肉啊，鸡蛋、牛奶啊，你大量的去吃这些东西，虽然说猪肉、牛肉、羊肉这个也有很多的优质蛋白质，但是毕竟不如海参里边的多，对不对呀？但是你能大量的，尤其有一些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尤其有些爱美的女士啊，男士要保持身材的，你能大量的去吃这些肉类吗？你能大量的去吃鸡蛋、牛奶吗？那你得吃多大的量，这个蛋白质才够我们身体补充的呀，对不对？而且那个什么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啊鸡蛋、牛奶呀、啊，如果你大量的吃，你算一下这个价格，它也不便宜，对不对呀？所以说呢，咱既补充上优质蛋白质了，我们身体又没变胖，又没把多余的东西给补进来，又没给我们的血脂、血压、胆固醇造成更多的负担，没给我们的心脑血管带来更多的影响，那海参真的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是世界上非常少有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食品。最重要一点是这个动物性蛋白啊，优质蛋白质的含量非常之高，所以大家呀、啊、不能再犹豫了，团购价格才300块钱一斤。欢迎的是五线宋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哎，我想订。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2: 好的，
0: 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980块钱一斤，咱们的团购价格才300块钱一斤。欢迎四线的博先生，您好。
3: 哎
0: 哎，要订海参？
3: 对，
0: 您
3: 六斤。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留的是固定座机，您别走开，一会儿就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任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几斤海参？
4: 哎，6斤。
0: 6斤海参，好嘞，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跟您联系啊。
4: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呐、啊，拿到手您画好了啊，给它放到手里，你看吧，圆乎乎、胖嘟嘟的，哎呦，用手啊一捏，那弹性、韧性特别充足，而且它不是用反煮的，不是用反煮完了之后它才有那么大弹性和韧性的。我不说了吗？咱们有不少的孕妇怀孕3个月开始就吃咱的海参，有不少的产妇生完小孩哺乳期还在吃咱们的海参，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小小孩添加辅食之后给他做个海参蛋羹，你这个担心中老年朋友这个免疫力比较差的，你给他这个做个海参鸡蛋糕，你就是牙口不好，你把鸡蛋糕蒸熟了，把海参呢横刀切成片，鸡蛋糕出锅之后再把海参呢铺到鸡蛋糕上热乎一下，点点海鲜酱油，这是最好最棒的一个吃法。那在那一些海鲜大酒店，这一道海参蛋羹就得58到78不等呢，而咱们只需要一根海参就可以做成了啊。欢迎6线的宋女士，你好。
5: 喂，
0: 哎，
5: 我要订海参
0: 啊，
5: 订6斤。
0: 6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5: 嗯，好
0: 的。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快抢线。4线的刘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
6: 几天能到货啊？
0: 啊，就这两天，海参现在是有货的，但是我们得排单给您送。
6: 好的。
0: 哎，您等电话，别着急。
6: 嗯，要10斤吧。
0: 10斤，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小小的一根，里边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蛋氨酸、赖氨酸的这含量就非常非常的丰富，除了蛋白质之外呢，像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啊，还有一些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过去感觉这海参可高端了，可贵了，很多人都说海参啊，那可是特别贵的一种补养品，很多人都感觉望尘莫及。但是你现在算下来，你像我们哈广购物到现在 在基本上还是这个价钱，基本上一斤300块钱的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格980块钱。那么你到市场上你去对比一下，什么700-800块钱、600-700块钱的那个，咱得说是这个单冻即食海参，得说是自然生海参，你不能拿那个海茄子，或者不能拿那个人造海参呐，或者是这个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那你不能拿来跟咱们团购的海参去比。同样品质的海参，你看看现在你还能不能买到300块钱一斤的价格了，真的就是买不到了。这么多年，你想咱平时吃的猪肉、羊肉、牛肉，你10多年前大概是什么价格，那如今是什么样的价格。现在很多人说，哎，都说这个牛肉挺有营养的，猪肉也得补充蛋白质，那么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这个平时也总买也总吃，说今天吃顿炖牛肉，明天吃顿炖排骨，哎，加起来这个价格还真不如吃海参。为啥呀？因为海参当中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你看啊，我给大家说的这一组特性，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就让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哎，老爸爸老妈妈们都放心的去吃这海参。为啥呀？因为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都有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你是不是也想吃点牛蹄筋，补点胶原蛋白，让咱们的这个骨关节里边肌腱韧带呀能够多充入点胶原蛋白呀。但是这牛蹄筋里边大家都知道脂肪的含量也特别的高，是不是？那血脂高的、血压高的、高胆固醇的他也不敢多吃啊。但是你不多吃的话，那这些胶原蛋白营养就不够，对不对？谁都知道猪手啊、鸡爪子呀、猪皮呀，这里边胶原蛋白含量丰富，那不少爱美的女士朋友也想多吃点，可是他们也不敢多吃，想多吃是为了让皮肤更好，胶原蛋白含量丰富，那么不敢多吃出于什么呀？因为你像猪手啊、牛蹄筋啊、鸡爪子、猪皮，这些也是脂肪含量过高，吃完了都容易发胖，你是皮肤变好了，身材变胖了，那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对不对呀？所以这部分人群还有那些叔叔阿姨们啊，都在选择海参。为啥呀？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哎，蛋白质含量既高了，胆固醇、脂肪的含量又少了，所以海参真的是一个目前为止啊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最关键一点，那我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我们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为啥？因为这个海参呢，是我们从团购以来回头客最多的一个产品了，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这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就这海参，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跟大家来说一说我的几道拿手菜，都是从我们这个单冻即食海参当中研究出来的，既有色香味又有营养价值。最重要一点，没有多少一根海参就能做一个海参蛋羹，两三根海参就能做一个捞汁海参，就一道菜就出锅了。最重要一点呢，全家人一起吃，就哪怕你吃不上一根，你就吃到半根，它也是有营养的呀。所以老听众朋友啊，都知道咱这海参市场指导价格980一斤，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订购6斤或6斤以上的，咱们哈尔滨市区及周边我们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新听众朋友你也来了解一下，如果没听明白，您现在可以给我打电话，针对于海参的问题我会帮您来进行解决。如果说您听明白了，这海参赶快订，因为昨天晚上到货，可能今天晚上就得断货，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7: 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6斤，是不是？
7: 对。
0: 啊，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
7: 嗯。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预订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那化好的海参，圆乎乎、胖嘟嘟的，刺头特别的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一看就是自然生的好海参。它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那个养殖的海参，不是那样的啊。它是在海底3到5年的时间，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你像什么叫自然生海参呢？外边自然生长的大树的树叶，你能找到两片相同的叶子吗？您找不到吧。咱这个海参啊，它后背的颜色和花纹我跟大家说一下，您得会挑会选，不是那种油黑锃亮的，不是为了它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黑锃亮的我来点加点硫酸亚铁吧，为了让海参更加金的我加点矾吧，不是那种啊。等有时间我跟大家来唠一唠，不太经常吃海参的你也得学会怎么挑，怎么 选，一旦咱们哈广购物海参断货了，你好知道在外边怎么挑怎么选呢，对不对？欢迎六线的刘女士，电话掉线了，尾号3418啊，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了解您再给我打进来，听明白了您就保持手机上通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我们再付款。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你好，尾号8310是要订六斤海参，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

0: 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二线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
1: 我想买六斤。
0: 六斤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稍后给您联系。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其实你算一算，六斤啊，一斤十个头左右大，六斤就六十个头左右呗。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呢，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一斤一袋，然后呢，咱把这六斤直接就放到冰箱里冻上，保质期是一年的时间。什么时候吃？你是咱家里说今天做点好吃的吧，对不对呀？今天过这个节那个节了，做点好吃的，咱当成一道菜。对不对？真是一道这个我觉得既有营养又健康的大菜了。还是说的我们这段时间呢，因为这个免疫力比较低呀，因为总是不舒服啊，总是有点感冒的症状啊，或者总是没劲没精神呢、啊、哎，我想这个吃点好的补养品去进行调整调整，我觉得选海参也没有任何问题呀。你想啊，为什么很多的营养学专家教授都在说不建议大家早上起来喝粥吃咸菜哈、啊、虽然是有点开玩笑的话，说有牛排吃牛排，呵呵，吃鸡蛋喝牛奶，为什么？因为其中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你平时买那牛排，真正的好牛排可能那一小片儿就得个20块钱左右吧，真正的好的牛肉的那个牛排啊，那是便宜的，最便宜的一片儿也得20多块钱。但是你算一算，这一根海参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十个头左右大，合着一根才30块钱呗，对不对？合着一根海参才30多块钱，你算算啊，牛排那一片牛排里边的营养能有海参当中的营养这么高吗？你再算一算，牛排里边的那个脂肪含量得比海参里边的脂肪含量高多少啊？牛排里边那个胆固醇的含量得比海参里边的胆固醇含量高多少啊？我不多说，你自己对比完了你就知道了。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呢选择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里面订海参呢？因为甚至它的营养价值都比你平时买猪肉牛肉啊，这个鸡肉鱼肉要高得多，合适。就这个价格吃海参非常非常的合适，就像你平时吃鱼虾蛋奶一样的价格了，基本上，对不对啊？因为六斤60根左右大，您能要一天吃一根，挨盘吃一天吃一根，还能吃2个多月呢，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是不是啊，您就知道了，真的太合适了。所以说呢，在合适的季节咱就得给咱自己来进行补养。好多人说了，哎呀，这吃海参能不能上火呀？您放心，不会的，因为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尤其是大连海域的冷水参就更加不会上火。你就比如说你在三亚在海南去买的那个热水里边的海参，它都不会上火啊，因为海参就是具有这样一个特性，6亿多年的活化石，那能是随便说的吗？对不对？冷水参它就更不能上火了，它是温补的啊，不会上火，大家可以完全放心。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周女士你好。
2: 哎，订海参。
0: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2: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2: 哎、好，
0: 好，再见。还是300块钱一斤啊，一斤10根左右，10个头左右大。六斤50-60根，足斤足两的六斤，1800块钱。你算算，你平时你买点猪肉牛肉，你买点排骨羊肉啊，你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得花多少钱？那你花那些钱，你买把那个钱呢去买海参，你看看提供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营养都有啥，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六线的叶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3: 好，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真的不贵。就过去大家会感觉到这个海参呢是贵族的营养品，不舍得吃，太贵了。但是你现在算一算，你跟平时你吃的那些为了满足你的味觉那些大鱼大肉大肘子大螃蟹大排骨得花多少钱，但是你要买上六斤海参1800块钱，50-60根吃了几个月，你看看你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啥样。海参里边所含有的营养物质，大家仔细听啊，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蛋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EPA、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包括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一种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多、如此均衡、如此全面的营养，并且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说白了是什么？年轻人吃它，补充了均衡的营养，不用担心发胖；中老年人吃它， 不用担心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

0: 升高，所以包括糖尿病患者都可以放心的去吃。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像那个胃不好的，尤其是胃溃疡的，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胃黏膜有损伤的，就是那种糜烂性胃炎的，一吃点啥呀，胃就感觉丝丝拉拉的疼的，生的冷的硬的辣的啥都不敢吃的。我建议大家，第一，平时可以吃点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不高的话啊，鸡手猪手牛蹄筋海参。为什么？因为这些物质里边的胶原蛋白含量都比较丰富。胶原蛋白在我们人体啊都存在于哪儿啊，我就告诉大家，你的胃黏膜主要组成成分有胶原蛋白，你的眼角膜包裹在眼球外边的那层薄膜主要成分有胶原蛋白，你的皮肤主要成分需要胶原蛋白，你的滑囊滑膜半月板，就是那些所有的连接我们骨和骨中间的肌腱韧带组织，它的主要成分有胶原蛋白，就人体原本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步的流失。为什么年轻人那个皮肤，那小朋友的皮肤光滑细嫩水润亮泽的，对不对，像鸡蛋清似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什么干干巴巴的，逐渐的开始产生皱纹了，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导致的。所以谁也阻止不了岁月的脚步，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岁月的脚步稍微缓慢一点。那你皮肤是神经最末梢的，对不对，那你想皮在最外边，你的皮肤都体现出来了胶原蛋白大量流失所导致的皮肤干涩皱纹，对不对，那你想一想体内的你的胃肠黏膜组织，你的眼角膜那个组织，你的肌腱韧带半月板什么滑囊滑膜这些组织，它得缺成啥样，那皮肤表面是最末梢的，缺到最后才能表现出来的，那你里边得缺成啥样。所以我告诉大家啊，什么猪手鸡手牛蹄筋海参这一类的含有胶原蛋白比较高的食物，日常生活当中是要吃一点的啊，别一点不吃。尤其是海参，它虽然是高蛋白，胶原蛋白含量比较丰富，但是它是低脂肪无胆固醇的，高胆固醇类的疾病，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包括高血糖的，糖尿病都可以放心的吃，没有任何问题。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很增量的，没有说为了让它的更加筋道更加好吃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啊，是是，
0: 好嘞啊，您说，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了再付款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外边那个大袋儿，一斤装那个袋儿，它也是透明的，里边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塑封包装的，它也是透明的，不是像这个某些品牌给你整那个铝箔包装、彩袋包装，你外边根本都看不着里边是啥样。咱这个不是，完全透明的，从里到外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肉刺啊，那底足啊，那海参的颜色、那品质啊，对不对？经常吃海参的人，会吃海参的，会挑海参的人，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出来。赶紧打电话订啊！今天海参数量也不多，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李女士您好，尾号是553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进电话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陈女士你好。
2: 哎，海兰你好。
0: 哎，
2: 我想订海参。
0: 报上，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沈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3: 对。
0: 好嘞，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3: 好。
0: 哎，好，再见。六线的赵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4: 对对对。
0: 啊，哈尔滨市区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
4: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崔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你要订海参是吧？
5: 啊，对对对对。
0: 啊，哈尔滨市区给您送到家，等电话就行了啊。
5: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欢迎三线的周女士，你好。
6: 哎，
0: 要订十斤海参，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周阿姨啊。
6: 对，
0: 一会儿给您回电话，您等着接电话问地址啊。
6: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好，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啊，大家赶快抢。欢迎二线的崔女士，你好。
7: 哎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
7: 我想要订海参。
0: 好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7: 哎，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张女士，你好。哎，张女士要订几斤海参？
8: 六斤。
0: 六斤给您送到家，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啊。哎，保持手机畅通，好，再见。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石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3: 对。
0: 嗯，
3: 行，好了，
0: 哎，
3: 好
0: 嘞，好
3: 嘞，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刘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6斤海参哈。
4: 啊，对对对，
0: 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哎，
4: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这海参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哦，已经涨到980一斤了。大家看品质，我说你买东西还是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经常。跟海兰一起出去玩的，那我可能全世界各地的带着大家去玩，有很多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对不对？为啥人家那身体健康状况就那么好，人家这出去跋山涉水的跟我们出去玩，那走道都腾腾的，特别有劲儿。人说了，哎呀，我这走啥行程都能走下来，啥毛病没有，身体倍儿棒，对不对？那70多岁的走路速度比我都快，为啥呀？那为什么有的人呢就这儿疼那儿疼的，对不对？天天躺在床上哼哼唧唧，下个楼都挺费劲，出去买个菜都挺费劲的。其实你平时注意对身体的保养和不注意对身体的保养真的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欢迎五线的郝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6: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啊，
6: 哎，
0: 给您送到家。
6: 哎，好嘞，
0: 哎，好嘞，再见。四线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7斤海参是不是？
8: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先生，你好。
9: 哎
0: 哎，要订10斤海参。
9: 哎，
0: 好嘞。哎，预订成功了。你看啊，咱们很多的听众特别聪明，都10斤10斤订，因为我们的海参压根儿没有存货，好多人担心说价格这么便宜，买到手这海参呢一画好了一看 Q 弹 Q 弹的呀，咋这么便宜呢？说300块钱一斤，外边的海参现在都涨到500-600-700了，还不觉得好成啥样呢？没错，咱这个海参的品质相当之不错了，是咱老百姓吃得起的好海参，而且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是980块钱一斤呐，980一斤呐，咱们的团购价格才300块钱一斤，就这样的便宜，咱一定得占，对不对呀？300块钱一斤，哈尔滨市区订购6斤或6斤以上，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程先生，你好。
10: 哎。
0: 哎，程先生要订海参是吧？
10: 对对对，我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唐女士，你好。
11: 你好，订海参，
0: 6斤海参，
11: 啊，海
0: 您保持手机畅通，
11: 啊，好好，
0: 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1: 好，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再见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欢迎6线的刘先生，你好。
12: 订6斤吗？
0: 啊，订6斤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13: 你好，海兰老师。
0: 哎，欢迎您。
13: 我要订10斤海参。
0: 10斤海参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3: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6斤海参，是不是？
13: 对，订1株海参。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李女士，你好。
14: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1组海参是吧？
14: 对，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4: 嗯，还有益生菌。
0: 好嘞，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订海参的，可能我节目结束了就订不上了啊，抓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8799-6984。 8799-6984，300块钱一斤呢、啊。就是你去对比一下性价比，你看看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10个头左右大的这么大的个的，保证是自然生的海参的，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加点硫酸亚铁，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这些添加都没有的这个海参。

0: 你上哪儿你能买到300块钱一斤的这个价格？所以就说呢，这么多年它都没涨过价，就足以见得咱们的老用户、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是真的非常非常忠诚的。那为什么忠诚啊？还是他的身体有变化呗？感觉到补充了均衡的营养，身体方面有改善了，健康方面有改善了，他可不就继续吃呗？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托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哦，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我订6斤，
0: 6斤海参，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我订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3: 哦、好的、
0: 哎、
3: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您好，我想要煮那个海参，
0: 好嘞，哎，别客气，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也算作预定成功，然后呢下了节目之后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啊，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

0: 在说学逗唱里体会快乐时光，在欢声笑语中重回青春岁月。同学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老年学堂节目如约守候，欢迎新老朋友们准时来上课。今儿啊是戏迷专场，京剧呀、评剧呀、黄梅戏呀、吕剧呀、豫剧呀，欢迎大家多多参与，让我们百花齐放，各种艺术形式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展示。87996984。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4号，农历的5月20，星期六，白天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8度，夜间阵雨转多云，西风2到3级，最低温度19度。现在啊，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新老朋友们多多在课堂上积极发言。87996984，
1: 用歌声传递你我的友谊，用音乐唤醒内心的感动，放声歌唱，一展才艺。984老年学堂文艺课，主持人怡然，欢迎您。
0: 接下来共同邀请的是您熟悉和喜欢的专业指导老师李丽萍李老师的到来。李老师您好。
2: 怡然你好，同学们好。
0: 欢迎李老师，咱马上上课喽。上课打铃了，大家坐坐好，认真听讲，积极发言，有请第一位登场。欢迎记者海同学，您好。
3: 李兰，上午好。
0: 哎，
3: 李老师，上午好。
2: 你好。
3: 今天我唱一段京剧《空城计》吧。
0: 京剧《空城计》，好的。
3: 对。
0: 哎，还认真准备了伴奏，是不是？
3: 对。
0: 好的，提出表扬，开始。
3: 嗯。

看看心

上朝门前，好山不看人，你到此应该发神经，为什么要一不定心存两担，不知为好，都有

0: 掌声送给季哲海同学。哎呀，这69岁完全不像哈，就特别有精神头。如果咱们能够懂得怎么操作，去回听一下，咱们去感受感受，哎，伴奏的声音效果啊，以及咱自己唱的这个声音的声音效果。李老师，我是觉得好像他的伴奏声音高过于他自己演唱的声音了。
1: 哎，
0: 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对吧？
1: 对，但是他的整个的演唱还可以啊，
0: 对，整体效果还行。
1: 但是呢，他就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他的声音知道吧？因为这个伴奏高于这他的演唱，知道属于声音这混杂一点的啊。这方面你的吐字还是不太清晰的，知道？咱们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吐字啊，节奏、劲头、气口，韵吧。因为他唱的这阵是唱的是26啊，7/26，所以说在演唱方面能再流畅一点儿，再方面就是还得跟这个伴奏多练多唱，这样会更好。现在就好像节奏劲头和这个气息，有的人掌握的不太好，希望你多努力，好不好？好好唱，哎，我给你打93分，
0: 93分。好的，记者海同学啊，
2: 谢谢，
0: 感谢您的演唱，特别有韵味儿。哎，再见啊，李老师，您讲的这个西皮26，它指的是节奏，对不对？
1: 不，它因为京剧它分那个二黄的、西皮的，是不是正门？这是啊，所以说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如果在西皮的问题上，西皮的唱。他根据这个节奏，根据人物，根据这个情节来演唱的这个段子，但是这个段子是在咱们那个中国的四大戏声里头，好多人都在唱这个段子，是的，有余派、杨派、马派都唱这个，但是我们在演唱方面就得多下点功夫磨，因为咱们票友吧，就以模仿为主，这样来讲。当然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来给你指导，可能你会唱得更好。
0: 对，
1: 希望大家吧，在演唱的方面它和歌曲还是不一样的，知不知道？所以说还是比较难的，但是呢，我们要唱别着急，我们从小的段子开始来练。
0: 对，
1: 你要是熟能生巧啊，我唱10遍，我唱20遍，我甚至唱了100遍，那就不一样。但是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字、劲头、气口、韵味儿，当然京剧的演唱啊，这个韵味儿还是非常难的啊。那你经过深思熟虑的多练多唱，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好，同学们继续努力啊！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如果您平时喜欢听京剧呀、黄梅戏呀。哪怕你说呀，哎，我没唱过，但是我们也欢迎想要尝试的同学们，哪怕我们只会那么一两句，咱也试试开开嗓子锻炼锻炼，也期待大家87996984。接下来共同欢迎的是白石山同学，您好。
3: 依安老师好。
0: 哎，欢迎您。
3: 李老师好。
1: 你好。
3: 同学们好。
0: 今
3: 天我唱黄梅戏《天仙配》选段，含悲眼泪往前走，开始。
0: 开始。

0: 我最后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白石山同学，您真是太年轻了，这声音状态，这力气，这个中气十足的，然后也特别有自己的劲头，伴奏配的也不错，您居然78岁了。哎呀，一点都听不出来。所以你看咱们喜欢传统文化的经常唱戏的唱歌的同学们，哎，都很青春啊，都很年轻的状态。好，白石山同学，我们请李老师给咱指导一下。

0: 谢谢李老师。
1: 蔡思
0: 山
1: 呢，是我们的优秀学员。
2: 对，
1: 他不单唱京剧、评剧、黄梅戏、豫剧，唱的各个这种的啊，连那京韵大鼓他也唱演唱，
2: 这么有才华，
1: 挑战自己。他嘛，对咱们984来讲，在咱们学院当中还是非常优秀，也非常用心来演唱的。他今天唱的这个黄梅戏啊，
2: 嗯，
1: 给我感觉到他非常有黄梅戏的韵味儿。
2: 对，
1: 哎，他这个真好，尤其呢，含悲忍泪那个啊，含悲忍泪往前走，他那个吐字非常好，他非常有那个黄梅戏的韵味儿，
2: 就是特殊的这个发音的那个味道，
1: 对，发音，
2: 是不是？
1: 对，他那声音也放开了，
2: 对，
1: 是吧？他那一张嘴儿就是。那个黄梅戏的韵味，
2: 嗯，
1: 这是汪少坊演唱的这一段啊，
2: 嗯，
1: 我觉得是非常棒，
2: 哦，
1: 哎，我也希望这黄那个白石山呐，多演唱，多挑战自己，因为咱们那个984啊，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老有所乐，喜欢唱什么就唱什么，觉得他就是在每次的演唱，我唱评剧。我唱韵味它都是有那个味道，非常不错，我也祝贺你94.5分。
2: 嗯，94.5分。
0: 谢谢李老师。
2: 好的，
0: 谢谢，
2: 恭喜您啊，继续加油，多多演唱，说学逗唱，快乐健康，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今儿啊是戏迷专场，您可以唱唱咱们的国粹，像李老师刚刚提到的啊，西皮呀，二黄啊，然后他也背后啊有很多历史故事，87996984。当然了，如果您比较了解评剧、黄梅戏啊、越剧、豫剧，都欢迎大家来多多展示，哪怕只唱一两句，咱们也这是一个进步。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您可以继续拨通电话。87996984，热情的导播晴晴老师为您服务。现在啊，仍然有空线，87996984，很多呀，擅长戏曲的，比如说咱们很多老年学堂的老同学，哎，能唱这个昆曲的，然后能唱秦腔的，能唱评剧的，能唱吕剧的，能唱京剧的啊。哎，或者唱唱样板戏啥的啊，哎，一唱啊特别有气势，唱完之后啊身心舒畅，会觉得今天一天都有精神头。好久没开嗓的老同学们，我们好多朋友都惦记您的声音呢，赶快拨通87996984。您继续拨通电话，咱们来听一段天仙配。

0: 接下来共同欢迎的是吉桂华同学，您好。
1: 你好，依然老师。
0: 哎，欢迎您。

0: 李老师好。
1: 你好。
0: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2: 嗯。
0: 我要唱一段京剧《光辉照儿永向前》。
2: 好的，也配伴奏了是不是？
0: 是。
2: 提出表扬啊，准备好了哈。
0: 好了。
2: 开始。

0: 唱完了，老师。
1: 好，掌声送给吉桂华同学，声音状态真的太年轻了，这段唱段也挺适合您的哈，感谢您的演唱，特别经典的唱段，我们请李老师给咱指导一下。
2: 吉桂华唱的这个《光辉照儿女》站起来，在咱们九八四老多好多学员都在演唱这个段子，
1: 嗯，
2: 今天他唱的这段，我觉得整个的演唱还是不错的。啊，节奏啊，劲头啊，掌握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2: 当然，有的就是脱腔的地方，咱们再注点意，多练一练。但我觉得你可能不是一朝一夕的学的了，
1: 嗯、
2: 可能很长很久很久就喜欢唱，是吧？
0: 嗯，对，这段子反正是新学的，
2: 是吗？哎，再放今天这个伴奏吧，还可以跟得上了。但是呢，身边就是这个脱腔能够把它掌握好了，关键还是在气口方面。你的气口掌握好了，可能你的底气就上来了。有的高腔的时候能把它发挥出来。你在演唱，你的音色还是不错的，希望在演唱多练多唱。我整个的唱还是非常不错的，我给你打93.5分。
1: 嗯，好的。
0: 哎，唱不好啊。这一上电台就直喘直嘚瑟，他根本就唱不好。
1: 您多来呀！而且吉桂华同学，您对自己是有要求的哈。像您讲，哎呀，觉得唱不好，这个好像欠缺点儿，吐字归音欠缺点儿、啊，声音控制欠缺点儿等等。但是在我们外行来听，已经相当相当牛了。我俩个字儿、三个字儿我都唱不出来，我顶多能唱一个字儿。所以您特别优秀。
0: 哎、
1: 嗯。

0: 好了，
1: 特别专业，
2: 哎、
1: 真的。
2: 什么能生巧啊？你多练、
1: 就是、
2: 多唱。
1: 对，您已经有很好的底子了啊！一定要继续加油。
2: 你首先吧，你有个嗓子，你的嗓子还非常不错，
1: 是不是、啊？
2: 你的嗓子不是完全是大小嗓结合的。
1: 哦哦，嗯，
2: 一定要在这方面多练多唱，这么唱好的。
1: 嗯，那李老师大小嗓结合，就证明他的这个范围挺广泛，就是不是？
2: 对，声音
1: 呢，他擅长的那个。
2: 咱们有的人呢，就是可能没有大嗓
1: 哦，
2: 但有的人有小嗓
1: 啊，
2: 但小嗓他结合他的大嗓
1: 啊，
2: 大嗓就是真声。结合起来唱、
1: 嗯，
2: 当然是更好了。
1: 嗯，
2: 当然咱们戏曲、京剧来旦角来讲、
1: 嗯，
2: 基本上用假声
1: 啊。
2: 但咱们现代戏，
1: 啊、
2: 你像那个海港，
1: 嗯、
2: 啊，李丽芳她演唱那个，
1: 嗯，
2: 那个演唱，她那个就是不是完全的是假声，
1: 哦，
2: 她是有大嗓，
1: 真
2: 假结合，这声音能打开、
1: 啊，
2: 就是声音的来讲非常好。但你得掌握好，这是有一定的京剧的基础，
1: 嗯，
2: 才能掌握好。
1: 嗯、对，慢慢来。
2: 但你像这于桂华，他有大嗓，
1: 嗯，
2: 假声，
1: 嗯，
2: 都有，
1: 嗯，
2: 唱好了，你慢慢就归到里边去了。
1: 嗯，好，
2: 这是多唱。
1: 吉桂华同学继续加油啊！给您点赞、
0: 嗯、谢谢老师。
1: 哎再见啊，咱们同学还是很有才华的啊，千万别浪费自己的好嗓音。8799-6984，8799-6984。

0: 087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新老朋友们多多参与。接下来有请的是李桂英同学，欢迎您。
1: 依言老师好。
0: 哎，
1: 哎呀，我今天唱一首样板戏。
0: 嗯，啊，好的，欢迎李桂英同学清唱。嗯，
1: 啊啊，清唱，我们有伴奏。
0: 好的，行，我们让李老师指导指导啊。别紧张，
1: 我唱不好，我头一次啊。
0: 哦哟，您第一次打电话呀？
1: 我是赵东的。
0: 哦，那您能够勇敢的迈出这一步，您就已经成功了，对吧？咱第一次没有什么要求。
1: 嗯呐，我听了4年的收音机了，我不敢唱。
0: 哎呀，是咱老朋友啊。
1: 哎，我都想唱，我就怕唱不好。
0: 哎呀，都想唱好几年了，今天终于鼓起勇气了，就冲这个也给您点赞呢。啊，您已经赢了。
1: 谢谢依然老师。
0: 对呀，因为这跨越自己了嘛，对不对？超越自己了，战胜自己了。啊，这是一份勇气，一般人真做不到，你可厉害了，真的。
1: 厉害。
0: 好，我们唱唱试试啊。
1: 哎，
0: 开始。
1: 哎，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要消灭反动派，改的换天，几十年闹革命南北，转战共产党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红旗直出乌云山，解放军人民斗到地主把身翻，人民的军队与人民共，患难到这里为的是扫平威虎山。唱完了，老师。
0: 掌声送给李桂英同学，77岁，一点都不像，可年轻了，这声音状态，这不是唱得很好吗？第一次演唱有这水平，很好。
1: 哎呀，心挺嘚瑟的。
0: 哎，那心有点嘚瑟呀，没事，多唱就平稳了啊。我们请李老师指导一下啊。
1: 哎，好。
2: 哎，李桂英唱的这段，我觉得工农子弟兵，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2: 虽然你已经4年了，头一次。出来头一次啊啊，参加咱们984。如果说你在4年当中，如果你要多参加的话，你可能你的演唱水平可能会提高很大一块的。
0: 对，嗯，
2: 哎，
1: 不敢唱。
2: 哎，你别管你的吐字还行，唱腔基本还是准的，
0: 嗯，
2: 是吧？因为你没有伴奏，当然也是影响一些。如果说你现在天天唱，没事我就练着唱。那就是不是这个水平了，
0: 对
2: 啊，希望你啊没事多练多唱，
0: 嗯，
2: 你唱就是把这声音放出来。嗯，现在因为你没有伴奏，所以也不知道我用什么调门来演唱的人，是不是？
1: 嗯，
2: 所以说我相信你会唱好的，一定会唱好的。
0: 对，
2: 我给你答92.5分，
0: 92.5分啊，
1: 哎，
0: 作为新同学非常厉害了，
1: 哎，
0: 真的，加油。
1: 啊啊，谢谢。
0: 哎，再见，多多演唱啊。李桂英同学，不管唱的怎么样，虽然是第一次唱，其实就已经很优秀了。对，重要是他哎觉得有目标，哎有追求，77岁的年龄活得这么的有奔头，哎，我觉得这个比唱的好坏更重要，是不是？好的，同学们，欢迎大家多多参与。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

0: 听听经典的唱段，我们会觉得呀特别有韵味儿。那如果你也喜欢唱戏，京剧、评剧、黄梅戏、样板戏，都欢迎大家多多参与，也真正体会到韵味当中这样一个独特的过程。那把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演唱的这个形式，或者是自己声音的特色融入到这个经典唱段当中，我们也体会体会其中给我们带来的感触。87996984，说到生活的实际，你看我们唱戏也好，唱歌也好，包括唱戏传统的京剧是需要唱念做打，方方面面都要锻炼。咱中老年听众，我们说喜欢唱戏也得有个好身板，比如说你得中气十足啊，你不能肺气虚心气虚，唱唱就没气儿了，对不对？所以说到保养啊，一定要从日常饮食入手。
1: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物，葛根是药食同源的，归肺脾胃经，清阳生散，发汗解表的，发热啦，肌肉的酸痛啊，还会用到葛根。还有就是那种啊阴虚火旺的体质，手脚心热，还包括更年期前后的潮热盗汗，中医大夫会用到葛根。还包括血糖高的消渴的问题也会用到葛根，因为很多很多的控制血糖的中成药组方第一个就是葛根，疏通经络，针对颈椎病的腰椎间。

0: 感突出的，就是我们肩颈淤堵、疼痛、麻木，哎，类似这样的，就是我们由于经络淤堵吧，咱们脖子疼、腰疼不得劲儿，哎，好多好多活血化瘀的，针对颈椎病的一些中成药里边的这个成分也有葛根，再就是保肝护肝的，好多好多保肝护肝的一些中成药当中有性成分也是葛根，葛根是能够保肝护肝，然后如果你经常喝酒啊，葛根能够解酒毒，加速酒精的代谢，很多解酒的口服液主要成分也是葛根。总结一下，葛根含有优秀的丰富的葛根素，这个葛根素是重中之重，它能够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液的阻力，对于血压高啊、冠心病啊、缺血性的一些心脑问题都有辅助的调理的办法。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品牌，深山的野生葛根粉，葛之味品牌，江西九岭山庐山一带的深山老葛，自然生长，郑重承诺，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充足，出品方是江西上饶应氏葛业，遵循古法的工艺加工，葛根的清洗呀、沉淀啊、自然干燥啊，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郑重承诺，绝对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淀粉勾兑，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葛根粉给大家生产出来。而且有一个标准特别重要，一般来讲普通的合格的葛根素1000克40毫克，这就达标了，这就可以了，特级的那种啊，每千克120毫克的葛根素，我们这个品牌葛之味的葛根素的含量每千克当中高达葛根素高达1000毫克，远远超过顶级品质的8倍以上啊，厂家直接对接的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宣传推广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价格，199到手4桶，抓紧报名吧，真是太理想的我们葛根粉的选择了，每一桶500克，一共4桶，到手199，现在订很快送货到家，一家人慢慢吃，哎，我们能吃好几个月呢，性价比远远超过超市普通人工种植的葛根粉的这个品质和优秀的素质，口感细腻，很清香，淡淡的那个葛根的清甜味啊，不加任何的添加成分，没有糖，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淀粉的添加，千年古方养生的方案，87996984 87996984，好葛根粉，纯葛根粉，葛根素非常高的纯野生的葛根粉就在您的面前，8799698487996984，
1: 无论是我们养生保健，还是希望送给亲人朋友、孝顺爸爸妈妈，哎，或者平时吃药特别的多，咱们一定把我们的肝脏给保护起来。199元4桶，每一桶500克，市场啊单不楞这一桶有的就要98、89、100多。那如果按市场标准定价来讲，这4桶得500-600，而我们现在只要199，抓紧拨通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何红霞同学，您好。
2: 啊，依然老师您好。
1: 你好。
2: 李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我看那个冻状元女驸马的选段。
1: 女驸马的选段，咱们也是清唱是不是？
2: 啊，清唱。
1: 好的，
2: 啊，
1: 开始。
2: 好。

0: 好，我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何红霞同学。您说话呀，温柔似水的，但是一唱歌啊，哎，还挺有精气神儿，所以您挺适合演唱的啊。哎，唱这段挺不错，一定要多多演唱。下回呢，练习练习配上伴奏，一定会更好的。我们请李老师给指导一下啊。
2: 何红霞唱的这段，我觉得非常不错，她的吐字非常好。能听得出来，咱们这是一定要自清，是吧？唱腔呢，它也是比较准的，主要是怎么？今天大家有点紧张，没发挥出来，声音好像不敢唱，有那种感觉，是不是？哎，没事，你就多练多唱，你唱的还是非常准的。要是有伴奏，你会更好，是不是？你没事的时候在家就找一个伴奏 U 盘呢。完了用小音箱在家练着唱，你下次会唱就比现在要好得多，希望你动用心多唱好不好啊？92.5分
1: 呀，92.5分哈，好的，继续加油啊，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京剧、评剧、黄梅戏、吕剧啊，唱一段样板戏，对，都行，欢迎大家。哪怕你说啊，哎，我就会两句二人转，那咱也、唱唱转转也都行。87996984，咱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哎，不设限，只要咱想唱，只要是戏曲方面的这些特点的浓郁特色的一些唱段，咱们都可以来多多展示。87996984。时光匆匆流逝，咱已经来到了2026年下半年了啊！下半年的开场不几天儿，咱把日子过好。所以有这个老年学堂陪伴大家，我们就可以开开嗓儿，既锻炼身体了，然后又愉悦心情了，对不对？所以健康还是最重要的，中老年听众把日子过舒坦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您肝儿不好，比如说肝儿不好啥表现呢？脸色不好，对不对？包括疲劳，食欲不振，然后呢眼睛都有点发黄，排尿的颜色有点黄，经常会有点胀肚啊，有点恶心啊，皮肤容易痒痒啊，食欲不好啊，吃点油腻的就恶心啊，持续的这种疲劳感啊，还包括这个面色有点发黄，或者皮肤状态差，还有就是中老年听众很多很多人啊，都在吃很多的药，比如说控制血压的啦，哎，控制那个这个血脂的啦，养心脏的啦，哎，或者哪怕你说我这个都在喝中药调理身体，那喝完中药调理了，负责任的中医也会建议大家，哎，你喝了2到3个月、3、4个月中药了哈，平时整点葛根，哎，这个调成糊状喝一喝，很养生，因为这个葛根既入药又是食品，它特别特别的安全。葛根粉告诉大家怎么来冲调啊，这个我都冲调过，就是跟大家分享经验。我们这款葛根粉呢，葛之味品牌这个是真正的纯野生的葛根，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的，就是纯物理的方式，因为它从深山里给挖出来。葛根啊是可多可多了，因为它有很强的生命力，野蛮生长，但是挖挺费事儿啊，得是这个人工啊，我们这个品牌的负责人是这个一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研究生，然后回乡自己创业，他就是特别的本分，他一定会给消费者来生产的是特别地道的纯野生葛根，他就那个让那个老农啊自己雇老农到那个深山土里边挖出来，都是人工的，就特别费劲，特别的不容易，然后呢得清洗呀，把那些本身葛根那个坑坑洼洼的东西，斑斑点点东西给它挖掉，然后呢再这个浸泡，然后再通过纯物理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干燥脱水，之后的葛根自然干燥之后就碎裂成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了，所以送到您家的这个葛根粉也是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就是挺碎碎的这种细颗粒，这才是真正的葛根粉。 你要是直接买到的就是粉的，像面粉似的，你仔细看看配料，像面粉似的那种东西，本身配料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纯净，可能会加了什么麦芽糊精啦，加了一些淀粉啦，好多好多，你得擦亮眼睛选。我们这个葛之味品牌的真正的野生葛根啊，它能够看得到那个颗粒碎屑，然后它有的颗粒碎屑有斑斑点点的那个黄色的氧化层那个东西，那个其实是真正纯野生葛根粉的一个代表，有那个才放心才安心呢啊。然后怎么冲调呢？这个特别有意思，一定先用凉白开矿泉水儿，就不那么烫的水，挖一两勺，你先和一和，搅和搅和，和一和，然后它就变成这个糊糊了。然后你再加热水，一边搅一边加，一边搅一边加，90度左右、100度左右的个水啊，一边搅一边加，然后它才能变成哎通体滑嫩的、顺顺滑滑的、滑滑溜溜的哎那样的一个膏状的东西。哎，这才是真正野生的葛根啊！哎，87996984，需要咱们这款葛根粉的听众，咱可以试试，对肝脏好，对胃肠好，对我们周身代谢好，对循环特别好。因为从《本草纲目》啊，《伤寒论》李时珍等等这些老一辈的老中医大夫当中，都对葛根有太多的太多褒奖了。哎，就是葛根全身都有好处，它的营养对于我们整个从上到下由内而外的这个身体素质都很有帮助，更何况咱们这一款的葛根粉，零添加、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纯纯的原生态，特别好的价格。市面上一桶500克的都得80-90，156，而我们现在啊，打电话订购199四桶，每一桶500克，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名额有限。本档节目就30组，导播老师一直在接电话，咱们赶快啊加入到这个团购批发队伍当中，就这30个人当中的一员，我们就能够享受到199四桶这样的价格。现在订很快有人联系安排送货，87996984。夏季代谢旺盛，正是冬病夏养的时候，如果咱肝不好啊、肾不好啊、皮肤不好啊、头脸油腻啊，或者经常吃药的中老年听众，趁着现在代谢旺盛的时候，咱好好补补。哎，货完了不是黏的乎的、稠的乎吗？你可以加点坚果啊，加点葡萄干啊，然后加点自己爱吃的一些黄瓜籽粉什么的都行，都没有问题，特别便捷。87996984，199四桶送货上门，抓紧报名。接下来有请刘长红同学，您好。
0: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哎，欢迎您。
0: 代替问一下子，李老师好。我是沈阳的，我这上你们那边玩游玩来了，听了我话啥我就来，我听着这节目、
1: 好的，特别欢迎
0: 你。对咱们老年人，对咱们老年人这乐趣太好了。
1: 也希望您在哈尔滨玩的愉快哈。那我们今天想唱哪一段呢？
0: 自取威虎山的那段。
1: 好的，
0: 就你先头放那段的后半部。
1: 行。
0: 李咏琪演唱的。我们的队伍来到面前。
1: 好的，那我放前半段，您唱后半段，咱接上了。好，开始。
0: 走夜盼，晚夜盼，望穿望双眼，怎知道今日里大土匪进那深山，救穷人脱苦难。

0: 爱爱爱爱爱，青红不分皂白，不变我不该将亲人当仇敌，羞愧难言。乡亲们，哎呀，完了，又有点忘词了。
1: 再想想呢，或者咱唱别的段儿也行。
0: 我再重唱一个吧，唱一个小唐宝吧。
1: 行，好的。
0: 小唐宝，控诉了土匪罪状，子子血，生生泪，激起我仇恨满。

天下北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要报仇要伸冤，要报仇要伸冤，血债要用血来偿，消灭左三流，人民得解放，翻身做主人，伸山建太阳。从今后跟着九星共产党，官要三合，换新装，这一代也就从咱家乡美好的日子过。

0: 唱完了，老师。
1: 好，掌声送给刘长虹同学。
0: 谢谢啊，
1: 哎，您唱的真的是不错呀，这个声音状态呀，韵味啊，哎，都挺专业的。您一定要多多演唱啊，要不然这是浪费才华了。啊，我们请林老师给咱指导一下。
0: 我是个盲人呐，这是从小我。
2: 啊，刘长虹唱的这段啊，开始唱的是李咏琪的《早也盼上二黄碰板》，我觉得这个开始一张嘴儿还真有点那个意思啊。
1: 对。
2: 再在演唱方面还有那个激情啊。再放吧，后来那个词儿有点忘了，完后又唱一段这个小长板，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吧，它也是一个原版和流水，你那个唱词记得非常准，非常好，希望你啊，
0: 谢谢，
2: 多练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因为你是从沈阳到哈尔滨来，希望你在我们这玩的开心快乐。因为这是我们的老年学堂，老有所乐，
1: 是
2: 让我们这些老年人呢开心快乐每一天。希望你多唱
0: 谢谢
2: 啊！我给你打93.5分。
1: 好的，
0: 哎、谢谢、哎呀，分数挺高啊！
1: 哎，
0: 谢谢啊、
1: 期待刘长虹同学啊，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哎、
1: 健康快乐过好每一天。你看刘长虹同学说他眼睛不太方便哈，但是也仍然对于生活有热爱有追求。其实真正的生活的自在，不会受到腿脚不方便呀、眼睛不方便啊各种各样的限制。只要咱们心是宽的，对不对？眼前都是好日子。嗯，希望老年学堂节目陪伴大家，就是能够让我们宽心，让我们快乐，让我们过得充足，是不是？好的，也特别感谢李丽萍老师的指导，大伙儿都特别有收获。大家按着李老师的指导一定练习，欢迎大家多多回课啊，就是把我们练习的成果展现在李老师面前，也祝福大家有进步。好的，特别谢谢李老师的指导，您辛苦了。
2: 不客气，你也辛苦了，好了、
1: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下堂课再见。最后啊，依然要提醒同学们了啊，市面上葛根粉真的挺多的，但是我也都逛过药店呢、上过超市啊，哎呀，真挺杂。而我们的团购选品老师，首先的目的就是为大家负责任，好东西才给大家介绍。咱们这款葛根粉真是好上加好，好上加好，没有一处是不够格的，而且都是超标的好。你看它产地好啊，真正纯野生葛根哦。然后另外我们合作品牌的商家也是好的，它是江西上饶市葛氏这个食品有限公司，而且它的负责人是高知的知识分子，回乡创业呀，他一定把这个好的原料呈现在大家面前，自然生长，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没有农药化肥的残留，然后呢是生长周期非常长的葛根啊，工艺也特别好，清洗粉碎过滤反复沉淀自然干燥零添加。另外它的葛根素含量非常好，每千克葛根素达到了1000毫克，市面上顶级的相关部门这个明确规定，如果达到每一千克120毫克的葛根素就已经是好的了，而我们这是1000毫克，大家放心来订购吧。市面上这么好葛根素水准的都得80-100多，市场指导价的4-500了，而我们今天199，4桶，每一桶500克啊，都是食品级这个

罐儿啊，都非常高端干净。最后总结一句，古籍千年认证，有现代药理学的背书，葛根素含量又这么好，纯野生零添加，大家放心来订购。只剩最后三五个了，你继续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和我一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都会和大家分享健康小常识，让我们的生活呢过得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快乐。那今天啊，咱聊一聊胃寒的体质。胃寒呢，顾名思义就是指怕冷。很多人呢容易出现手脚冰凉啊，经常感觉到浑身发冷啊，无论是穿多厚的衣服都会感觉到哎呦特别的不舒服啊。那么这些情况都是说明您是胃凉的体质。

那么胃凉的体质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调理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啊更加的暖和呢？那就要提到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胃寒的人呢、啊、在生活当中给大家建议，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肉。红肉它是能御寒的，那为什么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天晚听就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啊。红肉呢之所以被称为是御寒高手，主要得益于它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

红肉，哎，就感觉身体有力气，对吧哈？啊，饱腹感也是特别的强，而且呢，这个肌肉啊，哎，也会发现哎特别的有劲儿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肉的原因，因为它里面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其次呢，红肉它是富含有铁元素的，这个铁呀，它是制造血红蛋白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能够帮助啊我们的血液呢更好的运输氧气到全身各个部位。那么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可以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让身体在低温的环境下也能保持温暖。但是胃寒体质的人群都知道哈，无论是天冷还是天热，你都会比普通人要更能感受到寒冷的意义。天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穿多厚的衣服我都感觉到特别的冷。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吹一会儿空调啊，你看同样的一个房间里面，空调温度是很适中的，别人就能哎很轻松的驾驭，但是你就不行。所以呢，胃寒的人从体质上来讲，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保养的就需要更多了。这回您应该知道了，因为红肉当中富含有铁元素，它能够啊让我们身体啊在低温循环的这种环境下呢，保持一种温暖度的产生。除此之外呢，红肉它还富含有非常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这些啊都能为身体提供持久的能量来源。所以适量的摄入啊红肉的食物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啊维持一个体温，减少因为寒冷所导致的能量流失。

那么吃红肉的人群啊，你会发现，哎呦，有一些特殊人群是非常适合的，就比如说气血亏虚的人群。红肉当中的铁元素啊，有助于改善我们身体的情况，增加血液当中氧气的含量，让我们的身体啊是更加有活力。还有呢，就是体质虚弱的人群啊，经常感觉到无力呀，哎呦，走两步道就呼哧带喘，特别累呀。对于那些因为气血不足而怕冷的人来说呢，适量的红肉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哎，体能一强了，你就会发现我的抗寒能力会加强了啊。再就是呢，运动量大的人群，或者说哈，平时啊，工作强度比较高的人群，大家呢也应该多吃一些红肉。这些人群呀，由于能量消耗的比较大，多吃红肉可以帮助大家呢补充能量，保持体温。那想要充分的发挥红肉的啊一个作用，挑选合适的部位和烹饪方式也是特别重要的啊，朋友们，你不要以为都是红肉就都很好，并不是。首先我们要精选瘦肉，尽量选择呢肥瘦相间的部分，但是不要过分的去追求纯瘦肉。适量的脂肪啊，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还能够提供更持久的能量。再就是呢，选择红肉的时候，我们要选择颜色鲜艳的，新鲜的红肉啊，颜色鲜艳，有光泽，避免选择发暗或者有异味的肉品。适量的烹饪啊，方法也是很重要的，无论是煎炒烹炸炖，都需要注意火候的掌握。过度的烹饪呢，可能会破坏红肉当中的营养成分，而适量的火候啊，则是能更好的锁住肉汁，提升口感和营养吸收。跟紧我别被丢下，不管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翱翔天空梦游仙境。那么说到红肉啊，首当其冲的是什么呢？就是牛肉了。这就是为啥咱老百姓常讲，哎呦，吃牛肉壮丽呀。这回大伙一定会深深的明白啊，为什么这么说？为啥我吃牛肉的时候，哎，我这体能。

0: 恢复的比较快，御寒能力也比较强，体质也比较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棒的红肉，特别好吃啊，那就是红烧牛肉罐头。首先呢，咱们这一款罐头里面的牛肉都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朋友们啊，咱此生未必所有人都能有机会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去游玩，但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啊羊啊，那个肉质是特别鲜美可口的，咱们一定要尝一尝。小怪兽那为啥说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羊肉味道鲜美，没有膻味呢？哎，这得益于草原上的一种野生的韭菜花。这个牛啊羊啊都是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啊自由生长，然后自由的去吃这些野生的韭菜花。这个野生的韭菜花啊，它就能够分解掉牛和羊身体里的这种膻味儿，还能够让肉质鲜美，口感更好。我和我一起梦游，这就是为啥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一经推出，每一次到货的时候几乎分分钟就会售罄，就是因为它肉质好，口感更好，而且非常的鲜美细嫩。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里面哈、啊、这牛肉可都是这种精瘦肉啊，肉质细嫩，最直观的感受就咱吃起来一点都不塞牙。您想想它那肉质纤维得有多细，是不是、啊、营养价值还特别高。刚才婉婷也说了，红肉啊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特别的好吃，老人呢、啊、孩子呀咀嚼起来都是毫不费力的。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人家里面这牛肉啊还都是绿色食品呢、啊、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朋友们。所以你说它品质好不好，那真是没得说。有朋友会问了，哎呦，这么好的牛肉做成罐头那得多贵呀。我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哈，咱们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一箱，这一箱啊满满登登的14大罐，每一罐253克。你一开罐啊，那个大块大块的牛肉块就映入眼帘，可不是用了那种各种各样牛肉碎呀、啊、都是小碎肉渣啊拼凑的，绝对不是，咱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你一看就肉眼可见了啊。299块钱一组，今天下单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合适啊，14罐红烧牛肉罐头，另外还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总价依旧是299块钱，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了，对不对？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又有营养又美味啊。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你买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打开盖子咱就能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那个汤汁啊呦呵，特别棒，特别的香。就这牛肉罐头啊，您给它一加热，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放点土豆啊，放点萝卜呀、啊、哎，放点粉条啊，一炖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张先生。
1: 这个牛肉罐头、嗯。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今天还有赠品，订一组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好吃。就这红烧猪肉罐头赠品啊，您都别小瞧了它。你用它来炖个这个白菜，炖粉条，再加上咱这一罐红烧猪肉罐头，忒香了，一锅大米饭特别下饭啊。
1: 太好了。
0: 好，给您订好了，
1: 谢谢、
0: 啊，不客气，再会。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朋友们，这一组红烧牛肉罐头相当实惠了啊。如果您只听说呼伦贝尔的牛肉很香很好吃但没吃过，那您

0: 天真是来着了，正好咱可以买回去一箱尝一尝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299一箱，还有赠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王女士。
1: 我听说今儿要卖牛肉罐头了。
0: 对。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1: 啊，我买好几次了，确实是挺烂乎。
0: 好嘞，
1: 也能吃，哎，
0: 是不是特别的好吃？嗯，
1: 对，
0: 没问题，因为好吃所以才回购。咱就说买一样东西，或它就是即便说再便宜，咱买回去不合胃口，你说你还能再回购再重新订吗？不会的，是不是？嗯，
1: 对，行，还有赠品，
0: 对，有赠品，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啊！
1: 哎，好的，
0: 好。再会，嗯。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2: 哎，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红烧牛肉罐头，特别好吃。
2: 对，
0: 您回尝一尝。
2: 我都用它煮面条。哎、
0: 对，
2: 特别好吃。
0: 哎呦，真聪明，红烧牛肉面特别好吃啊。
2: 对，再放点时令的蔬菜。哎呀，
0: 哎，
2: 老香了。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
2: 谢谢，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3: 你好，女士，主持人，我要订一份牛肉罐头。
0: 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赠品还有啊。
3: 哎，好，
0: 好嘞，再会。二号线唐女士，你好。
4: 您好，主持人，今天传那个牛肉给我先来三组。
0: 牛肉罐头特别好吃，订这么多呀、啊？订三组啊？
4: 妈，我家人都爱吃啊，
0: 是不是？
4: 七大姑八大姨都爱吃、啊，
0: 就是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其实啊，咱们吃到好吃的，哎，咱送点朋友，送点亲戚，是不是、啊？送点邻居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么一大箱多闯堆儿啊，是不是？还实惠，
4: 还好吃。对，这牛肉罐头它关键就是咋吃都行啊，你就炖着吃，整面条子呀，
0: 都可以，
4: 包饺子啥的都行。
0: 哎，您是生活的高手哈、啊。好，我给您订好了啊。
4: 好嘞，
0: 好嘞，
4: 谢谢，
0: 再会。五号线王女士你好，我这掉线了哈，王女士订购成功，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梁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5: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还有赠品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299块钱满满登登的一大箱，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好啊啊。四号线的谢女士你好。谢女士欢迎您。谢女士人呢？六号了。谢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二号线齐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对吧？行。
6: 有没有赠品呢？
0: 有，今天订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好嘞，哎，再会。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早起啊，咱用它来下一口面条，特老香了，朋友们。咱就说，咱在外面的面馆，你吃上一碗红烧牛肉面，那都得20多块钱，对吧？还没有几块牛肉，咱这个。你一罐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两口人下一口面条，老香了，又有营养又美味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这个时候下单是非常划算的。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7: 啊，你好，牛肉罐头到货了。
0: 到货了，新进到货的，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7: 啊，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0: 行，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请六号线张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8: 啊，对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8: 啊、行。
0: 哎，再会。
8: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0: 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呢？
1: 来来一下，来一下。
0: 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
2: 这会是我写什么新式的物种？
0: 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啊，黄女士、刘先生、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3: 对，
0: 特别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谢谢，再见。
0: 不客气。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4: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4: 哎，好
0: 嘞，再会。
4: 再见。
0: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99块钱一组，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5: 好，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对，我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5: 好
0: 嘞，
5: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刘先生，你好。
6: 啊，你好，主持人，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0: 4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6: 行，就给我来一组。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7: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8: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8: 谢谢。
0: 哎，不客气，
8: 谢谢，
0: 再会。啊，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9: 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9: 好
0: 嘞，
9: 好，谢谢。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特别的鲜美可口。我跟您说，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感觉到身体啊总是哎呦没有力气，精气神也不足，您就多吃点红肉，对身体健康特别有益处啊。299块钱一大箱，里面有14大罐的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大克重的哈。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伙想要订购，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二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0: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大家呢，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刘先生、王先生、齐先生，还有李女士、赵女士、秦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我们有请六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11: 是。
0: 好，我是婉婷啊，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特别可爱的一位听众朋友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对，我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299块钱，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都是爱啊，朋友们。有请五号线郑女士，你好，郑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啊，
0: 没问题，
5: 牛肉罐头
0: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

0: 一点，好不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
0: 哎呦，每每一到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这电话啊都是特别的火爆哈，朋友们，为啥？它太好吃了，回购的人也是特别的多，正因为它又有营养又美味，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老听众一路以来，哎呦，一到团购红烧牛肉罐的时候，那电话不停的在响。如果您遇到暂时占线无人接听，别着急啊，多拨打几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这个困难不要害怕，跟他斗智斗勇，他的心声比心宇宙。
0: 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婉婷给大家分享了啊，红肉对于健康的啊一个保障。那么红肉啊，它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它呢含有人体必需的全部的九种氨基酸，而且比例合适，非常容易被大家身体所吸收和利用，同时它又是血红素铁的一个最佳的来源。它还富含有维生素 B12、锌和高质量脂肪。所以说，咱说呀，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吃一些这个红肉，是对健康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哈。那么红肉的范畴里面，其实首当其冲的就是牛肉。但是呢，就因为很多朋友，哎呦，平时啊，我炖牛肉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老或者特别的柴，包括平时啊，我们在菜市场啊，在超市里面哈，买的这个牛肉总是感觉不可心，炖出来之后，你看那个牛肉的牛肉丝儿特别的粗，这说明啥？牛肉它本身啊，这个牛品质不一样，品种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吃起来啊，你的口味啊，口感啊，包括营养的成分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哎，所以说在选择牛肉的这个范畴之内，大家一定要精挑细选，选择优质的红肉。那今天节目里婉婷给大家刚刚推荐的红烧牛肉罐头，接下来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
0: 平时啊，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多吃一些红肉啊，对于我们啊这个补这个脾胃呀、益气血呀、强筋骨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红肉它是肉中骄子，更是养生百搭之王。如果您是体质偏凉的人群，哎，大家呢可以在生活里多吃一些红肉。这个红肉啊，它可以堪称是天然的补气食材。如果您气血亏虚，总是感觉啊精气神不足、体乏啊，总是感觉到很累，那么一定要多吃一些红肉。咱老话讲啊，吃牛肉壮丽呀、啊，是不是？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人群，大家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把八王的书信给云南王一献，不但没有减轻六郎的罪名，反而倒更加重了处罚。原来的这100杀威棒不打了，给定了个斩罪。这个云南王脾气很古怪，说完斩首杨彦昭之后，他一甩袖子退殿走了。借差王凤一听王爷退殿了，就这么的把六郎给杀了。王凤心想，杨六郎别在这儿死啊，在这儿他要死喽，一传出信儿去，这要到了孟良的耳朵里，我还回东京不了，孟良还不得在半道上挡着我，要我的命啊。可现在连八王这封书信，这么大的人情面子都救不了杨延昭，我又算个屁呀！事到如今呢，我只有先告诉柴郡主一声，然后再想办法吧。这阵的杨延昭呢，已经被云南王的差役和兵卒们绑赴法场，这法场就设在三仙诸葛城的城外。王峰叫借差到殿房里边，快去告诉柴郡主。到城外法场去见杨六郎，就说六郎出斩了，把云南王给惹急了。王凤自己呢，直接跟到法场来了。法场这里边有很多的军卒，里三层外三层把法场围着，一个个肋挎腰刀，胸有酒气昂昂，面带杀气。闲人谁也甭想靠前，刽子手提着一把鬼头刀，林慌慌冷森森，惊人胆越人眼，头插一根直机灵，就等着53刻三声炮响开刀杀人。王凤来到法场以后，一看杨六郎被绑在了庄爵之上，头上的帽子已经给摘掉了，法髻蓬松。王凤来到跟前，郡妈，八千岁给您写的这封信呢，到底是怎么写的呢？这信不给云南王看还好点，一给他看呐，他就更火了，是不是信里面措辞不当，哪句话得罪了云南王，再不就是云南王不认得字儿，把信给看错了，自己在这瞎发脾气，要不怎么能动这么大的肝火呢？六郎说，王凤，我这叫命理该然呐。正在这个时候，柴郡主跟杨宗勉坐着轿车来了，几名借差跟随在柴郡主的身后，到了法场这儿，走到前面来了，告诉护法场的兵卒说，这个是犯人的家眷，要允许他们来祭奠祭奠法场。兵卒们一听这个，倒也通情达理，两旁边一闪，柴郡主领着宗勉就来到了杨六郎的跟前。郡马，柴郡主叫了一声郡马，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在杨六郎的面前是放声痛哭。杨彦昭说，银平啊，事已至此，你就不要再哭了，人生在世，生有处，死有地，我杨彦昭在此被绑就刑，这也是命中注定啊。郡主说，郡马，早知道云南是这样的结局，当初还不如不离东京呢，死在东京总强于死在这里，千山万水远离家乡，举目无亲，低头无故，骏马如若死于此处，抛下我一个人，我依靠哪个？不如我上殿去见云南王，我让他把我也处死刑，与骏马死在一处。六郎说，银平， 你万万不要寻短见呐、生离死别人之常情，莫为一时情感铸成大错呀。你我远离老母来到这里，老娘难免要昼思夜想，盼望我们的信息。我死之后，权杖郡主你把我的尸体送回东京，跟老娘备诉详情，劝慰老母替我在老娘的面前早晚侍奉，燕昭生不能尽孝，权仪仗贤妻代劳了，我虽在九泉之下也当蔚然明目。你想，如果你也寻了短见，你我到此音信皆无，岂不是老娘终生悬念盼而不归，岂非罪过呀？更何况还有宗冕在此，你要把它抚育成人，继承阳门宗室啊。柴郡主是郡马，我怎么能在这儿看着你被斩呢？这云南王到底与我们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啊？郡主想到这儿，他问兵卒什么时候出斩，听兵卒已说53颗，现在是40，转身又看到王凤了。王凤啊，云南王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要亲自去见见云南王，当面给郡马讲情。哎呀，云南王退殿以后，他可能上后殿了，他住什么地方我也说不清楚。这个时候勘察场的一个兵卒说话，你们想见我们王爷啊？哎，那可不容易，王爷恢复以后一般是谁也不见，有这么个规矩。柴郡主说，那如此说来，难道郡马就这样含冤被斩吗？正在柴郡主在这呼天不应叫地不语的时候，法场外边来了一匹快马，这匹阴宗马是飞驰而来，马后尾巴趟起了一溜烟尘，这匹马来到法场之外，马上人翻身跳下马来，将声往马脖子那么一搭，疾步走进法场。看法场的人好像认识这个人，都冲他点了点头，让他进来了。这个人长得是上中等的身材，头戴白缎扎巾，身穿白缎箭袖，外罩开裳，上绣朱菊蓝梅四季花草，腰扎以8整宽的丝兰大带双垂灯笼穗，长裤脸，满脸带着汗水，看跑得挺急，这是累的。剑眉虎目，鼻正口方，仪表堂堂，长得这容貌跟绑在庄爵上的杨延昭是一模一样，猛一打眼啊，分不出谁是谁来。这个人紧走几步来到杨延昭的跟前，说话是一种比较混杂的南方口音，这是一种南方人经常到北方来，口音有所变换但又没有脱离乡音的一种语言。他一抱拳，老公你好啊，你还认识小弟吗？他这一句话，郡主一回头，先是一惊，哟，这个人怎么这么跟郡马相似呢？长得太像了。王凤瞧着也一愣，哎呦，这天下还真有长得一样的人呐！他要不说话，我还真以为他就是杨延昭呢。这个杨六郎抬头一看，面前站的这个人长得很像自己，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哦，这位壮士恕燕昭眼拙，未想起壮士的大名啊。这个人笑了，呵，老哥呀，我是行人民兵之唐回呀，当年在天北岩府曾和鲁哥见过一面，鲁哥你是贵人多忘事，我可记得鲁哥，当年鲁哥还教过我几首杨家的枪法嘞。六郎恍然大悟，哦，你是任秉任堂会，你曾在天气庙上打过擂，对不对？对喽对喽，要不是七郎偃师三台救了我，我的这个性命 就包不到今天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上部杨家将中说到杨六郎被潘仁美害得哑巴了以后，金殿上有位叫任道安的老道给六郎治好了哑巴。老道自称认识杨彦昭，因为杨彦昭救过他的侄儿的性命，他的侄儿呢叫任炳。老道说过这件事情的经过。任炳任堂会是三仙诸葛郡的一位大富户，以贩卖牲口为生，经常出外到北部边关去买牲口。此人别看是经商的，但爱好广泛，琴棋书画文武全才。那年到东京了，正赶上潘仁美的儿子潘豹立擂，任堂会呢觉得自己这武艺呀还行，所以登台打擂，这也是好闲气儿。跟潘豹一交手呢，知道不是潘豹的对手，最后就被潘豹给打倒了。潘豹这个人是心毒手狠，打倒了任炳，他还不算完，踩住他一条腿，抓起一条腿来，他想要把任炳任堂会给劈喽，要他的性命。任堂会就在躺下的一瞬间已经意识到自己完了，这条性命就算葬送在潘豹手里头的。就在这个死在眼前的时候，台下嘣的一下子跳上一位来，谁呀？杨七郎。杨七郎是偷着从府里边出来看打擂的，杨继业家教森严，不准他出来惹祸。七郎呢偷着跑出来了，到这一看急了，他一瞧台上，这不是我六哥被打倒了吗？七郎跟六郎在弟兄们之中感情最好，杨七郎把任堂会误认为是他六哥，所以他腾的家伙蹦上来了，跟潘豹打上了。这样一来呀，任堂会就得救了。七郎呢心想，潘豹你小子力累多日，打死不少人呢，又听说打死了我们府的家将，还早有规矩说不偿命，今天你又想把我六哥给打死，我饶不了你。张七郎力大过人，武艺又好，打着打着三下五除二，气着咔嚓把潘豹给劈开了。劈了潘豹，七郎下台见了任堂会，过来就叫六哥。任堂会一说话，这七郎才知道认错人了。但任堂会这个人呢品德高尚，德恩不忘，十分感激杨七郎救了他的命，说没有你呀我就完了。杨七郎呢觉得这个人长得跟六哥是这么相似，太有意思了，没见过这么相似的人，所以把他就叫到了天波杨府去了。跟六郎一见面，当时大家都很惊奇，七郎就把任堂会留在了杨府了，而且跟他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还拽着六哥让他待着多住几天，两个人很投机。在这个期间呢，七郎因为劈了潘豹，让老令公好一顿训斥，同时又领着七郎去给人家赔罪，闹得挺热闹。任炳任堂会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因为这里边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救他，事后风平浪静了，任炳任堂会这才告辞。在杨府这段时间里边，和杨家哥几个都见过面，但经常在一起的是杨七郎，再就是杨六郎。尤其是任炳任堂会，他发现杨六郎的枪法出奇，特意的呢还跟他学过几手杨家枪。在接触当中啊，任炳发现杨六郎是个才艺高超的人物，任炳觉得这个人呢是个治国安邦之将，很愿意跟杨延昭在一起，但又想到自己是个经商的，是个贩卖牲口的大老客，总算是谈些个文韬武略，毕竟是爱好而已，怕耽误了人家的时间，所以待了些天呢就告辞了。当时还说呢，说有机会一定要请七郎请六郎到云南来玩。打那儿走了之后，任炳到东京清源观 见了自己出了家的伯父神医任道安，说了自己被救与杨家相识的过程，所以老道后来就主动去给六郎治哑巴。而任堂会呢，这些年来一直是做着自己的买卖，没有机会见到杨家弟兄。他经常到北方贩牲口，尤其是老往雁门关一带去，杨家将烈烈轰轰的传闻倒时常能听到，尤其是听到老杨家七狼八虎闯幽州，血战金沙滩，两狼山杨继业碰杯而亡，这些英雄业绩，任堂会对杨家就更增加了敬慕之心呐。可他没想到杨六郎今天会突然出现在云南，他怎么知道的呢？昨天呢，他刚由北方回来，今儿一早晨碰到了高升客店的掌柜的，跟任炳说了，说昨儿店里边住了几位客人，有一位东京押来的罪犯，跟任大爷您呢长得是一模一样，那一点都不带差的，我们还闹了场误会，请这借差吃饭，我们稳住了他，又把任府的家将都叫来不少，细盘问才知道啊，是个叫杨什么的，跟您长得一样一样的，您说这事有意思没有啊？哎，任炳一听这个话，他马上就想到，哎呀，这是不是杨六郎来了呢？因为除了杨六郎，不会有谁能和他长得这么一样啊。任炳急忙就问，说这个人在哪儿呢？掌柜的就说了，说今儿早过堂去了。任堂会急忙到王府，到那儿一问呢，说王爷退堂了，有一个姓杨的已经出了斩了，就在城门外，估计现在啊脑袋没掉反也差不许多。任堂会一听这事就更着急了，回家骑着一匹快马是直奔法场，他倒要看看是不是杨延昭，现在一看呢、啊、真是杨六郎。任堂会这是惊喜交加呀，因为他认为杨六郎是他一生中结识的朋友里边最好的人，既喜欢他的才华又喜欢他的人品，可没想到他是在这样一种场合相逢。陆哥呀，这是我的陆嫂吧？他看了看柴郡主，刘郎说对，正是你六嫂柴银平。郡主让宗勉给任叔叔见礼，宗勉过来了，跪倒磕头，任叔叔啊，您快救救我爹吧。任炳说好好好，起来起来，好孩子，你不要着急，我一定有办法。陆哥陆嫂，你们不必担心，云南王姓梁，叫梁承勋，与我是好朋友啊，别人见不到他，我是可以见到他的，我到他的府里去跟你们讲情去，你们在这里等着。任炳任堂会转身看了看刽子手，什么时候出斩？哦，午时三刻，你们要等我一下，我就去见王爷。任炳说完了话，一刻也没有停留，他转身出了法场，搬鞍认灯，上了坐马，直奔云南王府。感情这任炳在诸葛郡这一带是个跺一跺脚四成都烂颤的人物，他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广交朋友，与人为善，在这一带上至白发老叟，下至三岁顽童，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因为他最爱扶助他人，有求到他眼底下的保证答应，那是土地庙门前那块匾，有求必应，他看见别人为难的一定就得帮助，就连云南王梁承勋还借过任堂会的钱呢。按说这王爷是当地最高的地方官，不会借他的钱，可有一年呢，云南闹匪，梁承勋带着队伍剿匪，一时钱粮不足了，任堂会知道了，自己出钱给梁承勋解决了这一部分钱粮。这梁承勋呢剿匪得胜了，回来之后对任堂会就另眼看待了，打那之后两个人就认识了，交往越来越深。云南王发现任堂会这个人不像一般的商人巨贾，不是那个样子唯利是图唯财是本，他虽然也经商却并没有那种市侩庸俗之气， 相反呢，倒有一种高德节操、君子的雅风，举止不俗，谈吐出众。这样一来，王爷也就和任堂会成为好朋友。任堂会只要不出去做买卖，就经常到王府来找王爷下棋。王爷这府门口可以说是出入随便。今天任堂会来到了王府的侧门，下了马，把马拴在了门旁，迈步往里就走。门军一看，哎呦，任大爷您又来了，怎么您跑了这么一头汗呢？任堂会说，王爷在府内吗？啊，王爷正在书房看书呢，您直接去吧。好，任禀走进了王府，直接来到书房，推门而入。云南王正在那看书呢，一抬头，哦，任堂会你回来了，这回出去怎么样啊？买卖做得还算是顺心吧？啊，任禀拉过把椅子来坐下了。王爷，我的买卖很好啊，你也很好吧？
2: 嗯，我倒是一切如故啊。
1: 来人呐，看茶。说着话，有差人把茶给献上来了。怎么样，今天你来了，咱们客言不套，杀一盘吧。
2: 哦，王爷，今天我可不是来和你下棋的，我有一件万分紧急的事情要请王爷你帮忙啊。
1: 云南王梁承训一听，哦，万分紧急的事情，出什么事儿了？你的牲口群是让哪儿的强盗给劫了，还是钱让谁给偷去了？啊，
2: 都不是，都不是啊。王爷，我的好朋友要被你杀了。
1: 云南王一听愣了，怎么，你的好朋友要被我杀了？你的好朋友是谁呀？
2: 就是你今天出战的杨延昭啊，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要杀了他怎么能行呢？
1: 哦，东京来的那个杨延昭是你的救命恩人吗？
2: 是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云南王听到这儿之后，
3: 任禀啊，这个事儿可巧了，你的这个救命恩人呐，正是我的仇人。
2: 什么？是你的仇人？
3: 对了，是我的仇人。
2: 你在云南，他在东京，你们相隔千山万水，怎么会结的仇呢？
1: 云南王乐了，
3: 任禀，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今天这个话我只有跟你说。
1: 我问你，你跟我交往了这么些年，你知道我姓什么吗？
2: 任堂会一听这王爷今天怎么了，说话好像有点不太正常。
1: 王爷，我们交往这么多年，怎么会不知道你姓什么呢？你姓梁啊，名叫梁承训吗？
3: 哈哈哈哈哈哈！任禀啊，我跟你说，我不姓梁，我本姓柴。
2: 哦，你怎么又姓柴了呢？你父亲是老云南王，就姓梁吗？
3: 是啊，我父亲老云南王虽然姓梁，但他不是我的亲父亲，我的亲父亲姓柴名荣，乃是周世宗皇帝。当初我父与赵匡胤、郑子明三个人结拜为弟兄，共创大业。后来我父柴荣继郭威之位，做了六年的皇帝。我父驾崩之后，由我大哥柴宗训继位。没想到我那位盟叔赵匡胤看我大哥年幼可欺呀，他来了个陈桥兵变，硬说士族给他黄袍加身，拥他做皇上。自此他资历大宋，篡夺了我大哥的皇位。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恰巧在外祖母家，我得知此事之后没敢奔回家去，怕被赵匡胤把我给杀害了啊，篡权夺位绝不是善良之辈呀。所以我在外祖母家里边也没敢久待呀，要了些银两，我自己只身一人就跑到了这个云南昭通府三仙诸葛郡。
2: 到这儿正赶上老云南王招兵，我就投身入伍。偏巧他看我年纪轻，就把我选为他的侍从，后来看我还伶俐，就收我为玉儿干殿下。我到这个时候也没敢说是姓柴，改姓了，我就姓了梁了。偏巧我改的这个姓呢，跟老云南王这个姓又相同。老云南王没有儿子，他又很喜欢我，所以就把我当作他的亲生之子，继承他的王位。所以老王去世以后，我就做了这个云南王啊。我曾不止一次的派人去东京打听，打听我们家的景况，但是众说纷纭呐，其说不一。可是都说我大哥被杀死了，我有个妹妹也被赵匡胤杀死了。你想想，我与赵匡胤是不是有莫大的冤仇啊？不过赵匡胤也没有得好啊，他的宝座又让他兄弟赵光义给篡夺了，这叫报应循环。赵匡胤之妻贺后上殿大骂赵光义，才给他儿子赵德芳骂来了一个八王千岁，就是这个赵匡胤的儿子八王赵德芳给我还带了封信来，说他的御妹丈杨延昭充军到此，让我照看照看。他以为我这个镇边之王见了他这个皇亲的八王得诚惶诚恐啊，可他哪知道我们是仇人。杨延昭既然是八王的御妹丈，一定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不然的话他有这么大的靠山，怎么会犯上充军的罪名？这一定是作恶多端，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因为有个八王的靠山给通融了一下，发配到我这里，想让我给他照应，我给他好好的照顾一下，我杀了他，以正国法，看他能把我怎么样。可没想到他还会是你的恩人呐、啊！真禀说王爷，真是我的恩人呐、啊！王爷，杨延昭是个好人呐、啊。任堂会，你是个好人我倒知道，你为了救别人老上我这说别人的好话，可今天我不听你的，因为他是我的仇人的亲戚，我是一定要杀。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好，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拨打的电话，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啊，87996984。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二线上等候。二线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清河老师。
0: 你好，您说。
1: 我想那个就是给我妹妹咨询一下，找个大夫。
0: 好的，好的。
1: 她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吧，体检没什么毛病，就是瘦，才不到90斤，1米60的个，讲到医大二院。我上次听你的广播，好像他那有专门就治那个瘦的那个科，是不是
0: 他那儿瘦吧，一般是治肥胖，就是体重管理，它叫体重管理。我再给你看一下，好像前一段时间我们还因为这个事儿跟医大二院详细沟通过，当时给的回复就是胖比较好弄一点，因为胖它
1: 瘦不行，是不是？
0: 瘦得做全面体检，排查原因。稍等啊。
1: 他刚体检完。
0: 一切正常。
1: 对，完了，他那个体检报告是说他让他那个检查一下甲状腺，完了再是检查一下那个消化道，消化道他这个胃镜也做了，没什么，就是萎缩性胃炎，也没有肠息肉，也没什么的，完了甲亢也没有毛病，但就是瘦，吃东西也是正常，大便啥都正常。我记得上次听你的广播，好像里面有一个医大二院有一个专门治
0: 不是，
1: 瘦的，
0: 没有。要有的
1: 没
0: 话
1: 有
0: 就告诉你了。那个人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是胖，有，他有专门的，对，专门的体重，专门体重管理这么一个科。但体
1: 没
0: 重
1: 有
0: 管
1: 这
0: 理
1: 个
0: 这
1: 科
0: 个
1: 是吧？
0: 科，专门有这个科，但这个科主要看的是胖。

0: 哦，想要去看心脏医大二院心内科李丽丽，这两位老师都是节目当中常说的，好不好？嗯，
1: 哎，好，好，
0: 好，
1: 好，
0: 哎，再
1: 谢谢
0: 见，
1: 星河老
0: 别
1: 师
0: 客气，
1: 啊，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四线，49岁，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2: 你好，星河您好，
0: 哎，周先
2: 啊，
0: 生您说，您好，嗯。
2: 我前阵曾经你挂过电话，然后还是关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事。
0: 哦，您
2: 说。然后我现在有点那个纠结一个问题，我是如果我继续交到60多岁的话，我养老保险到退休的时候开的钱会差的很多吗？
0: 没听明白您这个问题。
2: 就是说，如果我从现在，因为我交社保现在交了21年了，已经够了，是吧？就是我现在不交的话，到60多岁也可以开支，对吧？
0: 对啊，那是肯定的呀，因为你最低缴费年限达到了退休的时候就可以开工资了呀。
2: 啊，对。然后如果我现在继续再交的话，交到六十周岁，那个时候我开的退休工资会跟我现在就是不交了，一直挺到60岁退休，那个退休工资会差的很多吗？
0: 当然会差很多了呀，因为你光年限就差出11年啊。你现在刚49岁
2: 啊，我差的钱是不是就是我个人账户的钱？
0: 那不是啊，不光是个人账户的钱，你还有整体缴费年限呢，就各项系数你都是少的呀。因为现在呢，你已经交了21年了，但是你刚刚49岁，那咱们以男性，就算是以原法定60为准，就算你弹性到原法定60，那你现在距离60还有11年呢，你现在就停止缴费，和你到60停止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就已经差了11年了。还有就是这11年的缴费余额，那你想啊，如果说把这两个指标带入到退休公示里边，那你这11年差距很大的。哦，那能明白吗？
2: 那我还是
0: 我们具体多少钱得根据咱们的缴费情况来决定，得看你交的是啥档，才能算出来咱们哈尔滨大概差多少钱。
2: 我是在交的企业，私人企业交的最低档吧，原来都。
0: 稍等啊。
2: 那我
0: 反正就是交完之后整体差别还是挺大的，
2: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这个都是什么系数。
0: 系数刚才跟你讲了，整体缴费年限和账户余额，它都决定了这个系数啊。如果说你现在断缴和你缴到60，如果你缴60%档的话，我认为最少差额在500块钱以上的。
2: 哦，
0: 这个得带到公式里边去计算的。
2: 对啊，我也不知道它这个公式是什么样，应该怎么算。
0: 我刚才跟您说了，公式里边包含了个人账户余额和最低缴费年限，不是个人账户余额和累计缴费年限，你这两个指标都是差很多的，因为你差11年，能理解吗？不是差1天2天，是差11年。
2: 11年，
0: 只差11年。
2: 那我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行了，那个医疗保险，我去查了一下，挂的是12393还是12333了？我查一下，在我们这边当地查一下，他说我是交了147个月了，我147个月，但是我不知道医保好像是现在是必须交满30年吧？
0: 他给你看你最后退休才决定着你。跟你当地政策有关，这个医保每个城市都不一样，和你最后退休身份它是有关系的。你得跟他讲最后你以什么身份退休，然后累计缴费月数是多少，他会告诉你的。
2: 哦，得以看你是以什么身份退休。
0: 对的。
2: 然后当地
0: 会告诉你以这个身份退休你最低缴费月数是多少。
2: 哦，那我还是得挂123393问他。
0: 是的，嗯，你基础养老金相差大概啊，我只能说是一个区间，因为它要根据你整体的公式套出来进行计算，因为你其他的公式的指标咱都不知道。如果就是你现在断缴和再多缴11年的话，最终每个月的退休金差额是大概600到900元的。
2: 哦，一个月差这么多呢？
0: 当然了，因为要缴11年，你能理解我这表达啥不？不是11个月，是缴11年。 你自己计算一下，11年咱光交费就要交多少钱啊？

0: 对对对，就是在私人单位扣的少的话，11年下来也很多了
1: 不是私人单位扣的少，你现在是自己交，跟私人单位有啥关系啊？你要有单位的话，你就不用考虑了，你不就交了吗？是不是？您现在得是自己全额去交啊，因为要转成自由人了。你要有单位，你就不用考虑这些了呀。所有的钱是你百分之
0: 对，
1: 百你
0: 我
1: 自己
0: 觉
1: 负
0: 得。
1: 担的，那就以咱就以比如说，每个月交个900来计算吧，平均来计算是吧？咱以平均900，咱不往多了说，就以平均900来计算的话，一年你是不是交10000多呀？你11年你光交费就
0: 对，
1: 十二三万呢，
0: 哦，对对对，
1: 对吧？你光账户余额就差出十二三万啊。虽然说这个交的钱不都能进到你的账户余额里吧，但你的账户余额，那你想啊，就算是进1/3，那你的账户余额还进多少呢？进好几万块钱呢。然后累计缴费的月数上，你自己算吧，一年是12个月，然后咱们呢是差出11年来，是吧？
0: 哎呀，
1: 累计缴费月数差出
0: 哎呀。
1: 132个月，那你说你账户余额多几万块钱，以及账就累计缴费月数差132个月，你说工资差多少？这还用问吗？对不对？因为你交钱就交很多了呀，这差个几百块钱很正常的呀。这个你自己去考量，反正你肯定也是能退，有经济能力就交，没有经济能力就不交，因为你肯定能达到最低缴费年限，这就看自己的情况了，好不好？这个咱就不用多说啥了，肯定是差的很多，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差一定差很多，不会像你想的差很少，那不可能，因为你的缴费年数在那摆着呢，它不是说差一年两年，它差的是11年啊。还有啥其他问题？
0: 没有了，
1: 没有
0: 没
1: 啥
0: 有
1: 其
0: 了，
1: 他问题，我就结束通话了。
0: 我
1: 因为咱们这个事儿跟你回答第二次了啊。好嘞，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二线上邓女士您好。
2: 你好，那个老师，庆贺老师今天对你提出表扬。我头两天给你打电话，说上医大院找过敏老师做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那个。啊，我去了周一，然后他说住院，周三就手术了。周三手术很顺利，还而且非常热情，然后那个手术的顺利，而且效果非常非常好，
1: 好的，
2: 然
1: 你满意就可
2: 后
1: 以。
2: 非常满意，
1: 就是
2: 而
1: 这个
2: 且
1: 手
2: 非
1: 术吧，
2: 常，
1: 并不是像咱们想的那么的可怕。
2: 对对对，而且我就非常非常感谢你。我说就像过去说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云不是不成，你要是不给我引荐的话，我还挺担心的。去了，而且态度好，哎呀，我这心里去了一半的心病。这受那个手术很顺利，然后我周五呢，昨天就出院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出院呢让我20天，因为糖尿病嘛不封口，所以让我住那个在家休养20天就拆线去。
1: 好，没问题，
2: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表扬那个过敏老师，也表扬特别感谢你了，就是
1: 行，
2: 完
1: 没
2: 了
1: 问
2: 我们
1: 题，
2: 这是婉转的表现，对他表示感谢。他非得非不行，他说不能接受。哎呀，我们觉得很
1: 没
2: 愧
1: 事儿，没
2: 不
1: 事儿，
2: 起。
1: 就是我只要我打招呼就行了，没关系的
2: 对你打招呼挺好的，
1: 行，
2: 然后我就今天打了电话。
1: 好，好，那我收到，那我转达啊，好嘞，好，
2: 好，
1: 好，再
2: 再
1: 见，
2: 见啊。
1: 这个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脚疼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到郭明老师这儿做了治疗，周一挂号，他周三做的微创手术，周五就出院了，就这一周就把这问题解决了，然后因为糖尿病嘛，他这个创口恢复的慢，过20天再一拆线。这是咱们听众朋友前两天问的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家里边如果有这种偏瘫患者呀，或者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可以到医大二院去挂郭冕。稍等吧，各位听众朋友，稍后有一段广告信息是咱们那个牛肉酱的广告。等今天有空的时候，我详细为大家再介绍一下郭冕老师的事儿，好不好？然后大家呢想要去看郭冕老师，就根据我说的那个出诊时间，您详细挂号就行啊。这个牛肉酱呢，前两天一直是在断货状态，好不容易到货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要说这个牛肉酱。这个牛肉酱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它不辣，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很多听众朋友说3天就吃一瓶，为啥？因为在家里边离不开了，正常佐餐能吃，包括呢什么拌点大米饭呐，拌点面条啊，做点什么卷饼酱啊，或者是做点什么蘸酱菜呀，都能够用上这个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

0: 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大家想要订这牛肉酱呢，场外电话5879-1984。前段时间一直断货啊，刚刚到货第二天，一直有听众朋友呢在发这个牛肉酱的这个好评留言啊，包括前一段时间有发的啊。一会儿我们看一看，还有就是咱们这款牛肉酱买回家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包装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你看咱们经常有中老年在说这个牛肉酱很不错，打开之后呢，那个香味特别的浓，而且呢不是那种啊就是碎渣，而且咱们这个牛肉酱呢吃起来呢可以拌面条啊、拌米饭呢、啊、夹馒头都特别下饭，咸淡程度是刚刚好的，不会过咸，用料是真材实料，而且包装严实，它也不漏油，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就是干净、卫生、好吃，整个。酱啊很醇厚，而且呢拌的过程当中你会能够吃到那种浓郁的五香牛肉的味道。想要订购的话呢，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念念，这位在四线上，邱女士叫寻人是吧？
1: 你
0: 好，嗯，您说。
1: 你好，嗯，我替我老妈那个寻人，我妈今年92岁，她有那个老姐妹呢是那个有20年没见面了，我们曾经去找过，没找着，已经动迁了。
0: 嗯，
1: 他的这个那个叫高姨高桂兰。
0: 嗯
1: 嗯，就是广播就说找那个秋嫂找你就行。
0: 嗯，
1: 因为我妈的名她记不住，她老平时老招呼秋嫂秋嫂的。
0: 好的，
1: 这样式的。
0: 好的。
1: 嗯，我妈说广播，我妈挺想的。
0: 好的，没问题。
1: 岁数大了。
0: 嗯。
1: 那个就想那个跟老姐妹见见面。嗯，说不好听的，咱也不知道这个高一在不在。
0: 好的，
1: 我妈这个心愿先给他达到。
0: 行行，
1: 嗯，
0: 那咱拨一下，然后留一下你们家的寻人联系电话吧。
1: 嗯嗯，我你给我留我电话就行。
0: 好，
1: 我是151
0: 嗯
1: 3455
0: 嗯
1: 7369。
0: 好的，没问题。

0: 1513457369。
1: 嗯，要高一能听着的那个这个电话的话，才能给我回电话。
0: 嗯，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哎、
0: 这边已经登记记录
1: 了。谢谢你啊。
0: 好嘞，好，再见。
1: 谢谢，哎，多播两遍啊。
0: 嗯、好，再见。
1: 哎，
0: 嗯、
1: 哎好
0: 嗯，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1513457369。联系电话1513457369，再来重复一下联系电话1513457369。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在二线，二线的听众朋友，二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清河中午好，
0: 你好，您说，嗯，
2: 我那个洗手盆的下水漏水了，
0: 啊，那把刘师傅电话给您，稍等我一下啊，
2: 好的，谢谢啊，
0: 嗯，稍等啊，
2: 哎。
0: 正在帮您查啊，稍等啊。
2: 嗯。
0: 那我把刘师傅电话给到您，然后导播老师会跟您说，您给刘师傅打电话，行不行？
2: 好的，谢谢清河。
0: 啊，好，导播老师，那您告诉他就行了。嗯，那咱们有空说一下郭勉老师的出诊情况，好不好？今天有听众朋友打进表扬电话，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到郭勉老师做的微创，效果非常不错啊。周一去面诊，周三就安排手术了。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有病患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一类，第二类就是偏瘫，偏瘫呢，像咱们讲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这些，想要做微创治疗的，可以到一大二院找郭勉老师。另外呢，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这些都可以的，因为他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丰富的诊疗经验，而且他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回国之后，在医大二院出诊，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所以他在神经外科领域是我国知名的治疗偏瘫啊、糖尿病足的专家，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呢，给大家带来的诊疗也是非常细致的，尤其是新型的啊，用这种微创的方法去治偏瘫。以往治偏瘫很多听众朋友是做那种运动康复，效果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尝试做微创手术了。那么是否能够适合做微创手术呢？郭勉老师得看到患者面诊来决定。那么出诊呢是在每周一上午出诊，星期一的上午，礼拜一上午出诊啊，一二三四五一，他是在星期一上午出诊，只有在每周一上午能找到他，在医大二院啊，医大二院在这儿出诊。而且呢，他出诊的科室呢是神经外科，您就记好，星期一上午到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去找郭勉老师就可以了。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书写的方法呢，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上呢叫帽子头。那我们这个字儿是加冕仪式的勉字啊，连在一起，他的名两个字儿，郭勉，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教授，星期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提我就行，好吗？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二线，二线上刘阿姨，刘阿姨你好。
3: 哎，青少您好。
0: 嗯，您说。
3: 我那天吧有一个那个官方那个网就网络反诈那个电话，我没接到，漏接了。
0: 没事的，那个电话不是必须接的，但是建议大家还是接，但如果是漏接是没关系的，他对你就是一个提醒。一般情况下就是预警，可能你会经历电信诈骗，反诈中心才会联系你的。
3: 啊，这么回事。
0: 对，所以就是这个电话没接到的话不影响生活，但您看您最近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钱被骗了呀，如果没有的话就更不用担心了。
3: 没有。
0: 嗯，就他给你打电话就是提醒你，
3: 就提醒。
0: 对，就是提醒你，不是说咱们一定有事儿了。
3: 他
0: 就像是一个预警一样。
3: 啊，就是告知什么、
0: 啊、对对，他比如说呢，有可能咱们浏览的一些网页啊，或者是看的一些视频呐、
3: 啊，
0: 或者是你正在要接的电话呀，出现了这种诈骗风险，那反诈中心就会预警了，预警之后就给你打电话了。
3: 啊，
0: 最近咱们很多老年人都接到反诈中心电话了。
3: 对。
0: 嗯，所以没事儿，如果没接到就是没接到，没关系的。
3: 啊。
0: 嗯，但是下次如果是96110给咱们打电话，该接就接就行，好吗？嗯，好，再见。
3: 啊、好，
0: 哎，再见。嗯。好，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在三线，三线上是头晕吗？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4: 我血压还低，高压也低，低压也低，就麻烦你找个大夫。
0: 血压的话呢，上医大二院挂心内科，心内科你挂一下刘海霞老师。
4: 一大二。
0: 对，心内科刘海霞。
4: 刘海霞是吧？
0: 对，刘海霞老师。嗯。
4: 完了还迷糊。
0: 嗯，就先把这个看一看吧，好不好？
4: 嗯，迷糊，高压也低，低压也低。
0: 嗯，你就上医大二院先挂这个刘海。

0: 艾霞，让他去整体评判一下，行吗？
1: 心内科。
0: 对，心内科啊。
1: 要
0: 不
1: 就快讲上。
0: 对对。好嘞，
1: 谢谢，
0: 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等候的听众朋友林女士，是表扬
2: 老师啊，
0: 表扬张璐是吧？
2: 天和老师，
0: 嗯，你好。
2: 天和老师您好。
0: 嗯。
2: 我是前几天跟你那个申请那个看那个医大医院张璐老师的那个叫李平的那个患者，
0: 嗯，
2: 你知道吧？
0: 有印象。
2: 我非常感谢你呀、啊
0: 嗯，
2: 你给我是光明的指路人呐、啊嗯！要没有984的平台，没有你的节目，我的眼睛就是彻底瞎了。这回我见着。
0: 嗯，
2: 光明了，我感谢你。先完了之后，我感谢那个医大医院的眼科的高手，那个叫张璐的那个医生。
0: 那你本来就
2: 哎呀
0: 眼睛这个看眼睛就不能哭啊。
2: 哎，对呀，我给你，我想多说几句张那个庆贺老师行吗？
0: 嗯，您说。
2: 那个我是多年糖尿病患者，完了我还高血压，完了还得了脑梗，所以吧，我这个眼睛坏了之后吧，上一个咱们一个有名的眼科啊，完了之后说的，你别治了，这眼睛治和不治啊都一样，那个没啥效果了，你省省钱吧，大娘。完了后来我就不给治了，
0: 嗯、
2: 后来我老听节目说哈医大有那个叫张璐教授，我寻我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求你了，就治挂号，可是很难挂号啊，张璐的号啊。
0: 嗯。
2: 完了这我家就个儿童公园，离那个医大眼科可近了，结果我挂到那个群里去才能挂上。
0: 嗯，
2: 打车花了36块钱才去的，完了净给360，我现在也感谢呀。哎呀，张璐教授真是艺高人胆大呀，真是那个妙手可回春呐、啊，太厉害了。因为他我做了各项检查之后吧，他也面露难色呀，他说你这个病程太长了，很难了。完了我就哎呀，实在是我呀没办法呀，我就瞅着他，他说我给你做吧。完了我就特别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他能够做手术了。在手术完台上他告诉我手术很成功，我当时啊，庆贺啊，我当时、啊、
0: 你哎阿姨控制情绪控制情绪控制情绪控制情绪，
2: 一哭无泪，一喊无声啊！
0: 嗯，控制情绪。
2: 哎呀，我就说这高手啊！
0: 嗯、
2: 哎呀，我就想，你说我咋想的？我脑子里都空白了，就出现一个歌词，就是歌名，就是对张教授就欲那个死的都要爱，死的都要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出现这歌词了。后来我就下手的台，我就先给他磕个头。完了，张教授说：“你别激动，你别哭。”
0: 对，你别激动，阿姨，你平复情绪吧。咱俩说到这儿吧，行吧？你的情绪太激动了，就对你眼睛康复
2: 不
0: 好。
2: 不得，阿姨说。
0: 那你不能这么大的情绪。
2: 不激动了。我这几天都在激动之中啊。
0: 嗯，
2: 你知道
0: 能理解你的心情
2: 是什么感觉吗？哎呀，重获第二春呐、啊！
0: 但是阿姨，咱们后边很多听众在等，咱就说到这儿吧，理解您的心情就可以了，好不好？
2: 我就最后说一句，就是眼病患者呀，那个不用上北京、上海呀，直接上哈医大找张教授就能给你治好啊，就会得到意外的收获呀。
0: 嗯，行，阿姨，您多保重啊。
2: 另外，最后我祝庆贺和张教授啊，祝你的广播事业，祝张教授的医疗事业都能够那个锦上添花，
0: 谢谢您，
2: 蒸蒸日上，
0: 谢谢，
2: 前途一片辉煌，
0: 谢谢您，
2: 谢谢，谢谢庆贺。
0: 好，保重身体
2: 啊，
0: 别太激动啊。这个因为本来咱们做的眼科手术，是不是把这个心情搞得平稳一点？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先让听众朋友稍等啊，马上回来继续接大家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 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

0: 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今天听众电话，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四线四先生崔女士，崔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青色。
1: 嗯，你说。
2: 我经常听你节目，那个我看有些问题你都能解决，所以说我那个问一下，就是关于养老金调整这个事儿。就是2026年，就是21号文件，关于就是退休人员工资调整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我听说，就是70周岁到79周岁有20块钱补贴，但是现在呢，我在那个工资上呢看不出来，所以说我问问你，
1: 不会单独给你再发20的，啊，你还得看年龄。看年纪，
2: 我今年71周岁。
1: 你告诉你哪年出生？
2: 我是55年出生。
1: 55年几月几号？
2: 55年3月5号。
1: 55年3月5号，在今年你就今年调整的时候才会体现呢。
2: 71周岁。
1: 你今年调整才会体现啊。
2: 啊。
1: 不以你过生日为准，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不以你过生日为准，但是呢，你的生日呢是在那个年份集中体现的。所以说呢，你要调整的话呢，是今年涨工资的时候你才会涨的呀。今年还没有开始涨工资呢，你咋体现呢？对不对？
2: 啊，2026年还没涨呢。
1: 2026年的涨工资是不是往年是下半年才开始涨啊？它不是说你过生日涨，也不是说2026年1月1号开始涨，它一般是下半年公布涨工资方案的时候才给大家去补。
2: 我寻这个我在
1: 涨工资，你自己回想一下，你自己回想一下涨工资每年啥时候涨，是不是都是年终以后才涨，对不对？自己回想，咱们回想一下。
2: 那里的
1: 它不是
2: 能看出来，是不是？
1: 不是年终，是下半年就能看出来了。下半年得公布涨工资方案呢，您才能看出来呀。你自己回想，每年涨工资，大家在讨论涨工资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每年下半年开始讨论？上半年都是没信儿的，有印象吧？
2: 那个80岁的，就是在社区就能调整。我现在20岁。
1: 哎呀，那不是，根本都不是，你说的根本都不是一回事儿，压根都
2: 不是
1: 一回事儿。80的那个是给的高龄津贴，那都不叫工资，那个是不分人群的，80岁那是不分人群的。你有没有工资？有没有退休金？你是居民的还是啥的？不分人群，都可以去领80。听我把话说完，不要打断我。我要不讲清楚，你都听不明白。80的那个钱在社区领的，是跟身份没有关系的。能听懂了？您是职工，这个你得等涨工资统一调。明白了。
2: 行，明白了。
1: 今年下半年公布涨工资方案的时候，您就调整了。
2: 那好了。
1: 每年都是下半年才公布的啊。
2: 那好了，谢谢了。
1: 好，再见。
2: 好，谢谢了。
1: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3线等候。3线的邓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志和老师，
1: 您说。
3: 我想啊，想让千和老师给推荐个大夫，就是我右腹疼，就是连着这个右侧的这一侧都疼。
1: 连着右侧全疼啊？
3: 哎，对，就是他吧，主要就是右腹疼，完了这个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他疼的厉害了，我就这一喘气儿，连着我这个上巴这个肋巴都疼，就是全是右侧，左侧没感觉，左侧没有。
1: 那器官也挺多的，
3: 就是，
1: 不好判断。
3: 就是右侧，这个疼，你看。
1: 没法推荐。
3: 就是
1: 没法推荐，就是您这样呢，只能是推荐您去看全科，因为咱们如果是右腹啊，像肚脐儿的右下，那我们要挂普外科挂急诊的，因为要排除阑尾炎的。然后呢，要是右上，它还不一样，这里边有很多的。
3: 他吧，就是一开始疼是右，
1: 就是我跟你讲一下，就是右边的跟普外科急诊、消化内科、泌尿外科都有关系。如果说呢您不能确定的话，那咱们只能挂全科或者挨个科去排查，挨个科去查一圈。
3: 挂个什么科得查一查？
1: 那你就挂全科呗。
3: 全科医疗。
1: 对，全科。全科的话是一大二院全科江里红，因为咱们现在不确定右侧是哪一个脏腑器官呢。
3: 嗯嗯，对。
1: 是不是？
3: 嗯，
1: 但是如果说首选比较多的话呢，如果你说我不想挂全科，我就逐一科排查，那你就先去排查消化内科。
3: 要是消化内科挂这个。
1: 消化内科就是一大一陈莹莹。
3: 啊，行行。
1: 就是您自己去选择，你说我想先从某一科去排查。
3: 就像胆囊，我自己感觉，因为我吃了啥东西，就像油大的，完了它就疼上了。完了，
1: 那你胆的话还不一样呢，胆的话呢得去看一下肝胆科。
3: 行，就推荐哪科都行。
1: 不是推荐哪科都行，这个得逐一排查，没有办法现在给您确定在哪科就能看。您就先去看的话呢，那你就我建议你先去看消化科陈莹莹，因为啥？因为这个老师咱比较熟，然后你详细让他去判断一下这个是啥位置。
3: 啊，对，就是
1: 是不是？那你就上一大一吧，挂消化陈莹莹。因为这老师咱熟啊。
3: 哪天我请个假我去。
1: 行，
3: 哎，
1: 行
3: 好，
1: 影是新影的影。
3: 知道。就是另外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晚上8点多这个就是直播是重播？
1: 不一定，
3: 就是，
1: 不一定，晚上8点多不一定。
3: 就是我天天晚上8点多吧。
1: 晚上播不一定。
3: 因为白天就是。
1: 白天一定是直播，但晚上不一定。
3: 一直在干活嘛，就是。
1: 对。
3: 哎，
1: 那行，好嘞，
3: 好，
1: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啊，这位我看一下，在二线上吧，是不是二线上看皮肤？二线上刘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刘阿姨。
4: 哎，你好你好，清鹤，我是你的铁粉，我听了挺长时间，我觉得那个你推荐的医生都非常优秀。我听你说就是皮肤科是医大六院江北那个找张峰吗？
1: 对的对的，
4: 对对，那谢谢你了。哎，他是那个松浦医院，不，松浦在哪儿？江北呀。
1: 对，在江北。
4: 江北就导航就能去呗。
1: 对对对，没问题的。
4: 啊，那好，谢谢你啊。
1: 好，
4: 麻烦你了。
1: 好，
4: 再
1: 见。哎，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电话，直播电话87996984啊，电话线路畅通，请进四线听众朋友。四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5: 我问一下，黑龙江那个低保金有没有变动？
1: 低保金都是年初调整的啊，已经调过了。低保金都是年初调整的，已经调过了。
5: 啊，调多少了现在？
1: 您是哪个城市啊？
5: 我是在那个哈尔滨市。
1: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正在给你看啊。
5: 啊。
1: 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这都。一般是年初调，年初的话，黑龙江城镇低保标准全面上调是自4月1号开始，全省已经执行新的标准了，啊，然后给你看一下，稍等啊，稍等，给你看看哈尔滨市的，
0: 正在给你看啊。
5: 嗯。
0: 稍等啊。稍等，嗯。应该是查到了，我看到编辑查到了。嗯，您是哪？还分那个哪个区？你是哪个区啊？
5: 我厢房。
0: 厢房是吗？
5: 嗯。
0: 厢房区城市还是农村？
5: 农村。
0: 农村啊。653。
5: 啊，好的，谢谢。
0: 653，它是一个奇数的啊，这是个奇数，因为有些地方呢，它是要评级的，评级的话可能比这个要再低一点，但调后呢是653。好不好？嗯，那行，好，再见了。嗯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二线听众朋友，你好。
6: 喂，你好，秦鹤。
0: 嗯，您说。
6: 我麻烦您，我想那个就是支气管有炎症，我想上哈市看看，你给我找一个大夫。再就是内分泌，就血糖高。
0: 嗯。
6: 啊，就这两个。
0: 内分泌吧，咱们先确定这个吧。内分泌呢，是上一大二院挂一下内分泌科的向颖老师，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营，向营。
6: 哎，
0: 向营。嗯
6: 嗯，知道了。
0: 嗯，然后还有啥？
6: 嗯，支气管有炎症。
0: 嗯，支气管你说吧。
6: 嗯，支气管就是
0: 啥问题？
6: 有炎症，然后有时候还咳血呢。
0: 哦，
6: 就这么个情况。我寻思那个一大一有一大二，
0: 支气管上一大二吧。刚才跟你说内分泌不也上一大二吗？是不是？
6: 哎，行。
0: 一大二内分泌向营，咱们就一家医院解决吧。上一大二院挂一下呼吸科，这个老师也非常熟，韩开宇。
6: 哎，
0: 韩开宇。
6: 哎，记得。
0: 开门的开，宇宙的宇，韩开宇。
6: 哎，
0: 好不好？一大二院韩开宇。
6: 嗯，
0: 那你就记好。
6: 一大二是不是？
0: 对。
6: 好。哎，那谢谢啊。
0: 嗯，好，聊到这儿。
6: 哎、
0: 嗯，
6: 好
0: 嘞，
6: 哎、
0: 再见。嗯。好，听众朋友，另外咱们今天还是有凉皮儿啊，可以订组凉皮儿。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 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0: 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大家自己定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凉皮呢卖了好多年，但是今年的确是有品质升级的，所以今年凉皮呢卖得非常好啊，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家里边争相去订，也好储存。前两天有听众朋友说这个凉皮呢都要买回去邮给自己的孩子，说把这个凉皮邮到厦门去。所以这个凉皮呢它的特点就是小包装的，在家里边自己准备点调味料一拌就行了，而且也很方便，家里边有时候做炖菜没粉条的时候，用这个凉皮直接扔到炖菜里边也行的啊，这个凉皮还用处很多的，好吗？凉吃热吃都可以。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下一位三线上张女士，张阿姨你好。
2: 庆客你好。
1: 你好您说。
2: 我有点事儿需要让你帮帮忙。就是我在拼多多吧买的蜂蛹，但我查看物流吧它都是写当前在哈尔滨市，我就等了两天，在这两天期间吧我这手机号坏了，这个卡坏了。
1: 嗯，
2: 卡坏了，后来我一看咋总也不到呢，我上点儿上一问，他说到了，昨天就到了，给你挂电话没人接，实际我那手机卡坏了。完当时我就记钱了，我打开一看他那个冰都没有水了，都干了，那他那个蜂蛹都瘪了。
1: 嗯，
2: 他说你先看完了再签收，我一看他说那你就记钱吧，我就记钱了。
1: 嗯，
2: 完就退了，到现在他也没给我钱呢。
1: 那个快递对方有收到吗？
2: 收到了，他写您的商品已安排退回，如有问题请联系商家。
1: 嗯，
2: 我也不会整的。
1: 那你得给商家这个发微信呢、啊、不是说发那个拼多多上的客服留言呢、啊、然后你得去申请啊，你得还去申请退款呢、啊、你不申请退款这钱不会自动退的。
2: 不是当时取快递的那个人，我去取那个人，他给我在手机上给我整了退款。
1: 嗯，
2: 他给我整了。
1: 那你给拼多多打电话吧，我把电话告诉给您，您自己打电话联系一下吧。
2: 我给拼多多。
1: 对呀，给拼多多打电话就行。但这个事儿其实是商家没有责任的，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拒绝给你退款。还好是在拼多多上买的，照别的平台就完了。
2: 我马上。
3: 行，你说吧，先生。我
1: 电话是02105339-5888-5288。对，然后今天正好后边没人排队的话，我就可以替您操作。要有人排队，我就给你操作不了啊。
3: 那现在不能给我操作吧？
1: 现在后边没人排，暂时没人排，我可以给你操作的。
3: 那你给我挂过试呗，谢谢你。
1: 嗯。
3: 那好了，谢谢你啊。
1: 稍等啊。
3: 谢谢你。
1: 导播老师正在联系当中。
3: 好，谢谢你啊！哎呀，我这整不好，好几天了。我今正好礼拜天、礼拜六我有时间，我就让你给我问一问。
1: 嗯。稍等啊。
3: 行，谢谢你。他总是写当前在哈尔滨。
4: 欢迎致电拼多多消费者服务热线，多多买菜问题请按八，退货退款等问题请按一，物流问题请按二，催商家发货请按三，运费问题请按四，平台活动优惠券及拼腾问题请按五，若您是拼多多商家请按六，多多钱包问题请按七，重听请按星号键。亲爱的用户，因大促火热，各物流公司正在加快运输，如您的物流出现停滞或者不更新，建议您耐心等待或联系商家处理，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查询物流信息请

0: 按一，物流信息异常问题请按二，重听请按信号键，返回请。如果物流信息长时间不更新，您可以先行联系商家咨询。如果商家未回复，您可以申请退款或联系在线官方客服处理。重听请按星号键，返回请按井号键，结束请挂机，人工服务请按零。
1: 官方客服工号5588，你好，早八您。
2: 你好，官方客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我们在直播当中接到咱们拼多多的一个用户打来的来访电话，他呢是在拼多多上买了一个茧蛹，买完之后呢，这个货收到了就发现啊，因为在快递网点就滞留了嘛，滞留之后呢，这个东西就类似于像坏掉了，他就直接申请退款了。退款之后呢，现在这个东西返回过去了，返回去。现在的问题是他始终没有收到这个退款，但是因为今天呢，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老年听众朋友，所以他可能不太会操作，咱们能不能协助他帮他看一下，就这个退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需要他的电话还是需要他的订单号，需要什么呢？
1: 订单号也可以，你电话给我说一下可以吗？你先说一下订单编号吗，先生？
2: 我让他看一下，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因为他年龄大。张阿姨，你会看订单编号吗？
3: 订单编号我抄下来了，是260621，完了一个行是010，完了那么老多点儿是1388。
2: 那肯定的，那点儿是能看到的，你得详单当中能看到的。阿姨不可能，阿姨你听我说话，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那是不会看，你看那个地方不对，正常情况下是能够看到所有的数的。
3: 行吧，中通快递一大盘一大堆数字，那个是吗？
2: 那个也不是，那个得在直接在拼多多上得去看的。他电话能查吗？用他电话查呢？
1: 你说一下。
3: 021339。
2: 对，让你说啥说啥，你说的都不对。你下单手机号是你现在这个吗？是尾号0282这个，用这个手机下的单吗？
3: 不是，是130298。
2: 导播老师，等你等一下，等一下，阿姨。
3: 啊。
2: 你能不能就听我的节奏，让你干啥你干啥？现在咱们播出，你现在这么说的话，你的信息就泄露了，能听明白吗？
3: 啊！
2: 导播老师让你说的时候你再说，因为他会把这个线转到场外，场外你再把你下单手机号告诉他，我再给你转回来，听懂了吗？听懂就行啊。导播老师把这阿姨手机号转到你那儿，先记录他下单手机号。嗯，你好，拼多多客服。
1: 哎，你好，先生。
2: 因为这个涉及到他的居民隐私，我们要隐藏操作一下，您先稍等。我们同事呢正在记录，记录完之后呢，我再私下告诉给你他的手机号，你帮我查一下这个订单。
1: 好。
2: 嗯，非常感谢啊。
1: 行。
2: 导播老师，那你转回来吧。嗯。再把拼多多五线转到你那儿。嗯。正在帮你隐藏操作啊。
3: 啊，谢谢谢谢。
2: 嗯，因为涉及到你的居民隐私。稍等啊。稍等啊。
3: 哎，谢谢。
2: 嗯。你好，拼多多客服。
1: 啊，先生你好，就是说这个商品是买了一个什么商品啊？
2: 买了一个就是蜂蛹啊。蜂蛹。
1: 190是吧？蜂蛹。
2: 190是吗？
3: 不是，30多块钱。
2: 30多块钱。
1: 哦，行，就是说显示是商品没收到退款是吧？
2: 对，没收到退款，货已经退回去了。
1: 商品退回去了是吧？我看一下。
2: 您看看，谢谢您。
1: 行，没事没事。然后是这样，先生，因为这个问题呢，这边我也看到了，我这边因为这来电手机号不是咱收手机号，这边看不了，我只能帮你返回上去，行吗？咱的要求是要求平台协助处理一下这个问题是吧？
2: 对，要求给他退款。
1: 要求啊，平台处理退款问题。稍等一下。然后到后期的话，是需要联系咱本人还需要联系您先？
2: 联系他本人就行。
3: 就联系现在我给你挂电话这个号。
2: 那你太麻烦了，你又给你再给你，那你看你留俩电话呀？
3: 那个号手机卡坏了，不能使了。
2: 他要求联系另外一个号码，下单手机号跟联系电话不一致，因为他下单那个手机号呢，已经不能使用了。
3: 卡坏了。
2: 他又。

0: 弄了一个新号，新号我再告诉您，您再详细记一下，您看行吗？
1: 行，可以，可以，可以，
0: 嗯，
1: 说。
0: 行，道布老师把他那个今天的手机号码再告诉拼多多客服，正在给您操作啊。
2: 谢谢，谢谢。
0: 嗯，稍等吧，现在后边有人排队了，
2: 哎
0: 所以
2: 呀，
0: 我得快速
2: 谢
0: 处
2: 谢，
0: 理了。
2: 嫌麻烦。
0: 嗯嗯。你好，拼多多客服。第一个手机号是下单手机号，第二个手机号是联系电话。
1: 我明白意思。
0: 嗯，
1: 啊，这个问题呢，我来帮你吧，行吗？
0: 行，谢谢
1: 现在
0: 您，
1: 行
0: 感谢。因为你也听出来了，他是一个老年人，他可能就不懂，他不懂什么订单编号啊，这号那号，他都找不到，就得
1: 行，
0: 咱们客
1: 那
0: 服
1: 这个
0: 协
1: 问题
0: 助
1: 我
0: 他了。嗯，
1: 明白了，我把反馈往下留一个微信、短信、电话、PPT 通知可以了。那你
0: 行，
1: 先忙可以了，耽
0: 好，
1: 误你时间了
0: 谢
1: 哈。
0: 谢，再见。嗯，行，阿姨，我帮你说完了，跟你聊到这儿了啊。哎，
2: 好了，谢谢
0: 好，
2: 你，
0: 再
2: 谢
0: 见，
2: 谢你
0: 再见。
2: 啊。
0: 哎，嗯。哦，因为刚才的确没有排队的，咱们帮他处理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啊。然后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可以不定。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十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十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得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咱们听众朋友留言，有一位阿姨她说，庆贺就是前两天我给你打电话催牛肉酱的，订了2天没订到，终于又订到了。对比过好多牛肉酱，咱们的牛肉酱的用料最实在了，是实打实的牛肉酱，而且呢酱非常的醇厚，一点也不稀，而且那个油选择的都是非常清亮的。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姐们儿，她就说这个油很好，所以我才订的。而且呢开罐呢没有什么 其他的味道，就是那种香醇的牛肉味酱香，拌粥啊拌面啊都特别开胃的。我家里边呢有小孩，小孩很喜欢吃，包装呢很用心，快递员送货的时候是完好无损的，而且分量挺足，价格也很实惠。这个是良心的实实在在的这个牛肉酱啊，打算长期买。我们家基本上呢也是三四天就吃一瓶儿，大家都可以订。这个牛肉酱非常好吃，品质好，很干净啊，浓郁的香味儿，还不咸又不辣。拌饭最好吃，我认为是的。每个人吃法不一样哈，有的就拌饭最好吃，有的是拌面条最好吃，有的是做卷饼酱最好吃，有的是做那种蘸酱菜，有的还可以做炖菜，还有调火锅底料都行。大家呢，调那火锅蘸料啊都行。大家想怎么吃，在家里边发挥聪明才智。我记得还有听众说放到鸡蛋糕上也好吃啊。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要表扬一下市长电话，是不是？三线的郑女士，郑女士你好。
3: 哎，庆贺你好。
0: 嗯。
3: 我今天呢要表扬一下这个市长热线的热线为百姓负责。我昨天呢就是在市长热线上呢反映了一个，就是我们家门口啊这个道路，就是残疾人出行轮椅出行特别难，因为这道路。就是说的太不平了，净翻车的，还有翻车的。今天呢我就接到了道桥的工作人员，叫赵允飞，允许的允啊，就联系了我，而且他呀还派了工作人员到现场呢，非常的热情，非常的负责，而且呢他工作人员说了要解决这个弱势群体。
0: 嗯
3: 啊，我代表这个所有的残疾人吧，对他们表示非常的感谢。
0: 嗯，好，
3: 好了，我就说这么多啊。
0: 好，
3: 好，谢谢，
0: 好，再见。
3: 哎，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等候，四线上是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4: 庆贺老师啊，我是那个五保户，那个我问一下那个我个人五保户的事儿，那个我那个。办那个这五保户吧，现在那个享受这个五保户呢。完了，我最近吧听说他们那个一个消息是他们那个稍微领导人的说的。完了，我就回去跟村上说的，不行，你这个土地吧，那个你转让你那谁已经弃到你哥哥你侄身上去了。你那个五保户这个玩意儿吧，你已经签名承认五保户，那土地吧就得收回来。完了，那个我说那个，在以后你敢保证那个他的五保户那个那什么吗？拿去吗？他说这个我不敢保证。他说那个那你我说那我再回来地没有，这五保户他不在了，我不完了吗？把我架空了吗？他说那你当时同意这个五保户了，你土地你不转让，你这玩意吃不上啊。我说这不麻烦了吗？我行，
0: 那你自己去选呢？那你自己想选啥呀？你想选地还是选五保啊？
4: 选五保吧，我都等不了的地了。这地
0: 那你选五保户了？那对呀，那你就是有五保身份了呀。你现在就没有地了呀？那你五保就是一直是有享受这个待遇了呀？
4: 哦，
0: 因为你有那个地的话，你的收入就达不到五保户的标准了。
4: 哦，怪不得。
0: 对，就是说你有那个地，相当于他就会默认你这个地会产生收益的。
4: 哦，怪不得那个村的意思吧，那个土地他们哎，这没法说，牵着地下桌下边事儿吧，他都摆明白了，我再回去要成难，牵着这地成难要了。
0: 你要地可以，但是你地不是，你要地是可
4: 以
0: 的，你听我说话，你要地是可以的，你地要回来了，你五保取消了，那你得接受这个事儿。就是你现在如果说我想把地要回来，可以，我也可以帮你跟村长打电话去要这个地，但是你地要回来了，那就重新评估你五保身份，地要回来了，五保取消了，那你得接受，因为你二轮台账上肯定是有你地的。
4: 那对
0: 啊，咱们得去衡量一下这个地的亩数啊，多少啊，是不是可以把地要回来的，三轮的时候给你保留。那你要说有这个地了，那个而且呢相对来讲这个地产生的收益还比较高，那你肯定就五保身份就拿下来了呀。
4: 哦，
0: 但是我只是说可能会被拿下来，但不是说一定，这个得看一下你地的多少，以及衡量这个地给
4: 你
0: 带来的收入。
4: 那就差不多了，你值得这些。
0: 是，所以说呢，你那个地是多大呀？就是你自己的地多少亩地呀？
4: 我才那个5亩1。
0: 5亩1的地，按照市场价格，你一年要。

0: 哪个地区啊？你是哪个村啊？嗯，
1: 我是那个咱们哈尔滨市通河县的。
0: 看看通河县，年收入6000块钱，够不够五保标准？我得看一下。
1: 哦，
0: 稍等，嗯，我得让编辑去查一查，好不好？我就担心吧，你把这个地要回来了，然后你不是他会评估这个钱吗？
1: 哦哦，怪不得。
0: 对，嗯，这在这个边缘。对，在这个边缘，它边缘吧，其实咋说呢？有可能，我只是说有可能，它要给你往上高平一点呢，你就不够了。
1: 哦哦哦，怪不得。
0: 是不是？往上高平一点，基本上呢，就全年收入如果是7000-8000块钱的，就平不上了。能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全年收入7000-8000块钱就平不上了。
1: 哦，要不得。
0: 那你看，你要是7000-8000块钱的话，你这个地，它不好评判呢。他要说你这个地往高给你评一下子，那你这个不就不行了吗？ 对不对？
1: 那村上定的只这么高抬，他不高抬的话呢？
0: 反正就是说呢，就是说啥意思？就是你地要回来了，那你就是有地了。
1: 哦。
0: 嗯，明白。
1: 这玩意儿，这五保户跟那个就那什么玩意儿，就那。
0: 你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就是五保户跟低保那个吧，它的那个标准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标准它俩是重叠的。当然了，你这个五保的标准比那个要更严格一些，因为它还要审核的是没有赡养义务人，对不对？除了收入还要考察一些其他的条件，所以就是评五保是更难的。那而且你五保那个钱也多呀。
1: 我听说那个低保跟五保都不能在了，全拿去了。
0: 低保也要看收入的呀，因为你那个收入要是评的高的话，那你个低保也不够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五保一月多少钱啊？
1: 五保我们也是那个农，我是农村的，560，我在外边待着嘛。
0: 嗯，
1: 完了民政局让我找监护人，监护人给350，我就剩下我侄儿没要，就给我就这么的。嗯，
0: 那就是加在一块儿将近1000块钱，900多。
1: 嗯那就这么事儿。
0: 是不是？我觉得还行，还行。完地完，你侄子也种了，是不是？地也没白瞎，地也没白瞎，反正地还在你侄子那儿。反正这看你咋想吧。
1: 我一分钱那个，他就算给他了，要为什么要不回来了吗？他
0: 是你给他了，那他不是也是你自己的侄子吗？我说句最难听的话，以后就走那一天，不也是他去发送吗？
1: 嗯，
0: 是不是？那当儿子用呗。
1: 哎，
0: 虽然说大事干不了，我没有说让他带你看病，那都不现实。但我觉得就是最后那一天，那就是咱要是走了，那不得他去料理后事吗？那也没指，也不能指望别人了，是不是？再有一个，你要是参与集中供养的话，以后是五保户的话，你可以上那个政府提供的那什么养老院啥的。
1: 那养老院。
0: 对呀。
1: 他这个以后能让去吗？他这没有了钱儿。
0: 不是没有那天，就是你觉得你生活不能自理了啥的，你或者是你有生活难处的，家里边那房子住不了了啥的，你都可以申请啊。不行你就上政府提供的养老院呗。
1: 那
0: 个叫集中供养。
1: 清河老师啊，
0: 嗯，
1: 那个他们说的那个真的低保跟我们的以后不能存在了，就得说以后还有得有什么说法，你等到什么地方去，说是
0: 跟那个没有关系。
1: 哦。
0: 啥叫低保和五保不存在了？谁跟你说的呀？咱们每个人要分析你的条件。
1: 说是专家，又是专家啥又说的？
0: 那专家说的多了呢。那专家一会儿说那个结婚好，一会儿说结婚不好的，每个专家看法都不一样。你这玩意儿不得看国家政策吗？国家政策的方针政策是惠民，惠民的意思就是要提高低保标准。今天咱们还说了呢，还说这个7月1号实行社会救助法了。今天咱们也说了，咱们不论是本省还是本市，都会按照中央精神去提高大家的低保待遇。那低保钱都是年年往上涨的，你自己心里是知道的呀。
1: 把我整的十字路口了，不知往怎么走了，你是门了。
0: 我跟你讲的很清楚了，低保主要看你的条件。
1: 嗯，这回听明白了。
0: 你低保和五保看你的条件，你的条件达标了，就可以。再一个，你又没有什么收入，他给你取消干什么呀？你要你现在就是要地要地要地没地，要退休金没退休金的，要子女没子女的，你这不就是五保标准吗？他取消你
1: 这
0: 玩意儿干啥呀？他为啥给你取消啊？ 对不对？你不要听周围邻居听风就是。

0: 之余啊，
1: 那好嘞，谢谢秦河老师，又麻烦你，这是第二回麻烦你了，秦河老师。
0: 就是我现在呢，只能是跟您说，你选一样，你要是选要地，我就帮你要地去；你要是说保低保呢，保五保，那个地呢就暂时放到你侄子那儿，这个就你自己考虑，你想怎么样呢都行。
1: 我好了，这我你给我解释，我听明白了。
0: 好不好？
1: 还是不要那点地儿吧，那太少了。
0: 是啊，你现在这个低保，这加上不是你这个五保加上什么护理啥的那些钱加一块，那不都得900块钱了吗？
1: 那这真的是，那就
0: 是啊，
1: 900多了。
0: 你那个地拿回来，你也不一定挣上900块钱呢，是不是？
1: 够了，我不抽烟不喝酒，
0: 行，
1: 够了。
0: 那行，好，聊到这儿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好了，我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二先生，花女士您好。看浮肿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听着了。
0: 您好，您说。
2: 我想问问清澈，完我腿肿、脚肿、脸还肿、手还肿，尿里有泡沫，想让你给我找一个医生看什么科？
0: 那你上肾科去看去，这个上一大二院肾内科看杜玄一。
2: 一大二院，我听收音机，现在还是听手机啊？
0: 当然是听手机啊，把那收音机调一下，收音机关了也行。听咱们手机。
2: 我也
0: 听手机。
2: 杜玄一，杜啊，这个杜怎么写的？这个杜木字。杜玄。这个一是一行的一呀、啊。
0: 对，玄学的玄，1234567的一，杜玄一。
2: 啊，什么科？肾科吧。
0: 对，肾科，
2: 啊，肾科一大二院肾科杜玄一，

0: 他多咱出诊呢？
1: 出诊信息你得自己看一下，我背不下来他的出诊信息啊。好不好？
0: 啊，那好，谢谢啊。
1: 哎，别客气。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您说。嗯，
2: 看一下就是耳石症，因为我妈年龄大了，就是89岁了。
1: 医大二院耳鼻喉科于立民教授。
2: 医大一离着近。
1: 嗯，没有。我不是说他那个医院没有啊，我这儿没有。嗯，咱们登记的是医大二院于立民教授。
2: 于立民。
1: 立是站立的立，民是人民的民，于立民。嗯，好，详细记录就可以了。
2: 学云科还是
1: 耳鼻喉科，它不是耳石症吗？
2: 啊，对对对，
1: 耳石症是耳鼻喉科。
2: 哦，叫什么名？
1: 于立民，干沟于。
2: 好，
1: 好，再见。哎，四线刘女士找刘师傅吗？你好。
0: 啊，你好。
1: 嗯，
0: 秦鹤老师。
1: 你好，您说。
0: 我家那个，哎，我家那个水，卫生间的水漏了。
1: 嗯。
0: 水果那个，就是地下水，不知道在哪儿，那埋的管子漏了。漏了之后现在找不着原因，想求求你帮忙找刘师傅给看看。
1: 好的，没问题。
0: 嗯，
1: 那您给他打电话就行。行不行？
0: 我不知道他电话。
1: 导播老师一会儿会提醒您的，您他跟您说的时候您详细记录就行，因为他正在接下个电话，他把这个电话请到我线路上，他就可以转线了。您先稍等我一下。啊，
0: 那行，我不动，我不撂呗，是吧？
1: 对对对，不能挂呀，你不能挂。
0: 好，
1: 因为他正在跟下一个听众沟通完就能转你的线了啊。行，
0: 哎，好
1: 啊，那导老师你转他这个线吧。嗯，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咱们再来介绍一下，大家如果呢想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可以到医大一找一下大家非常熟悉的刘天佑教授啊。刘天佑教授呢，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看便秘、看痔疮，看得都非常好。咱们昨天还接到一位阿姨的表扬电话。便秘很困扰他，便秘多年始终没有办法啊，到刘老师这去解决了。所以呢，像便秘的治疗啊，或者是痔疮的治疗，或者是说呢，像这种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治疗，都可以挂医大一刘天佑教授的号。刘天佑老师呢，他是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他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呢，刘老师呢，他每年的手术量比较大。所以复杂的疑难的像结肠癌、直肠癌的手术他都能做的，包括呢有一些新型的手术的一些方法他也掌握啊，因为他在这个学术前沿嘛。所以听众朋友，您家里边病患是要到医大一去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就找刘天佑教授就可以了。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教授。另外呢就是便秘、痔疮啊，便秘、痔疮这些肛肠疾病找他看也都可以。那么他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群力院区这两个院区都出诊，礼拜二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礼拜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再来重复一下，礼拜二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啊，周二在南岗，周三在群力，好吗？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然后挂科的话呢，你就挂医大一，你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挂普外科是可以的。另外呢，你挂便秘科也行啊，挂便秘科也可以，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挂普外科挂便秘科都没有问题啊，都能找到刘天佑教授。再来重复一下，刘天佑教授在医大一周二南岗院区，周三群力院区。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二线，二线上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3: 你好，庆贺老师，我想问问你，我是哈尔滨市的人，
1: 嗯，
3: 我这是社区的医保，
1: 嗯，
3: 我想上讷河看病去，迁到那儿去，怎么办？
1: 为啥上讷河看病啊？
3: 他们告诉我有一个就是看那个腰间盘看挺好，那医院。
1: 那你得到那儿住院才能用啊。
3: 我看看是啥方式让我住院还。
1: 你别的方式你也报不了啊。
3: 啊，
1: 别的方式你也报不了啊，你那居民医保咋报啊？
3: 居民医保我在哈尔滨住院，在医大住院。
1: 是，我就说你只能在那儿住院用，听明白了吗？
3: 啊，
1: 你只能在那儿住院用。
3: 哎呀，
1: 那你就、
3: 啊、
1: 那你就异地备案呢，临时异地备案到那儿。
3: 异地到那儿异地备案呢？
1: 临时备案到讷河，不是到讷河 临时去备案，你掌握这个顺序，在家里边弄好弄利索再去。
3: 你说在家里边我找谁？上医大呀？上哪儿啊？
1: 上医保局可以弄，打电话能弄，或者是您自己在微信上也能弄，咋整都行。您最方便是什么？
3: 南康街啊，那块。
1: 您是道外就上南康街啊？你是道外的吗？
3: 啊，对，我是。
1: 那你就上南康街，你就说你要上那个讷河探亲，你要备案一下。
3: 啊，啊，
1: 就可简单了，
3: 谢谢，
1: 到那就能整，行吗？嗯，
3: 啊，
1: 嗯，
3: 好，
1: 好，
3: 谢谢，
1: 再见，
3: 谢谢。
1: 哎，下一位四线听众朋友，四先生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哎，庆贺老师你好。
1: 你好，嗯。
4: 我老伴儿吧，这是足跟疼，疼好几天了，麻烦你给推荐个医生来。
1: 好的。给您查一下啊，足跟痛，您挂一下医大二院，挂一下王东燕老师，冬天的冬，艳丽的艳，医大二院王东燕。
4: 王东燕。
1: 对。
4: 医大二院。
1: 对。
4: 嗯，好，谢谢。
1: 好，
4: 谢谢，
1: 再见。哎，下一位三线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赵先生您好。
5: 您挂一下医大二院。
1: 赵先生，骨科，赵先生，你要看骨科在三线。到您了，不讲话电话我要给你切出了，好不好？来吧，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现在电话空余，您现在打应该是能打通的。咱们周末呀，大家还是好打一点的，基本上一次打不通的话，隔个五分八分的能打进来啊、但是要周一到周五，有时候可能又很难打的。所以今天大家要参与节目还是比较好打的，建议您现在打87996984。然后我说一下凉皮的事儿，大家就往这边打电话去参与节目就行，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 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6: 咱们听众朋友李淑霞也是老听众啊，他说：“庆和你好，我记得前两天听你节目，你说呢，你做饭呢不如我们老年人，我也想跟你探讨一下怎么把这个凉皮做得更好吃，也教大家一下。那太好了呀。”李淑霞说呢，咱们这个凉皮呢，准备一些基础的调味料就可以做出好的料汁了。这里边呢就有生抽，有陈醋，加少许的白糖，加一点点精盐，然后放呢鸡精、味精都可以，放点香油，家里边呢最好呢再炸一点花椒油，放点辣椒油，放点蒜末，再放小米辣、熟芝麻、香菜、黄瓜丝儿，家里边如果有花生碎的话呢，放一点花生碎，把这些拌到一块儿，凉皮儿是特别好吃的。他说咱们这个凉皮儿呢，吃起来呢它是爽滑不发黏，入口软糯啊，非常好吃，而且呢加上自己裹满了这个酱汁儿啊，非常好啊，开胃解腻，越拌越香，凉丝丝的，很好吃。那你太会做了，真的就是比我说的那个调味料要全啊。嗯，就是光听这个李淑霞阿姨您说的这个就很好吃。嗯，行，大家就按照李淑霞给的这个方，她给的这个方，自己在家里边拌凉皮就行。如果咱们家里边没有这么多调味料，少个一样两样的无所谓的，是不是？或者你买过牛肉酱的，你把牛肉酱拌凉皮里边也能好吃的啊。咱们这个凉皮呢，主要它是没有色素，没有那个白矾，也没有明胶，所以这个凉皮你就放心给小孩吃，就是独立包装的啊。5879-1984，谢谢您李淑霞，谢谢啊。5879-1984。下一位四线上是梁大叔，梁大叔您好。
7: 秦哥，我再次请教你。
6: 嗯，您讲。
7: 我有个问题啊，我也让你帮我拿拿主意。
6: 嗯。
7: 我们是老两口，小两口，当时分地的时候，这个现在老伴已经去世了。我好几个儿子，那其他儿子都不在本地。我有个诉求是啥呢？就是老人去世以后，这土地能不能按我儿子的份数平分？因为我现在已经拿养老费了，我死了以后他们连个地钱都捞不着，我怎么好让人拿养老费呀？
6: 实现不了，实现不了您的这个诉求和心愿。我跟你讲一下这个基本原则啊。首先第一个呢，得考察一下你孩子啊跟你是不是在本村啊，是不是都是本村居民，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其他的孩子呢，有的都不在本村了，那分地没法给他分的，因为分地咱们都知道
7: 要他的土地的价值，
6: 价值这个东西是自己，听我说，价值是自己分配的，价值这个事是你自己分配的，跟别人都没有关系。
7: 是意思能不能合情合理合法？
6: 你还是没理解，合情合理合法是你自己分，这事别人不管。
7: 哦，
6: 能明白吧？村上不管你家怎么分钱的事儿，你弟就卖出了10万块钱，你自己想怎么分，那不是纯是你自己的事儿吗？
7: 哦，对，你说我理解了，
6: 对不对？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所以说，咱们先解决地的事儿，地的事儿，咱把它的归属先解决好。就是本只有你看，你本村只有这一个孩子，而且呢，你俩抬杠在一块儿的话，只有他才能够去经管你的土地。你能明白我在表达啥，是不是？
7: 对对对，我明白。
6: 因为别人他也没法跟你一起分呢。所以你弟你最终归名的话，你只能是跟你本村这个孩子在一块儿，你俩弟始终就是绑在一起的。
7: 嗯，
6: 所以你弟未来的出口啥的都是，要你在的时候你就做主，你不在的时候呢，就是在你本村的这个人他来做主，能明白？然后你要在呢，我先把这个事儿讲清楚，问你明白吗？您要回答我呀。
7: 对对对，
6: 这一步是不是听懂了？这一步听懂了，然后咱们讲第二步，就是土地收益的问题。跟您说，那你想啊，如果你在世的时候，你就自己就能定了呀。那如果你不在世的时候，你就留下遗嘱，留下遗嘱就写明白，你说呢，你有多少亩地，这个多少亩地呢？往外承包产生的承包的这个，咱们老百姓土话讲叫卖地钱，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就是写的严谨点的，就是土地承包所得的这个承包钱。那这个钱呢，对，这个钱作为遗产由你所有的孩子平均来分。那你就立这个遗嘱，立遗嘱的话呢，就由你本村的儿子啊，他把地就往外包，
1: 往外包的话呢，包多少钱，正常大家一分就得了。但是如果说你本村这个孩子他要种

0: 种呢，那就没办法了。人家要是种这个地，那就没啥办法。
1: 但那个也有办法，按照这个当地的这个土地的价格
0: 那不
1: 核
0: 对，
1: 算。
0: 那不是的，那不是的，因为人家并没有真正的把这个地包出去，你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人家只
1: 现
0: 是
1: 在
0: 按
1: 没。
0: 照土地政策，本村人家是在土地台账上，人家继续耕种了。只有必须是真正往外卖产生的收益才可以的，人家种了，他是可以，他是不用把钱拿出来就给什么其他兄弟姐妹的，因为从土地台账上，他跟你是在一个台账上，原则上，这些地就是你们一块儿种，因为承包到户嘛。您如果要是这个老人不在了，百年以后，这个地正常耕种，也是台账上的这个人，你的儿子，他去种，他种。这个是有政策依据的，能明白吗？它就是可以种的，因为你们两个人是在一本土地台账上，你们是一个户，那你走了，人家种地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呀。
1: 他种是对的，
0: 对呀，那他为啥还要？那他就不需要拿钱去给其他兄弟姐妹了？他拿什么钱呢？因为按照原则上，人就可以种啊。
1: 我们现在地都是往外卖，他们都在外地
0: 所以
1: 打
0: 就是往外
1: 工。
0: 卖就好，能明白吗？
1: 对，行，我明白了。
0: 对不对？你往外卖是可以的，因为它是延包，它不是遗产继承。像
1: 对，
0: 你
1: 这
0: 当
1: 个
0: 地什
1: 都
0: 么农情站啊、司法所啥的，它都是认可的，对不对？
1: 行，
0: 所以说，你就是你其没办法的。哦，
1: 我能理
0: 他就
1: 解。
0: 是如果人家继续种，比如说他回到村里边继续种，那人家就种了。但是像你说的，你们家现实情况呢？那你们家现实情况就是谁都不种。不种的话呢，整体呢，这个地往外承包，它产生了收益了。这个钱它就是遗产了，这个钱就要拿出来，就是子女就要分配了，就这么个意思。就是种啊和不种，它的区别还挺大的，
1: 行，
0: 好不
1: 我
0: 好？
1: 知道明白了。
0: 嗯，
1: 听
0: 那
1: 说
0: 您
1: 我说的我明白了。
0: 对种和不种区别还挺大的，嗯。
1: 对，我明白你说的啥意思啊？
0: 嗯，行，哦，
1: 好
0: 那
1: 嘞，谢
0: 好，
1: 谢兄
0: 嗯，
1: 弟，
0: 那好，再
1: 好嘞，
0: 见了啊。好了，咱们继续要接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三线等的听众朋友是关女士，关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秦河老师。
0: 嗯。
2: 我想麻烦你帮我介绍一个脾胃病的医生。
0: 嗯，治胃呀，胃的话，您看一下，一大一消化陈莹莹。
2: 陈莹莹。
0: 对，陈莹莹，
2: 好的，
0: 嗯，
2: 然后
0: 影
2: 我
0: 是新影
2: 去
0: 的
2: 了。
0: 影，
2: 行，我去了之后挂上号，我到那儿我可以听秦浩老师
0: 对，你
2: 吧。
0: 就说我就行，因为咱们那个跟陈老师很熟的，
2: 行。那好
0: 啊，
2: 了，
0: 陈莹
2: 谢
0: 莹，
2: 谢啊，
0: 好，新影的影，
2: 谢谢，
0: 嗯，好，
2: 好
0: 再
2: 嘞，
0: 见，
2: 谢谢
0: 嗯
2: 了。
0: 嗯，下一位二线，二线上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二线赵先生不讲话，电话切走了啊。四线郝女士，郝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秋克老师，你好。
0: 您说，嗯，
3: 哎，我是那天我给你打一次电话，后来因为时间不够，完了你就没解释，完了今天我又给你打。
0: 嗯，好的，
3: 我
0: 嗯，
3: 爱人吧是那个吉林的，我是哈尔滨的。完了，他把04年他户口就迁到哈尔滨了，05年他地就给取消了。我说这个能不能要是27年有变更的时候，这地能不能要回来
0: 上
3: 呢？
0: 次我就跟你讲了，这个事儿你得主动去找。你不找的话，这个地它不会自动给你分。
3: 我就说找咱们有没有理由啊？咱们有没有那啥呀？
0: 有啊，依据就是98年二轮的土地承包啊，你用这个去找啊，能明白？你先解决二轮，它的这个收是不合理的，你才能够解决三轮延续。
3: 那你说我现在就得要去，
0: 当
3: 就得
0: 然
3: 找。
0: 了，我上次就嘱咐你了呀，我得跟你讲明白这个底层逻辑呀，是不是？因为当时你反映的问题是他在98年二轮的时候已经分得地了，
3: 对呀。
0: 然后人呢户呢在09年的时候迁走了，
3: 这个
0: 迁走
3: 迁
0: 的
3: 好
0: 时候
3: 地
0: 呢
3: 了。
0: 村上就把地给回收了，是不是？
3: 对。
0: 咱们得去投诉的是这一次的回收是不合理的，没有政策依据的，能明白？嗯，你得把这个事儿解决清楚了，你才能够在三轮把这个地要回来呀。你这个事儿不解决的话，你三轮就不可能分到的呀。
3: 我是就是找镇政府还是省区的

0: 去上镇边。
1: 先去镇里边，镇里边解决不了就上区里边，区里边解决不了就上市里边，你得逐级。第一级先上镇。嗯，我这次讲的清不清楚？嗯，
0: 清楚清楚，就找土地那个土地。
1: 镇里边找镇政府就行啊。镇里边镇政府不大的，你找镇政府反映这个问题，镇里边一般就是主管领导了，接待你。他如果解决不了的话，你到区里边，区里边一般就是到信访办公室，区政府信访办公室，走正常信访流程。嗯，他
0: 他
1: 是
0: 怎
1: 哪
0: 么
1: 个
0: 还？
1: 城市啊？
0: 他是吉林，吉林农安
1: 那
0: 的。
1: 就得回去当地了，你就得回当地整，相对来
0: 对，
1: 讲
0: 咱
1: 比
0: 们
1: 较
0: 有
1: 麻
0: 理由
1: 烦。
0: 找，是不是？我说咱们有理由找，是不是？
1: 嗯，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呢，首先是有难度，你自己努力都可能不成功，你要不努力的话，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但是我怎么可能给你下100%的打保票呢？说你这个事儿一定能成功啊？
0: 对，不对，那倒是，
1: 是不是这意思呀？
0: 对，
1: 嗯，那么咱们讲政策依据，不就是1998年本人分得了土地，然后2004年左右把户口从本村迁出，村上把我的土地就给我收回了。咱们投诉的不就是这个不合理吗？没有政策依据，虽然我户迁走了，但是我的地应作保留。那就得要求什么？要求村上和镇上出具你04年收我土地的政策依据。你凭什么收我的地呀？你的依据是什么呀？对不对？凭啥我户迁走了把地就收了呀？那不得这么个思路吗？
0: 对，
1: 是不是？我这么给你讲，就是我都一句话一句话都教你怎么说了。
0: 对，
1: 他收你地，他不得出依据吗？对不对？
0: 对他们一说，人家要是说，他说的你要户迁走的，人地就收回，
1: 那你出证件、出文件呢呀？你不能你说啥就是啥呀？因为正常咱们的法律底线，单纯的户口迁出、迁入小城镇，不等于丧失土地承包权的呀。明白？
0: 对。
1: 嗯。
0: 他现在咱们这块儿咋？我家这块儿也是农村。
1: 嗯。
0: 这块农村问题是不是？这不是一直这块也一直也没分，一直也分这么多年就没有地了吗？
1: 嗯，他有一些，就当年会有一些政策要求的，比如说全家都迁入了地市级，转为非农业户口了，就全家都迁出了，有的是回收的，比如说仅仅迁出到就外县的一些乡镇呐，或者是外地的农村呐、县城啥的，一般是不会单独去收回土地的，对吧？所以我们就得要求村委会呀，包括镇，它有农业农村办呢。他要提供2004年收咱们土地的政策文件、法律依据的，以及完整的土地审批手续，他都得出示的。他拿不出合法依据，咱不就认为他这个是违法无效的吗？他就得返还咱们二轮承包土地呀，
0: 对呀，
1: 返
0: 那
1: 还
0: 咱们
1: 二轮
0: 得
1: 承
0: 搞。
1: 包土地，你才能三轮延续呀，这不又绕回原点了吗？
0: 对，我说那咱得先上大队，是不是？大队看大队说啥，
1: 没有用。
0: 没有用啊。
1: 我觉得大队他肯定不会承认的呀，是不是？当然了，如果你要是说的你们当地大队，他说现在大队书记比较好，跟那早就换了，挺讲理的，你们了解了，说这人挺讲理的，你跟大队联系也行。嗯，
0: 咱们不知道人家大队
1: 所以我才
0: 可能
1: 说呀，你是不是到镇里边找是最好的呀？是不是？先到镇里去讲这个事儿啊？但是你要说先找大队也行，你根据自己的逻辑来。反正具体的政策依据啥的，我都告诉给你了。
0: 对，一级一级往上走吧，是不
1: 嗯，
0: 是？
1: 是这个意思，好吗？
0: 好，
1: 嗯，那
0: 行，
1: 行，好嘞，再见了啊。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还有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咱们预定就可以了。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2: 这是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一直都觉得这个酱很好，一开始咱们这个酱就是一个季节性的产品，打算卖几天就觉得就不卖了，因为咱们跟厂家订这个酱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它能销量这么高，但后期呢咱们分别补单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就上一个周期咱们一共从厂家补了4次货，然后就彻底断货了就不够卖的，这次又重新到货了，昨天刚刚到的牛肉酱，所以大家想订购厂牌电话去订。它为啥这么受欢迎呢？主要是这个酱它口感好，还有就是真材实料，干净卫生，包装也好，还有就是这个牛肉酱呢，它的用处很多，在家里边呢，尤其是夏天做个凉拌菜啊，煮个过水面条啊，是不是夹个馒头啥的，拌点大米饭呢，都用得上的。而它不辣啊，它是五香味的，不辣，一点都不辣。再有就是这个牛肉酱呢，它又不咸啊，口感上呢有点像那个卤似的，可以当成那种就是拌饭的那个卤啊，或者是咱们当成那种拌面条的卤来吃，都非常好的。厂牌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三线曹女士，曹女士你好。
3: 你好千鹤。那个啥，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肚脐眼左面和肋条左边那块疼，那个
2: 肚脐眼的左侧加上肋条的左侧疼是吗？
3: 啊对啊，
2: 看看这是啥位置。
3: 下边那块怎么就挂哪科啊？
2: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3: 好，谢谢。
2: 这个位置呢像有这种脾啊、胰腺呢、胃都有可能的，消化内科还是首选。那您去挂一下医大一消化科陈莹莹吧，你让陈老师给你判断具体啥原因，我这判断不出来。好不好？
3: 好，
1: 一大一消化陈莹莹，莹是新颖的莹啊。哦
3: 嗯
1: 嗯，
3: 好，
1: 再见。
3: 消化科哈，
1: 对，消化科陈莹莹、
3: 嗯、
1: 啊，好。下一位二线，二线白女士，白女士你好。
4: 你好，金鹤老师。
1: 嗯，
4: 我的眼睛嘛，就是忽然间就是眼睛刺痛了，紫外圈啊，像针扎的似的。我在我们当地医院看，它神经性的。我吧，21年做过三叉神经手术，是不是又复发了？是咋整的呢？
1: 嗯。你之前做过三叉神经手术，那不是神经科的事儿吗？
4: 神经科的，对，是神经科的事儿、嗯。
1: 那您还是继续看神经，还是想去看眼睛？
4: 我但我眼睛也疼，一闭眼睛眼睛也疼啊。
1: 那您就跟一大一张璐老师聊一聊。
4: 张璐老师，
1: 嗯，
4: 我记一下。
1: 眼睛是他。
4: 啊，眼睛是他。
1: 嗯，
4: 我这一闭眼睛，眼睛就像刺痛似的，也疼，眼珠也疼，但眼睛睡一圈也疼，是神经来的。我就找他呀。
1: 你要是神经科就不是他呀，这不咱们在探讨这个吗？神经就得上神经内科去看，然后做手术，上神经外科做手术。但你三叉神经痛的，咱们的做手术的专家是一大二院郭勉老师，但他主张做的是微创手术。
4: 我这个就是21年在那个，
1: 嗯，
4: 辽宁省人民医院就做的微创手术。脸之下边、
1: 嗯、您上一大一就是你要是想看看是不是这次要做微创手术，一大一看一下神经外科郭勉，咱们经常介绍这位老师。
4: 神经外科
1: 对、
4: 啊、
1: 他看，对，勉加勉仪式的勉，
4: 勉、啊、
1: 上面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嗯
4: 啊啊，
1: 他看三叉神经痛，他是微创方法看
4: 啊，
1: 所以就是这复合的我都告诉给你了。如果你还是担心三叉神经痛复发了，那就上一大一，一大二啊，更正，一大二，神经外科挂郭勉。
4: 啊，他是一大二的。
1: 对，
4: 郭勉。
1: 然后要专门看单独看眼睛，是一大一眼科张璐。嗯。
4: 啊，一大一是张。
1: 眼科张璐，嗯，他俩方向不一样，一个是眼科，一个是神经外科。
4: 啊，那个老师，那你说我这个，你给我看看是不是应该哪？
1: 我给你看不了，我不会。
4: 你给我参考参考。我
1: 不会，我不会的事咱能瞎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啊。
4: 啊，行。
1: 你要看病的事那都是大事，你得专家主任去说呀。
4: 那行行行，那行。
1: 你得问问主任们，是不是？
4: 那行行。
1: 就是两个方向，我都告诉给你们，大不了走俩地方呗。
4: 一大一是张璐，
1: 对，
4: 一
1: 大
4: 是郭勉。
1: 对对对对，嗯。
4: 啊，
1: 好，
4: 行，
1: 嗯，好，再见，
4: 哎，
1: 别客气。下一位三线，三线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5: 哎，你好，金乐老师，我一直听这节目，每天吃饭都得听。
1: 谢谢您，哎。
5: 那个麻烦，我想真的咨询这个事儿，就是惠民保，我家亲戚啊，就找刘天佑老师做的那个肠的结节肠癌。
1: 嗯，明白。
5: 但是惠民保，那个主任做的可好了，但是才报20多块钱，交10多年的惠民保。
1: 嗯，是的，惠民保就是那样，每年都在调整报销的政策。
5: 那也不能报20多块钱的，花4-5万。
1: 嗯，惠民保就那样，我没法，我不想评价惠民保的事儿，因为咱们节目当中每年都不说这个惠民保了。惠民保一般就是给大家电话让自己去问，因为它的政策就是它的调整很快，我们不掌握它那个报销政策，就是医保目录内、医保目录外的。所以经常能够接到大家这样的电话，然后我又没法去替惠民保解释，你只能是咱们自己，我可以把电话查完之后告诉给你，然后你给他打电话，让他去给你。
5: 但是给他打了，他说的可好了，
1: 嗯、
5: 但是实际报真坑人呢。
1: 他怎么说的呀？就是你打的时候他咋说的呀？
5: 打电话他说的那个大病都给那个报多。
1: 不是，我是说你这次的你打了吗？
5: 这次没打。
1: 你这次打电话呀，你要让他去帮你核算呢，有没有错误啊？
5: 哎，那人家这么大一，就是刘天佑老师那这么大手术，那才俺们都一算才25块钱。
1: 就是跟手术这边是没关系的。
5: 是没关系，人家哎，
1: 因为你
5: 手术老好。
1: 对，因为手术是很成功的，整体花费也不高。
5: 成功了。
1: 嗯。
5: 老表，哎呀，老好了。
1: 嗯嗯、
5: 但是就说这惠民保。
1: 是，就是他的惠民保，他的门槛的事儿，就是报销门槛可能变高了。
5: 哎呀，我的妈呀，
1: 嗯、
5: 那可拉倒！
1: 就这么个意思，就是他的报销门槛可能变高了。之前比如说，
5: 啊、
1: 之前的报销门槛低， 你能理解吗？就是这个意思。后期呢，可能这个报销门槛就变高了。一旦报销门槛变高了，就是他给报的东西就少了，那你体现的就少了，有可能是这样。
5: 那我们小区人家心脏就一个小手术，花了34,000，
1: 嗯，
5: 完结果报45元，人说了再不报了。
1: 对
5: 呀，
1: 就是那就是你们两个，你看
5: 白交这么多年的，
1: 对，
5: 十多年，
1: 就这两边不都一样吗？
5: 哎呀，可不能，可不能。
1: 那你看你报是20多，他报是40多吗？嗯。
5: 真
1: 是
5: 傻，
1: 但是我们就是没啥了，就是年龄大的，为啥说都保他呢？年龄大的都就这么跟你讲吧，
5: 啊，
1: 就是我爸我妈他们也买了惠民保，虽然说也是没太用上，但是就是实打实的去讲，我父亲呢在很多年前，他做肠癌手术。那个时候的确惠民保给报销了一部分，但是呢好像是几百块，没有那么少啊，没有那么少，没有几十块，是但是是几百块钱。那你想他也是做肠癌手术吧，但那个时候当年觉得还行，因为交不才交100来块钱嘛，然后他报了几百块钱，所以我就从我切身体会上来讲就觉得还可以。等到再后来呢，因为我跟你讲把这事讲清楚你就明白了。再过了几年呢，然后我父亲就去做那个心脏支架了。做心脏支架的那一次惠民保就一点都没报，没报上。我看到那个单子结算单子了。所以就感觉到就是第二次反正就没用上。但是尽管没用上呢，那你说爸爸妈妈他们就觉得害怕嘛，就我觉得大家心态都是这样的。我跟他们讲的就是可报可不报，你自己想你就自己决定就行了。但他们最终呢还是给保了。可能主要是啥呢，就是大家的心态都觉得这都没多钱，100来块钱是不是，100来块钱就觉得哎呀，
5: 老师你说的完全正
1: 确，就都其实都是这个心态嘛，其实我父母也是这个心态，所以你说从我的
5: 但是老师我答应你一句，我再不交了，
1: 是就是这个的从使用情况上来看，就未来就大家就自愿决定就可以了，那我们也没办法再去评价它是不是，因为这东西这东西就反正就是自己需求行呢咱就觉得保，不行咱就不保，我觉得这样咱们每个人他都是有切实的使用感受的，
5: 对
1: 对不对，
5: 但是我们非常喜欢你这个正能量节目，
1: 我知道所以我才实话实说嘛，就我跟大家讲就我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因为我父母也是参保用户啊，
5: 对
1: 对不对，那都是参保用户，那就那咱们讲的是用户的实际感受，至于说他政策调整的事呢，得他惠民保本身他去做回复，他得就本次报销做回复，或者他得就每年的调整政策调整做回复，对不对，那这就得他来去弄了，行那咱聊到这儿，好再见，
5: 谢谢，
1: 哎，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6: 你好，先生。
1: 哎，您说，赵先生。
6: 我想请你给我找两位大夫。
1: 嗯。
6: 一个是，右腿的胯关节。走路的时候特别疼。我感觉这里边是有炎症和水肿这种情况，我想请您给找的，这是第一位。
1: 你看哪个
6: 好，哪个大夫好？
1: 现在肿的位置在哪里？
6: 胯
1: 关
6: 不是胯关节，走路的时候就疼，应该是什么？
1: 像股骨头那种感觉是不是？
6: 不是股骨头，就是胯关节附近。
1: 那您上一大一找刘宁，让刘老师去判断。
6: 刘宁
1: ，宝字盖那个安宁的宁，刘宁。
6: 再一个啊，这知道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脖子有的时候发硬、发僵直。
1: 上一大二院找骨科的徐公平。
6: 骨科。
1: 对，第一个是一大一骨科的刘宁，第二个是一大一骨科的徐公平。然后我跟你说一下，你去看刘宁看腿的时候，
6: 啊，
1: 你去跟他顺便提一下你脖子。
6: 啊，
1: 明白这意思吗？因为他们骨科吧，有的老师都了解的。
6: 对，
1: 只是说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专长，因为刘老师他主要是看腿嘛，徐老师他主要是看咱们的脊柱啊，脖子。
6: 刘宁。
1: 对，所以你先去挂刘宁，因为现在你走道是最难受的嘛。
6: 看哪天出诊？
1: 出诊信息你自己看，我说完您听，然后跟刘老师说的时候，你就顺便提一下脖子的事就行啊。好，再见了啊。另外听众朋友再来说一下，大家如果想要到一大四看妇科王立双老师也是可以的，那王老师呢主看的是女性的外阴白斑， 那女性呢，得了冠心白斑是非常遭罪的，很多人呢病急乱投医啊，容易些到那些就是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总觉得那个地方人少啊，然后呢看得快。但是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呢，就是你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很容易耽误病情的，所以呢还是得到专业的大医院去看病。那咱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医大四，医大四也是咱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了，您就去挂妇科的王立双教授，因为他专看女性冠心白斑，在省内看这个病看得非常好，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这个冠心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家里边有女性患者，他一旦得了这个冠心白斑这个疾病，你就让他到哈站对面的医大四，他星期一二三四五还都出诊，因为冠心白斑的治疗吧，他讲究一个连续性啊，一般在门诊治，所以说呢这个连续看病的话呢，就一二三四五他就都出诊了。挂医大四的哈站对面这个医大四的挂妇科啊，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教授，他专看女性冠心白斑啊，专看女性冠心白斑。见到王教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了，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尤其是咱们很多听众看好之后都很激动的，很多老年人啊，年轻人也有啊，看这个女性的冠心白斑，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看王立双教授就可以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三到五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两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嗯，
1: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2: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0: 我
2: 的妈！
0: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2: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3: 老弟，
4: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2: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吃中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朋友们啊，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二哥小新。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4号星期六，咱们节目的开始啊，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哎呀，其实天儿啊，咱也无需过多关注，毕竟呢连续下雨啊，这雨呢就跟那个连续剧似的，就跟那新闻联播似的，这一直播，一直下呀。来，咱关注一下具体的温度吧啊，可以看到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8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20度，西南风是3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依旧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呢是20度，南风是3级。到了下周一，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是30度，最低气温呢是21度，东南风是2级。然后呢，下周二小雨天气啊，白天最高气温呢28度，最低气温呢是21度，南风是3级。到了下周三呢，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呢21度，东南风是3级。你就往后看吧，不是阵雨就小雨、雷阵雨，哎呀，反正就不同的雨，每天给你换花样，就给你一顿下啊。哎呀，所以朋友们啊，注意防潮吧啊。来吧，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跟二哥一起互动留言。来看看咱们今天都有哪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首先呢，作为咱们哈尔滨本地啊，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重大活动是啥呀？就是咱这个啤酒节，对不对？那昨天也就是7月3号，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是启幕，被音乐浸润，被欢乐环绕的冰城夏都，以最热情开放的胸怀向世界。

0: 露营、赛事活动、游乐体验等业态，你看整得老丰富了啊。那打造呢覆盖全年龄段的全天候开放的夏季文旅嘉年华，是历届当中啊场地更开阔、国际化程度更高、业态更丰富的一届啤酒节。那这次呢啤酒节的园区当中啊，内设了五座啤酒大棚、11处的啤酒花园，并且全新的推出了啤酒交易所，让市民游客呢是畅享美酒佳酿跟啤酒文化的新潮体验。那也是全新打造的非遗千灯会和新文创市集，集中展示了非遗技艺和龙江本土特色的文创产品。44家呢省内文旅企业以及呢非遗匠人入驻现场，多款特色的文创产品呢是首次公开亮相。哎呀妈，第一次展出，而且期间呢百人主题的花车巡游、群众互动演绎等活动呢那是轮番上演，生态露营区、星光运动场还有呢萌宠乐园等配套项目是同步开放，兼顾不同群体的休闲需求，构建起了覆盖全年龄段的夏日缤纷新场景啊。不行了，二哥今晚上就得去现场，我得溜达溜达去啊。那同时呢在啤酒节期间呢有六条公交线路的末班车呢延长到了晚上的10:30。那根据呢哈尔滨交通集团呢新区公交的消息，为了扎实做好呢第24届哈尔滨啤酒节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出行的保障，那哈尔滨的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也是呢科学调配运力，全方位的做好公交接驳、大客流的疏散，以及呢全力守护群众安全的顺畅出行。那分别是29路、47路、119路、125路、126路还有商务11路公交车将根据呢客流需求，末班时间呢适时的延长到晚上的10:30，同时呢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的调整发车间隔，缓解客流压力，全力保障市民乘客的出行需求啊。你就说你想玩、你想喝、你想看、你想逛、你想买，咱就去冰雪大世界啤酒节现场，你喝完了之后照样能给你整回来。来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啊。咱们来关注一个好玩的新闻，说这个减肥这个事儿啊，可以说是大部分的人群朋友们啊一直都在坚持但不一定有啥效果的一项事情啊。那有一个女子说她减肥从140斤，你们猜减到多少斤啊？减到了150斤。结果医生都震惊了，这医生拥护点啥呀？哎，咱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说最近呢，这事儿发生在江苏的昆山一个女子身上。哎呀，老郁闷了。说这个减肥啊，从140一直减到了150，那找大夫就询问原因了，结果没想到那是金句频出啊，让医生都直呼：“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呦我的妈！
0: 哎，事实是什么情况呢？咱来关注一下啊。说该女子啊称自己呢目前呢是150斤，减肥前呢是140斤。这大夫就询问女孩了啊，说做完了这个减肥穴位埋线之后怎么样啊？这女子表示了：“哎呀，我这个食欲不大好啊，但是我为了减肥啊，我能克服。我现在每天晚上啊，现在就只吃一个水果啊。”大夫又问了：“那晚上吃啥水果呀？”啊，女子说了：“啊，我这个晚上啊，我就吃一个榴莲。”那朋友们听听，晚上吃榴莲那能瘦吗？啊，那事实上呢，这榴莲呢是属于高热量、高糖分和高脂肪的水果，每100克的热量那就是147到150大卡，碳水化合物那约等于28.3克啊，那热量呢堪比半碗米饭了啊，而且呢，这个过量食用呢极易转化为脂肪，不利于减重。那医生又询问该女子了：“那你现在饮食最大的问题是啥呀？”这女子称了：“感觉饭后啊有点厌食啊。”这很多网友都表示了：“姐妹啊，你那叫饭后厌食吗？你那是吃撑了、吃央食了吧？那是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哎，所以朋友们啊，这个水果吧，咱得挑合适的吃啊。不行，你整点那黄瓜、柿子啥，你当水果吃，是不是也可以啊？那吃天天一天吃一个榴莲，那你不胖往哪儿跑啊？

0: 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凉皮儿现在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我们看到很多的老听众啊，都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分享啊。有去年吃过咱家凉皮儿的，说凉皮儿特别好，每年都在等着。还有呢，今年我们昨天已经订购成功的好朋友在分享怎么做的，都有啊。这天气越来越热了，是不是？没有胃口，想要吃点这个方便又爽口的，或者是嫌麻烦不想做饭，想吃口现成的又能解馋的。那一定要去订咱们的这个明星产品山药凉皮儿。普通的凉皮儿啊，是淀粉，容易长胖。那街边

0: 边上的这个凉皮呢，大家又怕这个不卫生，制作过程当中又有很多加了白矾，就是你看着干净白白净净的，但对身体呢特别不好，容易影响咱们的消化道黏膜。可是自己在家做凉皮呢又不太现实，太麻烦了。那我们的山药凉皮可以给大家一个大惊喜。首先呢，它用的就是山药作为主要的原材料，这口感方面的劲道爽滑，去年吃过的包括大曾吃过的都知道，我们这个口感呢非常好，是你从来没有吃过那个口感。包装上呢还会有这个地理信息的标志，写着清清楚楚真正的山东菏泽陈吉山药。配料表里面呢也特别干净，包装上写着无明矾、无色素、无明胶。第三点呢就是价格了，让您惊掉下巴。外面的凉皮基本上是10块钱8块钱一碗的，纯淀粉做的还不干净。大家听好了，我们的凉皮今年呢是做了整体的升级，给大家做了分装，就是小包装了。这样的话，很多老朋友说，哎，去年说到手之后，哎呀，这一张太多了，吃不完。那我们就分成了小包，整整25包，每包是100克，总重量是不变的，一共是2500克。去年大家反馈都吃得特别好，是不是？99块钱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现在就去拨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会算账的，现在都拿出那个计算器了，对吧？99块钱除以25包，一包才合多少钱呢？对吧？3块多钱就能够吃到我们正儿八经的山药凉皮了。但是打开一包吃不了怎么办？我们今年的这个小包装，很多好朋友说正好就能把它完完整整的吃掉了，到手之后都是切好的，是片状的，不用怕凉皮太长不好夹了啊。价格不变，还是99块钱，给您是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很多好东西都在涨，特别是我们这种爆单产品都在涨价，但是我们还是99块钱，坚守初心，电台品质监管，到手能够拿到25包凉皮。现在就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今天只有200单，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很多好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呢？啊，我去年没有订过，我告诉您怎么吃。收到货之后，您看啊，是切好的干的，咱们把它拿出来之后，用开水泡个3到5分钟，就跟泡泡面一样，泡好了就变厚了，变肉豆了。那倒出来之后，你过一遍凉水，然后呢，根据自己的喜好，你往里面加一点什么黄瓜丝啊。芝麻呀，哎，你放点盐呢和醋啊，然后呢你自己喜欢的这个调料啊，你调个口，愿意吃辣的呢咱们就放点辣椒油。哎呦，说的我口水都下来了啊。3到5分钟就搞定一顿饭，方便美味，关键是它健康啊。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什么老人在家呀，不爱吃饭的是吧，这个不爱再做现成的呀，小孩啊上学着急呀，你就给他做上一顿爽口的凉皮儿。99块钱能买到25袋，一共是2500克，给您送货到家。一家三口呢，你拌个凉菜呀，用一袋就行了。打5879-1984，货到付款啊。听众朋友们一定知道啊，这山药有多好。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多次提到，平时啊这个胃肠比较脆弱的人，山药能够帮助您养胃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山药凉皮呢就不像你市面上看到那个凉皮，它对自己的肠胃是有好处的啊。打5879-1984。孩子们放暑假了，挑食不爱吃饭的，哎，你拿上一包，3-5分钟就做好， QQ 弹弹的，哎，好吃营养，冰冰爽爽的，然后美味还健康。炎热夏季来临呢，不爱进厨房，这个凉皮就是居家必备的，比方便面好太多了啊。你平时拌个凉菜拍个黄瓜的时候你都能用上，粗粮细做。现在人呢粗粮吃的少，所以肠道都不健康，吃点这个粗粮做的这个凉皮，均衡一下饮食结构啊。拨打5879-1984来订，现在就拨打5879-1984，5879-1984，给您送回到家，99块钱，5879-1984，5879-1984去订。
1: 有用，
2: 有趣儿，
1: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2: 新闻唠出新滋味，
1: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3: 来吧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二哥小新。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我们说很多朋友啊都喜欢健身啊，那有的时候呢特别的痴迷健身，哪怕出去玩啊或者坐飞机啊出差旅行的时候啊，也不忘带点健身的设备啊。说最近呢有网友呢在社交平台就发帖称了，说萧山机场啊安检口惊现了一个雷霆大灵狐啊，大狐灵啊，说 说坐飞机呢，咋还提个壶铃出来了呢？对此呢，萧山国际机场就发文提醒了。

说就在上周啊，咱们这个安检口呢惊现了20磅的大壶铃，贴心换算呢大概约等于18斤啊，出门呢都不忘了带上健身的搭子。那这位健身达人呢是真的是练到位了，但需要提醒的是啥呢？根据民航的相关规定，那部分常见的健身器材包括这个壶铃都是属于钝器，禁止携带上进入到客舱当中。那根据呢民航旅客限制随身携带或者是托运物品的目录规定，那钝器呢是指啊不带有锋利边缘或者是尖锐的这个尖端，是由金属或其他材料制成的，强度足以造成人身严重伤害的器械。那该类的物品呢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那以下的健身器材呢，因为材质坚硬，具有一定的重量或弹射风险，被归类为钝器，比如说哑铃、壶铃、杠铃片，还有呢臂力棒以及健身棒铃等等。像瑜伽垫啊、泡沫轴啊等软质的器材呢是不属于钝器，但是如果体积超标的话仍然需要办理托运。那很多人说了，说为什么不能随身携带呢？因为客舱的空间密闭，飞行当中啊可能遇到气流颠簸，那上述器材呢硬度比较高，重量大，具有弹射性，一旦失控呢极易对旅客以及呢机组人员造成人身的伤害或者是损坏机上的设备。因此呢，为了确保飞行的安全，此类物品是禁止随身携带的。那如果已经携带的话，如何处理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选择托运，二呢就是选择机场的快递，因为机场当中啊会设有快递的服务点，您可以呢现场寄送到达目的地。第三呢就是暂存，如果呢短期出行，可在安检处呢办理暂存手续，暂存的期限呢是30天，凭借着这个凭证来进行取回。在此呢温馨提示啊，出行前呢请自查随身的行李，有需要呢请提前办理托运或快递，避免呢在安检口呢耽误行程。那不同的航司啊，对于运动器材的运输规定呢是略有差异的，建议提前致电航司来进行咨询。那暑假也快到了啊，有要出去玩的朋友们，你可得注意啊，有些东西能带，有些东西它就不能带。还有呢，咱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好玩的热点新闻资讯啊。说问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招猫逗狗的这种行为啊？或者说呢，经常啊被鸡叼啊、被鸡咬啊，或者被鸟欺负这种案例啊？说呢，7月2号，网友叫淘金小猪崽儿在社交平台就发帖称了，说有一只鸟啊，天天路过就薅，就打我、薅我啊，但对我呢也算客气啊，没朝我丢屎。请问一下大家，惹不起惹不起，下次要绕路走。这种情况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啊？说视频当中啊，该网友呢从一排大树下骑自行车经过，结果呢这大树上啊是空电线密布，网友呢就是身穿防晒服，头戴面罩和墨镜，那防晒服的帽子也是遮住了头部，那包裹的是老严实的啊。那这个时候呢，骑行当中的网友身后就突然惊现一只黑鸟，朝其头部那就发起了攻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被击中之后呢，这网友呢就发出了叫声，短短十几秒，这黑鸟呢攻击网友的头部高达了6次，哎，就刀他。那网友就说了，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惹到他了，那我俩也没啥那个矛盾啥的，这怎么就盯着我就不停了呢？这突然有一天就这样了，都快一个星期了，天天这样啊。要命的是这只鸟啊，在我回去的路上啊就堵我呀，然后呢突然经过大马路还特意蹲点，还得打我一回啊。那针对这个事儿呢，记者也是咨询到了当地的这个野鸟会的副理事长，这副理事长就表示了，说当前呢是鸟类繁殖的高峰，说这个鸟啊攻击人一般都是互巢行为，那亲鸟攻击人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啄人头发，一种是朝人拉屎，并且呢会认准人来去做攻击。那所有的鸟类啊都会驱赶过分靠近巢穴的人类，那亲鸟互巢的意识极强。那同时呢，像一些小型的鸟类啊，智力有限，也不具备攻击人类的功能，只会通过鸣叫警示。而像八哥、杜鹃呢、黑翅长角啊这种，还有黑卷尾啊、乌鸦呀等中型鸟类，那智商比较高，会锁定目标持续攻击来进行驱赶啊。
所以呢，这个他攻击网友啊，主要原因有两种：一呢，可能是路过网友啊，距离鸟巢过近了；二是此前呢，有穿戴同款衣帽、外形相似的人靠近过巢穴，被他记下了样貌。那建议网友呢，可以更换衣物，降低一下辨识度。另外呢，亲鸟护巢的攻击行为仅会持续7天。

0: 到十天，一段时间之后就忘了啊，所以请这位网友啊，你再坚持两天吧啊。
1: 新闻不冰冷，
2: 老哥有温度。
3: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1: 东北一家人。
0: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

吃出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二哥小新。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孙楠的《缘分的天空》。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这个天儿啊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呢选择喝点绿豆汤啊、绿豆水啊、绿豆粥啊来进行降温啊。但是这玩意儿啊不能多喝，不能常喝，如果喝多了嘛就容易出点事儿啊。再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儿，说福州啊有一位多年有高血压史的女士，平时呢是规律服药，血压呢尚可控制。那入夏以后啊，她就听说这绿豆汤解暑又解毒，便煮了一大锅当天的这个绿豆汤啊当做日常饮用水，每天喝下1500毫升。连续3天之后，她突然是剧烈头痛呕吐，继而呢陷入到了昏迷当中，送医确诊为脑出血。哎，说为啥这个喝绿豆汤能得脑出血呢？咱来听一下专家的解释啊。说呢，绿豆当中啊所含的特殊蛋白质的成分呢，亦和部分降压药相结合，妨碍药物的吸收，降低这个啥呢血药浓度。同时呢，这个绿豆啊有利尿的作用，会加速药物及其代谢产物从肾脏排出，使降压的效果呢明显减弱。那患者呢短时间内大量的去饮用绿豆汤，相反呢属于啥呢，属于反复稀释药效，导致呢血压失控飙升，最终呢诱发了脑血管的破裂。那马上啊小暑即将到来，那天气逐渐炎热，不少人呢就习惯用这个绿豆汤去去火。但是对于服用降压药、降糖药和抗凝药等慢性病药物的患者，务必要格外留心。绿豆汤和服药时间至少应当呢是间隔2个小时，每天摄入量呢不应该超过200毫升，更不能呢连续多日大量饮用。你看看他啊，一喝喝好几天，每天还大量喝，他还吃着降压药啊。一旦呢出现了头晕头痛或者是其他提示血压异常波动的现象，一定要立刻就医，切莫掉以轻心的朋友们啊。哎呀，这个养生啊大家可得是老生常谈，多注意多注意再次多注意啊。说完了绿豆汤，咱们再来说一说呀收音机前呢喜欢看直播的朋友们啊。说这事儿呢发生在河南一个男子的身上啊。7月2号的报道说，河南男子啊向记者反映了，说3年前他在一个直播间呢认识了一名呢年轻漂亮的女主播，并且在随后的几年当中啊为对方呢累计打赏的呢是100多万元。当时男子介绍说，2023年呢和女主播相识之后呢自己也离了婚，随后呢双方啊建立了恋爱关系。这脑瓜子一热啊，感觉到呢她挺年轻的，也挺漂亮的，对方承诺呢跟我结婚买房之后呢在一起生活。后来呢因为啊公司的资金周转，他向女方呢借款了2-3万元，没想到呢却被对方啊直接拉黑并且失联。这男子称了，自己本来也是大车司机，挣的血汗钱加上贷款，他每次下播呀都会跟我视频甜言蜜语。那男子的父亲则表示，跟他说了被骗了，这孩子呀就不信呐，执迷不悟啊。哎呀，很多网友就这个啥呢，就表示了，哎呀，这不是榜一大哥吗？啊，还有人说了，说这个不理解，说平台呀这种打榜的机制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啊，还有人表示了，哎呀，这真是啊，这脑子得进多少水呀，被骗呢啊。还有人说了，这纯纯的是见色起意，竹篮打水啊，心术不正。嗯，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说完了看直播，咱们再来说一说人民网啊最近发了一个帖子，说啥呢，说这个短视频啊咱们都喜欢看，那每天呢不停的去刷这个短视频，人会不会越刷越笨呢？哎，再来了解一下，说短视频呢让大脑呢在毫无关联的内容当中啊这个不停的跳跃，每一次切换大脑呢都要清空上一段的思绪，理解全新的语境，重新的集中注意力。这种呢强制刷新比专注于一件事呢更加的耗费精力，相当于让大脑加班，长期呢会让人的注意力的阈值呢会升高，耐心的是不断的下降。那医生表示了，说大脑啊天生就容易
走神儿，短视频内容的碎片化，通过快速切换的内容牢牢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对于大脑而言呢，是一种短暂快速且过度的刺激。当人习惯以后呢，会本能的倾向于接受碎片化和强刺激的信息，以达到及时的满足。对于阅读、学习等刺激性差的活动，自然无法持续的去集中注意力啊。那有人说了，刷这个知识类的短视频算不算学习呢？说这种方式啊，只能让碎片化的知识在大脑当中短暂的停留，无法形成巩固的记忆，更无法搭建出完整的知识体系。那科研团队呢，开展过一次实验，选用呢时长同为十分钟的相同内容，一组以完整纪录片的形式呈现，那另一组呢，则分割成七个零散的短视频分段观看。那根据数据的显示呢，观看完整视频的人对于内容的记忆准确率呢是60%，那观看碎片化视频的人呢仅为40%。那这个短视频是如何影响身体的呢？研究显示说，短视频呢，等长时间看电子产品等行为，会让身心呢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首先，眼睛那是首当其冲，长时间看手机呢会导致啊眨眼的次数降低，会导致呢视疲劳和干眼。那同时呢，手部会日渐僵硬。以及呢，肠胃功能会变差，因为呢，边吃饭边刷短视频的注意力呢，脱离进食本身，会影响肠胃消化吸收。如厕的时候呢，沉迷短视频呢，会。

0: 扰乱排便的神经信号，引发呢排便的不畅，以及呢颈椎呢负担加重，以及情绪低落，容易导致抑郁，还有容易呢打乱我们的生物节律。说人体啊对于夜间光线敏感的是存在着差异的，如果夜间呢强光照射的话，会扰乱昼夜的节律，诱发多种身体的不适。那有六件事儿，咱们能够减少短视频对于我们的伤害啊。首先呢，一，我们要控制使用时长，比如说呢，可为 APP 呢设置不同的使用时间，比如每30分钟就弹出提醒或者是自动退出，并且设置晚间就寝的提醒。二呢是刷手机啊，一定要留盏灯，不要在漆黑的环境当中啊盯着屏幕。三呢要保持端正的姿势。四呢要注意呢理性的甄别信息。那短视频当中的一些实用科普生活技巧可以酌情参考。那多看一些权威机构认证账号发布的信息。远离呢低俗博眼球和虚假不实的内容。有没有发现朋友们，现在我们经常刷短视频，很多的这个内容都是个人发布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难辨真假，那我们还是要多去相信一些正规的啊公众的这些平台所发布的新闻信息啊，比如呢咱东北一家人啥的啊。还有呢，睡前要远离手机。那睡觉前呢持续刷短视频呢会刺激大脑处于兴奋状态，建议呢睡前2小时放下手机，不再刷短视频。还有呢要经常啊自我的复盘，统计一下每天刷视频用了多长时间，有多少内容是能够获益的，有多少呢是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内容，及时调整阅览的习惯啊。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呢咱们的小朋友们啊可能会做得比较好，因为他们每天都在读书学习，专注力一件事儿啊，那反倒是咱们大人朋友们啊，成年人每天经常空闲时间去不断的去刷这些碎片化的东西，对咱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二哥也意识到这一点了啊，从今天开始二哥也减少刷短视频啊，多给大家直播啊，说说笑话啥的。
1: 哎呦我的妈。
0: 来吧，送大家一首歌，叫《只为你一笑》。

0: 有用，
1: 有趣儿，
0: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1: 新闻唠出新滋味，
0: 找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来一首好听的只为你一笑啊，跟咱们节目的初衷一样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高高兴兴快快乐乐乐乐呵呵呵呵呵呵的、来吧，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在今年的1月10号的晚上啊，一个95后的男子葛某在这个酒吧呀，从卫生间出来之后，就看到妻子呢正和一个所谓陌生男子在蹦台上那是搂腰又跳舞，于是呢快速跑过去将那个陌生男子给咵一下给他踹倒了。那实际上呢，这名所谓的陌生男子啊是女子辛某。那辛某呢被踹伤之后啊，被诊断为呢叫胸部闭合性的损伤以及呢肺挫伤并胸腔积液等，住院治疗呢一共是12天。而男子葛某事发之后呢已经被行政拘留7天。那记者呢近日啊从裁判文书网了解到，说河南省的人民法院呢对该案进行了民事一审的判决，判定呢这个男子葛某赔偿辛某是各项损失一共是17175.18元。那一审判决书显示说，法院呢经过审理查明，当晚呢这个辛某和朋友啊在当地一家酒吧呢是蹦台上跳舞，被告葛某从厕所出来发现其妻孙某和辛某在蹦台上呢是搂腰跳舞，这葛某呢就误将辛某看作是男性，快速跑向了蹦台处，将辛某那是一脚踹倒在地，造成了辛某身体不同程度的伤害。那辛某呢到某医院治疗呢，治疗呢是住院12天。那医院呢医嘱制动了4周，花费了2733.38元。那辛某呢伤情经过诊断啊，就是咱刚才说的那个病情。那事发之后不久呢，当地的公安部门呢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呢对葛某以故意伤害行政拘留7天，并且处罚款是700元。那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啊，公民的健康权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任何侵害他人健康权的行为均为违法行为，依法应当呢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那本案当中呢，这个被告葛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看到其妻和人跳舞未做分辨以及呢合理的制止，径直呢是脚踹辛某，引发了本案原告的伤害后果。在本案当中啊存在过错，侵犯了原告的身体健康权益，对辛某的损害后果呢应当呢是承担责任啊。那此外呢，法院认为根据原告辛某的病历，尤其是出院记录、医嘱，结合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的规范，辛某的误工期以60天为宜。那最后呢，判处呢葛某赔偿辛某各项损失是17175.18元啊。很多网友都评论了，大哥呀，冲动是魔鬼呀。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跟冲动没关系，纯属是家长没看好孩子啊。说呢7月3号呢，根据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一个节目的报道，说昆明的一辆法拉利跑车遭到了4名孩童攀爬踩踏，导致多处车身有损伤，维修费用呢近3万块钱。那车主呢和孩子的家长呢赔偿协商未果。哎，这是啥情况呢？说在7月2号啊，车主张先生表示了，说此前呢一直没有露面的第四位家长呢已经在新闻播出之后呢主动联系他，并且上门道歉。至此呢四家人呢都表示愿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基于对方诚恳的态度，张先生呢最终接受了道歉，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那回顾这个事呢

0: 张先生坦言说，事件呢拖延了一个多月，并非赔偿金额问题，而是一直在等待第四位家长的道歉。如今呢，四位家长呢已经履行赔偿金额20000元。张先生表示呢，将不会再追究任何一方的责任。这事儿呢发生在前一段时间，云南的昆明，一个车主表示啊，说自己的法拉利啊就停到了这个当地的一个地方，导致呢被很多孩子啊当滑梯玩耍，导致车身呢出现了多处的划痕。那该法拉利呢是私人购置代步车辆啊，那自己当时啊花了360万元购入，平日呢停放在固定区域。那事发的时候呢，自己正在出差，监控呢就拍到了四个孩子爬上车当滑梯玩耍，车身呢出现了多处的划痕，损失比较大。那车主报警之后啊，派出所呢组织了2次调解，家长最初呢仅提供赔偿几百元，后提高到了5000元。车主表示啊，应以实际维修费用为准。那7月1号晚上呢，这个车主张先生呢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了最新的进展，称呢已经有3名涉事的孩童家长啊主动联系并且赔礼道歉。那张先生呢在视频当中表示说，赔偿金额呀只是一个数字，我更加看重的是家长们的处理态度。根据其透露，由于呢由于这三位家长呢态度是积极诚恳的，并且承诺日后将加强对于孩子的管教，尽管呢赔偿金额和实际维修费用呢存在着差距，但他呢基于对方的态度做出了进一步的退让，最终是接受了道歉和赔偿。那张先生呢同时澄清，该事件呢已经跟三位小朋友无关了。他透露呢将会在近期啊将会公布呢和三位家长的协商过程啊。哎呀，很多人表示了说，第四位家长是不是迫于舆论压力呀？啊，人品真不咋地。还有人说了，这小孩呢回去啊高低得吃一顿胖揍啊啊。还有人说了，小朋友做错事儿都不懂事儿，那大人不能不懂事儿吧？啊，还有人说了，不懂就问，这不能先修吗？然后让保险公司代位追偿吗？这个事儿呢，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就这么说吧，这车呀，你这真是家长啊，你看着点儿，那车多贵呀，这孩子当滑梯了啊。好了，朋友们，那还有呢，想订购这个山药凉皮儿的，别忘了来拨通咱们的热线电话啊。
1: 想要订咱凉皮儿的啊，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特别是刚才没有拨通电话的，就这个季节呢天热，然后胃口不好，想要吃点凉的，然后方便爽口的，然后又不能麻烦，不想做饭吃点现成的解馋的，那就订咱这个明星产品山药凉皮儿。老听众都知道好，好在哪儿呢？就是咱这个凉皮儿呢，它不是那种淀粉的容易长胖的，也不是那种街边大家怕不卫生，制作过程当中又加白矾，看着干净但对身体特别不好，容易影响想在消化道黏膜的，然后你自己在家又做不出凉皮儿怎么办？就定咱这个山药凉皮儿，它的主要的原材料是山药。大家都知道山药好，是不是？哎，特别是肠胃比较薄弱的，山药能够帮助我们养胃好吸收。咱这个山药凉皮呢又是粗粮，那你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口感呢？劲道爽滑的，你之前吃过那个凉皮不是这样的口感啊。而且人家在那个标签上，就是那个包装上具有地理信息标志啊，真正的山东菏泽陈吉山药，配料表还特别干净，包装上都写着无明矾、无色素、无明胶，这都是很重要的啊。价格您听好了，正常你要买碗凉皮得10块钱8块钱的，咱们给大家团购的凉皮呢是整体升级了，跟去年一样还是2500克，但是给你分包了，包装成了25个小包，每个小包100克，够1家3口吃一顿的啊。所以大家都反馈特别好，打开之后呢，你现在一袋一家三口给它拌上，哎，你加点黄瓜呀，加点辣椒油啊，放点醋芝麻呀，你就哎根据自己喜欢的口，你调个口拌上，老香老好吃了啊。我跟大家讲怎么吃，拿出来之后它是干的，你用开水呢泡个3到5分钟，跟泡面一样，泡好了变肉头了，然后你焯一遍凉水，就像我刚才说的，加点黄瓜丝啥给它拌上，加点辣椒油，加点这个口给它拌上，老香老香了啊。打5879-1984，一共才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而且是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打5879-1984，5879-1984。老听众说怎么不涨价呀，现在好多东西好东西的物价涨价了，但是咱们是电台品质监管呢，为的就是服务咱听众和百姓的，所以是薄利多销，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你能买到的是20 15包凉皮，你算一下这一袋凉皮才合多少钱，也就是你吃一顿凉皮才多少钱啊。很多好朋友都说我喜欢咱们电台的东西就是因为它有保障，对吧？说了无名胶它就是无名胶的，一包才合3块多钱，不到4块钱，是不是？打5879-1984 5879-1984，主要它是方便的，3到5分钟你就能解决一顿非常美味方便的凉皮作为晚餐了，还不长胖。打5879-1984，99块钱，今天还剩最后的几十组，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99块钱到手是25包，每包100克，一共是2500克，重量是跟去年不变的啊。有啥咱说啥，打5879-1984，5879-1984。想要订凉皮的，现在就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
0: 好了，朋友们，那咱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歌送上一首绿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了，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呢，我们也继续邀请咱们的老朋友啊，咱们的张琪教授，我们的法律专家张琪老师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一起来解答大家听众朋友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所遇到的啊各样的一些困惑。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张琪老师下午好。
1: 邢陆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的啊，我们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当中来啊。生活当中啊，咱们很多呢有一些朋友，就包括咱们听众朋友一起呢，就是好多朋友咨询的要有一些问题的话，就难免有的时候会遇到这种啊，这个借出去的钱收回来的时候挺难的一些事儿啊。
1: 对对。
0: 然后哎，我们常见的有一种方式叫什么呢，就是大家常说的就是房产抵账啦，或抵账房上好像就是听的特别多哈。
1: 对，
0: 哎，也特别多了。然后呢这本身其实它是一个解决债务的一种方式，但如果遇到了一房多抵啊，那这个麻烦就大了。我们常说有抵账房，然后用房子抵债呀什么等等，但是一房多抵是个什么样的事儿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来讲一讲啊，来讲一讲供货商张强的这么一个维权的故事啊。他呢是为了一套抵账房，足足奔波了4年啊，期间呢是经历了一审、二审，坎坎坷坷，但是他最终还是呢守住了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我们先把这个故事啊跟大家来先说一说啊。好，事情要从12年前说起。这个张强啊是做水泥批发的，为人实在，生意也做得比较红火。2014年呢，本地的一家开发商啊开发了小区，急需大量的水泥，经人介绍啊，张强就和开发商签订了这个供货合同，约定分批的啊给工地送水泥，然后呢货款按月来进行一个结算。一开始啊，这个开发商还能够按时的支付货款，但是送了半年多哈，累计拖欠张强的张强的一个水泥款就达到了80多万元了。张强就多次去上门催要，开发商总是以啊说这个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推脱啊，要么就给结一点尾款，要不就干脆避而不见了。就这样啊，就拖了得有1年多。张强实在没办法了啊，就再次找到这个开发商了。开发商一看这实在躲不过了，就提出一个方案，就是咱们常说就想到这儿了，就是抵账房了。
1: 抵账房，
0: 啊、对
1: 对对，
0: 哎，就用小区的一套120平米的商品房啊，来抵偿这80多万的货款。开发商当时也明确告诉张强了，说这套房子手续齐全啊，就是暂时还没有拿到五证当中的，就我们说到的最后一个证，就是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得拿着这个证房子才能卖，对吧？啊，当时还没有这个证，所以说暂时呢就是不能办理过户落户啊，等手续都齐全了，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这个办理购买房的这个手续给他过户。张强呢当时也没多想，就觉得开发商这么大的项目哈，总不能赖他这一套房子，是不是？货款没有拿套房子的话也算行吧，对吧？于是他就和开发商签订了什么呢，叫做以房抵账协议。双方就明确约定了，开发商用这套房产抵偿所欠张强的全部的水泥货款啊，待预售许可证办理完之后的30日之内，配合张强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手续。协议上呢还加盖了开发商的公章，也有负责人的签字啊。就这样，张强拿着以房抵债的协议啊，以房抵账的协议，就心里也算有底儿。他就想着，只要是等着这个预售许可证下来了啊，这房子正常出售，我能办手续了，就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但这一等是多少年？一等就是6年。这6年里啊，这个张强偶尔就联系开发商啊，询问手续进展。一开始还能联系上，后来开发商啊，这个办公地点也搬了，联系人的这个负责人的方式联系也联系不上了。但张强也没太着急，他觉得你看这么大个项目，房子就在这儿呢，是。

0: 自己的，对吧？
1: 对，
0: 而且这一家啊，就而且他这四家里边每一家都和开发商签订了啥呀？以房抵账协议，涉及的抵账债务就包括了工程款呐、材料款呐，都是开发商当年拖欠的款项啊。张强这才如梦初醒，原来开发商当时呢是为了缓解资金压力，竟然把同一套房子先后抵给了四个债权人，而现在开发商早已经人去楼空了啊，负责人也找不到了，公司呢也处于停业状态，想要找开发商讨个说法可能就无从下手，80多万的货款啊，眼看就泡汤了，这套房子也泡汤了，那这个张强啊就反复琢磨啊，难道自己这些年辛苦白费了？但是他觉得是肯定不行，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啊，张老师一会儿跟大家再详细讲，就是这一趟维权的路啊，走的也是挺艰难的，是不是？
1: 这个维权路呢是非常的艰辛。我们大家都能知道，在法律诉讼过程当中，除非说你不启动诉讼，那么可能有一些程序是省略的啊，可能也有些不需要一些程序，但是如果说你一旦起诉到了法院了，那么就是等于什么呀？你要提起诉讼走法律程序了，那一个程序都不可以少啊。所以说这个很艰辛，这四年来呢，历经啊一审呢、二审呢，啊也包括我们说再审呢，最终拿到了房子。首先张强得知这一房四抵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咨询了什么呀？咨询律师，然后整理了自己的所有证据，包括比如说的供货合同送货单呢、结算单呢、以房抵债协议啊，还有当年和开发商啊沟通时的录音，哎，这个张强还算比较有心计啊，留下了录音和聊天记录。那么，然后向什么呀？该房产的这个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这也就是一审程序。那么一审当中啊，张强的诉讼请决很明确。就说我请求法院确认与开发商签订的这个以房抵债的这个协议合法有效的，那么要求开发商配合他办理产权不动产的这个登记手续，同时啊也请求法院啊对其他的这个债权人要求办理其他的主张。也就是说，当张强得知这个房子一房四卖的时候呢，他开始进行产生了维权了，那也要求另三位债权人走其他的诉讼程序。那么要求获得说什么呢？说要求我这个房屋买卖协议，也就是说这个什么协议呢？是以房抵债协议，而不是买卖协议。要求呢获得这个房产的产权证书。在庭审当中啊，各方都提交了各自的双方证据。核心的其实争议焦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同一套房产，那么多份以房抵债协议，到底哪一份有协议有效的？这可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现在要关心的，就是那四份协议哪一份有效啊？那法院应该怎么样去支持啊？听众朋友们继续听，那就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应该优先获得产权，还有一位呢债权人提出了他当年签订的合同后啊，已经实际占有了该套房产。什么叫占有呢？就是我这拿了这套房产来抵我的工程款了，那么我已经入住了，就是在使用，这叫什么？叫占有。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房子应该归我各持，
0: 真是各执一词、都有自己的道理。
1: 对，每一个人都能说出自己的理由。有的人说我已经先拿到使用权了，有的人说我已经先使用了而入住了。
0: 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受害方，对不对？
1: 对，
0: 这四位债权人，你想想，他们都是开发商拖欠了他们那个工程款，
1: 对对对，
0: 然后拿这套房子抵给他们。
1: 对，这四个人呢，也都是以债抵这个
0: 以房抵账了啊，
1: 就是这个拿着这个房子来顶替
0: 对
1: 所有的
0: 工程
1: 款。对，他可能张强送水泥，可能别人送的钢材，
0: 对，
1: 沙子石头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一审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查明了案件的事实，开发商确实拖欠了四位债权人的这个债务，这是事实了，确实也是四位了。那么这四位都拿出了以房抵债的这个协议。那这份协议都是什么呀？都是双方真实意思所表示，那么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也不违背行政还有什么呀法规的一些强制性的规定，那都是合法有效的。那现在说到这儿了，可能涉及到这套房产，那房子只有一套，那这些房产，那这些手续都是有效的，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法院去判决呢？法院呢根据全国民事商事和这个审判的工作会议，这里面有个纪要，这里有什么规定呢？就是审理一房数卖，也就是我们
0: 多抵债，一房多卖，
1: 一房四卖了，就数卖的情况下，这些纠纷案件呢，如果数份合同均有效，且债权人均要求。

0: 旅行合同的，一般应该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法占有以及合同履行情况、协议成立先后等先后顺序权利来进行保护，保护什么呀？一个顺位的一个这么个前后顺序。那结合本案呢，四个债权人都没有办理房产更名过户啊，那这个就不存在了。再就是呢，其中的一个债权人呢，虽然实际占有了房屋，但他无法提供啊能够证明自己占有合法的这种手续啊，合法的占有这些手续。所以说呢，协议当中约定的都有一些，我们说的都有一些协议内容，但是呢都不具备着这些协议内容。同时啊，张强在签订协议后啊，一直什么呀，积极的主动啊主张自己的权利，并且主动主张，那多次联系开发商来进行询问过户的这些事宜，也就是说一直在没有放弃人债权的权利。
1: 嗯，
0: 而其他这些债权人呢，在签订协议后啊，并未积极的主张权利啊，可能就消失了，等到发现说房子可以进行更名的时候呢，才出现
1: 的。
0: 对，甚至在跟开发商的失联之后，也未及时采取什么呀维权措施。最终啊，一审法院认为什么呢？确认张强与开发商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判令开发商在判决生效15日之内配合张强来办理该房产的不动产登记过户手续啊，驳回了其他债权人的诉讼请求。
2: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1: 跟大家今天讲的是这个开发商呢，在这个给啊，在工程款没有还得上啊，给这样的一些建筑商们、材料商们哈，来进行房屋的抵账哈。本来我们说到了抵账房挺常见的，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这个呢，开发商呢是做出了一房四抵的这么一个举动，所以说呢，这个债权人也都是啊很头疼。然后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叫张强的其中一位债权人，他就是走上了一个维权之路啊。一审刚才张老师说到了，这个法院呢是支持了张强的一个诉讼请求哈。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能想到，那你其他三位的话有没有异议？他肯定要有异议，对不对？一审过后的话，其他三位债权人啊，如果说其他三位债权人没有异议的话，张强是不是能够顺利拿到房产呢？
0: 说到这儿呢，其实并没有那么顺利啊。一审判决后啊，其中的呢，这几位债权人不服一审的判决，向中级人民法院呢提起了
1: 上诉。这也是我们能想到的，对不对？
0: 对，这个应该是一定能想得到的，听众朋友们。就比如说，你说我们现在咱们大家买房子是终生的一个最大的事情了。那么你说几十万块钱，虽然说他送的是货，然后以房顶货这个货款钱，但是他这也是钱呢，货款他也是钱呢。所以说对于我们百姓来讲，这个钱不是一个小数额。那么败诉了之后呢，他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肯定要进行一个什么呀，上诉
1: 了啊。
0: 这是我们国家法律两审终结制给双方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在有效期一审上诉的这15天当中，双方呢也就是说另几位债权人就依法提起了上诉。那么进入了二审程序呢，上诉人认为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也就是说另几方债权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他们的以房抵债协议签订的时间更早，
1: 就是早于张强的那个。就可能很多人也会认为说，就是说按理说啊，应该以第一个签的这个顺序来哈，
0: 啊，
1: 怎么样？他们可能很多人是这么认为。
0: 对对对对，协议成立的先后啊，房产应该归谁呀？归他们所有，就是第一个先进来的。而且一审法院对合法占有的认定啊过于严格，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的一审判决。那么二审法院受理之后啊，二审法院组成了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重点审查了四份的这个抵账协议书签订的时间呢，还有各方的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啊，证据的完整性啊，以及各方是否积极主张权利的这些情况。那么庭审当中，张强再次提交了补充证据。其实我在这儿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了，二审呢审理的是什么？二审审理的是一审的判决，你认为一审判决不服你才提及上诉。
1: 二审，对
0: 对。 那么在二审当中呢，如果你要有新证据，这是对你二审最大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
1: 嗯，
0: 哈、哦，因为你一审已经审过的证据了，二审再审，那么它也是审原有的证据。
1: 最好是有新的证据。
0: 对，最好是新证据，特别我们再审更是、嗯、啊新证据。那么张强也再次提交了补充证据，包括当年给开发商运货的这些啊运输记录啊、证人证言呐、啊，以及多年来寻求开发商的相关证据。就是张强一直没有放弃债权权利，一直我在找开发商沟通这件事情，进一步的证实了什么呀？债权的真实性和维权的积极性。那大家一定要记住这点，真实性和维权性在法律上来讲有一定的地位了。那么二审最终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用法律正确，首先四份以房抵债协议均是合法有效的，但涉及到房产无法同时履行多份协议，应当优先保护债权人啊，这个真实啊，证据完整啊，且积极主张权利的这个债权人。其次啊，上诉人呢虽然签订的这个时间比较早，比张强要早一些，但他们无法提供完整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债权的真实性啊。你比如说我们说他其中的一位债权人无法提供完整的供货证据啊，也就供货凭证，还有呢开发商失联后也没有及时的采取法院的什么呀维权，
1: 嗯，
0: 所以说肆无忌惮的就没有行使自己的这种诉讼权利。而张强则不然，他是什么呢？债权真实，证据也确实充分，也一直积极的主张着自己的权利，符合于优先保护的这种条件
1: 了。说白了，其他几个债权人肯定这个债务也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们没有张强做的这么积极、
0: 嗯、
1: 然后也没有像张老师多次跟大家重复以前就说到了、嗯、说咱们一定要保留相关的一些凭证和证据啊。
0: 对
1: 这个张强在这方面做的就是比较细致，
0: 哎，就是懂法，可能法律意识就
1: 比较强。
0: 嗯，所以说呢，二审法院还明确啊，协议成立的先后啊，只是确定权利人保护顺位的因素之一、
1: 嗯、
0: 啊，并非是唯一的因素了。那么需要结合于什么呀？债权的真实性啊、证据的完整性，各方是否积极行使权利等综合来判定。最终啊，二审法院做出了判决，维持一审原判，驳回了他们的上诉请求。二审法院生效后啊，这个判决，另外两位上诉人仍然不服，向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再审。
1: 嗯，
0: 但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啊，认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用法律正确，不符合再审条件，裁定驳回了他们的再审申请。在这儿呢，张强的维权路啊，才算看到了一个曙光。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审、二审法定程序完毕之后，再审也走了，那这个程序可能就已经穷尽了，也就是说法律程序已经穷尽了。那么所以说，张强的维权之路呢，看到了曙光，也看到了光明。但此时啊，开发商早已失联，无法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张强又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那么法院依法查封了涉案的这个房产，核实了无误后啊，就是核实了确实没有其他问题的时候，强制办理了不动产登记产权证书。那么在25年年底的时候，历经四年的奔波，张强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房产证。那一刻他所有的委屈和辛苦可能也就是说都化作啊眼泪了。
1: 感慨万千啊，
0: 是感慨万千。
1: 哎、
0: 嗯，
1: 四年的一个维权路，但是呢，张强的法律意识比较强、
0: 嗯，
1: 他还真的是维权成功了哈、
0: 嗯对，
1: 拿到了这一套应该属于自己的一个房产。听过了这个事儿啊，我们也真的是就是有很多的思考。你比方说啊，像以房抵债协议到底有没有这个法律效应啊？像开发商没有预售许可证签订的这个抵房协议好不好用等等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案例和咱们的张老师呢进行一下详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交流哈。其中我们能了解更多的一些实用的相关的知识。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有哪些这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好了啊，我们来跟大家呢就这样的一个案件产生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想要给大家普及到的一些知识来进行一些这个解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那开发商啊，他当时跟这个张强签订这个抵账协议的时候是还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那没有预售许可证的这个情况下与张强签订的这个以房抵账协议的话，它是否有效呢？
0: 嗯，那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有很多人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误区。首先我们要明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是开发商销售 什么呀？销售商品房的这种法定资质，这是一个资质、
1: 嗯、
0: 为什么说开发商要五证呢？那么这是一个资质，没有这资质你就没有销售这种权利。所以，但这种并不意味着说没有这个销售许可证签订的抵防协议就不一定有效了，这不是这样的啊、哦。签订协议是协议，它的资质是资质的问题了、
1: 嗯、
0: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现在民法典规定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在这里呢，强制执行的这种规定呢，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非管理性的强制性的规定。所以说，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啊，属于管理性的强迫性的这种规定。目的呢，主要就是说，规范房产市场交易的秩序，是否否定于合同效力。并不是说我们说把这个合同就否定了啊、哦，所以说结合本案呢，开发商和张强签订的这个以防这个抵账的这个协议书呢，虽然说没有取得销售许可证，但是呢，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所表示，这是无可非议的。那么内容也不违反说我们法律法规呀和一些强制性的这些规定，也没有损害说国家利益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这些合法权益，因此、啊、该抵账房屋协议是一定合法有效的。
1: 对，
0: 而且呀、啊，后来就是开发商补办了销售许可证，房产呢也具备了过户的这样一个条件，协议就可以正常啊履行了。
1: 履行了。
0: 那么简单说，就没有销售许可证，不影响以房抵债协议的效力，只是暂时无法办理更名过户
1: 手
0: 续。
1: 对，哎，
0: 对，
1: 就像咱们说有一些项目呢，咱们在最开始这个开盘之前，它会有一些前期的一个宣传呢、续客呀、它可能也没有这个预售许可证呢。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呢，可能相对来讲，它给出的一个这个，比方说购买的这个折扣力度啊，哎，价格方面是哎更大一些。然后呢，你可以去跟开发商，有的时候他会签一个叫做内部的，先签一个叫做认购协议，对不对啊？然后等着他五证齐全了以后，再去签正规的购房合同，办正规的手续。那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说他的这个认购协议就无效，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接下来再跟大家探讨啊，就刚才说到了，说同一套房产，就是开发商这儿呢，就是把这一套房子哈，抵给了四个债权人，就是我们说到了产生了多份以房抵账的协议啊。
0: 对，
1: 这个目前看，其实法院当时也看了，这个四份协议其实都是有效的，对不对？
0: 是的，对，
1: 哎，都是有效。但是呢，就像我们说到了这个案当中，最大的一个核心争议点就是，那你说都有效的情况下，这个房产的一个归属问题，对吧？
0: 其实就是一个说房产，说这个以账抵账协议全都是有效的，那这个房到底给谁？因为就一套房产，那法律就会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是我们根据你的这个是否放弃你的权利啊，是否你一直在追认呢，或者说你已经启动法律程序了。那所以说这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就根据咱们第八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的这样一个纪要里啊，体现出了这样一个规定，就是一房数卖，纠犯件时，如果数份合同均显示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一般按照以下顺序来进行保护顺位。哈，这听众朋友们，大家要好好听一听。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第二个就是合法占有房屋的，第三个就是合同履行的情况和买卖合同成立的先后，第四个就是综合考量各位债权人的过错程度，是否积极行使了权利等因素。那这个是我们以上的四点，你哪怕符合一点都可以啊。那结合本案呢，四位债权人都没有办理更名过户手续，其中一位债权人虽然说称之为占有了这个房子，但无法提供合法占有的这样一个证据，因此就不构成合法占有。那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结合协议的履行情况了，那各方呢是否积极行使权利等因素来进行判断。张强的这个债权真实，证据也确实完整，且一直积极主张这份权利，多次联系开发商询问这个事宜，在开发商失联后第一时间，哎，人家拿起了法律武器提起诉讼了。
1: 他的法律意识是最强
0: 的。对，他是法律意识是最强的，邢龙老师，所以说他占了优势啊，而且他的权利啊，这个因此受到了法律所保护，那法律优先保护了张强的权利。那另外呀，民法典当中还有一则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同时财产向两个以上的债权人抵债的，拍卖或者是买卖抵偿的这财产所得的价款，按照抵押权登记的先后顺序来进行一个清偿。那么抵押权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 本案当中是以房抵账，并非是房产抵押，这个听众朋友不要混淆了。

0: 哦，以房顶账和房产抵押是不一样的，
1: 两码事儿。
0: 对、
1: 啊，
0: 因此不适用于什么呢？抵押清偿的这种顺序来进行这个规定，而是适用于房产多抵的权利保护顺位规则。
1: 嗯，
0: 这是一个顺位规则，所以说法院判决了这套房子给予张强。
2: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咱们买房选房方面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啊，我们称之为房产百科，跟大家说一说不同年龄段适合楼层有哪些选楼层的注意事项。初出社会的刚性需求购房者啊，这部分购房者呢，多数是刚脱离校园生活呀，步入社会呀，需要面对的首先呢，就是压力来自于，比方说月供啊这个首付啊等等。所以说呢，为了缓解这个月供的压力，价格是需要考虑的一大重点。另外，无论是单身还是新婚的小夫妻，这一类购房者呢，还需要有一个比较私密性较好的这么一个环境。那综合分析，顶楼等相对较高的楼层可能较为适合这类人群。这是因为什么呢？第一哈，顶楼的价格相对顶层的价格呢，比基本上比其他楼层可能要低不少，对不对？第二就是顶层住宅的高度呢，要比其他的标准要略

高，部分项目呢会将顶层做成复式，时尚又精致。第三就是顶层视野比较开阔啊，采光效果会比较好，令人心情舒畅。没有来自于上层邻居的一些噪音呢，居住比较安静。当然了，选择顶层的话我们要注意啊，如果说是比较新的一些项目楼盘，他们那个因为现在的防水材料啊各方面的做得比较好，但如果说是老一点的小区的话，大家可能一定要去注意防水防晒啊渗水啊还有裂缝的这些问题。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改善型购房者呀，他呢一般多是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为主，这一类人呢更加关注的是生活的舒适度以及配套的完善性，可以呢来考虑中层偏上的楼层，这些楼层的高度适中，采光通风效果比较好啊，噪音的污染相对又比较小，生活的私密性较好。当然呢缺点就是价格会略高，而对于不同的建筑类型，中间楼层的位置有所区别。你像对于多层啊，一到六楼来说的话，可以选择三四层。那对于小高层，比方七到十二楼的这种小高层来讲的话，可以选择五到九层。对于高层，就是十二到三十层以上这样的高层来讲，可以选择十五到二十四层。那中年适合居住的楼层，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购房者来说，必须考虑到小孩和老人的居住需求，底层楼房呢是比较适合的。这是因为啊，底层可以不依靠电梯，方便老人和孩子的进出。其次啊，相对于高层来说，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大自然。那第三方面就是价格呢，也相对会更为优惠一些。那接下来再跟大家聊一聊哈，说我们买楼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楼层需要注意些什么？首先就是楼栋的前后是否有遮挡。应该啊选择楼栋前后没有遮挡的，因为对于居住而言，采光和通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房子的采光和通风做得不好，很可能会影响之后的生活，室内潮湿啊，导致墙面或者是家具发霉。如果啊有打算买低层的房子的朋友，那就更要注意了，确保不会受到小区绿化和高楼的遮挡。这样的低层入住呢，采光好，不潮湿，出行呢也比高层要方便。第二就是避免噪音的污染，房子附近呢应该要避免噪音污染。小区中心呢一般是最安静的，在这块呢它因为没有广场和车库，而且呢不是靠近马路和商铺，所以说在中心买房是比较好的选择，可以呢避免日常的各种噪音污染，还原一个舒适稳定的室内的家居环境。现在的楼盘啊修建的大多数啊都是一些高楼层的房屋，选楼层的时候呢要从光线的角度来考虑，楼层自然不适于太低，低层单位的阳光呢会被周围的建筑物所遮挡，影响采光，导致室内潮湿阴暗等问题，而楼层过高的话也可能会因为角度不对而影响阳光的照射。另外就是啊注意电梯问题，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咱们如果选择高层的话啊，一个是咱们电梯呢有几部电梯啊，大家又想就是要想到能不能早晚高峰的时候啊，它这个电梯运力是不是够，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电梯的品牌呀各方面呢，那可能要在安全性方面多多考虑啊。再有一点就是注意物业服务了，好的物业管理和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各种不确定的安全隐患的发生。那比方说小区的电梯哈、啊，定期检查维修，然后呢如果啊发生了一些其他的紧急情况的时候，哎，物业能有一个比较应急及时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措施，还有小区楼道内的消防安全措施啊做得怎么样，是不是消防通道是否顺畅，这些都是和物业的管理。

如今啊，上班族呢已经成为了一个购房的主体，可大多数呢是首次购房者，可能会缺少相关的一些购房经验。在没有经验和相关购房知识的情况下呀，大家呢就一定要做一些储备啊。我们给大家聊一聊应该注意到的一些什么。首先呢，就是购房能

0: 能力的一个考量啊，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量力而行。你比方说啊，年轻人，咱们的工作可能流动性会比较大一些，考虑一个交通合适的地方很重要啊。比方说在市区内，市中心购买二手房是小户型的，优势就是价格优势，还有呢，周边配套比较成熟。那新开盘的小区啊，它未来的投资回报率可能会比较高，户型也会更合理，小区的环境可能也会比较好。再一个就是，尽量选择10分钟的生活圈。10分钟生活圈啊，就意味着楼盘所处的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从住所到常去的其他地方不超过可接受的时间，并且有保障，而且呢还要考虑将来可能的变化情况，比方说像工作的调动啊啊哈。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0: 昨天呢，有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留言啊，说陆姐，我想要看看这个新房子，但是有的时候吧，这个看户型图啊不太能看得懂，就是想问我看户型图应该注意些什么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看户型图要注意一些什么。首先呢，看户型图的时候啊，开间和进深是要第一要注意的。一个户型的好坏，开间和进深是非常重要的。开间呢，就是指房间的宽度，一般在3到3.9米之间；进深则指的是房间的长度，一般需要控制在5米左右。如果进深过深啊，开间狭窄的话，则一定是不利于采光和通风的。一般的户型图上呢，会标注进深和开间这两个指标。那一般来讲，进深的总数值是越小越好，而开间呢，则是越大越好。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什么呢？叫做大开间短进深啊，大开间短进深。所以说大家把这两个数值你看的时候要记住了，进深的总数值越小越好，开间则是它的数值越大越好啊。第二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建筑面积。大多数的户型我们都知道，它标注的户型的面积呢就是总建筑面积，但是大家要清楚这个数据和实际交房的标准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一个浮动误差，就我们常说的上下这个3米这个事儿啊，正负3%嘛哈。因此呢，很多户型图上标注的建筑面积大概是多少米，这都是一个正常现象。然后啊，看户型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辨别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大家会看到你户型图它在底下呢那张纸最底下写它都会写到是建筑面积是多少啊。然后呢我们大家，那你想咱们百姓买房子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大家尤其叔叔阿姨的话，可能更多的话就是要关注一下它的使用面积是多少啊。这个时候呢，你就看有一些户型图上售楼员给到你这个户型图会分别给你标上，说这个A 户型它的使用面积多少， B 户型使用面积是多少啊，因为它标着正常的都是建筑面积，所以说真正的户型的实际的使用面积大家一定要自己去询问啊，自己呢按照它这个告诉你的一个系数建筑面积使用面积，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它是不是对得上，这点大家注意啊。来再看一下啊，就是户型的一个布局和比例，这个也是需要我们看户型图需要注意到的。户型设计的合理与否啊，其实呢并不在于面积的大小，而是整个房屋各个部分之间的比例，它和布局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就取决于设计者对于整个户型的把握啊。那因为户型的好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日常的生活细节的。比方说如果房屋的总面积不大的情况之下啊，次卧打个比方说只有个8-9平方米的话就很常见，那这样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难免会比较不舒适。那你想它小是不是？还有就是以前陆姐跟大家说过，说总面积不大，然后还隔出来3室，那你想想它整个的布局恐怕特别紧凑，有一些地方你感觉都我用不上啥啊、哦。那有的时候就不如把它弄成比较宽敞的大的2室。另外呢，也有的户型啊是将卫生间的开门直接对着像客厅啊餐厅啊这样的位置，大家在 看户型图的时候哈，可能不会觉得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实际生活当中可能就会遇到比方说空气流通不好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在看户型图的时候，需要购房者去仔细的研究啊，结合实际情况来慢慢的考虑，包括他这个沙盘上或者有一些卧室的他这个户型图什么的，整个这个户型他做了一些这个模型什么，大家可以看啊，看的话你想象一下有立体感出来以后，你可以对照，哎，从进门怎么走怎么走什么，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啊，就是说慢慢的去考量，在你脑海里该形成的都形成。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跟大家呢先来交流的。今天啊，就是我们先要交流的话，就是如何来看这个户型图啊。刚才已经给大家说到了，第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开间进深，第二个建筑面积，第三个户型的布局和比例。那另外第四个就是啥呀？就是动静分区和干湿分离了。户型布局一般讲究的是动静分区和干湿分离。动静分区啊，户型当中的动指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客厅啊、餐厅、厨房、阳台这一类人们经常活动的场所，而其中的静指的是类似于卧室一类工人休息的地方。而动静分区顾名思义，就是把这两种活动场所给区分开来，实现互不干扰。干湿分离呢，指的是保持干燥空间和可能被水浸的区域分离。那干湿分离主要包括了卧室、客厅与厨房、卫生间、浴室分离，卫生间里的淋浴区和其他区域进行分离。第五个需要看也需要注意到的就是户型结构。有些户型啊，可能是开发商考虑到啊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就地取材嘛，它为因为有一些面积啊，有一些空间，户型能设计的很合理。然后有一些的话，它可能就是先天不足，就是咱们常说这个户型它本身啊，就可能怎么设计也不一定是能够太理想。所以说呢，了解户型的一个可变结构也是很重要的。你比方说像遇到这样的户型的话，那有一些墙啊，它不是承重墙，其他的一些墙可以动的时候啊，包括说上下水啊，或者说电线走向也可以动的时候，那可以在我们后期装修设计的时候啊，可以呢达到让它从不合理到相对合理一些这么一些改变。但如果说你要是说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些户型的时候，买房子的时候你要跟售楼员这咨询清楚，是不是到时候它能够啊按照您所想的，然后呢去把它进行调整，去把它进行这个动一动啊。另外就是我们看户型图的时候常常还会遇到一些误区，然后呢就这些的话我们也应该去注意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啊，尺寸标注过多或者过少。购房者在看户型图的时候会发现呢，有些图上的尺寸标注是过于简洁的，而有一些又过于繁琐。对于过于简洁的户型图看似清晰自然，但有可能会省略很多数据。购房者如果不进行二次确认的话，你可能无法准确地计算这个房子的面积。那过于繁琐的户型图一般表现为保留了较多的专业数据和轴线啊，这个的话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讲，说句实话咱也看不懂，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对这方面我们既看不懂看不清又不确认的情况之下，跟你的售楼员来进行确认，发现了问题及时去咨询，咨询明白了我们都看懂了觉得没有意义了，咱们再出手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图柱相似或者不规范。户型图啊较为清晰地介绍了房间的布局，但是也有一些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印刷呀，它的包括说的色彩颜色和大小的时候啊看着就不够清晰，然后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那可能购房者光看户型图的时候你可能留意到的话就是比方说采光啊，装修的时候装修环节里面墙体能不能拆除等等一些后续的细节问题。所以说这个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大家也要跟售楼员这儿进行详细的咨询啊，包括如果他有这个沙盘图的话，有这个模型的话，你要进行一个详细的对比，然后再来决定下一步。第三个就是购房者常见的户型图不仅有黑白的还有彩色的啊。那彩色的户型图，那咱们现在大多咱们接触到都是彩色的哈。彩色的户型图的空间间隔都采用了这种深浅不一的色彩来进行填充啊。这个呢不仅仅为了画面美观，更多的是让购房者产生空间感觉上的一个感觉吧啊，就是更有立体感了以后，你可能看它的时候容易忽略实际的开间和尺寸。所以说啊，提醒我们的听众，就算它再有立体感，咱们不要忽视了咱们应该去看的硬指标的东西，就是它的开间啊，它的尺寸啊，这些咱们要把它一一都对好了。你不能光看视觉效果啊，这个数据咱们是要了解到的。

另外就是，有的户型图当中，每个区域呢可能会摆放一些相应的这个简易的这种家具，营造这么一个氛围，让大家看着更有直观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但是这个时候，大家你要知道，就很多的这个图示里面，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摆放物品的比例是会有一些缩小的啊。那如果说缩小了的话，那你看出来实际空间会很大的话，其实可能跟咱们实际的存在有明显的差距。所以说这个也是这样，就是陆姐刚才说的，我们不能单凭感官啊，就是直接就看啊，就这个真不错，你看这个东西放在这儿了，这个柜子放在这儿了，这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大家要想到它的这个尺寸的问题，缩短啊，或者缩小了，那我们空间自然大了。但我们实物摆到那儿了以后，它可能不是能有这么大的空间。这个我觉得很好理解，就是这个大家呢也是经常会忽略的，大家也要记住啊，一定要去看的时候记住。另外就是购房者一般会发现呢，户型图上的内容多为单独房源的一个平面图，然后啊，单元的还有呢，整体平面的，往往的话这个可能不是很起眼的地方，它。整个大图的话，你肯定是你，就是你看的这个，比方说建筑面积90米的，建筑面积100零几米，或者这个去看，那大家可能这个就会忽视啊。所以说，这些你比方说楼梯口啦、电梯口啦、相邻两户的某些窗户啊，临近呢是啊、是怎么摆？你包括说这个，我这个单元，我如果我这个楼层相对比较低的话，我会不会是对着露台？露台会不会挡啊？怎么样的？这些情况大家去看什么？这些情况大家去看你的。看沙盘啊，就比方说，我看好了这个户型的位置，它这个单元是位于这个小区哪个位置？然后呢，离整个小区周围的这些配套远近啊，包括离入门啊，还有说我的这一栋楼的话，它出去外面临街，临到哪趟街等等啊，这个周边，所以说这个的话，就大家要去结合沙盘啊，不要光去看户型图，结合沙盘一起去看，这样的话才能达到。跟大家聊一聊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啊。首先啊，普通住宅呢，就是一般啊，只按所在地一般民用住宅建筑标准建造的居住用房。那普通住宅需要呢，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就是首先建筑面积呢不高于140平方米啊，容积率呢不低于1.0。相较于同区域享受优惠政策的住房，普通住宅实际成交价格不高于他们的平均交易价格的1.2倍。那什么是非普通住宅呢？非普通住宅啊，就是针对于普通住宅来比较的。非普通住宅就是指建筑面积比较大，或者是作为商业用途的房子，比如说啊，别墅。虽然说别墅也是用于居住的房屋，但是大多呢都是位于，比方说这个得宽阔一点的地方啊。然后呢，园林住宅的环境呢相对也比较好，所以这个算非普通住宅。而我们之前啊，大家都知道，就是144米以上，我们之前把它定义为就要做这个有一个豪宅税嘛啊。那140平米、40平米以上，你像有一些这种大平层，它180-90米建筑面积这种呢，也是非普通住宅。为什么呢？这个可以把它称之为豪宅类，对不对啊？非普通住宅和普通住宅啊，其实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的话，如果说购房者名下啊有非普通住宅的话，在计算面积套数的话，那非普通住宅面积是相对来讲，如果有一些啊有一些类别它区别于不一样的，可能是不会记在之内。然后就是说什么呢？比方说拆迁补偿，它也是不同的。当然了，我们也都熟知的，如果你是这种商用的房子的话，40年呢、50年的这种啊，都知道商业用地的使用年限是40年。综合用地的使用年限是50年，我们民用的啊使用年限呢是普通住宅的使用年限是70年，所以说它使用年限是不一样，有区别的。另外就是，那你拆迁补偿的时候呢，它也是不一样，会有区别。还有就是功能不同啊，那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的使用功能呢，就相对来讲，如果你要是说像咱们大平层啊，说别墅还好，那还有一些非普通住宅，像我们说到40年的啊、70年的、40年、50年产权这种，那可能大多数会用于，比方工业啦、交通啦、仓储用房啦啊，甚至一些综合用地的房子的话，那你还会用来解金融信息用房啊、医疗卫生科研用房啊，这些都属于叫做综合用地的啊，所以说它的区别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交易的税费，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也不多赘述了啊。这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啊，住宅和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它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性的。

我们都知道啊，银行办理贷款呢，通常要和我们自己的一个征信啊是紧密挂钩的。然后有听众朋友就问到了，说如果父母征信有问题的话，会不会影响子女买房贷款呢？啊，我们要了解一下，父母的征信呢，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孩子贷款买房的，因为正常来讲啊，申请房贷的时候，正常情况下银行呢是要审核借款人的自信的，也就是说，你比方说借款人是未婚的话，申请你自己的啊，就是审查你自己的。如果说是已婚的话，他会审查配偶啊，会审查就是你自己本人和配偶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借款人的资信，不需要其父母提供这样的一些征信报告啊。所以说呢，父母和子女正常来讲是相互独立的一个信用体，那这个的话，正常来讲的话是会不影响孩子贷款买房的啊。但是有一种情况下啊，跟大家说，因为好多的话，比方说有些年轻人，他的还款能力啊不是很强的这种呢，他可能是要选择他的父母作为他的父亲或者母亲呢，作为他的共同还款人啊，共同还款人，这样的话可能他的这个额度呢会大一些。那如果这个的时候你父母的话，如果在征信方面有问题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你来当这个共同还款人啊，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一般我们银行在查咱们的这个征信的时候，都会查到哪些内容呢？首先就是个人的基本信息，征信上的个人基本信息就包括了啊，征信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居住信息、职业信息等等，这些都是要用来识别个人身份的。第二就是信贷信息了，信贷信息呢，就是我们借钱还钱的信息，会有我们贷款业务的详细情况啊，和信用卡的使用情况，这也是征信最核心的一个信息，也是贷款机构最看重的信息啊。从信贷信息当中，贷款机构可以看出征信当事人的贷款情况，以此可以来判断当事人的负债率、还款能力和还息的意愿。第三个就是非金融负债信息，这一类信息呢，就是记录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各种缴费情况，比方说水电费啊、话费啊等等啊，这个叫做非银行信用。第四个就是咱们的叫做公共信息，公共信息包括我们的社保信息、公积金信息、欠税信息、行政执法信息等等，这些信息呢是可以体现我们的工作情况和社会信用的啊。

好，刚才这首歌呢，听到的是毛阿敏版本的《思念》，前面的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下一首歌《酒干倘卖无》，都是听众朋友今天点播的歌。看到你的大海点播的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听众朋友雪莲分享《鼓浪屿之波》，中华小酒库点播《爱要怎么说出口》，以先分享的歌是《报答》，风景点播的歌《酒干倘卖无》，还有一龙点播的歌是《思念》啊，这些歌呢，咱们有的已经安排播出了。来吧，继续为大家播《酒干倘卖无》。一仙，你最好是换一个演唱者的歌来点播，好不好？一仙，如果你能听到我给你的这个回复的话，因为我看到你在点歌了。好，我们继续来播《酒干倘卖无》。

哦，这首歌呢是《酒干倘卖无》，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另外，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订牛肉酱，因为前两天牛肉酱一直是断货状态，现在刚刚补货成功。今天应该是补货的第二天啊，昨天刚到的牛肉酱，大家可以通过场外去订。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很多好朋友就说这个牛肉酱很好啊，我看到很多好朋友发了留言。你比如说呢，有听众朋友表扬这个牛肉酱呢，首先包装呢就很严实，收到之后呢，感到这个牛肉酱很高级啊，在市面上呢，这牛肉酱要单买的话都挺贵的，因为它是这种玻璃瓶的牛肉酱，而且呢固形物含量多，这每一瓶含量呢能够是20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是在60%以上的。那这款牛肉酱大家说呢，就是不糊弄人，而且呢它是能够看到这个颗粒饱满的牛肉，酱香也很浓郁啊，拌饭一绝，干净卫生，再加上呢酱体呢非常的醇厚，它不是那种特别稀的，而且呢油也选择的是好油，这个酱呢在家里边呢吃起来很开胃，因为它不辣，它是五香味的牛肉酱，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去吃。还有就是这款牛肉酱呢，在家里面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呢，它是这种口味上不是特别特别咸那种的，所以有的家庭呢，基本上3天吃1瓶，因为在家里边拌点面条啊，做点蘸酱菜呀，这个季节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咱们这款牛肉酱用处很多的，做鸡蛋糕的时候呢，放点牛肉酱啊，或者是呢放那个火锅做这个蘸料的时候啊，放点牛肉酱啊，或者是在家里边夹馒头啊、夹卷饼啊，都能用得上。这个牛肉酱的用处是非常多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5879-1984，大家自己定啊，5879-1984。下一首歌听《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歌是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刚才呢，咱们为大家播了很多好听的歌啊，很多好朋友很喜欢。那这个阶段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大家收听老歌。你像刚才的这一组歌呢，听众朋友有《胜利在望》点播的《篱笆墙的影子》，北雨水他点播的是《十送红军》，翼龙点播的《孝敬爹和妈》，这些歌都有安排播出。那么稍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都是听众朋友今天分享的，比如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啊，或者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啊，《无情的你》啊，样样红啊，红豆啊，这都是听众朋友今天点播的歌。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哈尔滨文艺广播来收听流行经典。每天下午3点钟，咱们听歌一直听到下午的4点半，稍后还有更多好听的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邀请您继续收听啊。另外今天还会播好一个中国大舞台啊，星星点灯啊，今夜无眠啊，高天上流云啊，包括像母亲啊，拥军花鼓啊，都是听众朋友最近节目当中提及很高的一些歌，好吗？我们一会儿呢把这些最近点播频率很高的歌逐一为大家安排播出。另外还有外婆的澎湖湾，这些歌今天都会安排的，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您正在关注流行经典。好了，一会儿我们继续听歌吧。

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吉山药，因为陈吉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

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和收纳机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收纳机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收纳机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都说民以食为天，食以营养为先，对不对呀？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句话，就是跟吃有关的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慢性疾病都是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啊。食能排邪而安脏腑，食能爽志以滋气血。就是吃真的啊，有的时候能把病，说病从口入，能吃出病来，也能把病给它吃回去。还没有得的一些未来的疾病，如果说调整的及时的话，可能就不会形成疾病的状态，或者不那么严重，是不是啊？今天呢又跟吃有关啊，国家版的所谓的防癌说明书来了，其中一半的内容都跟吃有关。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啊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这是一本人人都能看懂、照着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呢。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其中的一些要点啊。首先就是防癌，一定要管好你的嘴巴，好好吃饭，那是防癌的第一步啊。首先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一类致癌物，吸烟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包括口腔癌、鼻咽癌、喉癌、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肾癌、膀胱癌、宫颈癌以及急性骨髓系白血病等等。烟草当中含有约70种已知致癌化学物质，所以建议大家越早戒烟对健康的益处越大，同时呢也应该主动远离二手烟，为自己和家人去营造无烟的生活环境。第二就是怎么管住嘴啊，不吃霉变的食物，不嚼槟榔。因为霉变的花生和玉米等等呢，极易产生黄曲霉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啊，毒性极强，长期摄入会大幅提升肝癌的风险。槟榔和槟榔制品呢，同样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是口腔癌、咽癌、食管癌的重要诱因。所以建议大家一旦食物发霉了，哪怕只坏了一部分，也建议整份丢弃。为了健康，一定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另外，还是跟吃有关啊，不吃过烫的食物，饮品也要放温了再喝。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呢，被列为 2A 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和热汤都会灼伤我们的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就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异常增生，增加食管癌的风险。所以给大家建议吃饭别心急啊，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是热豆腐的事儿，什么菜什么饭都别心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适宜再入口，这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但是呢却暗藏健康隐患。腌制食品当中的亚硝酸盐可能增加胃癌和鼻咽癌的风险。熏烤和高温油炸的食物呢会产生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的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的风险。另外，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建议日常饮食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采用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再接着下一条，少碰甜食，肝癌和胆囊癌等患病的可能。所以建议第一，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添加糖摄入，清淡饮食才更加健康。
再来看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多吃蔬果、全谷物，补足了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与抗氧化物质，能够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食物呢，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指出了，成年人每天吃够蔬菜300到500克，水果200到350克，主食当中搭配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要做到营养均衡，防癌效果更佳。下一条是少喝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当中的乙醇，及其代谢产物乙醛，均为一类致癌物。饮酒呢，会直接损伤消化道黏膜，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喝酒。另外呢，防癌还要活动身体，久坐和肥胖都是危险的致癌因素。肥胖是一种慢性炎症的状态，会扰乱激素平衡，为癌细胞创造温床。所以建议啊，我们的这个 BMI 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男性的腰围小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为啥呀？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等风险升高相关了，而规律运动能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有效防癌。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别小看日常的活动，像爬爬楼梯呀、走路通勤呐、做做家务啊，都在帮你远离癌症啊。另外呢，防癌还要远离癌源。这个所谓的癌源啊，也是我们应该日常生活当中要避开的隐藏的致癌因素。首先注意个人卫生，分餐用公筷，对吧？

0: 不对？第二，避免暴晒，做好防晒措施。第三，保持通风，减少空气的污染。第四，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还有呢，就是防癌要科学的防护，有两个防癌疫苗我们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第一就是乙肝疫苗，第二就是 HPV 的疫苗，还有就是母乳喂养降低乳腺癌的风险，这个我们大家也要去了解到。首先啊，今天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跟大家去分享，大家不要谈癌色变，癌症它是有个过程的，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日积月累的一个结果。同样，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份防癌说明书，照着做就能大幅的降低患癌的风险，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你看啊，好多的一些健康指南里边都建议大家日常多吃一点啊全谷物以及粗粮食物，对不对呀？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杂粮粗粮真的吃的太少太少太少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平时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自己和家人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补充营养均衡？那你看每天让我们吃50到150克的这个全谷物食物。杂粮粗粮你吃够150克了吗？很少有人能做到，反正我现在哈就真的是做不到，我也在检讨自己。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热爱这个健康营养保健的这部分人群，我建议现在就把粗粮杂粮纳入到我们每天的食谱当中，每天要保证，那你就说每顿都得有一两的粗粮，你吃到了吗？一天得吃3两左右，你吃够数了吗？这个全谷物和粗粮杂粮的食品啊，不是说我今天啊想吃了我吃一顿窝窝头，我明天愿意吃了我吃一顿那个燕麦粥，不是的，而是每天都需要补充到我们身体，就像你身体每天都需要的蛋白质，每天都需要的维生素，每天都需要的氨基酸，每天都需要的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锌那么重要。所以全谷物食品啊，就是这个全麦啊、杂粮啊啊，包括一些这个粗粮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往咱家的主食里边去安排一下。所以比如说我给大家去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又有人啊吃完了饭就精米白面呢，特别精细的主食吃完了之后呢，总是感觉烧心反酸嗳气打嗝，对不对？其实你的胃里总不舒服，可能你到医院一查胃没有啥毛病，就是你吃的太过于精细了，没有那些杂粮粗粮的摄入，肠道蠕动越来越慢，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吧，对不对？别说中老年朋友，现在就是中青年也有这些困扰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全麦杂粮酥来吃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的，这里边全是好东西，最关键一点就是它取得了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这个在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厉害了。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平时买的这个酥那个酥的饼干一类的点心一类的食物，有哪一个上面直接给你标识上药食同源了，取得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几乎没有吧，反正我是几乎没见过。而今天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我们大家弹回来这个啊，在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它是一家专注做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7年的老牌名优企业，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监委认证的一个企业和产品。所以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的产品和厂家是寥寥无几的，就能看出来我们团购专员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给大家去啊审核产品的时候，第一非常严格，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真是相当之不错了。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设置的啊，不光是中老年人，我觉得年轻人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安心的去吃，对不对？因为平时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粗粮杂粮的摄入量也是远远不够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咱家多长时间才做一次，您就知道了，是不是啊？能保证每天150克左右吗？保证不了啊。 所以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哎，它是像零食饼干一样，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有很多啊，平时不咋活动的，运动量不是很大的，平时上厕所不咋好的，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呢，他不会一天吃三顿饭，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天都吃两顿饭，中间那顿呢不是不吃，而是所谓的垫吧一口对付一口，这个就特别适合啊，早餐啊正常吃点好的，或者是晚餐也正常吃，中午的时候因为两顿呢间隔的稍微有点近，不饿呀，那你吃两块咱们的杂粮酥，喝上一杯奶，营养价值就已经非常之高了，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就都到位了。或者早上的时候，因为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嘛，哈啊，没时间吃饭了啊，咱们这个上班族早上起来太着急了，又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又没有时间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去，带上两袋咱们的杂粮酥，带上一杯牛奶到单位吃也都是来得及的，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一点，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啊。它的配料表，荞麦粉、石墨小麦全麦粉。石墨小麦全麦粉，我跟大家去解释解释到底是啥啊。就平时咱大家吃的那个白面，你做馒头啊，这个蒸包的那个白面，是把小麦胚芽给它抠出去之后的小麦啊粉做的这个面粉。为什么？因为小麦当中的所有营养价值几乎都在胚芽里边，那个胚芽粉特别的贵，所以平时咱吃的那个白面粉基本上都是啊这个普通的抠出去了小麦胚芽的那个面粉。而今天咱们所出的这个杂粮酥里边呢，它特别含有的全麦粉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小麦胚芽的营养价值相当高，一粒小麦当中 90% 多的营养都在这个胚芽里，大家就知道了吧。并且我们还在这里边啊额外添加了山药和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口感非常的好，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 87996984，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预定了。但是我要一会儿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这里边荞麦有什么好处，山药、茯苓、黑豆对我们的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大家就知道了。两餐之间，或者是平时啊，血糖比较高的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在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就总容易饿，对不对呀？你饿了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个升糖，那个升糖的，你试试咱们今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一共啊是6斤到手，两箱，一箱3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团购价格才178块钱，178块钱到手6斤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有荞麦口的，有黑豆口的，都好吃，都健康，都非常的有营养。啊，两餐中间如果饿了，没啥可吃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您就吃上一块咱们的全麦杂粮酥，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什么糖都没有，蔗糖、果糖、什么木糖醇都没有，它这里边是零糖的啊，经过国家检测的，并且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全麦杂粮酥。我不多说了，178块钱到手6斤，两箱，每箱是3斤，保质期是12个月，里边是独立包装啊，能吃很长时间的，非常非常不错。关键它这个东西，您一想，你平时买过什么零食，你就当零食吃，它营养，一边吃零食一边营养都吃进去了，什么样的零食它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呀，对不对？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家里边是不是得备点点心啊，备点这个饼干，那个酥，这个面包啥的，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是不是零糖的，是不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哎，吃着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坏处，你就知道了。对比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全麦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一组，两箱，一共是6斤。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电话会非常非常的热，打不进来就多按几遍重播，因为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在我们哈广购物和咱们的这个 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在别的地方您是买不到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整个东北地区目前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因为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不用我多说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您好，我买一组，
0: 一组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要那个两组。
0: 两组杂粮酥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
3: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啊你一天的杂粮粗粮全谷物食品吃不到国家营养学会对于你那个要求的那个标准，我建议大家自己平时不愿意做的，对不对啊，家里人不咋愿意吃的，你尝尝这款酥酥软软的非常好吃，这里边啊所添加的那些东西全是好东西，一会儿有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啊，比如说荞麦，比如说山药，比如说茯苓，对不对，比如说黑豆，全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的，所以你就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这订组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荞麦的核心营养富含膳食纤维，它是精米的六倍以上， B 族维生素、芦丁、黄酮类物质啊，对不对，还有镁、铁、锌等等这些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老年朋友吃荞麦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辅助控糖，同时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啊我们平时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对，三线的王先生您好，这是二线的赵女士电话掉线了。三线的吕先生您好，
5: 你好，那个杂粮饼其实那个是无糖的啊？
0: 对，它是无糖的啊，零蔗糖的，没有蔗糖也没有果糖，非常干净的。
5: 哎，那挺好，
0: 嗯，
5: 那就挺不错，那当早餐挺好。
0: 可以啊，这个就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当早餐也行，或者是很多中老年人平时控制饮食，两餐中间特别容易饿的，哎，你就对对对，吃两块，那零食那也是健康零食啊，咱这个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啊，我想订一组
0: 杂粮酥。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您好主持人，我听说这个杂粮酥是那个黑豆和
0: 荞麦。
7: 荞麦的，
0: 对啊，它的这个添加了荞麦、黑豆、全麦杂粮酥，而且它是无糖的啊。
7: 哎呀，太好了！他那个是得两盒，是不是？
0: 对啊，一盒是三斤，到手两盒是六斤，一共才178块钱啊！
7: 你这吃起来太方便了。
0: 对，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你携带起来也方便，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就拆开一袋。它的保质期是一年的时间呢，12个月啊！
7: 哎，太好了，给我读一份。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
8: 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老人、小孩、年轻人，现在我们体内严重缺少的就是全谷物杂粮粗粮，对不对？平时咱大家自己不咋做，做完了呢也不咋好吃，家人也不愿意吃，越不愿意吃呢，那大家都现在都比较控过嘴儿，对不对啊？那你不愿意吃的东西，可能家里边做饭的人就不愿意去做呗，是不是？所以粗粮、杂粮的摄入特别的少，哎，这块无糖全麦杂粮酥就填补了这个零食的这个空白呀，健康零食，对不对？非常好。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那个依然，我想订杂粮酥，那个这订一套，我想问问呢，我家孩子是糖尿病，能吃吗？
0: 它是无糖的全麦杂粮酥，不但能吃，还比你平时吃那个精细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呀。
6: 对，他就是要买那全麦
0: 无糖全麦杂粮酥，非常不错，放心吧啊。
6: 他就一早上空肚吃也可以，小孩
0: 可以
6: 吃吗？
0: 可以，没问题的
6: 啊，
0: 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严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4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啊，有荞麦的，有黑豆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啊，一共是两箱，每箱三斤，两箱一共是六斤，到手才178块钱，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刚才我说了荞麦的营养价值，山药这里边还添加了山药，山药就更好啦。山药的核心营养含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中老年朋友吸收粘液蛋白能够保护胃黏膜，淀粉酶呢能够帮助消化，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退的中老年朋友啊，对不对？中医还认为山药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补，适合长期调理。你看看啊，但凡是给大家添加到这里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还添加了啥？茯苓。茯苓呢主要含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和镁等等矿物质。中医上认为这茯苓啊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几乎不含热量啊，不会影响血糖，适合控糖的人群。你看看啊，这三者的搭配绝对是啊养生的一加一再加一。荞麦提供高纤控糖基础，山药健脾养胃助消化，茯苓温和调理免疫与睡眠，三者组合是非常贴合中老年朋友想要控糖护脾胃又能解馋的需求，比普通的甜饼干甜点心不健康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订。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我刚才听你说那个杂粮那个饼干挺好的，杂粮酥哈。
0: 对，非常不错啊！我告诉您，整个东北三省目前就在咱们节目里边能订到，目前啊，别的地方你都买不到，所以想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订啊！啊，给您报上名了。
1: 听半天了，
0: 特别好，对对对。
1: 我感觉说的特别好，里边还有坚果，还是无糖的，
0: 对，
1: 还是全麦的这种粗粮。晚上这要是饿了啥的，不想吃饭了，整两块，感觉不错。
0: 我跟你说我为啥选择它啊，就我们一到货一到我就整了一箱，是因为我晚上容易就是减肥的时候晚上特别容易饿，但晚上那个时间吃啥都长肉，吃什么都胖，哎，我就吃两块这个无糖全 对咱们这个全麦杂粮酥，既顶饱完了又不长肉又不会升血糖，对不对？哎，行，
1: 半天了，我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整两箱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两箱到手一共六斤，178块钱，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8: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8: 对对，我问你。10岁的小孩能不能吃？
0: 能吃，小孩和老人都能吃，放心吧啊！87996984，抓紧抢线，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9: 您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全麦杂粮酥是不是？
9: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三线的吕女士您好。
10: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杂粮酥哈。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178块钱，178块钱是六斤啊，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178块钱到手是六斤。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杂粮酥是不是
11: 啊？
0: 好，我给你
11: 多钱，
0: 178块钱一组，178块钱一组，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六斤到手啊。
11: 178呀？
0: 对，没错。
11: 哎，好。
0: 嗯，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直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抓紧接电话，87996984 87996984。里面啊，我再来强调一下，刚才不说那个荞麦全麦酥吗？再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啊有黑豆粉，有石磨小麦全麦粉，还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山药粉、茯苓、腰果、开心果。黑豆大家都知道也是好东西呀，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1: 来，我听一
0: 组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来，黑豆呢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等活性物质，而且脂肪大多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阳、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适量使用。你看看是不是好东西，搭配亮点装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到一起，它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养成啊那种成分互补，既提升啊零食餐食的营养层次，又能够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啊。而且咱们这个全麦酥里边这个全麦粉呢，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上网查一下，9686已经报上名了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
2: 我刚听杂粮酥好像有两种，
0: 对，
2: 黑豆的。
0: 咱们这个一组里边就是两箱，一箱三斤，一样三斤，到手一共值六斤啊。
2: 这个都有什么含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刚听到。
0: 那你放下电话听广播，我多介绍介绍好不好？
2: 我问一下，黑豆和荞麦是两种啊？
0: 对。
2: 就这一盒
0: 荞麦全麦杂粮酥和黑豆全麦杂粮酥，
2: 那这两盒一样一盒呗？
0: 对
2: 啊。什么？那行，那你给我订上吧。
0: 我给您订上了。

0: 等着接电话。
1: 都是无糖的吧？
0: 都是无糖的，放心吧啊。
1: 哎，好嘞，
0: 好嘞。
1: 我以为黑豆定黑豆，
0: 不是不是，都是一起的啊。欢迎的是四线黄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6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吃粗粮、吃杂粮，真的吃的特别特别少。不光是要求中老年朋友，年轻人、小朋友们也要有一定的杂粮、粗粮的摄入量，对不对？你想谁能做到每天50到150克？一般人都做不到啊！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每种口味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9块钱，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想啊，咱家孩子如果说平时啊想吃点这个零食，咱家中老年朋友如果平时啊因为控制饮食控制的，有的时候两餐之间有点饿，有的时候呢这个早餐或者是午餐一天两顿饭的时候，对不对？很多一天两顿饭的人群都买咱们的这个杂粮酥了，非常非常适合啊，健康零食，并且它上边外包装盒上明确标识着药食同源认证，就是你很少有买到酥性饼干这一类的东西里边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吧，几乎都没看到过，所以您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好东西，里边所含有的这些成分好不好了。欢迎二线的陈女士，您好。
2: 喂，我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嗯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到手6斤啊，到手6斤178块钱，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它里边是独立包装的，对不对？吃一袋拆一袋，还有呢，就是它保质期是1年12个月的时间呢，多合适啊！你是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拎上一箱啊，或者是说啊，我据我了解啊。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都会在两餐之间垫吧点啥东西，平时也出去买一些啊，这个什么一些饼干呐、蛋糕啊、点心呐、面包啥的也不少吃，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即便它上面写着全麦，也不见得它是真真正正的健康的，这些东西也不见得不升糖，对不对？咱们是真正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去感受感受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杂粮酥哈。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说，
3: 订一组杂粮是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32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敲黑板了。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在医生的眼中，这个荞麦到底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啥帮助啊？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4: 给我订一组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87996984，178块钱啊、哦，178块钱，到手是6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欢迎二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5: 啊，我听到我这讲完了。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这个时间是公益知识课堂了，来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赵天玉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

0: 米的十倍，所以荞麦有非常好的营养保健作用。另外荞麦当中呢，含有维生素 E 和可溶膳食纤维，还含有烟酸和芦丁，具有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软化血管，保护视力，防止脑部血管出血等功效。另外荞麦呢，所含的烟酸成分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解毒能力，还具有扩张小血管，降低血液胆固醇的作用。还有荞麦富含镁，可促进人体纤维蛋白溶解，使血管扩张，抑制凝血块的形成，有抗血栓、降低血清胆固醇的作用。最后荞麦的某些黄酮成分也有抗菌消炎、止咳平喘、祛痰的作用，所以荞麦也有消炎食粮的美称。此外它还有降低平稳血糖的作用，你看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4929，预定成功了。二线的于女士，尾号08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是7096，尾号都给大家这个预定成功了啊，抱歉啊，让大家去久等了。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这款啊，这个全麦杂粮酥，全麦无糖杂粮酥。第一，它外包装上明确标示着药食同源认证，你很少有买这种饼干零食的，它上面写药食同源认证的，所以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平时想吃点零食，两餐之间加个餐，早餐的时候配点牛奶，简单吃一口，一定要选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我说了，荞麦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包括这个山药、茯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吧。再说另一种口味的黑豆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马芳主任医师跟我们大家介绍了黑豆的好处。黑豆啊，又叫乌豆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黑豆的外皮一般都是黑色，还含有花青素，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消除体内自由基，特别是在胃的酸性环境当中，能够增加胃肠的蠕动。另外它可以呢这个补血养肾。中医上认为啊，说这黑色属水，水走肾，这个黑豆啊作为黑色食物，能够有利于补肾和养肾。而人的肾主精血，肾脏得到滋养了，身体的气血也会足，所以吃黑豆可以滋补肾脏，维持肾功能的正常。另外呢，还可以预防便秘。黑豆当中啊，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以及低聚糖，能够帮助肠道蠕动，使体内胀气消除，把毒素顺利的排出，改善便秘，而且呢，可以改善肠内菌群的环境，起到调整肠内微生态环境的作用。还有好处呢，一会儿呢我再继续向大家去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 ,87996984, 无糖全麦杂粮酥 ,178 块钱一组，一共是两盒，每盒三斤，一共是六斤重的啊，是药食同源认证的。非常好吃啊，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嘎嘣脆那种梆硬的这个饼干，这个它是酥性饼干，是酥酥软软的，特别好吃，愿意泡到牛奶、泡到粥里、泡到豆浆里都没问题，不愿意泡直接嚼，咱们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吃，完全放心啊。178块钱到手是六斤，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它是真真正正的无糖的全麦杂粮酥啊，87996984，抓紧打电话。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听一组。
0: 哎，一组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敲黑板，咱们的公益小课堂，学点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刚才说了，黑豆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煮一点粥啊，或者是这个炖汤啊，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黑豆啊。刚才我们说了两点，补血养肾，预防便秘，还有它可以抗氧化， 防衰老。黑豆啊本身就是一种食物，但是呢它富含维生素 E， 富含花青素以及异黄酮，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能够起到抗氧化增强活力的作用。另外呢它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因为黑豆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吃黑豆可以补充蛋白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增强抵抗能力。还有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因为黑豆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其中这个

0: 啊，亚油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黑豆呢可以补充脂肪酸，促进人体胆固醇的代谢，清理血管。你看看黑豆呢对于健康啊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不能生吃啊，尤其是胃肠不好的人啊，有人轻信了某些小偏方，说把这黑豆泡一泡生吃能这个防这个治那个，偏方啊因人而异，不见得所有人都适合，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啊，胃肠道平时不是很舒服的，如果你听信的小偏方把它这个用醋啊或者用这个热水啊给它泡完了生吃的话，就会出现胀气的情况，大家这一点要及时的去关注。你看看荞麦和黑豆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那么添加到里边的山药和茯苓也都是好东西，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赶紧预定，订晚了可能都没有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了，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您就订不上了，现在还有十组左右的名额，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号4789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是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我所说到的这些营养，这里边都有，配料表里边就能看得到，而且是那种酥香酥香的，好多吃过的人都说真好吃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啊，非常好吃，不甜，它是无糖的，无糖的，我再次强调啊，欢迎四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来，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陈先生，好吧，手机尾号，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的是二线苏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1: 对对对，杂粮酥是像桃酥似的啊、
0: 哦。差不多，但是它不是精米白面做的那种，它是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加上荞麦，加上山药、茯苓、黑豆这些东西做成的啊。
1: 哦
0: 哎，
1: 甜的咸的，
0: 稍微带一点山药里边那个甜丝丝的味儿，它是无糖的啊，里边没有糖也没有盐，稍微带一丢丢甜丝丝的味儿啊。哎，好，哎，给您报名成功了，哎，订上了，等着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它是真正的零糖啊，没有蔗糖，也没有那个果糖，什么都没有啊，真正的零糖，所以血糖高的人群放心的去吃吧。87996984，三线池女士手机尾号27223预定成功，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247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没有。多少了现货，就是你现在打电话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等到我们这一批现货团购结束了，下回再想订就捞不着了，没有了啊，什么时候能有货，什么时候能到新货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现货就剩10组8组的了，所以想要报名赶紧打电话，87996984，178到手一共是6斤，里面是小包装的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 哎，一组、
0: 哎、一组杂粮酥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的，
0: 好嘞，
2: 再见、
0: 哎，再见。三线的潘女士您好，潘女士，哎，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2: 对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呀、啊、我还没有时间去介绍呢，咱们这个全麦粉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加工工艺，小麦基本都提取了小麦胚芽单独售卖，所以普通面粉里边是没有小麦胚芽的，都被提取走了，因为小麦胚芽米，小麦胚芽的这个面粉多贵呀、啊，对不对？那咱们用的都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你看看，就是其实我告诉你，178块钱到手6斤，非常非常便宜了。因为小麦胚芽那个面粉，它的原材料就相当的贵呀。87996984，抓紧预定。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86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殷女士您好，殷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啊，好，
3: 我就是殷女士
0: 啊。
3: 我跟你说，我要黑豆的。
0: 咱们这个杂粮酥是两种口味一组一个套组里边的啊，黑豆和荞麦两种啊，它是主要的原料，然后里边什么山药啊、茯苓啊、全麦粉呢、啊，这两样里边都是有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不用您选口味，欢迎二线侯先生，您好。

0: 定一组，咱俩说。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啊，178块钱。我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厂家，这个厂家大家可能之前都听说过啊，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不惜高价用咱们的这个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去做这个全麦杂粮酥，它那里边没去掉小麦胚芽，所以营养价值就非常的高啊。河北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7年的历史了，名油企业，它自己就有5000多亩，地处于北纬37度的有机小麦种植基地，不用化学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人家是自然生长250天，再经过12道10磨低温研磨的，所以这个麦香是特别的纯粹浓郁。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就别的普通面粉里边含有一些添加剂和农药残留，它就做不出杂粮酥的这种口感了，也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认证要求。我为什么说大家选东西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这个杂粮酥啊，那你想，如果他国家没给他颁发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的话，他怎么可以把啊药食同源印到外包装上呢？一定是取得了国家认证的这个证书，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对不对呀？如果说他这个普通面粉里边有添加剂呀、有农药残留啊，肯定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标准和要求啊。所以人家这个厂家是自己闭环，是自己闭环自己生产的小麦，有机小麦，没有农药残留，没有添加剂，然后再做出自己的杂粮饼干、杂粮酥，大家就知道东西好不好了，是不是？每一款粗粮酥里边啊，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里边都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啊，酥酥脆脆的，不用费力嚼啊，麦香混合着坚果香，是越嚼越香。就算是牙口不太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也能轻松享受吃零食的快乐。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啊，早上把它泡到牛奶里、豆浆里，或者配着粥去吃，平时胃酸的时候，哎，嚼上点儿，对不对？中间饿了啊，这个胃开始分泌胃酸了，胃里边还没有食物，嚼上它一片两片的，多好啊，对不对？你这个胃来说也非常舒服啊。最关键它是零蔗糖配方，咱们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都担心自己血糖高，怕长胖啊，吃完它，那你就完全不用顾虑了，加餐解馋都可以放心的吃啊。分量超足，178块钱是6斤到手啊，保质期是12个月，六斤其实能吃好长时间的，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平时饿了拿一块垫垫肚子，不比你吃那些又甜又腻的糕点、含糖多的那个零食，都是那个饱和脂肪酸的，不比那健康多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日常养生还是作为加餐，都特别合适。如果你不会挑不会选，那市场上杂粮饼、杂粮酥，那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挑，那就咱们相信国家啊给他颁发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检测标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的团购专员在给大家去选择品牌、选择品种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不是所有的东西拿过来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分享团购，大家要明白啊。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是无糖的，食材干净，配方温和，营养安心，就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健康的零食，给咱家老爸爸老妈妈备上一箱，对不对？就别说老爸爸老妈，就我这样一个40多岁的人，平时我也需要吃一些这样的东西呀，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关键是咱们大家吃的他也放心呐，是不是？一组一共是2箱，每箱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8块钱啊、哦，一共是178块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都是无糖的啊，入口酥酥的啊，非常非常香，特别好吃，一点不硬，是那种酥香酥香的。目前这款产品咱们东北地区只有咱们文艺广播早上的哈广购物和下午的幸福味道这两档节目里边可以销售，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您买都买不到，所以现货现在啊还有最后的2-3组了，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来自河北的玉涛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每箱三斤，两箱六斤到手，178块钱，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保质期12个月啊。如果说你平时吃完饭呢，就感觉胃总是烧心呐，有的时候胃里不舒服啊，胃。

酸呐、反酸呐、打嗝啊、嗳气，有的时候可能你上医院去检查了没有啥问题，可能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吃的太精细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了啊，中华营养学会对于我们的膳食标准也给大家提了要求，每天您的全谷物、粗粮啊、杂粮啊这一类的谷物食物每天要保证50到150克，每天您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就可以帮您做到了，是不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啊，又好吃又健康。其中所添加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它叫药食同源的呀？对不对？为什么叫药食同源的呀？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不管荞麦还黑豆这两种食物，还是里边添加的山药、茯苓、开心果，对不对？腰果是不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不对？所以既然它能够取得药食同源的认证证书，就证明它达到了国家对于药食同源的这个标准。你想，你平时你去买那些酥性饼干呢、零食啊、点心呢，有哪个上面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没有遇到过吧？所以今天这款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全无糖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包括无糖啊，荞麦全麦酥和无糖黑豆全麦酥这两种，一共是6斤，一共是6斤，都好吃啊！有听众朋友问我了，海兰娜，你吃过了哪个好吃啊？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吃，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是越嚼越香的啊，酥酥软软，不是那种啊嘎嘣硬的，不是那种啊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咋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导播老师提示我只有最后的两组了，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回到货啊。这一批的现货最后两组，能订上的话赶紧跟导播老师去联系，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错，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178块钱到手一共是6斤，两盒，每盒3斤，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一共是178块钱啊，这一组一共是178块钱，6斤装，一共是178，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我们在节目当中帮您寻觅另外一半。相亲交友过程当中，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绿色的交友空间。爱情到来的时候，我们不藏着不掖着，经营爱情的时候，大家也要放心，来自内心里边的那种亲切的舒坦和自然，让我们的爱情呢，就像是生活当中的一抹助力剂一样，让生活感觉更加活色生香。节目开始呢，我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啊，看看大家的情感烦恼。卫东你好，我认识个女朋友，大概是有4个月零15天的时间了，快到5个月了呗，4个半月。她跟我说啊，你都没给我送过100块钱的礼物。卫东，我听完我就愣住了。我说是我不送吗？是我送你不要啊？抛开礼物不说，红包你们要吗？转账1000块钱不算吗？购物卡1500不算吗？我实在是没有想到他会说100块钱，哪怕你说1000，我都会惭愧一下。可你偏偏说100，埋汰我呢？卫东，我觉得我廉价，我不知道是我廉价还是他廉价。我想说，你俩都无价，你俩都是家里边的宝宝。就是如果说在恋爱相处过程当中，你遇到一个比较这个。索取自私自利人格的话，或者说他是那种就是说完全是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那种大脑回路，相处特别累。就不管你做的对他做好，他就像是一个冰块一样啊，永远永远如同坚冰一样出现在你的生活。你提供价值吗？情绪呢？他不给你，哎，不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很累，很疲惫。所以呢，你这番话跟我讲的，你直接可以回忆给他，这不算啥翻小肠。我个人觉得啊。那你说都说要浪漫，你还想让我们这些小哥们儿们浪成啥样啊？天天上班也挺累的啊，赚点钱，那购物卡1500块钱，你买橘子苹果的，买点菜啥，咱讲话现在还过2块钱一斤，豆角早市上5块钱20斤啊，能吃多长时间呢？你还不十足啊？我们多少小老妹儿喝杯奶茶都霸劲呢。如果说心里不愉快的话，甚至很憋闷感的话，别耗着，就敞敞亮亮的说出来。有些人是怎么的呢？你越对他呢，就是说，谦虚谨慎，他反而是踩着小脸蛋往鼻子上挠。所以呢，该这个有各方面的原则性的问题呀，你就得跟他表述，否则他心里没有单位。来，朋友们，我们现在接听直播间热线号码了啊、哦！首先有请的是第一位朋友，欢迎的是我们三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李女士对吗？
1: 喂，是我吗？
0: 哎，是您了，我是卫东，您请讲。
1: 啊，主持人好。
0: 您好。
1: 那啥，我想跟我儿子对接一个。
0: 啊，您儿子多大年龄了？
1: 39。
0: 未婚男孩39，身高178，体重120，在哪里居住生活呀？
1: 在哈市。
0: 哈尔滨道外区还是南岗还是厂房啊？
1: 他那个搁厂子干活。
0: 哦。
1: 焊工。
0: 那他老家是哪儿的？你儿子啊？
1: 老家是县城的，
0: 宾县呢？
1: 啊，木兰。
0: 啊，木兰的。那他现在在厂子干活，做电焊工，那挣的也挺多呀，一个月不得7000-8000呢？
1: 反正是5000-6000块钱吧。
0: 啊，公吃公住啊。
1: 他你反正要是愿搁厂住呢啊，就是。有公事公住的地方，他想要公事公住挣的少，就不愿意搁公事公住的地方，完了个人找，个人单就是
0: 单独租的房子住。
1: 就是、嗯。
0: 啊、哦，那您家儿子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打算在哈尔滨这儿好好干活挣钱，那个买房置业的在这边生活，还是说将来打算回老家回木兰呢？
1: 就是哪，要是搁哈尔滨有相当的那啥，就是要搁哈尔滨定土，搁哈尔滨。站也行，我搁家里有也准备房子了。
0: 哦，家里边准备房子是在那个镇子上买的楼房啊，还是说家农村盖的3间大砖房啊？
1: 楼房。
0: 哦，您家几个孩子呀，李女士啊？
1: 啊，俩
0: 啊，我问你别嫌烦啊，我多问几句，一会儿给你对接哦。哎，
1: 嗯，
0: 我了解了解。那万一你对接着不成功，有别人家姑娘相中你儿子，就要嫁给他呢？咱说了，嗯，那你家俩孩子啊？
1: 啊
0: 啊，这儿子是老大还老二啊？
1: 老大。
0: 哦，那你儿子未婚，身高也行啊，这大高个儿啊，长得模样方面咋样啊？
1: 还一般吧。
0: 哦，那个穿着打扮啥的，看着干净利索不的？
1: 啊，力量
0: 啊，干电焊活干多少年了？
1: 哎妈，干好几年了。
0: 哦，文化程度方面，
1: 二十多岁就开始干。
0: 那看来文化程度方面不是特别高，高中毕业吗？
1: 啊，就是专科学历。
0: 啊，专科学历也行，小伙子自己有手艺，到啥地方咱说了，挣口饭钱那是不难事儿。
1: 你咋的？这干的活，冬夏都有活。
0: 嗯，是，那冬天上南方啥的，这焊工也是受追捧的对象。嗯，那个想对接谁呀？
1: 这个4224
0: 啊，我做美甲那小姑娘。
1: 啊，我那我早没听哪，就这听不听你这个台听不长时间。
0: 嗯，谁推荐你听我这个台的？
1: 啊，就是我不好听广播，我好听广播，就可听着哈尔滨文艺台广播，完了。我就那不有节目名嘛，完我就点看看听说啥，我就知道了。
0: 啊，你就好信儿，就花又落的是干啥呀？你就听着我节目了啊。嗯，那多好啊，你看你儿子还在哈尔滨。我跟你讲哈，如果说你儿子还能够吃苦，还能够那个脚踏实地的稳稳妥妥的，人家小美甲姑娘一个月也挣6000-7000呢。
1: 我跟你说，我儿子那啥，
0: 嗯，
1: 就是那话，没有别的了，没就是咋，这没有不良嗜好，就是啥没有不良嗜好。
0: 明白，就是孩子很规矩，嗯，就是安稳的干活挣钱，嗯，是不是啊？
1: 嗯，
0: 哎，
1: 嗯，
0: 正经过日子，人家的正经孩子。那个我先说一下我们李女士家儿子啊，如果说您那个女孩这儿39岁以下的单身未婚的，哎，也是希望说遇到一个男孩稳稳当当过日子还有手艺啊，记住了尾号8581 8581，身高178，体重120，39岁未婚，月收入呢5-6000以上，尾号8581 8581啊。
1: 就是那啥，带女孩也行
0: 啊，要是离异了带孩子的也行。嗯
1: 嗯，
0: 那这个孩子同意啊？你孩子跟孩子沟通了？
1: 那是孩子岁数大了。
0: 那到时候那个带孩子，咱说嫁给他之后，人家说那我都有孩子了，我不想跟你生了，你儿子能愿意吗？
1: 那也行。
0: 哎呦我的天哪，还挺好说话这老婆婆。行，那就顺其自然吧，咱讲话了。
1: 是啊，就顺其自然吧。
0: 行，我再说一下我们这位李女士尾号8581 8581。我把那个38岁的小兰姑娘告诉你，你记好号码，现在我就让导播跟你通话哦。
1: 那啥，可是呢，我还想给我外甥女儿对接一个。
0: 你下巴再对接吧，明天再整，先给孩子这个先糊了利索了，
1: 啊，
0: 明天你再来啊，
1: 哦！啊，你说得一个一个的，
0: 对，一份一份的，要不然时间太多了，别人该挑理了，哦，
1: 啊，
0: 哎，
1: 啊，
0: 来，先把这个22244424给对接过去。李先生，二路线的李先生，你好。
2: 哎，魏东老师是我吗？
0: 啊，是您了，您说。
2: 啊
0: 哎，
2: 我给外甥征婚。
0: 你外甥多大年龄了？
2: 81年
0: 啊，45了。小伙是离异的，是不是？
2: 离异的。
0: 嗯，身高多少？
2: 1.85米。
0: 体重呢？
2: 160。
0: 目前在哪里居住生活？
2: 他双城区有房子，跟农村也有房子。
0: 他农村是双城下边的农村呢？
2: 哎，对。
0: 哦。那他家兄弟姊妹几个呀？
2: 他姐俩，他们
0: 啊，他还有个哥姐姐，
2: 还有个姐姐没有父母
0: 了啊。那他现在就是说，干啥工作呢？
2: 工作就算自谋职业吧，就算。
0: 那所谓的自谋职业是干哪行啊？
2: 有几辆车，就是就像运输似的，
0: 运耗时啥的，大卡麻子啥的。
2: 这大车，对。
0: 那现在这活不咋好啊啊！
2: 好，还不少挣，
0: 是吗？他现在车还都有活呢，
2: 有活，现在活还没干完呢。
0: 哎，那真行啊！那一年收入方面咋样啊？
2: 这收入，要靠月收得够万数。
0: 啊，那反正各方面啥的也是累， 人家承担的压力也大。
2: 不是雇人，他
0: 你这各方面的咱讲话了，那车轮一滚，黄金万两，但是呢，承担的风险也大。大车咋养大车就怕招事儿，你千万别出交通事故。你出一把事儿之后，咱讲话了，严峻的话半年都白干啊。
2: 跟明子说说上话了。
0: 完了之后呢，小伙子是自己养车，他离异的有孩子吗？
2: 有孩子，孩子大学大概是今年没毕业，过年就毕业了。
0: 姑娘还是儿子？
2: 儿子。
0: 哦，大学都快毕业了，完了之后呢，就这一个孩子，是不是？
2: 就一个，就一个。
0: 嗯，您那个外甥个头啊，身高啊，身材呀、
2: 啊，
0: 都挺好，长相方面咋样？长得咋样？
2: 长得不错。
0: 嗯，那你说他这个条件，咱讲话了，家里边要两三个大车，年收入那不是说五七八万了，你至少得20万打底儿啊，啊？
2: 这不然保守得保守说。
0: 嗯，那保守说也得十七八万呢。那你要是在双城的话，年收入十多万以上，这各方面条件也正经不错了。想找啥样条件呢？
2: 不错，找一个岁数比他大两岁、三岁的行。
0: 大两三岁的、小一两岁的、同龄的都可以。
2: 哎，对对对，
0: 嗯，以前给你外甥发布过吗？
2: 没有，头一回。
0: 啊、嗯，那他在双城这儿，就是那个主要居住还是在双城吧？还是说一直为了存车方便就在农村这住呢？
2: 搁农村的
0: 住的时间多。
2: 他收这个东西吧，
0: 嗯，
2: 得搞到农村占地上。
0: 他收啥东西啊？粮食啊？
2: 他收这个苞米、苞玉米芯儿。
0: 啊。那他不是说搞砂石耗石的，他是做玉米芯的呀，不是建筑材料的运输啊。
2: 不是，他这个放榆树和双城送那玩意儿。
0: 哦，那他这个还挺好。
2: 嗯，
0: 我们李先生，大家关注关注哈，第一次打电话，45岁，他外甥，身高185，体重160，收入颇丰，双城这街里有房子，在农村这又有住宅啊。看看女士这儿，这个大两三岁、小一两岁都行，年龄相仿也中。尾号呢3359，3359，大家关注关注。嗯，
2: 魏德老师啊，
0: 啊，您说，
2: 我这个留他个人号行不行？
0: 你不用留他个人号，就留你号就行。一个是啥呢？他不一定听我节目。他不懂咋回事儿、
2: 啊，
0: 以为是电信诈骗呢。然后呢，电话呢也不会说贼多，仨俩的呢，咱这个作为长辈的给把关，唠一唠，咱这个跟他沟通接触也更加托底儿啊、哦。哎，
2: 我跟明子说这话真好。
0: 哎呀，你这太谦虚了啊！感谢您对我的喜爱啊、哦！哎，
2: 那个费老师，我对。

0: 接一个行不行？
1: 行，你告诉我尾号。
0: 3693。
1: 3693，3693。嗯，天天听我节目，这是啊，记得都没啥插入。康女士48岁，在哈尔滨从事物业行业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嗯。那反正就是看看吧，俩人这要是能合得来的话，在哈尔滨住也行。他这个就是说各方面的琐事料理清楚的，哈尔滨住双城住哪边住不行的，再说他48了，没几年也快退休了啊。来，你记一下号码。
0: 嗯，好。
1: 哎，来，咱给对接过去，3693。
0: 啊，谢谢魏东老师。
1: 嗯，不客气啊。自己来读，把满身的伤。哎，朋友们，哎，大家关注关注李先生的外甥。那么这个小哥们儿也不错，你看看身高185，体重160，孩子这儿呢也大学快毕业了，然后呢想找一个另外一半，他是离异的，挺有正事儿的啊，家里边那个收入也颇丰，尾号3359，在双城这街里有房子，然后呢那个女士年龄大小都没啥，主要是说啥呢，有个安稳的家和依靠。嗯，你看咱们说有过组建家庭的吧，他猛然一个人生活他不适应，他不像说咱一直以说单身我一个人哈，铁打的光棍我咕噜习惯了。你像这些呢，吃过这个蜜桃啊，吃过新鲜的大香瓜啊，开圆瓜他吃过的，他领听的总是干巴嘴的受不了。来，伙伴们，尾号是多少？3359，3359啊，3359。想对接交流的挺好。我跟你说朋友们，你要在小城市一年收入10几20万，那你真是小城故事里边的阔太，天天你也不用上啥班，老公的车轮子一响咔咔给你往家拿钱儿，在家里边你今天炖大鹅，明天烤烧鸡儿，后天呢皇宫下摘点豆角，整点茄子，整个铁锅炖多香啊，完天天呢在一个自己在家里边啊，小抖音一开，做的健身运动啊，练的身材好，也没有这个巨大的生活压力，这不也是人生吗？对不对？那人生非得说顶着光环赚个千八百万的做城市阔太呀，啥都一样，啥都是一辈子都经历这一次，是不是啊？哎，尾号3359，3359啊。我们下面有请的是张先生，1233路线的张先生，你好。60岁的张先生吧，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
2: 魏东，我是你忠实听众啊。
1: 哎呀，好，很高兴认识您啊。您是来自沈阳。
2: 谢谢你给我们老年人办这个舞台啊。
1: 你不算老，我告诉你，你才60岁吧？
2: 我60岁，我爱人活着的时候，我就老听你这台。
1: 啊。
2: 现在我爱人死1年多了，去年4月19号死的，癌症。
1: 我们这个张先生60岁，身高172，体重126，现在也退休了，是不是啊？
2: 啊，对，这今年是4月21号退休。
1: 哎呦，我的天哪！你生日是4月21啊？
2: 就是我5月21号，5月21号生，521吗？
1: 哎呦，我的天哪！咱俩生日是同日生啊？
2: 是吧？哎呀，
1: 我是什么呢？我是农历4月21，阳历呢是5月21。
2: 我还是老听你这个的这节目。
1: 好好好。家里几个孩子啊？
2: 我家俩孩子，这个一个大孩子是上日本了，现在在日
1: 本。那个姑娘还是儿子呀？
2: 俩姑娘。
1: 二姑娘在哪儿啊？
2: 二姑娘南昌大学，年年拿奖学金。
1: 现在还没毕业吗？
2: 没毕业，大四，今年开学马上就大四。
1: 那你二姑娘要的挺晚哈。
2: 还行吧，我就是属于晚婚晚育，咱们市里的人吧，咱都是结婚都晚，不像人农村的。
1: 您在沈阳哪个区域？沈河区啊？
2: 我在沈阳市沈河区南乐交路小南教堂，你要是沈阳人也能知道。
1: 那我问一下您，你家那个楼层是几楼啊？住几楼啊？
2: 俺家住2楼。
1: 反正上楼下楼也方便，
2: 能知道吧？
1: 嗯，
2: 温州一条街，在沈阳市都知道温州一条街，在2楼，
1: 挺方便的，购物、生活啥的哈。
2: 对，离中街离哪都近，这地方。
1: 那您想那个找一个老伴儿，多大岁数范围的合适？
2: 我想找一个吧，老伴儿是就是50到60岁之间的。
1: 嗯，
2: 我的爱好是啥呢？我天天上南教堂那个。
1: 你等会儿，你这个你先别说，咱不说那个其他的这个信仰方面的事儿。你那个想找50到60之间的
2: 锻炼。小南教堂是个公园，锻炼。
1: 行，50到60之间的，完了之后呢？其他条件呢？
2: 就是找一个女的，咱说实话，居家过日子的，比较爱洁净的。我就本身爱干净，爱收拾屋，还爱好厨艺。
1: 哎呀哈，那真好
2: 啊！
1: 身体素质挺好，爱锻炼。
2: 我收拾的可干净了，就我洗这活儿的时候，我都爱收拾屋。 那说不好听的话，就是屋里头一个头发丝儿都没有。
1: 那可真好。那
2: 我一天
1: 就是什么呢？像你这种类型性格哈，你干活你不会觉得累，而且呢，就是收拾完了一个屋子里边干干净净，你往屋子里边一待的时候，你心情愉悦，你自动的干完活之后，你自己释放多巴胺。
2: 你说这个、
1: 开心的，
2: 对了，那个高高，高高，我还参加过那个唱歌呢。原先那个，我就是921这个。
1: 那你的意思是说啥呢？就是说，在这个艺术氛围角度来说，你也挺开朗个人。那你这个长相方面，你挺年轻吧？长相年轻不得看着？
2: 还行，完我那个双眼睛大眼皮的，
1: 双眼睛大眼皮，大眼睛双眼皮啊！
2: 啊，对对对，大眼皮，说错了。
1: 你这个退休工资是4000左右哈？
2: 我这个3900多，到
1: 那行，
2: 100元。
1: 你这个不少，对，因为你刚退呀、啊，女士50到60之间的身高定多高范围呢？
2: 我这个就女士吧，一般就是我就定身高就定1.6米呗，
1: 行，160左右的身材，这也是匀称点的，别极端瘦也别极端胖，是不是啊？
2: 对，我大姑娘是1.6米，我二姑娘是1.65米，
1: 嗯，挺好
2: 啊。
1: 来，朋友们，关注关注我们这位张先生，他尾号呢5810啊。话里话外呢，大家能够感受到他这种阳光类型的气质，热爱生活。先发不完再说吧，先等着别人跟你对接吧，可能是以前的哦。哎
2: 啊，就是那个电话什么的，就我的电话给他都行，是不？
1: 对，我到时候把你那个号码，谁要相中您了，我让他给您联系，5810，你放心吧，应该会有人会跟您联络的，爱说爱笑的，性格开朗的。
2: 首先感谢你啊，
1: 哎，
2: 等不成先感谢你、啊。
1: 行，再见了，张先生啊、
2: 哎，好了好了、
1: 哎、好
2: 了，
1: 再见啊，再见。来，我们接一下这个李先生哈，哎，小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魏东老师
1: 啊，什么事儿？我们导播问你说，你没听清我说那个主播培训的那个是不是啊？
3: 啊，对
1: 啊，那你说你有啥问题？你问我说吧。嗯、啊，
3: 啊，魏东老师，我妈她刚才听你的这个节目来着，
1: 嗯、啊、嗯、啊，
3: 然后就对这个主播这个事儿就挺感兴趣的，但是她那个电话她没记住，
1: 啊、
3: 就是能不能先麻烦您这个先再说一遍？
1: 行，我问一下，你母亲多大年龄了？
3: 啊，她今年57。
1: 啊，57岁了，他那个就是整个的那个性格方面咋样？是不是也挺开朗的，挺随和的，是不是？
3: 嗯，对对对。
1: 那他可以做这个工作，因为啥呢？我这有好几个姐姐哈，55的、56的，然后那个52、53的、48、9的，最年轺的还有这个30多岁的，大家业余时间都做，做这个网络主播。他家这个主要销售的是啥呢？比如说，洗发水啦、洗头膏啦，哎，都是这个日用品啊、然后客单价还不高，那个互联网保价机制还好，都直接对接的厂家。所以说那个资质手续还齐全，像你母亲总听我节目，别人介绍的可能不敢去，我介绍你让他去试一试啊。那个电话号码你记一下，18045141986，18045141，哎，1986，嗯，我这儿
3: 好
1: 多粉丝都在这儿呢，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抖音也好，快手也好，咱自己盲目的去开播，你没有流量啊，你那个根本就没有人看。哎，所以说你找一个专业的机构，他这个还有培训课程，完了之后呢，如果说你要是学特别快，可能学个3天5天的直接就上手了，你要慢的话呢，1周左右咱们大家呢也基本上就都快上手了啊。我这好多姐姐是啥呢，真正的在这挣着钱了，马上呢再等几天，哎，今天就有开的工资的了啊。你记一下18045141986，记住了。
3: 哎，记住了。那个魏东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1: 哎，你说。
3: 就是吧，他这个我妈呢，她就是总感觉自己这个年纪可能稍微有点大了，
1: 没事没事，
3: 就是挺没底的。
1: 因为啥呢？他这个吧，就是只要是你敢说话，完了之后呢，你母亲不也是现在一般的女士50左右都退休了，她不是时间也挺充裕的吗？
3: 对对对，
1: 你在家里边吧，第一天咱可能就是卖个10几单啊，挣了30-20的，慢慢的天长日久了，他随着你的越来越游刃有余，他自己就有信心了。而且你也知道，像你年轻人，你知道那手机它都有那个美颜啊。
3: 嗯，
1: 你别说你这57，你就是77，一给你美上都看着跟25似的啊。那它都有可以开美颜的，没事儿。
3: 那我明白了，魏东老师。然后我自己呢，就是今年30多。
1: 你30几啊？
3: 现在呢？
1: 你30几？
3: 32。
1: 啊，然后你说。
3: 然后我现在的工作呢，就是给别人画图。
1: 啊，
3: 然后这个工作量和收入呢都挺一般的
1: 啊，
3: 然后就是我也对这个直播就是挺感兴趣
1: 的。你这么
3: 的
1: 弟弟，我为啥问你三十几呢？你如果说就是业余时间还有的话，你兼职先干着啊，你别全职说把原来工作辞了，因为你兼职先干着吧，可能是一个月呀、啊、挣个三千四千的、四千五千的呀。如果说你就是在这播的好，成为大主播了，完了之后你播的时间长了，一个月呢挣一两万，你要是愿意想辞职，你再辞职，你兼职先干着。像你们年轻人的话，上手更快。你就想想人家个大姐啥的，人家能像你母亲那个年龄段都可以，你看咱年轻人更加游刃有余了哦。嗯，
3: 明白了。
1: 嗯，你先聊，而且你跟你妈一块去。要不然你妈自己这没有主心骨，你赶紧哪天休息的时候你带她一起去吧。哦，
3: 好，
1: 哎，
3: 好
1: 了，
3: 好，
1: 再见了啊，弟弟，哎，
3: 再
1: 见，
3: 张老师，哎，
1: 嗯嗯嗯。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四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面有葡萄糖酸锌四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儿也行，两粒儿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就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不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是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 1-800-39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信的话，你把咱的康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两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9-0139，400-399-0139。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朋友们，哎，400-399-0139，199块钱十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两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9-0139，400-399-0139，打电话预定吧。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哈。叶黄素呢这波呢所剩量不多了，能定的赶紧定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赵先生，四路线听友您好。
2: 啊，你好，是魏东老师是吗？
1: 哎，请讲。
2: 你好，我那个参加过咱节目
1: 啊。
2: 啊，对，就是尾号0031，之后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哈。
1: 嗯，
2: 50岁，国企，月薪1万以上，喜欢徒步，
1: 那上一阶段有人给您对接，是不是在平房区那个？
2: 不在平房，在厢房，在厢房，
1: 在厢房，不在平房区居住生活啊？
2: 不在平房，对，在厢房住，对。
1: 哦，身高166，体重132。那你是住单位宿舍那个吗？
2: 对对对，
1: 不是住单位宿舍。
2: 我不住单位宿舍，自己有房有车。
1: 啊。那上次你发布完有人跟您对接吧？
2: 有一个，但是那个那就是家长是想让姑娘找点嫁值，但是姑娘其实是不同意，就是
1: 不想找。
2: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家长比较着急嘛，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可以理解。
1: 那我们赵先生想找一个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有共同爱好的话，我觉得50岁左右50以下都行。
1: 反正你这孩子现在已经上大学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没什么负担什么的。
1: 那你平时这个休息日、双休日都有？
2: 对，正常双休，什么法定假日全都是正常的。
1: 你看我们这赵先生工资收入也挺丰厚，月收入1万以上，身高166，体重132斤，看这样也是挺爱运动的吧，或者挺自律的。
2: 对对对，我就希望找一个就是能够大家比如说下班了，能够特别周末了能够一起爬爬山，能够一起做个短途游什么的，
1: 挺好。
2: 会开车什么的，就这样。
1: 你这反正本身咱也有房有车，自己还会开车，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就是想有这样一个共同爱好，能长久嘛？没有共同爱好，可能也没什么意思，是不是？
1: 我想起来了，您儿子也是在省内读大学，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在哈师大。
1: 完了那时候咱俩还是研究说这个。你看媳妇儿这个不在了哈，对于找寻另外一半孩子这啥心情呢？反正他也不能说是极度反对，也不能说那欣然快乐的那个鼓掌欢迎，
2: 还挺好的。
1: 是，反正就是顺其自然啊，大家慢慢相处。咱们女性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赵先生，尾号0031啊，0031，就是他呢想找寻另外一半，一个是啥呢？也是热爱生活，跟他一样喜欢户外爬爬山呐、或者说自驾游啊。然后呢，这个爱运动、爱生活的这种，你看本身的收入各方面也都稳定啊。然后呢，性格方面也挺开朗的啊。尾号0031，对于女士这儿，有没有孩子啥的，你不太介怀，是不是？
2: 是，就是反正就是大家是就是别有啰嗦事儿就行，完了之后有个五险啥的就行。
1: 有份养老保险啥
2: 的，都会减少矛盾嘛。
1: 行，有没有想对接的？
2: 有个7981，你帮我看一下呗。
1: 7981，七九八幺。哎，你本人看着这个年轻面貌状态咋样？
2: 我没见过人，我就听打电话说。
1: 不是，我说你本人的，你本人的年轻面貌。
2: 我本人精神状态肯定特别好了。
1: 哎呀，是吗？
2: 对。
1: 7981跟你同岁啊，比你大一岁，你跟他唠一唠啊，个头这也可以。
2: 是我听他说，就是也爱热爱自驾，爱徒步啥的。但有爱好的话，我觉得去大个1-2岁，我觉得都没关系。
1: 对，可以的。来，我把号码给你啊，来记一下，7981，给对接一下。下面我们有请二线的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3: 你好。
1: 请讲。
3: 我想对接9318。
1: 啊，9318，我看一下，您多大岁数了？
3: 我79。
1: 哎呀，79了。9318，76岁，身高159，体重110。啊，我想起来了，那个您79岁，身高体重告诉我。
3: 身高1.77米，体重150。
1: 啊，您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3: 我双城区。
1: 双城啊。住房条件咋样啊？
3: 住房那一般吧。
1: 嗯，您是离异的还是啥？
3: 丧偶。
1: 几个孩子？
3: 三个孩子都不在身边。
1: 俩姑娘一个儿子吗？
3: 俩儿子一个姑娘。
1: 那您现在这个收入来源是？收入来源是什么？有退休工资啊？
3: 一个月2800多块钱。
1: 退休工资。
3: 嗯。
1: 那你在双城这是在城镇居住还是在农村生活啊？
3: 我这是在这个城边子，就是
1: 啊，郊区范围哈。
3: 嗯，对。
1: 那冬天取暖啥的，自己烧炉子烧煤啥的呗。
3: 自己烧锅炉。
1: 烧锅炉，那你这个就是又添柴煤啥的，各方面整加办的，能整动啊？
3: 哎呀，那才超用。
1: 哎呀，那真行啊！那您对接那位那个李阿姨啊，76了，说实话吧，也挺困的，挺不容易啊。那个没有啥劳保工资，也是农村户口。完了之后俩儿子这儿吧也都条件吧一般化，所以说他这儿呢也不舍得刮着孩子，就自己先找个老伴儿能给他个安稳的家，虽然地方不用多大，但是两个人呢能够互相的依偎有个依靠。你不介意他这个收入低吧？
3: 我不介意，我是吧
1: 啊，您走路啥的呀照理照顾自己不都行吗？
3: 你说我
1: 啊，
3: 哎呀我走路省下了，现在的小年轻人也撵不上我。
1: 哎呀那个挺好，那我把号码给你吧，反正如果说你要各方面跟他那个长相各方面都很合适，你俩在一块儿啊把这日子过好还真挺不错。来吧给对接过去吧，那个9318给对接一下。嗯，看透了冷暖吞下了不甘。下面我们有请的是王先生，来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
1: 哎，
4: 你好，
1: 您说，嗯，
4: 啊，我给我孙子征婚，跟那个对接一个下。
1: 啊，你孙子多大岁数来的？
4: 37。
1: 干啥工作的？
4: 开出租的，在家种地。
1: 在哪块种地啊？
4: 木兰。
1: 哎，你刚才不是跟我不跟你对接了吗？不是刚才打电话来的吗？
4: 啊，刚咋了？
1: 啊，刚不是你是没发布，以前发布过啊，在木兰那个哈、
4: 啊，
1: 那小女孩家是好像也是木兰的呢，我怎么记着？啊，
4: 啊
1: 小兰姑娘家老家怎么我记得好像也是木兰的，做美甲那小老妹儿啊，嗯、啊，
4: 她家通河的
1: 啊，通河啊，那你看我还通河离木兰多远？
4: 那着
1: 啊，挨着是不是啊？嗯、
4: 挨着，
1: 那行，是不是那小姑娘38岁未婚做美甲那个孩子，那小女孩？
4: 对。
1: 嗯，
4: 是那个，
1: 反正个子吧158，你孙子我记着大高个吧？
4: 啊，
1: 那我把号码给你，你帮孙子拉个拉个，看看行不行啊、
4: 哦？行，
1: 哎，来给对接过去，4224，小兰，你看这小兰姑娘这参加一个节目，人那天第一次来，这对接的家属各方面还不少呢。

0: 来，咱们再继续接电话。三路线的听友冯女士，您好。
1: 喂，你好。
0: 嗯。
1: 啊，您刚才听那个《追击下00031》吧，尾号。
0: 冯女士啊，我知道了，9918的那个，你上次对接沈阳那个，你俩也不合适，是不是？
1: 不合适就聊一句，感觉不合适。就是上次是

0: 对，
1: 嗯，你有孩子吗？
0: 一个姑娘现在是考公务员呢，
1: 啊，你是离异的还是啥？
0: 丧偶，
1: 丧偶的，你居住在哪个区域？
0: 哈尔滨到里紫禁城，
1: 道里区紫禁城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那我把号码给您姐姐，你跟她唠一唠。你参加我，哎，我把你当成那个姐姐了，事业单位上班那个还不是？来吧，那先对接过去吧，给对接一下吧。嗯，了解了解啊。

听众朋友，就是呢，在这样时节当中，大家如果说觉得，哎呀，我又胸闷呐，我又气短呐，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感觉心脏突突突不得劲儿，大家呢，一定要走走心啊，尤其是呢，咱们这个心脏不好的朋友，你把那个咱那个辅酶 Q 十啊，你给我安安心心、安安稳稳的，你好好的，你给我吃上，因为夏天吧，大家都说哈，这个夏天呢是养心的时节，对不对？尤其是你这个一会儿呢又心悸了、胸闷了、气短了。完了之后呢，自己这在这难受着啊，你把这个辅酶 Q 十吃上，浑身上下没有劲儿的感觉，身体被掏空了，然后呢，整个人就像那个要断电的那个手机似的，一会儿呢有精神头，一会儿没精神头的，长期的呀，这个心慌啊、气短呐、啊，完了之后体质变弱呀，吃辅酶 Q 十是相当于啥呢？这如果说把您身体呢相当于一个这个能够这个正常运转的手机。那么这辅酶 Q 十就相当于充电宝，专门给您充电。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呢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呢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辅酶 Q 十是啥？它是线粒体合成的三磷酸腺苷的关键的辅助因子，就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你说一个人如果说心脏停止跳动了，那啥都没了，对不对？辅酶 Q 十大家在选的时候，朋友们您听卫东一句话，它呢辅酶 Q 十啊，它呢也还有一个学名叫啥呢？叫范坤。哎，康度的辅酶 Q 十，我们纯度呢是大于等于98%，而且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什么肉呢？鱼肉、猪瘦肉、牛肉。它这个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相当于您身体自我合成的一样，对不对？它不像说化学试剂合成的，化学试剂合成的，你可能说拿来了30，可能用一俩的。那么这个从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哎呀，它对于身体来说呢太有帮助了。那尤其是咱心脏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了，它对辅酶 Q 十要求极高。康度的辅酶 Q 十为咱们的心肌补充能量，你心肌一张一收一缩，对不对？那么有了辅酶 Q 十的加持，你的心肌的代谢率都上来了，尤其是咱们心脏这个跳动啊，这节律啊，同时呢保护咱们心血管的内皮儿，对不对？助力咱们维持心血管的健康，尤其非常适合咱们这个心脏长期以来不好的朋友。哎，那个没有心脏过挑战过心脏这个危机的朋友不了解那种状态，就是心脏一旦难受，那个劲儿上来之后，你感觉呢四肢酸软无力，胸闷气短啊，整个人的大脑一片空白。那么咱们这个呢辅酶 Q 十对于大家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准。市面当中市场指导价一瓶康度的辅酶 Q 十89，一瓶89，那您就说说五瓶呢就得400块钱，对不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哎，五瓶我们不要400，259啊，259块钱五瓶，而且咱这是液态的，而且呢戴那个保健食品那个蓝色的小帽子。有的朋友一买完之后回家一看，哎呀，糖果片儿啊，压缩片儿啊，那你这里边的含量那几毫克？我们这个每百克里边含10.5克，含量纯度相当之高，所以说咱是按克来计算的，而且呢咱康度的辅酶 Q 十有广审资质和批件儿。大家你为啥说有朋友说我吃那么多都不好吃，为啥吃卫东这个这么管用呢？那就是这个原因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流汗还多，汗为啥？汗为心之液，所以夏天对于心脏的挑战是非常之大的。为啥心烦气躁，一热你心烦气躁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你得给辅酶 Q 十呢补充能量了。除了你这时候多吃辅酶 Q 十，还有呢这时候呢你吃点红色的食物，红枣、红枸杞，还有那个红红的小柿子都很好啊。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呢，持有这个广审批件，而且呢是正规的这个营养品。还有啥呢？咱们经过了8项的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重金属残留、微生物指标，确保没有添加剂、没有副作用，支持大家官方渠道追根溯源。咱们采用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

0: 解决了辅酶 Q 十那种，你很多人你吃那个不能说它是假的，它脂溶性差，你知道吗？咱们这辅酶 Q 十脂溶性吸收啊大幅提升了，它的吸收啊利用啊转化啊相当之好，每天常规一次一粒儿，可以随餐吃，也可以饭后吃，都没问题啊，朋友们。咱们这康度辅酶 Q 十呢是深耕了健康营养领域多年了，就专注于这个细胞的营养啊，还有这个咱们这个免疫的健康的研究，科学安全有效。大家记住了啊，以前爬楼梯爬不动的，你吃完咱辅酶 Q 时你感受感受，心血管老是觉得有毛病的，总是觉得胸口窝这蹦蹦蹦难受的，对不对？哎，今天的259块钱我们给大家做福利，那平时可能得到5瓶吧，今天我们给大家一次性到位9瓶康度的辅酶 Q 时，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259块钱9瓶。一天吃一粒儿，咱能吃九个月时间，就是在一年当中，您能够有九个月时间一直就是都保证九个月在吃辅酶 Q 十，即便你身体合成的很少，咱这量补充的也挺充裕了，所以说你就不担心了，不会担心突然有一天心脏突然就罢工了，对不对？你持续的养护它，呵护它，它不一样，朋友们，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 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康度辅酶 Q 十，货真价实，而且是液态的胶囊剂型的。哎，400-390-0139，你就吃吧，朋友们。我们那个很多粉丝啊，这个还有咱家属啊，吃完之后都给我反馈好评如潮。哎，400-390-0139。绝不做名医。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孙女士，来四线。孙女士您好。
1: 喂，你好，卫东，我又来了
0: 啊。有想对接的吗，孙阿姨啊？
1: 我在发布一个，在对接
0: 啊。75岁了，身高167，体重120，退休工资3000以上啊。然后呢，这个性格开朗乐观，热爱生活，身体素质挺好啊，走南闯北的，自己一个人都不成问题，是不是啊？哎，
1: 对，
0: 那个想找个老伴儿，多大岁数范围的？
1: 80以下的吧。
0: 啊，80岁以下的，身高呢？
1: 身高1.75米。
0: 嗯，工资收入呢？
1: 4000多就行。
0: 啊，4000多以上，原来可是5000以上啊，现在是4000以上就行啊。
1: 哎，
0: 我们这位孙女士，
1: 够花用
0: 啊。啊，孙女士尾号呢？6703，六七零三。你不说你就要去兴城吗？啥时候出发呀？
1: 我这不在家这是不是这等着消息呢吗？我说我要走了，这不等不着了吗？
0: 啊，你的意思是说谁再参加几次节目，找个老伴儿，争取跟老伴儿一块儿去哈？
1: 对，
0: 嗯，他尾号多少？6703，六七零三啊，说吧。
1: 哎，魏总
0: 啊，
1: 我再接一个。
0: 对接谁？
1: 马先生，77岁，
0: 尾号
1: 5738，
0: 5732，
1: 有没有？
0: 573几？
1: 32。
0: 5732啊，记没记准呢？
1: 记准了，我都写在本上了。
0: 他不是马先生啊，5732有一个吴先生，74岁，74岁，工资5000，嗯，身高呢是1.7米，体重122斤，嗯，你记得应该是他，嗯，那你看看呗。没准他74岁还没有你年轻呢，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这种东西大家也都有个眼缘儿，咱讲话了，这大家都是那个两小无猜的，旗鼓相当的，上下差1岁2岁能咋的？嗯，
1: 对。
0: 再说你俩是班的班儿，你也没比他大多少。
1: 嗯
0: 嗯
1: 嗯,
0: 嗯，那我把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
1: 哎，魏东，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啊，你说。
1: 你说吧，上回你说我对接一个86的哈，
0: 嗯，
1: 这人吧，人品挺好，
0: 嗯，
1: 说话也挺顺溜，
0: 嗯，
1: 美中不足吧，
0: 嗯，
1: 他大姑娘今早给我来个电话，说他爸这么大岁数了，不需要找老伴儿，我一句话没说，叫姑娘泼这凉水，从头浇到脚啊，浇个透心凉，
0: 啊，
1: 我没法说
0: 呀。
1: 哎呀，
0: 那我们那次有对接的还说啥呢？说找着老伴儿了，那整了半天可能是家孩子接的电话，说找着了，那意思就是说拒绝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儿女不同意，他可同意了。
0: 啊，
1: 他说 我没有你我不娶，没有你那我不嫁
0: 啊。你俩就是各方面都，
1: 他想跟我上北京，他上北京
0: 啊，你俩就是说交流的时候都有这个誓言了，是山无棱天地合，你不娶我不嫁，
1: 啊，
0: 都说这个了，
1: 海誓山盟的。
0: 哎呦我的天哪，那可真行啊。那人孩子不同意，那咱就别搅和这个浑水。

0: 了。
1: 咱不能交啊！
0: 那可不呗。
1: 我一听儿女说，我爸这个岁数不想找老伴儿，我二话没说，魏总，用他，我心里明白。就是你趟着浑水进这个家庭，而有四个儿女，他也不消停。
0: 那人家就是说家里边这个孩子要是不同意的话，那不行。
1: 这棵歪脖树吊死人。
0: 你可别拉倒吧，大姨，这大白天的，你说这玩意儿给我整的害怕，你天黑我都不想回家了。行了，
1: 对，
0: 行，那人孩子不同，那次那个老爷子好像也说了，可能家里边涉及到什么财产各方面啥的事儿，所以说
1: 就
0: 是那个房子啥的挺啰嗦的。
1: 你家多少套房子？我说我不要，因为啥？我各个按道来讲还有两三套房子，我都不知道我给谁呢？我相中你家的什么？我相中一个人的人品，你家身半个家产，我一点也不要，只要人好就行。
0: 你咱讲话了，现在是那个，就是说，你听我说，大姨啊。法治社会就是子女人如果说有顾虑的话，两边老人呢，当两颗心孤寂的心要靠近，两边也说我们都不图财产，可以公证啊，你子女这可以公证啊，就是我们呢那个是将来是谁没呀、啊、谁后没谁先没呀、啊、不涉及到钱财物的这个继承啊，有很多法律途径能够维护各方面的权益。
1: 他做的就是不同意他爸找。
0: 对了，
1: 做的就不
0: 你这样，人家每个人吧有自己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理念和观念。我们呢可能觉得我们这观念挺好、啊、但人家不认同，咱也别说别的了啊。那行，我把那个吴先生号码给您啊。
1: 咱们也在挑。
0: 我把那个5732给您，你记一下，大姨哦。
1: 哎，好的。
0: 来，给对接过去吧，5732。哎呀，那咱们还得尊重家属的意思啊，毕竟人家是第一监护人呢，是不是啊？孙女士尾号呢6703。75了，身高167，体重120，尾号4703，4703啊、哦。哎，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刘女士，你好。
2: 魏总你好。
0: 哎，请讲啊。
2: 75。
0: 啊，咱也75岁了。身高1.58米，体重呢
2: 116。
0: 啊，116斤，身材也可以，挺标准的。身体素质咋样？
2: 挺好。
0: 啊，身体素质挺好的。那您这个现在退休工资3000左右，是自己独居啊？
2: 跟我姑娘在一块儿。
0: 啊，自己有房子吗？
2: 有，租出去了。
0: 嗯，那要找老伴儿啥的，上老伴儿家住也行。嗯，
2: 对。
0: 您是丧偶的还是离异的？
2: 丧偶的。
0: 嗯，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80以里的吧。
0: 80岁以内的啊、哦、关注我们这个刘女士、
2: 啊、
0: 对方的收入啥的有啥要求？
2: 4-5千吧。
0: 4-5千左右。
2: 1.7米左右吧。
0: 身高1.7米以上的，劳保工资4000以上的。我们刘阿姨个人的优点是啥呀？
2: 爱干净爱旅游。
0: 啊，爱干净爱旅游啊。身体素质也行，是不是？
2: 对，
0: 那老头啥的就要找您了，说让你给这个擀点面条啊，包点饺子呀、啊，做点菜啊，能不能给做的应对呀、啊？
2: 没问题，
0: 啊，没问题，厨艺这块放心吧。尾号3048，3048，有想对接的吗？
2: 没有。
0: 那行，那跟您聊到这，再见。
2: 谢谢。
0: 哎，再见了啊。刁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
3: 我想找个65岁以内的。
0: 65岁以内的，您多大岁数啊？
3: 我62。
0: 啊，身高1.64米，体重100几？没听清，100几？
3: 160。
0: 咦呀，我们有一个伯伯就想找个160斤左右的，这个比较胖乎一点的，但是他岁数太大了，你不一定能干呢。啊，他74。
3: 74有点大了。
0: 好像是74，那个大爷昨天好像还来参加节目来的呢。你尾号是多少来着？2265哈。
3: 2265是我姑娘的。
0: 啊，那没事，找着你姑娘不也找着你了吗？
3: 哎，你给我姑娘再找一个呗。
0: 那我都发布完了，不用天天发布啊、哦，都发布了，这参加好几天了。那我们这个刁女士这儿呢，记住了尾号2265，你想找多大岁数以下的？
3: 65岁以内的。
0: 65岁以内的，工资收入这一块呢？
3: 4000块钱以上的。
0: 4000块钱以上的啊，他的尾号呢是2265，再见了，刁女士啊。
3: 啊，好，再见。
0: 哎，再见了啊，这是刁女士的这个相关情况啊，大家如果说想沟通啊，想对接交流。

0: 流啊，哎，大家呢了解了解，它的尾号呢是2265，孩子，他家孩子这37岁，完了之后吧，身体素质啥的，反正现在调理的也挺好了，朋友们，我呢从那个大上周开始啊，给大家呢推荐了一个靠谱的兼职的工作，啥呢？网络直播。你说互联网时代兴起之后吧，大家呢对于这个互联网呢都渴望看人家直播，123上链接，自己心里边都痒痒的，但是自己不会呀，尤其是咱们很多新手朋友两眼一抹黑呀。但是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呢愿意听话啊，完了之后呢认真踏实，有人辅导你，有人教你。我认识这个，这是传媒公司哈，网络公司，他就是专门的这个做这个网络直播，而且人家做的非常好。现在呢，在线的这个主播呀，10几20个。朋友们，想兼职做个网络主播，来吧。那么我们现在呢，对于网络主播这块啊，只要是说你是新人，或者说是没有任何的经验，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直播公司这儿啊，会手把手的、耐心细致的教你。然后呢，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不复杂，哎，直播账号啥的你都不用管，人家公司呢有自己的账号，你学好了之后可以在就是咱们这个公司呢来进行直播，也可以说我学好了之后，我将来我自己有这个才能了，我自己直播行不行啊？可以呀，对不对，朋友们？那么现在呢，如果说你想参与，或者说你想那个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8045141986。18045141986，打这个电话。大家问我说，卫东，我这个年龄段行吗？我今年呢50了，完了之后呢，还是女士，可以呀、啊。互联网直播它不挑男女，只要是你愿意直播，然后呢喜欢这个工作，哎就行。我家我姐姐啊就在这个公司做主播呢，然后呢她第一个月直播的时候呢开了5800多块钱。她说，老弟呀、啊、我都那个没想到，你说我都49了。我都没跟你学呀，我去年呢一直在那个超市里边当那个短促，大家知道什么叫短促吗？他说站得我腿都肿了，完了之后呢一天呢有时候80，有时候90，一个月呢我还干不了，挣2000多块钱。你说我没想到这一直播一天呢播2-3个小时，一个月挣5000多。我说那你也是吃苦了。他说你说我这文化初二就那个没学都没上好。他说但是呢我就愿意说话，我姐姐以前吧这个工作经历挺丰富的啊，包括销售这块挺愿意敢说话的，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公司呢，人他家的这个几位老总嘛也特别耐心细致，他说卫东啊，凡是你的粉丝到我这要是愿意干的话，我这没有任何的套路，哎，那个到点之后工资就给结清，然后呢那个大家呢就通过我们的培训，如果说培训完之后大家说哎呀我不想干啊，那个他这个培训的这个小费用哈，哎，一天这个可能是30-20的啊，10块20块的，30-20的，我们呢还承担，不用他承担。所以说朋友们听友们，如果说您对自己有信心，也不甘于现在生活当中说这个收入啥的比较微薄，想利用业余时间，或者说我这个多拿出点时间播一播，哎，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前两季我们这已经有很多姐姐们，我跟你说这姐有多大的啊，有一位姐姐现在播的非常非常好的那个姐姐，因为她爱人嘛就是公安系统的姐姐已经退休了，她今年呢是54了啊，没超过55。还有另外两个姐姐呢，48的47的啊，46的，反正就是45、67到51、52之间，特别适合做这个网络直播，因为啥，亲和力强。另外一个呢很认真啊，朋友们。然后呢也有年轻的伙伴们，还有一个女孩，她呢是白天呢在这个公司上班，完了之后呢倒班上，她呢年龄比较小一些，88年多大岁数了，她现在直播也挺好，都是我给推荐过去的。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现在拨打18045141986，18045141986。这个直播培训吧，人家请老师教你，会有这个一点点培训的费用，但是呢不高啊，不高，你就是十多天下来之后合一天呢30-20的，是不是？40-50的，哎呦我也不知道这个具体多少钱，反正就是如果说你那个到时候说学完了之后说哎呀那我这个不适合，费用给你返回来。你要说适合，你已经学会了，想在这好好播了，那就费用你就自己承担了，你播两场钱就赚回来了，朋友们。所以说呢，这也是说看大家的坚，让大家有养成一个坚持性，不是说非得这个有这个培训的费用的事儿，你自己看喜欢干想干你就打电话报名，如果说你不愿意就觉得现在反正我就是混呗，那就咱就不参与啊。 正规公司，完了之后呢，工资各方面啥的都可靠，都靠谱啊。哎，兼职您听好了，是兼职工作啊。直播一天呢，2个小时、3个小时，你自己定。然后呢，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18045141986，18045141986，18045141986。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吧。
1: 都是种奢求，泥泞的弯路只能自己走。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啊，或者说想发布一下自己的个人信息，打电话0451-8799-6984。刚才我朋友给我留言说，卫东哥呀，辅酶 Q 十我又给我爸订一组，因为我妈就吃你这个吃的特别好，我家也是双城的，我爸我妈呢不容易啊，我给我父亲也订上了，给老人吃上。朋友们，咱这个康度辅酶 Q 十我没说吗，我说它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而且呢咱们经过了一项检测呢安全可靠。你就有的人吃那个营养品呢，资质手续不够充足，我在这方面是非常了解的。咱家的叶黄素啊，辅酶 Q 十啊，哎呀朋友们，那眼珠干巴的直转轴子了，是不是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刺痛又淌眼泪的，红血丝密布拉撒的，就想吃点叶黄素了。人医生都告诉你吃叶黄素了，你选择康度的。咱康度的叶黄素辅酶 Q 十都是液态的，您知道吗？而且呢有那个牛骨明胶外边那个胶囊保存，它不会说那个查心呢烧胃，而且保护的好啊。大家记住了，叶黄素199一组，然后呢10瓶能吃10个月，辅酶 Q 十呢259一组，9瓶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一粒的话。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下面我们有请三线的赵女士来。赵女士您好。
2: 你好，韦东老师。
0: 哎，您说。
2: 哎，我想对接一个。
0: 啊，对接尾号告诉我。
2: 是5810。
0: 5810哈，给谁对接呀？
2: 我本人。
0: 您多大岁数？
2: 我49岁。
0: 49岁现在做什么类型工作呢？
2: 也在超市吧。
0: 老家是哈尔滨本市的。
2: 是的。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2: 离异的。
0: 有子女？
2: 有。
0: 几个孩子？
2: 一个。
0: 儿子还是姑娘啊？
2: 男孩子。
0: 49岁，身高是？
2: 1.65米。
0: 体重呢？
2: 120斤。
0: 哟，那你这个个头外形条件应该还挺不错的。那你在哈尔滨这自己有房子，还是住父母房子呀，还是咋的呢？
2: 跟母亲在一起。
0: 跟母亲在一块呢。那你如果说那个想对接5810这个大哥是在沈阳这儿，你能去不得？
2: 我问问吧。
0: 要是合适的话，你也可以去了解了解，是不是？
2: 是的。
0: 行，那我来把号码给你。那大哥听着说话唠嗑啥的哈，规规矩矩的，还乐乐呵呵的啊。另外，你这个头啥的，长相年轻啊。要是长相年轻、挺漂亮的，我觉得也是你的这个优秀的这吸引力啊。来。给对接过去吧。
2: 好，谢谢
0: 雷
2: 总
0: 了。别客气。眼泪，下面我们请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在不在线？9707的这个。
3: 你好，
0: 您说吧。
3: 我这是那个身高1.65米
0: 啊，
3: 体重120。
0: 行，身材标准。66岁了，身体素质咋样？
3: 素质非常好。
0: 您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3: 丧偶的。
0: 有孩子？
3: 有一个孩子在青岛。
0: 男孩吗？
3: 男孩。
0: 在哈尔滨这咱有自己的房子是不是？
3: 对，我的那个在哈尔滨独居。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3: 道里。
0: 道里区的。住宅是高层还是多层啊？
3: 多层。
0: 几楼？
3: 7楼。
0: 顶层是7楼吗？
3: 对。
0: 那你这个各方面啥的，天天上下楼啥的，还行，也可以。
3: 可以。我因为现在还在工作。
0: 那您都66了，还能干点啥活啊？
3: 这技术管理。
0: 哎呀哈，那真行。那我们王女士，你看看，还能够走向社会干点活啊，还挺那个跟社会接脱不脱钩的。那您这个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状态也不错吧？长相啥的。
3: 对呀。
0: 那挺好。我觉得自信的女人运气都不会差。 想找多大岁数的啊？
3: 71里的吧。
0: 啊，对方的收入还有啥要求？
3: 4000以上。
0: 嗯，
3: 不抽烟不喝酒的。
0: 身高体重有啥要求？
3: 身高得1.7米以上。
0: 嗯，
3: 颜值好一点的。
0: 你刚才说收入4000以上就行，是不是啊？
3: 对。
0: 嗯，你喜欢那种就是说性格乐观开朗型的，不喜欢闷闷的那种感觉的？
3: 我喜欢稳当的。
0: 啊，还真是喜欢沉着成熟冷静的哈。
3: 哎，对，我
0: 不
3: 喜欢疯疯张张的。
0: 啊，像话痨似的哇哇一顿说，给你整的精神受不了哈。
3: 对，我不喜欢那样的。
0: 你这个个人优点还有些什么？
3: 我个人优点就是干净利索。
0: 嗯，
3: 美食好。
0: 啊，做美食好。那个、
3: 嗯、
0: 跟生活状态不错啊。我们王女士尾号呢9707，9707，大家关注关注9707。有想对接的吗？
3: 没有。
0: 70岁以内的，比你小的能不能接受？
3: 要是比我小的条件好一点的也可以。
0: 呀哈，那比你大的不也是？那你意思说还是更喜欢稳重一些？太小了好像不是在你的这个择偶范围之列，是不是？
3: 对，要小个1岁2岁还可以，太小了不行。
0: 嗯，那行，王女士尾号大家关注9707啊。嗯，
3: 谢谢你了啊，卫东。
0: 嗯，再见。嗯，
3: 再见。
0: 嗯，你看，我们都66了，还在社会上呢，发出自己的光动能呢啊！人家还会这个企业的，就是各方面的人员的，那叫啥？综合性管理。哎，我们家阿姨不是一般人啊，啊，那66岁，身高165，体重120。尾号9707，一个儿子在青岛，自己在这边生活。那如果说合适的男士，我们阿姨稍稍有点颜值控，就是那个老大哥，你得长得精神利索的，看起来那个板正的，完了之后呢稳重沉着冷静啊。阿姨说假话你别磨磨张张的啊、哦、你吓人胡道的说话唠嗑那嘴控制不住，是不是跟灶坑似的，啥都往出叨叨叨叨叨。下一位朋友请的是尤女士，来，你好，尤女士。
4: 啊，你好。
0: 哎，请讲。
4: 那个，我想给我舅舅发布一个征婚的那个信息。
0: 啊，说说吧，您舅舅多大年龄呢？
4: 舅舅61岁，然后身高是163，体重是130多斤。然后呢，想就是想找一个踏实过日子的，然后。比较温柔的女性。
0: 你舅舅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4: 离异。
0: 哦，他有几个孩子？
4: 有一个孩子跟母亲生活。
0: 也是姑娘吗？
4: 对对对。
0: 嗯，那你舅舅现在独居在哪个区域啊？
4: 是这样，他是那个老家是哈尔滨的，但是他现在就是现在退休了，就是在外地吧，找个打零工啊，就是活，然后呢那个在外地河北那边。
0: 他目前在河北那边哈尔滨他没房子吗？
4: 目前没有，但是、但是河北有房子，所以但是也得看，就是说联系的，如果说有好的有相中的，可能说也会回来，但是没有定现在。
0: 你舅舅在河北哪个城市啊？
4: 承德。
0: 啊，我去过承德，挺好。那你舅舅在那边就是反正他也退休了，嗯，在承德这也买房子，是楼房吗？
4: 啊，对，楼房。
0: 嗯，在那边主要是说像他这个年龄段，可能他觉得他的发展空间呢，就业岗位活不断，完还不是很累，是不是？再说呢，承德避暑山庄啊，环境啊，各方面的城市的文化呀，他也很喜欢，就在那儿居住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对吧？然后呢，看看要是说通过你的介绍，要有哈尔滨的老乡相中了哈，年龄相仿的，你刚才说年龄相仿的不行，比他小点的是吗？
4: 年龄相仿的就行，小的也行，大一点的也行，
0: 那行，
4: 就是不要差太多就行。
0: 对，只要年龄别在3岁4岁以上的哈，3岁以内的都行。完俩人呢，在哈尔滨住也行啊，在承德他那舅呢也有房子啊。尾号呢是1595，你第一次给他发布吗？
4: 对，第一次。
0: 哎，你舅舅就是身体素质还行，他干零活干点啥呀？装修的立功啊，还是啥呀？还是送点外卖呀，还是啥呀？
4: 就是中医按摩之类的。
0: 哦，那他这个自己这还是说有点这个手艺在身上的哈。
4: 对。
0: 退休工资本身3700，再干点活， 所以说呢，干活的收入就够他生活了，退休工资干攒呗，啊。
4: 嗯，
0: 你舅舅性格方面咋样？相处上？
4: 就是比较会过日子，然后呢，对那个媳妇啥的都挺好的。
0: 反正个头这咱俩说哈，不是说特别高哈。
4: 对，那确实是
0: 个头，这1.63米左右。但是人呢，就是过日子这一块啊，包括对亲戚朋友这种这个亲情感和热乎劲儿啊，是真挺好，而且能对媳妇好，是不是？
4: 对。
0: 嗯，行，嗯，那你这个有没有想给他对接交流的？
4: 今天听了好像没太
0: 有，没
4: 有
0: 太合适于他的。
4: 对，
0: 嗯，
4: 对。
0: 那好了，尤女士，再见了啊。
4: 嗯，
0: 哎，再见啊。尤女士的舅舅，那咱们如果说有哈尔滨的女士可以关注一下，人退休金也不低呀，刚退休3700打底儿，是不是？才61，身高163，体重138斤，在河北承德这也有房子，尾号1595，你两边住多好啊，在哈尔滨这住一阶段时间，在承德那住一阶段时间，是不是？哎，1595，想沟通交流的跟我们尤女士联络，她帮你呢跟她舅舅呢对接对接。女士的身高啊，咱不限制，年龄段呢上下左右都没问题啊，3岁以内都可以来沟通交流，俩人是过日子，也不是选美的，是吧？尾号呢1595 1595 1595 1595啊。
1: 就自己来读。
0: 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5: 哎，你好，卫东。
0: 哎，请讲。
5: 哎，我是你一个老粉丝了，对吧？那个总经常听你这节目。
0: 啊，
5: 就这么回事儿。我的一个好朋友啊，家的孩子，我是帮他介绍，因为家里这个我这个朋友两口子也不太会说啥，非常老实，非常实在个人。他的儿子吧是咱们当兵退伍回来的。
0: 哎呀，挺好。
5: 在铁路工作。
0: 嗯。
5: 身高1.81米。
0: 嗯。
5: 体重170。
0: 嗯。
5: 工资。7000，
0: 啊，工资也挺稳定啊，他就是铁路系统的，是不是啊？上班的小伙，
5: 稳定，非常稳定啊，咱铁路工人，
0: 嗯，
5: 房子是在彩城街，
0: 啊，位置也挺好，嗯，位置也挺好，嗯，
5: 对，所以说吧，他这孩子也挺稳重，也不会说像人家孩子在外边自己搞对象那种，
0: 您朋友他那个两口子是在哪个城市生活呢？目前
5: 他。在哈尔滨生活20年了
0: 啊，也是在哈尔滨本市的。
5: 对，完了就这么的，就是我说我帮个忙，帮
0: 了
5: 给
0: 就是他们两口子也都是那个退休职工吗？
5: 对，
0: 铁路退休的。
5: 他这个他父亲孩子的父亲，我的同志现在还得1年之后才能退休呢。
0: 哦，
5: 他退休得开1万将近。
0: 你看看，那他是啥呢？是属于管理岗啊，还是火列车司机的这种？
5: 就是咱们普通工人，这铁路工资现在退休
0: 啊，退休待遇好
5: 多的。
0: 嗯，
5: 对。
0: 哎，您是不是跟我去长白山那位于先生啊？
5: 不是
0: 哈，
5: 没。
0: 那这个小伙挺好。哎，朋友们，咱关注哈。于先生的他家这个亲属，就算咱说朋友家孩子吧，
5: 对，
0: 31岁未婚男孩，你见没见过这个男孩？最近几年
5: 未婚。
0: 嗯，
5: 这个孩子吧，我。是小时候看，但是现在也没看。那天他爸给我看个照片，还可以，挺好个孩子，就非常稳重。别人给介绍过，他就没看到，就是联系，就比如说沟通一下子，一感觉自己不行，不是自己想要那种人，他就没接触到。
0: 他能那个对于女孩是多大岁数范围的？他觉得比较适合他。
5: 25岁到30岁呗，这样呗，是不是？
0: 25到30之间行。
5: 嗯，
0: 就跟他同龄的都不大，现在这个孩子是不是？小伙子那个文化程度是什么？
5: 他就是个属于
0: 大
5: 高中毕业
0: 啊，高中毕业。
5: 完了之后回来之后部队就回来之后就
0: 就分到铁路系统了。
5: 对，
0: 来，朋友们关注一下这个于先生朋友家的这个孩子啊，31岁未婚，身高181，体重呢也挺标准的，170左右，尾号呢3969 3969。女孩的个头咱说160以上呗，行不行？
5: 163以上的，因为他这个身高挺高的。
0: 完了之后呢，有份稳定工作收入的啊。
5: 对，
0: 31岁以下的，然后
5: 要求女孩子吧，尽量是稳重一些的，不要那个太那
0: 个性张扬的，比较非主流叛逆性格的。
5: 太张扬的，这因为这个男孩吧，他 不喜欢那个太张扬的。
0: 他是一个挺传统的孩子，你别看他31岁95年，
5: 因为他父母也是那种传统，而且非常好，非常时代的，
0: 就家风各方面可正派可正式那种了哈。一看就是正经过日子。
5: 父母都有退休金啊，他父母

0: 现在父亲没退休呢，母亲也退休了，
1: 嗯，
0: 也有退休金，
1: 行，
0: 也有劳保，
1: 行，
0: 嗯，
1: 那个朋友们关注关注，你有想对接的，你告诉我尾号。
0: 那么的，看看对位，我想给他对接一个3973，前10天呢，这个女孩子是1米73，160斤。
1: 3973，没，这号码不对呀，三九七三没有啊。
0: 尾号没有吗？有，我记下来了，应该前十天前的。
1: 3973，你这记得还是不准的，没有啊，3973呢。
0: 那有个五九。
1: 王女士家孙女29岁未婚，这个3973。
0: 那是吧？
1: 29。
0: 姓王，对。
1: 那对，有，那你没记错，那你这个唠一唠他，跟他唠一唠。
0: 那你这么的，完了就把这个给我对接一下子，完了之后我跟他联系。
1: 你问一下啊，来，我现在把号码给你，来，你对接过去吧，3973，没记错。
2: 就自己来录。
1: 我们刚才这位这个于先生家亲属家这孩子挺好，朋友们啊，您关注关注啊。小伙31，铁路系统的，工资收入7000以上，然后呢身高也行啊，体重呢170，男是1米8以上，体重170多，非常标准，而且呢有过部队当兵的经历，小伙子威武霸气，阳刚帅气十足的啊，对不对？尾号呢3969，人家这个就是帮朋友家孩子上沟通交流，这都实打实的给大家呢来进行沟通对接了啊，人家家里边也就是一个孩子，是不是？大家记住尾号啊，3969，想要沟通对接交流的朋友记住了尾号，3969，3969。

0: 落。
1: 朋友们，那你有没有这种膝盖僵硬的要缓上几分钟才敢迈步呢？上下楼梯的时候关节隐隐的痛呢？你下意识的放慢脚步，遛个弯没走多久拴腿发酸了呢？连弯腰系个鞋带都觉得费劲。朋友们，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的氨糖能力是逐步的下降，软骨啊磨得就像那个废轮胎一样变薄，失去弹性，关节滑液减少，摩擦加剧，进而引发了疼痛僵硬，活动受限。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既要应对日常活动关节的磨损，又要预防骨质疏松。所以说呢，大家说单纯的补钙呀早已无法满足了，硬骨需要钙的支撑，但是呢软骨需要氨糖软骨素促进组织的修复和生成，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正是解决了这一痛点而生的专业的关节养护方案，从修护软骨到骨骼强化，全方位的让您行动自如。那么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以科学的配方为核心，蓝帽标志，那么对于它的营养价值和含量给您标注的非常非常清晰，三重协同作用，哎，实现了软骨修复、关节润滑、骨骼强化这三重的能力。那么通过一系列的实验验证哈，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它获得了小蓝帽，而且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带蓝帽的营养品。那么咱就说这个氨糖啊，它呢软骨修复是核心原料，作为软骨机制的关键组成部分呢，氨糖它直接刺激咱们的软骨细胞和蛋白多糖以及胶原纤维，修复受损老化的软骨组织，延缓软骨的退化进程，同时呢还能够促进关节这个关节润滑液的分泌，这样呢就增加了关节的液的粘度，哎，还有稠度，减少骨骼之间的摩擦，那么这样呢就根本上解决了咱们关节的疼啊僵硬啊，让关节呢恢复咱们应该有的弹性，是不是？那么咱们说了，硫酸软骨素啊，它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它对于咱们关节氨糖的形成的黄金协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说呢，钙质的吸收才能让骨骼坚固啊。那么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三位一体，又有氨糖，又有软骨素，又有钙啊，这三样组合起来，帮助我们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筋骨关节。那么尤其是对于呢随着年龄增长50多岁的朋友们，软骨退化的、钙质流失的、关节僵硬的、变形的，对不对？还有呢长期的腰椎颈椎不舒服的，上下楼梯走路关节疼的，摩擦就觉得不适的，想好好的养护您的关节筋骨，您就把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咱们这个呢有蓝帽认证，安全有保障，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呢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核，我们精度的分准，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的污染呢、霸道的严苛的检测，确保成分保真、含量真实、安全无隐患，每一瓶都可以支持大家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的采购到生产加工出厂整个过程，杜绝假冒伪劣，让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吃得安心用得放心。咱们这个呢是采用了先进的提纯工艺，确保了氨糖软骨素的纯度高、活性强。然后呢，你可以呢咀嚼着吃，也可以呢直接的吞服着吃，每天两片是非常好的用量。各位，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今天主持活动哈，市场指导价一瓶98块钱，两瓶196了，对不对？186了。那么我们今天呢199块钱，你可能搞活动的时候只能买三瓶，我说的是60片装的。今天我们199块钱给大家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五瓶多不多啊？不够啊，来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七瓶，每瓶60片装的。如果说呢您一天吃两片的话，大家能吃七个月的时间啊，一天吃一片的话咱能吃14个月。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至少吃两片，甚至严峻的朋友您吃三片都行，抓紧时间把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啊以随风潜入液润物细无声的给它补充在骨骼关节之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七大瓶，每瓶60片装的。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擦干了眼。朋友们，就您家那些啊，就是来路不明的，或者说吃着没有效果的那些呢保健品营养品，你就通通的给它下架吧，你就吃咱康度的，你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啊。 咱们这个都是说这么多年以来粉丝听友亲自验证的，而且呢才在这个小蓝帽的这个标志，明白了吗？他不是说那种就是说在网上给你打个噱头搞个擦边那种，咱也不是套牌的，康度呢是专属的厂家，人就做这个营养品的，明白了吗朋友们？所以这一点呢特别特别关键。很多说哎呀别动，你看我这大牌，我说你看看他下边那个小名小字是啥，套个大牌完之后呢结果是小字儿。哎呀咱们就事实说话吧啊、哦、预定康度的这个辅酶 Q10 啊，或者说是叶黄素啊，或者氨糖啊，都打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咱有请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0: 主持人晚上好。
1: 嗯晚上好。
0: 我想发布重复信息。
1: 嗯发布吧，重复吧。
0: 那你给我说就行了，魏龙老师。
1: 多大年龄啊？
0: 50。
1: 嗯身高。
0: 1.7米。
1: 体重呢？
0: 120多。
1: 嗯身体素质还挺好。
0: 没啥重大疾病，就眼睛这视力低。
1: 你家这个地啥的有多少啊？
0: 30亩。
1: 哦你每年都是自己种吗？
0: 都包给别人了。
1: 哦那你那个包给别人了，你这个也不春忙也不秋收的，你这个业余时间你都干点啥呀？
0: 种了2个园子。
1: 哎呀哈。嗯，
0: 养鸡鸭鹅，完了果树、逮药啥的。
1: 那你现在不按摩啥的了？
0: 给做康复。
1: 啊，给人做吗？
0: 做。
1: 哦，
0: 上门服务。
1: 那你这个康复是上门服务？就你们那个在双城吗？你不是？
0: 对，双城农村，就是谁手术完了，落枕了，胳膊疼、腿麻，整这些。
1: 那你这手上也有点活啊？啊？
0: 就是中医按，中医保健按摩，就是。
1: 哦，你也是跟别人学过是不是？
0: 对、
1: 嗯。现在这个自己完有个孩子这现在实习了咋样啊？你儿子啊？
0: 一个3000块钱工资实习。
1: 在哈尔滨这有宿舍吗？
0: 有，给单位住。
1: 啊、哦，那吃喝各方面3000，反正也能够花够用就行啊。
0: 完，我业余是养了是100来个电鸡，带
1: 100个什么啊？你这
0: 鸡带养100多？
1: 那这些鸡这各方面啥的？吃也不少粮食啊，你家的都准备粮食了？
0: 买的1.5块1.5毛一斤。
1: 啊，对，你没种地，你上哪整苞米去？
0: 我买。
1: 那你那到冬天的时候，你这个大鸡大鹅啥的都卖它呗？
0: 对，到冬天卖一半，留一半。
1: 啊，也行，自己家扔点苞米豆子，粉点苞米碴子喂它，这将来吃的也安心呢，哈。
0: 冬天说给公鹅卖它，公鸡卖它，留点母鸡，留点母鹅一下蛋。
1: 那你家这个小鹅崽、小鸡崽是你自己摸自己孵的啊？
0: 买的
1: 啊，现在没人整这玩意儿了啊！我记得
0: 1.5块，鹅1.12。
1: 我小的时候在那个农村，我们这都自己那个整个水袋个炕头的摸，天天的控制好体温，到时候自己小鸡出分的时候，这可有意思了。那我们这个王先生，大家关注一下，他尾号呢？4548是你尾号吗？

0: 我说是吧，我想找个啥事儿的，魏老师，就是啥事大点的，我也没事儿。
1: 嗯，
0: 我不介意，就是能给我到楼子给我添点生活的。他不挑我岁数小，我也不挑他岁数大。
1: 嗯，
0: 俩好打一好得了。
1: 嗯，
0: 我供他的吃穿医疗我都供。
1: 行，行。嗯，你的意思说他到你这把他拿自己亲人看待，是不是？有个毛病有个杂人的你也不能给他撵走。嗯，
0: 那些带孩子带老爷我都不介意。
1: 嗯，行，那岁数多大范围呀？
0: 六十多岁都可以。
1: 六十多岁反正
0: 六
1: 十多岁的也上哪整老人去？六十多岁没老人。嗯，上哪整老人去？六十多岁呀。行，那个六十五岁以下的关注一下4548王先生。再见了。
0: 我养的地方。我养了对方
1: 啊，你也不用那个海誓山盟豪言壮语的，咱讲话了事儿上见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就这事儿，魏老师说对。
1: 好了，再见。嗯，再见啊。王先生哈，他参加这个广播节目啊，我跟你说比我工龄都长了啊，四十来岁的时候这个就参加节目找寻另外一半，时间挺长了，三十八九岁的时候，然后呢思想各方面也挺那什么，也是身经百战了。那你要想忽悠他骗他，你骗不了。原来有女士跟他对接，让他给买房子。他说：“你以为我傻呢？我给你买房子啊！”也是很聪明的，很机警的啊。低视力。你要说长相颜值吧，我当他面敢说，颜值一般化啊，颜值一般化。长相这不是说出彩的。你就像他一天干活啥的，又伺候鸡鸭鹅的，又养猫养狗的，是不是？那哪能说一天天整的周正利索的呀？他尾号是多少呢？4548啊，4548。嗯，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让我们一起向爱出发。再会喽。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原来就喝过的，家里没有了的，你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一批蛋白粉的现货如果断货了，下一批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货了啊！之前蛋白粉断货都有两个来月，断了两个来月，好多听众朋友都没订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家里边蛋白粉快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犹豫，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啊，一会儿我教给大家怎么去查。蛋白质如何重要，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能够带来哪些的变化，就缺了蛋白质哪儿不得劲儿，蛋白质补足了哪儿更舒服了，这些我们常识性的问题大家都得了解，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咱们依然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还是1198块钱九桶啊，是450克那个大桶，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走亲访友串门啥的，这都是相当拿得出手了。不多说了，老听众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仔细听一听，我来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嗯、
0: 啊，
1: 你好，想订那个一组蛋白质粉，
0: 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我帮我订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知道蛋白质粉好，对不对？但是不会买，看。

0: 着蛋白质粉就行，就买。结果买回家呢，啊，里边是大豆蛋白质，或者是一半大豆蛋白质，一半乳清蛋白质。而恰恰呢，自己啊，因为平时的这个饮食及身体因素的原因，导致自己平时就已经尿酸水平过高了。出没出现痛风的症状，再两说，就是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啊，血尿酸的这个值就有点高了。尿酸值一高呢，大夫肯定说了，这个标准，那之前我们也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介绍过这种情况，尿酸值高了，就即便你没有什么痛风的症状，即便你腿也不疼，手也不疼，脚也这个脚趾头、脚脖子也不疼，足跟也没有疼痛，没有任何痛风的症状，但是如果血尿酸值过高了，一定要把它给控制好，否则的话，它可能就是很多严重类的疾病的肾脏啊啊等等一些严重类疾病的一个导火索了。所以啊，咱们如果尿酸过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您买蛋白质粉的时候，您明知道蛋白质粉好啊，这个能够均衡我们体内的蛋白质，提高咱们的这个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但是如果说你常年喝那大豆蛋白质粉，它是大豆当中提取出来的，它属于高嘌呤食物，这样的话呢，很可能就让你的这个尿酸值越来越高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你要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甄选。咱们是乳清蛋白质粉，来自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当中的牛乳，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大家仔细听好了，因为有很多人不会买，因为我们之前蛋白质粉断货了嘛，他们就出去上超市去买去了，结果拍那个照片啊给我看，我一看，我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啊，它不写着大豆蛋白加上乳清蛋白吗？它虽然外边那个大桶上最大那个字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它里边的成分含量是一半大豆蛋白一半乳清蛋白，你这样的话你不还是喝到大豆蛋白质粉了吗？他说怪不得我尿酸值越来越高呢。就是你要如果说大夫告诉你啊，不能这个少，尽量少吃啊，或者不吃高嘌呤食物，少吃中嘌呤食物，尽量啊日常这个饮食以低嘌呤食物为主，那你就不要喝大豆蛋白质粉啊。咱就不说它腥不腥，好不好喝，咱且说尿酸值过高的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你就得会啊自己去知道怎么甄选，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乳清蛋白质粉是从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牛乳里边提取出来，而牛奶、羊奶、酸奶这些都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大家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九大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回头客老多了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进乳蛋白粉。
0: 蛋白粉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啊。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您好，我订
0: 一组蛋白质粉哈。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蛋白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而在商品名叫乳清蛋白质粉当中，我们大家也要懂得鉴别，去看一看它的配料表成分含量里边有没有大豆蛋白。咱们这里边都是全部都是乳清蛋白。你上某宝、某东的官方旗舰店，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官方旗舰店，第一你看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第二你对比一下价格，看看咱们的节目里边是不是特别合适，第三你看一看别人喝完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之后身体健康方面得到了哪些改善，身体健康方面得到了哪些改善，哪些变化，哪儿好了，哪儿舒服了，哪儿得劲了，你看看别人喝完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回头客有这么多啊。不是，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无限的关女士您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九桶是吧？
0: 对对对，1198块钱是九桶，合130多块钱一桶啊，非常非常合适。
5: 给我留一组。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通过其他渠道买，甚至在官网上买都没有咱们节目里边去便宜。你算一算，他那个最大的一组得有36桶吧？最大那个你到官网上你去算吧，最大一组36桶那个还合170多块钱一桶呢。咱们这个呢九桶1198，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老人、小孩、孕妇、产妇都能喝，你怕啥的？全家人都能喝，对不对？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段时间啊，感冒的、发烧的、过敏的，起这个疹子、那个疹子的特别的多。这是乳清蛋白质粉，而且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自己查一下价格就行了，某宝、某东你可以全网对比价格啊。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没说吗？让你上网上那个官方旗舰店，那小网站啊，一些这个不知名的网站，粉丝没有多少的那些那个，咱们大家就不尽量不要去看价格了，那品质咱也保证不了啊，对不对？上官方旗舰店你去对比价格，那咱们的全部都是官方渠道的啊，直接给咱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直接进口运回来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你不用担心你买到假冒伪劣的东西，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1198块钱是九大桶，而且还要提醒我们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尿酸值过高的话，千万别喝大豆蛋白质粉啊，咱就不说什么品牌或者是说什么口感的了，因为大豆蛋白质粉是从大豆当中去提取出来的，你平时连干豆腐大豆腐高嘌呤的食物您都不咋吃的，那你就喝大豆蛋白质粉，那不得天天喝吗？对不对？那你的这个尿酸值不越喝越高吗？所以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质粉，而且里边一点大豆蛋白都没有添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它是真真正正的乳清蛋白质粉，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添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再次强调，咱们的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当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不含大豆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不含，所以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是，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不敢吃豆制品的，喝咱们这个蛋白质粉，天天喝没有任何问题，每天喝一次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啊，放心的买，安心去喝，还是1198块钱九桶，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价格非常非常合适。全网对比价格吧，450克一桶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都拿得出手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蛋白质粉现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喝上，现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喝的，就是各类的这个传染类的疾病啊，不管是哪类的病毒，哪类的传染性疾病，其实都是需要你一个强大的免疫功能的啊，抓紧预定吧，老人小孩年轻人啊，全都能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就是不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之前，大家很多在某宝某东上，在一些这个保健品专卖店都买过这款蛋白质粉，对不对啊？耐力士是一个很出名的品牌，就好多人喝了很多年这个耐力士，你到那个某宝某东它都有旗舰店，你到旗舰店上去查一查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就价格即使没有咱们节目里边这么便宜，每个月的销量它有多高，你再查一查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健康方面带来哪些变化，看看下边那个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然后回过头你再看价格对比一下，跟我们节目里边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对不对？咱们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啊，一会儿我详细说说为什么这1198块钱九大桶这么合适，100多块钱买到真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它可不是大豆蛋白质粉，对不对？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全家老少一起喝的啊，健康方面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的听众朋友，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因为咱们今天啊，蛋白质粉给我的现货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它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所以海运的时间会比较长，每次到货的数量非常少啊，到货一次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蛋白质粉的，现在87996984全线开通，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都在打电话的时候可能电话就不好打了，您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错，这是我认为非常经济实惠的一个套组，1198块钱是九大桶，每桶都是450克的啊。最重要一点，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它是乳清蛋白质粉，来自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纯出来的乳清蛋白，2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它有多金贵，对不对？而这个牛奶当中，牛奶是在嘌呤食物表格当中，这个嘌呤含量比较低的那个表格里边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它连中嘌呤食物都算不上，所以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担心会有痛风一些隐患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啊。87996984，87996984，我得抓紧接电话了，大家现在

0: 紧打，尤其是原来喝过的老听众，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一组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这个是那个澳大利亚原装那个
0: 乳清蛋白质粉，就是耐力士品牌的，跟我们节目合作了这么多年，咱一直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哦。好嘞，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5: 你好，我买一组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你看咱们的蛋白质粉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啊，特别是就平时总是赖赖搭搭的，没劲儿没精神，今天这个感冒了你也能传染上，明天那个感冒了你也能感染上，对不对啊？是属于这那种大家说的这个事儿事儿的那个身体状况，就是哪一场病毒它都落不下的那种，你赶快加强我们身体的营养。另外还有一些就什么人群呢，在医院看病的啊，做手术的，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身体机能比较低一点的，就这部分人群，我都建议大家去补充补充这个蛋白质啊。补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缺乏蛋白质所带来的那些症状，无名的浮肿啊，浑身没劲儿啊，啊，头发掉的多呀，牙齿松动啊，就本来这个牙没活动，但是一咬啥就疼，啥都不敢吃，啥都咬不动啊，我都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补一点蛋白质，稳固稳固，对不对？它固摄能力不行了。所以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可告诉大家，就1198块钱九大桶这个蛋白质粉，很快就没有货，就这几天你能订上。等到过几天又没有货了，然后它漂洋过海运过来，又不知道啥时候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是一直喝咱们耐力士的这个蛋白质粉，完了等到家里喝没了，想去订的时候打我们导播间电话87996984，导播老师都告诉他们没有货，不是啥时候想订啥时候都能订得上的，大家。切记哦。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好，谢谢我乳清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买图便宜，有的根本都不便宜那个价格啊，上面名也叫乳清蛋白粉，但是你一看配料表，50%的乳清蛋白，50%的大豆蛋白，这个啊这个血尿酸比较高的一部分人群就不建议你去喝它，因为它有50%的大豆蛋白，但是它有50%的乳清蛋白，它也可以把名称叫成乳清蛋白粉，那咱们这个不是，咱们这个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质粉，一点大豆蛋白都没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哦！抓紧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新听众朋友，我也跟您介绍介绍，为什么这个蛋白质粉回头客这么多？那你想，大家喝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喝完了之后啥感觉都没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并且全家老少一起喝吗？对不对？这道理很简单呐。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如果咱家现在有，赶紧把它拿出来啊、哦！赶紧把它拿出来，现在喝上。如果没有了，断溜了，赶紧把它订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大豆蛋白质粉。平时不敢吃那个高嘌呤食物、中嘌呤食物的，这个是属于低嘌呤的食物，没有任何的负担，大家完全放心啊！87996984，补充优质蛋白质，大家也得知道怎么样去补啊，对不对？好多人无名的水肿，那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肿的都不行了，腿肿的都不行了，上医院去查，肾脏没问题，血压也是正常的，说为什么会手水肿啊，缺乏蛋白质了。好多人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特别累啊，非常乏力，干啥都感觉特别的懒惰呀，其实是什么，缺乏蛋白质了。好多人头发掉，牙齿松动，皮肤干干巴巴，出现干燥起皮，其实是啥，缺乏蛋白质了。所以缺乏蛋白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危害非常之大，那怎么办呢？你日常那个鱼虾蛋奶里边的蛋白质含量远远不够你身体所需要的，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中老年朋友，蛋白质匮乏的太严重了，不是你平时吃点鱼虾蛋奶就都能够补充上来的，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咱们就得集中去补充一点蛋白质，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啊、哦，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特别不错，2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说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100多块钱一桶，贵不贵？一点都不贵呀。2斤牛奶，你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技术，你喝2斤牛奶都不见得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为什么耐力士品牌的从澳洲进口回来的这个蛋白质粉在？

0: 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非常的火呀，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回头客特别的多。你去打听打听其他的某两个字品牌、某色字品牌所谓的进口的一些这个蛋白质粉，你看看里边是不是都是乳清蛋白？你再看一看他们是啥价格就知道了。咱们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是九大桶，每桶是450克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蛋白质粉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家赶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网去查你就知道了。不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特别优惠的价格，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啊！最重要一点，它总断货，咱们的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你上某宝某东去查评价就知道了。别人喝完了这个腿不疼了，那个什么这个有劲儿有精神了，是不是？哎，那个牙齿感觉固摄能力更强了，吃点啥玩意儿不酸不疼不容易倒牙了，都是有帮助的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咱们全部都是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加啊！所以平时尿酸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的啊，大家要买蛋白质粉啊，如果说这段时间你也感觉到蛋白质缺乏了，浑身没劲儿啊，总是懒懒塌塌的不愿意动啊，总是感觉无名的浮肿啊，查了肾功什么彩超这个全都查了啊，肾脏没有任何问题，查了血压了，血压也不高，哎，这是浮肿哪来的呢？这个有的时候腿就肿，有第二天早上头天晚上没喝多少水，第二天早上起来那眼皮肿的，就这些方面的问题你都看一看有没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啊。如果缺乏了蛋白质，那么大家呢就得赶快去补充。咱们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是乳清蛋白质粉，我再次强调，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了吧，蛋白质有多重要啊？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就是蛋白质。它在人体是一个基本的组成成分，占人体重量的20%左右。你如果现在的体重是100斤，有20%，哎呦，20斤是蛋白质，你可别觉得这个20斤蛋白质不多。人体体重当中60%左右是水，剩下的40%蛋白质就占了一半。你想一想，蛋白质对于你人体来说有没有用？蛋白质消耗没了，整个人体就没有生命了。所以你人体的大脑、神经、皮肤、肌肉、内脏、血液，甚至你的指甲、头发，都以蛋白质为主要成分。你说蛋白质重不重要？而且蛋白质它还是整个我们身体生长发育、衰老组织更新和损伤组织新生细胞的修复原料啊！好多人说，哎呀，怪不得我手拉个口不爱好呢，缺乏蛋白质了，对不对？如果你整个身体都能量不足了，身体里的碳水化合物已经用完了，人体就会通过消耗脂肪和蛋白质来供能，那你都没有蛋白质了，蛋白质都匮乏了，上哪去供能去啊？就没有能量可供给了，所以你才会觉得没劲儿啊，累呀，没精神呢，对不对？哎，赖赖哒哒的，总是难受啊。那你试着补一段时间蛋白质，你就知道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订晚的就真的没有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您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是吧？
0: 对，没错啊，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全部都是乳清蛋白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啊，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啊，蛋白质缺乏啊，大家得对号入座。好多人说都在补充蛋白质啊，我也不知道我缺不缺呀，咱们自己去对比一下，看看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咱们身体上一些常见的症状都有哪些。所以呢，你自己去衡量，对号入座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肿，尤其是无名水肿，这个血浆蛋白浓度降低，血管内液体渗出到组织的间隙，就会导致眼睑、下肢、腹部等部位出现水肿，按压之后呢，凹陷恢复的也比较缓慢，对不对？哎，这就是无名的水肿。还有人就头天晚上明明喝的水不多啊，半夜也上厕所。

锁了，但早上起来呢，眼睛一圈都是肿的，有的眼皮肿，有的下眼睑肿，有的腿也肿，对不对？有的脸也肿，哎，但是呢，就是这个该上厕所也上厕所了，为什么还会肿啊？有很多无名的水肿，找不到原因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缺乏蛋白质导致的？另外就是肌肉萎缩与力量减弱，肌肉蛋白质合成不足啊，这个肌肉量就会减少，力量就会下降，活动耐力就会降低，你像爬楼梯呀、提重物困难呐、容易疲劳啊，这些都可能是蛋白质缺乏导致的。还有就是皮肤问题，这就不用我多说了，皮肤干燥、粗糙、松弛、皱纹增多、弹性下降、屏障功能减弱，容易出现瘙痒、脱屑啊、伤口愈合缓慢等等这些情况，你找一找蛋白质缺乏的问题。再有呢，就是毛发和指甲异常，也可能跟蛋白质缺乏有关系，比如说头发干枯啊、脆弱容易断呐、头发失去光泽呀、大量的脱发呀、指甲变薄啊、容易折断呢，表面有纵纹或者是白点儿啊，很可能跟蛋白质缺乏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就是免疫力的下降，刚才我们说了啊，免疫球蛋白合成减少，免疫细胞活性降低，就容易感冒啊，容易感染呐、对不对？患病之后恢复的时间也延长啊。还有呢，就是贫血，因为血红蛋白合成不足啊，就会出现面色苍白、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等这些症状，对不对？所以你看蛋白质缺乏也会出现贫血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消化功能的紊乱，消化酶合成减少，导致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等等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也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还有就是生长发育迟缓，你像儿童表现为身高体重增长缓慢呐、骨骼发育的不良啊、智力发育也可能受到影响啊，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能力下降啊等等等等。还有一种蛋白质缺乏导致的症状，疲劳与耐力的下降，就是能量代谢受阻，细胞能量供应不足，身体特别容易疲劳，没干点啥就感觉非常的累，总是啊这个软绵绵的拿不成个。还有呢，就是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耐力显著降低了，哎，稍微干点啥，稍微活动活动，稍微走两步，对不对？就感觉这个疲劳的不行了啊。比如说今天啊，工作了或者干嘛呀，啊，晚上睡不好觉，就寻思寻思白天的事儿啊，啊，稍微有点这个动动脑筋，脑力劳动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特别疲劳、头疼、迷惑，对不对？嗜睡等等。还有就是情绪与认知的改变，情绪与认知的改变跟蛋白质还有啥关系呢？因为神经递质合成不足，就会出现焦虑呀、情绪波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呀、思维迟缓呐、等等这些情况。如果说出现刚刚我所说到的这些啊，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一些症状的话，建议及时的调整饮食，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摄入，必要的时候要咨询你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来进行科学进补。你看蛋白质是不是很重要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蛋白质粉平时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在喝，有很多小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经常锻炼的经常运动的或者是肌肉没有力气没有力量的很多人都在喝这个蛋白质粉，对不对？咱们的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回头客特别多啊，自己去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您好，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赶紧打电话订，就是原来就喝过咱们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还是九大桶，每桶还是450克的啊啊！然后保质期还是3年的时间，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3: 我订一组。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就是您在官网上买，它那个分多少桶一组，多少桶一组，最大那个组都30多桶一组了，也没有咱这个合适。你自己算，拿计算器算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1198块钱九大桶，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非常非常合适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4: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198块钱是九桶啊。
4: 嗯，好嘞，
0: 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第二，它是零添加，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某宝、某东各个销售网站，只要是它的旗舰店，你都去查一查，你看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你再看看它的价格是多少，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身体有什么健康方面的变化，底下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零添加，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没有豆腥味，它是真真正当啊乳清蛋白啊，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哦，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5: 哦，
0: 你
5: 好。
0: 哎，好嘞。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桶得400-500块钱，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30多块钱，就是乳清蛋白质你很少能够买到这种价格，那你平时买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都得300多块钱一瓶吧，对不对？搞活动的时候也得200多块钱一瓶吧，那是大豆蛋白质粉。还有的你买到那个啊，很多人根本不看配料表，特别粗心大意，它上面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拿回家一看配料表呢，50%的乳清蛋白加上50%的大豆蛋白，那不还是有一半的大豆蛋白吗？对不对？尤其是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让你尽量减少高嘌呤物质的摄入的，那你就不建议大家去喝那个大豆蛋白质了，而且它也有一股豆腥味，对不对？有很多老人小孩啊，感觉口感不好喝，不愿意喝呀。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对不对？它有淡淡的乳香味啊，就是淡淡的乳香味，没有什么异味怪味，所以口感方面也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它是零添加啊。想要预定的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198块钱，就现在打8799-6984啊，1198块钱送到家的是九大桶，合到133一桶，133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某宝、某东都有它的旗舰店，你上去查一查，对不对？到旗舰店去查一查，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再看看销量，你再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啊。 我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87996948487996948879967996948794，适用人群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常年都在喝咱们耐力士的这个蛋白质粉，就是你拿到这个价格130多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那就等同于你平时喝普通大豆蛋白质粉的那个价格了，但是你喝到的是真正的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7996948487996948879967996948794，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说到这个乳清蛋白，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就是2斤牛奶里边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它是精华所在。就你平时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制药技术的话啊，质控技术，你就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呀，对不对？所以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咱们是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确定了送货地址和送货时间之后呢，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这里边全都是乳清蛋白。我再次强调一下，是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是乳清蛋白质粉，一丁点大豆蛋白质都没有啊！就是平时不敢喝那个大豆蛋白粉的，喝完了之后这个尿酸值就偏高的，那这部分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咱乳清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因为牛奶、羊奶、酸奶这些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9大桶，合到133一桶，133一桶，你没有对比你就没有伤害。你看看普通那个大豆蛋白质粉还多少呢，对不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并且这个蛋白质粉是非常好的节日期间的伴手礼。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这个蛋白质粉那是相当拿得出手了，你就一桶两桶他都拿得出手，一桶两桶他都拿得出手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走亲访友上谁家去串门去，我觉得这个蛋白质粉你就带上一桶两桶的，那你自己到超市你去看一看，对不对？你到那个卖蛋白质粉的这个专卖店你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说咱们节目里边还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纯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哦，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平时450克的，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且它叫乳清蛋白粉。你平时买的那个比它贵的那个蛋白粉不说，还是大豆蛋白粉。那个大豆蛋白粉啊，一喝腥的好的，一股怪味，对不对？乳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2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2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个呢啊，高活性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力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原来最早。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大家买过吧，1198就是6桶，最早的时候那才合200块钱一桶，对不对？那也不贵呀、啊、你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多少钱一桶啊，其他的地方买的真假咱们不敢说啊，就你上他的官方旗舰店你看看，在那儿买合适还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合适，你再看看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蛋白质粉，在他官方旗舰店有多少人购买，下边的评价有多少人是好评，好评率有多高，你就知道了这款蛋白质粉小孩都能喝，中老年朋友 没有一点问题，平时没有劲儿的，缺乏蛋白质的，经常掉头发的，牙齿容易松动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一旦感冒你去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九桶，一组是九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九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定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啊，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怎么样。
0: 你尝试一下吧，真的非常好，
1: 对对对，
0: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哦。哎，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
1: 谢谢，
0: 再见。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
3: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3: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哎、再见。1198是九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六桶。没错，一点没错，那六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六桶也便宜，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九桶，那就等于买六桶赠三桶，明白了吧？蛋白质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的，补充蛋白质，均衡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不对呀？啊，你平时这个很多人偏食厌食挑食都是缺蛋白质，是不是？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粉？哦，电话是3946尾号，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1198块钱九大桶、
6: 那个，
0: 太合适，真太合适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送到家，还是我们之前团购那个？哎，给您送到家，
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订一组、
0: 哎，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8: 嗯，
0: 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8: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九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六大桶，现在打今天话，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六赠三，九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9: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的，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0: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2: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3: 哎，您好，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14: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4: 是。
0: 哎，
14: 订一组。
0: 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哦、杨阿姨。
14: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你好。
14: 啊，咱们保期多长时间呢、
0: 哎、3年呢，保质期是3年的
14: 啊。
0: 哎，
14: 啊、
0: 嗯、
14: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
14: 嘞，
0: 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来，请接黄先生电话。你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
6: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8: 喂，你好。
0: 哎，
8: 我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能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

0: 6984-8799，6984-8799，6984。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啊？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1: 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哦。
1: 好，
0: 哎，
1: 行，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您好。
3: 哎，您好，这是我留两组吧。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对对对，好嘞，哎，再见。
3: 哎，
0: 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4: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
4: 对对，
0: 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曾经我跟大家去介绍过《生命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不就说了吗？就是说身体出现六个信号，就证明你吃肉太少了。平日常生活当中吃肉太少是啥意思啊？其实就是缺乏蛋白质呗，容易疲劳啊，注意力下降啊，头发脆弱容易断呐，或者在运动之后恢复的比较慢呐，这些看似普通的躯体信号，可能就是身体在提醒你缺乏蛋白质了，肉吃少了。那《生命时报》呢，曾经邀请专家告诉你蛋白质摄入不足的具体表现，并且也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补充蛋白质。营养学专家就说了啊，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营养科的主任高健老师表示，千万不能谈肉色变。啥意思呀？说这个肉不行啊，中老年人吃完说这个脂肪含量太高了啊，我容易血脂高啊，我容易心脑血管容易有垃圾毒素，我吃素吧。还有人说这个不行，我吃肉我怕发胖啊，对不对？我这脂肪肝啊，不敢吃那么多的脂肪啊。我们身体大约20%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而蛋白质是身体细胞和组织的基本构成成分，对于维持内脏、肌肉、皮肤、头发和指甲的健康，那是相当重要的。但身体并不能像储存脂肪那样去储存蛋白质。为什么大家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常年都在喝着咱们这个蛋白质，咱们的蛋白质粉是零添加的，常年喝都没问题，就是因为你身体的蛋白质每天都要消耗，所以每天的食物当中都要补充蛋白质，而你每一天的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含量肯定不够咱身体所需要利用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蛋白质粉呢？你每天要从食物里边吸取足够的量，吃进去的蛋白质呢会在体内被拆分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构建和修复身体的细胞和组织，是不是？此外，蛋白质还有很多的重要的兼职，参与你抗体的生成啊，维持你的免疫功能啊，调节激素和酶的水平啊。缺少足够的蛋白质，那内脏就会受到影响，肌肉也无法修复，皮肤失去弹性，精力和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有的营养学家专家得建议咱们，你得吃肉，不吃肉不行，是不是？嗯，好了，那想要预定蛋白质粉的啊，平时怕胖怕吃肉的时候脂肪含量比较高，还有呢中老年朋友你有个脂肪肝啊啥的，或者是你有尿酸值过高的一些这个情况，大夫不让你吃高嘌呤的食物，那咱们这款蛋白质粉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九大桶，耐力士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回来的，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6: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7: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7: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8: 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海兰。
0: 哎，
6: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6: 哎，谢谢，
0: 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
8: 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9: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9: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如果抢不到的话，你就等着下一批到货吧。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某利品牌，就这俩字儿，某利品牌的蛋白质粉，大家喝过吧？对不对？那是很多人都说了，哎呀，高端的蛋白质粉，其他的我不想多说。那我们节目当中，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来不割大家的韭菜，给大家拿到的产品都是品质非常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而且性价比特别之高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贼出名，你上官方旗舰店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多人都在喝。但是你能拿到1198块钱九桶，合到133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太难得了，对不对？你上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去就知道了啊，全网对比价格，然后你再打87996984我们直播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啊，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乳清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质，是你平时所吃到的那些鱼虾蛋奶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吸收的，而且咱们是乳清蛋白粉，我要详细说啊，乳清蛋白粉和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粉，一股豆腥味儿那个，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二斤高端牛乳当中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不见得你平时你谁一天能喝二斤牛奶呀？你就是喝二斤牛奶，你才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呗，而且你还不见得能吸收得了那么多，因为谁能100%吸收啊，对不对？87996984不多说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啊，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 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是零添加的，连孕妇产妇都能喝，就更何况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小朋友这个阶段的一些小孩，对不对？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而且是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最重要一点，没有豆腥味，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很多人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原来你买那个蛋白质粉呢，价格也挺便宜，100多块钱，对不对？但是呢，你仔细看它的配料表，里边不仅仅含乳清蛋白，还含有大豆蛋白。喝了一段时间呢，到医院一查，这腿怎么疼呢？一看尿酸值高了，这尿酸值一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有痛风的风险呢，对不对？赶快一定要多吃一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中嘌呤的食物，尽量不吃高嘌呤的食物。大夫是不是这么说呀？所以那你看你那个蛋白质粉如果是大豆蛋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高嘌呤的食物了？因为豆制品本身嘌呤含量就挺高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一款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上它的官网，全网去查，某宝某东都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的官网。奈何的奈，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两个字啊，你上官网去查一查。第一看价格，你看它什么价，咱们1198块钱到手是九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比完价格，你再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到官网上去查啊，每个 月的销量都很高，然后你再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咱们的蛋白质粉团购了四五年的时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所以老听众朋友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198块钱九大桶的蛋白质粉啊，每罐是450克的，不是最早那个300克的，是450克的，才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是可以喝的，并且它是乳清蛋白质。什么叫乳清蛋白质？它是从澳大利亚的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二斤牛奶里边只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就算是你一天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能够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能明白了吗？所以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跟你以往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粉和一半乳清蛋白一半大豆蛋白那个蛋白质粉都不一样，它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所以啊，包括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啊，医生不让您去吃那个高嘌呤食物的，那咱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算，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哦！抓紧时间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到货的次数并不多，好多听众朋友喝好咱们这个蛋白质粉了，回过头再想买没有货，对不对？很多听众朋友都经历过吧，就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说我今天想订点原来我买过那个蛋白质粉，就1198块钱九大桶那个，很多听众朋友打完了之后，导播老师都告诉你暂时没有货，你能等吗？都是这么问一句，对不对？他会经常的断货，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刘禅受了宦官的愚弄，听信了谣言，传旨到岐山大营要召回诸葛亮。传旨官呢，来到了军营之中，当众把这圣旨这么一宣读。圣旨写得很简单，以刘禅的口气说，就是有要事要与相父当面商谈，请您务必火速赶回成都。哟，这圣旨宣读完了，众将全都愣了，这怎么了？怎么陛下传旨无故要召回我家丞相？这不是时候啊，现在正在打仗啊，两军对峙，同时呢我们还一再打胜仗，看丞相那个意思啊，就要商议进军了，人马杀过魏滨南岸，大破司马懿，就直取长安了。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传来这么一道旨意呢？让丞相回去，那不就完了吗？不用说取长安，这几个胜仗都白打了，这怎么回事啊？各顶各的那些人呐、啊，都不由自主的全都瞅着丞相。诸葛亮呢，心里也是暗吃了一惊啊。不过在表面上很难被人发觉，谁也没察觉出来。诸葛亮还像平常往日一样接旨谢恩，然后把旨意高悬款待这使臣。哎，把这使臣打发走了之后，诸葛亮就回到自己大帐去了。回到大帐去啊，一直没出来。一般来说每天晚上丞相诸葛亮都要出来散散步，哎，和一些武将啊、文官呐、啊，哎，哪怕就是老君呐、啊、小校呢，哎，也说上这么一阵儿、哎，聊上几句。今天晚上这都免了，晚饭老早就给丞相摆在那儿了，他连一筷子也没动。怎么回事？诸葛亮心事很重，他在想啊，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传来这么一道诏书呢？在诏书里并没说什么，意思就是让自己赶快回成都，能有什么事呢？这个事难怪诸葛亮这么想。诸葛亮啊，那是一位很出色的大军事家，不是说打仗顾前不顾后，光顾打人家曹魏不顾家。他在几次兵出岐山之前，都是把成都以至于汉中都安排得好好的， 什么各个关隘怎么把守啊，吃啊用啊，一切等项吧。所以朱姑娘在想，这也没什么事啊，有事那么陛下应该写在圣旨上，找我要商议个什么事。如果说有事，就给我传一道旨意来告诉你一声，不也就完了吗？这个时候从诸葛亮的本心来说，他是不愿意撤兵啊。怎么呢？这个打仗不单单是个天时地利人和，更主要的就是这个战机很难得呀。现在自己已经抓住这个战机了，可以说自己呀，这次兵出祁山花费的心血最重，花的心思最大，下的功夫也最大，每阵几乎自己都要亲临阵前的。一般来讲，诸葛亮就是传一道令啊，几员大将应该怎么攻怎么守，分度一下就完了。这次不然，他一直率领三军，可以说是身先士卒，是阵阵到场，才打了这么几个胜仗，把司马懿给打得魏兵南岸去了。这多不容易，怎么能失掉这个战机呢？确实诸葛亮现在就要进兵了，兵取司马懿的大营，直捣长安，这一下子就把司马懿给杀回洛阳，让他连口大气都喘不出来。诸葛亮已经下了这个横心了，自己现在兵强马壮，粮草也足，地理也好，这个仗打得也比较顺的，很顺利啊。恰恰就在这时候来这么道旨意，能让诸葛亮不想吗？会有什么事呢？他是百思不解啊。想来想去，哦，诸葛亮终于想明白了，大概朝中天子身边出现了佞臣，这里有坏人造了谣了，说了什么坏话了。不然的话呀，按照刘禅来说，他绝不会无端的给我来这么一道旨，把我召回成都，说有要事相商。他能有什么要事？想到这儿啊，诸葛亮的心情是非常沉重啊。坐在椅子这儿，他微合二目，一句话也不说。身边的几个中军一看丞相太累了，几次提醒丞相吃饭，这饭是热了凉，凉了热，丞相也没动这饭菜。现在不知道丞相在想什么，唯恐打扰，几个中军悄悄的由大帐里头退出来，来到帐口这这么一看，哟，大帐口外这站着一个人，这人在这站着已经不是一会儿了，按目下钟点来说站了一个半钟头了，围着诸葛亮这大帐啊，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谁呀？姜维。姜维这个文武群臣跟随丞相诸葛亮接旨的时候，当旨意宣读完毕，大家当时是擦拳鼓掌议论的，姜维可没说什么，可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丞相诸葛亮。诸葛亮脸上的一点微小的变化，姜维都看得很仔细，因为他和诸葛亮的感情不一样。怎么回事？诸葛亮也非常器重他，姜维对诸葛亮也特别的崇拜和敬重，他总想多为丞相分分忧。姜维听完了这个旨意之后啊，他也有些想法，众将都来找他议论，姜维可没说什么，他想来问问丞相。当他来到大帐这儿的时候，没敢贸然而入，他站在这侧耳听一听，听着这大帐里有轻轻的踱步之声，他知道这是丞相诸葛亮在大帐里头来回走柳呢。跟着就见了几个中军出了一趟进去一

你正在闭目养神。哦，姜维这么一听，当时就明白了，丞相哪是闭目养神，是用很重的心事，大概在想什么事情，我能不能给丞相出出主意呀？几位，你们给我回禀一声，我想要求见丞相。如果要是丞相不见，那就作为罢休。意思就是丞相要不见我，我赶快就回去。这几个中军一听，将军，那你在这稍候片刻。转身来到了寝帐，启禀丞相，帐外姜维求见。诸葛亮睁开双睛看了看这个中军，姜维来了，叫他入内。是，从外边把姜维给领进来。姜维走进寝帐，上前给丞相施礼。他偷眼这么一看，姜维心里头一动，怎么了？借着灯光他看得很清楚，看丞相诸葛亮面带忧容，不单忧愁，好像还有点很为难的样子。这是姜维这么长时间跟随诸葛亮丞相很少见的，他看诸葛亮多会都是那么乐观，多会都是那么坦然自如，泰然自若，遇事非常冷静沉着，不管多大的事儿，他都没带过愁容，都没紧张过，都没发过愁。今儿这是怎么了？伯约来了，看座。谢座。姜维在诸葛亮身边坐下。丞相，陛下传旨到岐山，召您回成都，您是怎么想的呀？诸葛亮知道了姜维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他很关心我，很惦念这个事，可能啊他看出什么来了。诸葛亮瞅了瞅姜维，伯爷，既然陛下有旨，我呢就得返回成都遵旨行事。姜维愣了，丞相，您真的回成都？诸葛亮点了点头。哎呀，姜维站起来，丞相，使不得呀，不能回去。怎么，这是多不容易呀，您率领三军四次兵出岐山，这次来的这会儿跟司马懿在岐山前排开战场，一场斗阵把曹魏军杀得大败，如今司马懿已经兵退到魏滨南岸去了，战机不可失啊，什么时候耽搁都行，此时此刻丞相可耽搁不得呀，您必须得进兵，绝不能回成都。这也是姜维很少听到过的。诸葛亮丞相叹气的时候那可太少了，今天当着姜维叹了这么一口气呀。诸葛亮有话没说出来，怎么回事呢？我何尝不知道啊。诸葛亮之所以饭也不吃，一直想了这么长的时间，他在想什么呀？他舍不得这个战机。那么如果说这次要是真的放过司马懿不打，长安也不取，调动人马兵回汉中，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那司马懿就那么好打吗？就那么容易取胜吗？再者说了，这势力差多少啊，很悬殊啊，西蜀才多点个地方，才有多少人马，粮草那是多么困难。诸葛亮这几次兵出岐山，最使他伤脑筋忧虑的就是这粮草接济不上，这次真算是好不容易呀，
竭尽其

全力了，就是说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上了，才打的这么一个结果。又把司马懿几十万大兵给杀的是节节败退。这回你要是轻易这一撤走，再想找这么个机会，没了。所以诸葛亮叹了口气，这一叹气，姜维明白了，丞相也是舍不得走，更舍不得丢掉这个战机呀。既如此，丞相，我斗胆说一句吧，你应该知道。将在外，遵命有所不受，意思就是告诉丞相，您可以抗旨不回去，先马上把司马懿杀败了之后得了长安，您让我在那儿守着，您回成都有什么话您再跟皇帝慢慢商量去，顶大认个错就完了吧。这点很简单的道理，难道丞相您还不知道吗？应该明白。唉，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不悦，诸葛亮是有口难言呐。怎么呢？诸葛亮心想，这个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在我这儿不好使啊。为什么不好使呢？因为诸葛亮他不同于一般的大将，他是一国的丞相，而且还是一位受托孤之重的老臣，怎么能将在外军令不受呢？主上连幼，那样一来岂不是欺君呢？为难呢，这话怎么能跟姜维说呀？所以呀，诸葛丞相这个心情很沉重，怎么也不好办呢。由于自己这个特殊身份，他处处都得谨慎，尤其受了托孤，这托孤不是一般的托孤啊。白帝城托孤前文书咱们已经讲过了，刘备在病危的时候曾亲口跟诸葛亮说过，说四子可辅则辅之啊，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刘备告诉诸葛亮说，刘禅这孩子能行你就让他做皇帝，你就辅佐他，他要不行你把他扒到一边去，你就成为西蜀的国主。当时呢，把诸葛亮吓成什么样，浑身冒冷汗呢。自从受了这个托孤之后，诸葛亮对刘禅那是处处小心呢。这小心不是说小心谨慎胆小怕事留着刘禅的神，那倒不是，怎么他小心翼翼的注意君臣这个关系，君臣关系必须得特别分明。哎，虽然自己受了托孤了，刘禅管他称作相父，就是站着的父亲一样，可是作为诸葛亮呢，始终把自己摆在臣子的位置上。那么这次岐山打了胜仗，他突然接这么一道旨意，刚才姜维给他提醒，您可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不回去行不行呢？可以，但是诸葛亮不能不回去呀。他不是一般的战将大将可比呀，他要不回去那就不得了了。诸葛亮想过了，皇帝身边可能有坏人呢，一定有人造了自己什么谣了，但是说些什么诸葛亮不知道。如果他要是不回去的话，那不是给人一口实吗？肯定就会有人问刘禅呢，你看你是一国之君，现在你给诸葛亮下旨，他都可以抗旨不遵，他都不回来，你这个皇帝啊就是个牌位，这样传说出去是越传越乱的。现在诸葛亮啊很需要说西蜀国内得安定别乱，那国内这么一乱，前面这仗还怎么打呀？所以啊诸葛亮是忍辱负重，不管心里头多不高兴，眼前这个战机多么可惜，自己啊也得忍痛回成都。但是这些话没法跟姜维说，只能告诉他我不能那么比，我也不能啊抗这个旨。姜维一听没话好讲了，那丞相看来您回兵之心已决，必须得回去。哎呀丞相，可不能轻易撤兵啊。姜维有点急了，

怎么您这么一撤兵，司马懿是非追杀不可。他打了这么个败仗，本来司马懿那就窝着火憋着气呢，听说您无端撤兵了，肯定他从后边追杀。诸葛亮微然一笑，伯爵，我已经断定了，我们撤兵司马懿非追不可，但有一样，我可以使其不敢追。那得怎么办呢？我想分五路撤兵，但是有一样，姜维，你必须暗营增造，迷惑司马懿啊。那么你一增造，肯定就是天兵了，人马呀又多了，要不然你挖那么些个炉灶干嘛呀？这是很简单的个道理呀。司马懿呢，这个人疑心很大，他一见我增造了，就知道我天兵，他就不敢轻易追我，所以他得犯点合计。就在司马懿查造的这同时，我们呢也就撤走了，安全撤回汉中。姜维这么一听，一皱眉啊，怎么了？丞相，当年在战国时期，孙庞斗智，孙膑杀庞涓于马陵道，孙膑用的这兵法呀是简造增兵，把这个灶啊全扒了，同时呢人马不停地往上贴，越来越多，可这一下子就把庞涓给闹糊涂了。他一看这灶都拆了，肯定孙膑是跑了，他就放心大胆地追，结果中了人家孙膑的圈套。可是丞相您呢，给用反了，怎么能够天造简兵呢？诸葛亮一听，伯爵，我用的是允许之计。这允许呀，是东汉时期武都的太守，他在这个陈仓小谷啊战羌兵的时候啊，羌兵呢打算在这个陈仓小谷这儿截杀这个允许，允许呢就用这个增造之计迷惑羌兵，使得这个羌兵啊不敢追杀他，最后允许战败了羌兵。哎，同是这么一个战术，诸葛亮特意把这个战术反映了一下。哦，姜维全明白了，是这么回事。最后诸葛亮告诉他，你还得帮我说服众将，要不然众将都不愿意走啊，这眼看大获全胜了，怎么突然间撤了？呵，把大伙都急坏了，气得不得了啊，真有的是大半夜瞪两个大眼睛睡不着。姜维啊还得挨着个的去说服他们，按照丞相的指令，兵分五路往下撤，一边增造一边撤兵，一边增造一边撤兵。诸葛亮的人马已经撤下去了，司马懿那儿得到了禀报，探报一报启禀都督，西蜀大营已经撤兵了。司马懿一听，什么？腾楞一下子他就站起来了，俩手扶着岸往前一探身，你再说一遍，启禀都督，诸葛亮已经撤兵了。哦，司马懿呀，慢慢的又坐在那椅子上了，他轻轻摇了摇头，不可能，摆了摆手啊，胡说，诸葛亮撤兵了没那事儿。他正在兴高采烈之际，他打了胜仗啊，兴冲冲的正要往前打的时候，他怎么能够撤兵呢？一派无言，再探，把探报给吓跑了。探报走了，司马懿坐在这盒这么一合计，诸葛亮撤兵了，哦，是不是我打发走了他那个压粮官苟安，回到成都起了作用了啊？难道刘禅召回诸葛亮不成？要是那样，老夫借此机会大举进兵，抱此岐山一败之仇。司马懿想的，腾性的令旗就抄起来了，那令旗在手里头来回晃了晃。

0: 又放桌上。司马懿一想，冷静，俺叫着自己的名字，现在需要冷静。即使是苟安回到成都起了作用，诸葛亮也不会就这么轻易撤兵，这指不定有什么圈套。我呀，审慎为上，跟这诸葛亮对垒呀，告诉你吧，差一头丝都不行，你稍一大意，哼，吃上这亏就小不了。我呀，忍着吧。司马懿坐那儿，又有探报来报，说确实现在西蜀大营的兵都撤了，而是一座空营了。嗯，司马懿一听，真的吗？他还不放心，带老夫亲自去看。怎么看呢？金盔金甲大红袍，大的银罗伞，高挑帅子旗。哼，不能那么办。司马懿想要那样，诸葛亮非把我逮着不可。我得化妆，换换衣裳，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关上一套老军的衣裳，现借的，穿上这难受啊！怎么四面一块拉着胖啊？那老军齁瘦，这衣裳穿在身上，哼，绑着，刺啦的一下，嘎着窝这儿都开线了。行了，就这样吧，反正一会儿就回来了。他骑了一匹瘦马，混在军校里，就跑到西蜀大营来了。来到大营这儿，这么一瞧，果然没人了。司马懿低头这么一看，哟，怎么这么多灶啊？这怎么回事？他仔细这么一看，这灶还都是新挖的。哟，司马懿倒抽一口冷气，他立刻吩咐身边的小校，你们赶快把这些新灶给我查清楚是多少个，我在大营中等候消息。司马懿回去了，众军校赶快查灶，查清楚之后来禀报司马懿，说西蜀大营里一共增加了3000个新灶。好，司马懿暗打个冷战，哎呀，多险呐、啊！得亏没追啊，要追诸葛亮非上当不可。因为什么？他增灶肯定增兵了。司马懿立刻吩咐明天再去打探。第二天探报又回来了，说是西蜀大营里啊，这灶又增了。那是丞相诸葛亮这么安排的，迷惑司马懿，第一天挖了3000灶，第二天又添了1000。哎呦，司马懿一听相当紧张，怎么呢？总增灶肯定西蜀的人马是越添越多呀。过了2天，探报来报说西蜀大营里啊，光增灶没见兵。
1: 啊，不好，诸葛亮真走了吧？赶快追！他带领人马追下来，
0: 那还上哪儿追去？人家诸葛亮兵马已回汉中啊。司马懿瞅了瞅西蜀大营新增的那些灶啊，他叹了口气，唉，空明效于徐之法，瞒过我司马懿啊，其谋略我远不如也。司马懿那真是打心里往外服了，服了诸葛亮。你看看，我只知道啊，孙子兵法上有这个孙膑呢、是减灶增兵之法，人家诸葛亮反应了，来了一个增灶减兵，就把我给骗过了。哼，确实高我一筹，来回兵长安。
2: 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3: 49岁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4: 你好，先生您好。
3: 哎，周先生您说，您好。
4: 我前阵子曾经你挂过电话，然后还是关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事。
3: 哦，您说。
4: 然后我现在有点那个纠结一个问题，我是如果我继续交到60多岁的话，我养老保险啊，到退休的时候开的钱会差的。

0: 很多吗？
1: 没听明白您这个问题。
0: 就是说，如果我从现在，因为我交社保现在交了21年了，已经够了，是吧？就是我现在不交的话，到60周岁也可以开支，对吧？
1: 对啊，那是肯定的，因为你最低缴费年限达到了退休的时候就可以开工资了呀。
0: 啊，对。然后，如果我现在继续再交的话，交到60周岁，那个时候我开的退休工资会跟我现在就是不交了，一直挺到60岁退休，那个退休工资会差的很多吗？
1: 当然会差很多了呀，因为你光年限就差出11年啊。你现在刚49岁
0: 啊，我差的钱是不是就是我个人账户的钱？
1: 那不是啊，不光是个人账户的钱，你还有整体缴费年限呢，就各项系数你都是少的呀。因为现在呢，你已经交了21年了，但是你刚刚49岁。那咱们以男性，就算是以原法定60为准，就算你弹性到原法定60，那你现在距离60还有11年呢。你现在就停止缴费，和你到60停止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就已经差了11年了。还有就是这11年的缴费余额。那你想啊，如果说把这两个指标带入到退休公式里边，那你这11年差距很大的。哦，那能明白吗？
0: 那我还是
1: 我们具体多少钱得根据咱们的缴费情况来决定，得看你交的是啥档才能算出来咱们哈尔滨大概差多少钱。
0: 我是在交的企业，私人企业交的最低档吧，原来吧。
1: 嗯，稍等啊。
0: 那我
1: 反正就是交完之后整体差别还是挺大的，
0: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这个都是什么系数。
1: 系数刚才跟你讲了，整体缴费年限和账户余额，它都决定了这个系数啊。如果说你现在断缴和你缴到60，如果你缴60%的话，我认为最少差额在500块钱以上的。
0: 哦，
1: 这个带到公式里边去计算的。
0: 对呀，我也不知道它这个公式是什么样，应该怎么算。
1: 我刚才跟您说了，公式里边包含了个人账户余额和累计缴费年限，你这两个指标都是差很多的，因为你差11年，能理解吗？不是差1天2天，是差11年。大概啊，我只能说是一个区间，因为它要根据你整体的公式套出来进行计算，因为你其他的公式的指标咱都不知道。如果就是你现在断缴和再多缴11年的话，最终每个月的退休金差额是大概600到900元呢。
0: 哦，一个月差这么多呢？
1: 当然了，因为要缴11年，你能理解我这表达啥不？
0: 对对对，就是在私人单位扣的少的话，十一年下来也很多了啊。
1: 不是私人单位扣的少，你现在是自己交，跟私人单位有啥关系啊？你要有单位的话，你就不用考虑了，你不就交了吗？是不是？您现在得是自己全额去交啊，因为要转成自由人了。你要有单位，你就不用考虑这些了。所有的钱是你100%你自己负担的。那就以咱就以比如说每个月交个900来计算吧，平均来计算是吧，咱以平均900，咱不往多了说，就以平均900来计算的话，一年你是不是交10000多呀？你11年你光交费就12-13万呢。虽然说这个交的钱不都能进到你的账户余额里吧，但你的账户余额，那你想啊，就算是进1/3，你的账户余额还进多少呢？进好几万块钱呢。然后累计缴费的月数上你自己算吧，一年是12个月，然后咱们呢是差出11年来，是吧？
0: 哎呀，
1: 累计缴费月数差出132个月，那你说你账户余额多几万块钱，以及就累计缴费月数差132个月，你说工资差多少？这还用问吗？对不对？因为你交钱就交很多了呀，这差个几百块钱很正常的呀。这个你自己去考量，反正你肯定也是能退，有经济能力就交，没有经济能力就不交，因为你肯定能达到最低缴费年限，这就看自己的情况了，好不好？这个咱就不用多说啥了，肯定是差的很多，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差一定是差很多，不会像你想的差很少，那不可能，因为你的缴费年数在那摆着呢，它不是说差一年两年，它差的是11年啊。还有啥其他问题？
0: 没有
1: 啥其他问题，我就结束通话了，因为咱们这个事儿跟你回答第二次了啊。好嘞，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二先生窦女士，你好。
2: 你好，那个老师，庆贺老师今天对你提出表扬。我头两天给你打电话说上医大院找过敏老师做糖尿病作为神经病变那个。
1: 嗯，

0: 好，我去了周一，然后这收住院，周三就手术了。周三手术很顺利，还非常热情。
1: 嗯，
0: 然后那个手术的顺利，而且效果非常非常好。
1: 好的，你满意就可以。嗯，
0: 啊，非常满意。
1: 就是这个手术吧，并不是像咱们想的那么的可怕。嗯，
0: 对对对，而且我就非常非常感谢你。我说就像过去说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云不是事不成，你要是不给我引荐的话，我还挺担心的。去了而且态度好，哎呀，我这心里去了一半的心病啊，这受那个手术很顺利，然后我周五呢昨天就出院了。
1: 太好了，
0: 出院呢让我20天，因为糖尿病嘛不封口，所以让我住那个在家休养20天就才现在。
1: 好，没问题。
0: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表扬那个过敏老师，也表扬特别感谢你了，就是
1: 行，
0: 完了我们就是说婉转的表现，对他表示感谢，他说非得要非不行，他说不能接受。哎呀，我们觉得很贵。
1: 没事没事，就是只要我打招呼就行了。没关系的。
0: 对你打的，对你打的招呼挺好的。然后我就今天打了电话。
1: 好，那我收到，那我转达啊。好嘞，好，
0: 好，
1: 再见。这个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脚疼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到郭敏老师这儿做了治疗，周一挂号，他周三做的微创手术，周五就出院了。这一周就把这问题解决了，然后因为糖尿病嘛，他这个创口恢复的慢，过20天再一拆线。这是咱们听众朋友前两天问的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家里边如果有这种偏瘫患者呀，或者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可以到一大二院去挂郭敏。稍等吧，各位听众朋友，稍后有一段广告信息是咱们那个牛肉胶囊广告，等今天有空的时候，我详细为大家再介绍一下郭敏老师的事儿，好不好？然后大家呢想要去看郭敏老师，就根据我说的那个出诊时间，您详细挂号就行啊。这个牛肉酱呢，前两天一直是在断货状态，好不容易到货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要说这个牛肉酱。这个牛肉酱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它不辣，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很多听众朋友说3天就吃一瓶，为啥？因为在家里边离不开了，正常佐餐能吃，包括呢什么拌点大米饭呐、拌点面条啊，做点什么卷饼酱啊，或者是做点什么蘸酱菜呀、都能够用上这个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

0: 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大家想订这牛肉酱的场外电话5879-1984，前段时间一直断货啊，刚刚到货第二天，一直有听众朋友呢在发这个牛肉酱的这个好评留言啊，包括前一段时间有发的啊，一会儿我们看一看。还有就是咱们这款牛肉酱买回家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包装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你看咱们经常有中老年在说这个牛肉酱很不错，打开之后呢，那个香味特别的浓，而且呢不是那种啊就是碎渣，而且咱们这个牛肉酱呢吃起来呢可以拌面条、拌米饭呐、夹馒头都特别下饭，咸淡程度是刚刚好的，不会过咸，用料是真材实料，而且包装严实，它也不漏油，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就是干净、卫生、好吃，整个酱啊很醇厚，而且呢拌的过程当中你会能够吃到那种浓郁的五香牛肉的味道。想要订购的话呢，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四线上，邱女士叫寻人是吧？
1: 你
0: 好，嗯，您说。
1: 我替我老妈那个寻人，我妈今年92岁，她有那个老姐妹呢，是那个有20年没见面了，我们曾经去找过，没找着，已经动迁了。
0: 嗯，
1: 他的这个那个叫高姨高桂兰。
0: 嗯，
1: 嗯，就是广播就说找那个秋嫂找你就行。
0: 嗯，
1: 因为我妈的名她记不住，她老平时老招呼秋嫂的。
0: 好的，
1: 这样的
0: 好的。
1: 嗯，我妈说广播，我妈挺想的。
0: 好的，没问题。
1: 岁数大了。
0: 嗯，
1: 那个就想那个跟老姐妹见面。嗯，说不好听的，咱也不知道这个高一在不在。
0: 好的，
1: 我妈这个心愿，先给他达到。
0: 行，
1: 嗯，
0: 那咱播一下，然后留一下你们家的寻人联系电话吧。
1: 嗯，我你给我留我电话就行。
0: 好，
1: 我是151。
0: 嗯。
1: 3455。
0: 嗯。
1: 7369。
0: 好的，没问题。151-3455-7369。嗯。
1: 嗯，要高一能听着的那个这个电话的话，他能给我回电话。
0: 嗯。好，没问题，这边已经登记记录了。
1: 哎，谢谢你啊。
0: 好嘞，好，再见。
1: 谢谢，哎，多播两遍啊。
0: 嗯，好，再见。
1: 哎，好，
0: 嗯，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151-3455-7369，联系电话151-3455-7369，再来重复一下联系电话151-3455-7369。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在二线的听众朋友，二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清河中午好。
0: 你好，您说。嗯，
2: 我那个洗手盆的下水漏水了。
0: 哦，那把刘师傅电话给您，稍等我一下啊。
2: 好的，谢谢啊。
0: 嗯，稍等啊。
2: 哎，
0: 正在帮您查啊，稍等啊。
2: 嗯，
0: 那我把刘师傅电话给到您，然后导播老师会跟您说，您给刘师傅打电话行不行？
2: 好的，谢谢
0: 清河。啊，好，导播老师，那您告诉他就行了。嗯，那咱们有空说一下郭勉老师的出诊情况，好不好？今天有听众朋友打进表扬电话，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到郭勉老师做的微创，效果非常不错啊。周一去面诊，周三就安排手术了。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有病患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一类，第二类就是偏瘫呢，像咱们讲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这些想要做微创治疗的，可以到一大二院找郭勉老师。另外呢，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这些都可以的，因为他呢在美国做了 五年的科研，有丰富的诊疗经验，而且他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回国之后，在医大二院出诊，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所以他在神经外科领域是我国知名的治疗偏瘫啊、糖尿病足的专家，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呢，给大家带来的诊疗也是非常细致的，尤其是新型的啊，用这种微创的方法去治偏瘫。以往治偏

0: 前台很多听众朋友是做那种运动康复，效果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尝试做微创手术了。那么是否能够适合做微创手术呢？郭明老师得看到患者面诊来决定。那么出诊呢，是在每周一上午出诊，星期一的上午，礼拜一上午出诊啊，一二三四五一，他是在星期一上午出诊，只有在每周一上午能找到他，在医大二院啊，医大二院在这儿出诊，而且呢，他出诊的科室呢是神经外科，你就记好，星期一上午到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去找郭勉老师就可以了。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书写的方法呢，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上呢叫帽子头。那我们这个字儿是加冕仪式的冕字啊，连在一起，他的名两个字郭勉，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教授，星期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提我就行，好吗？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二线，二线上刘阿姨，刘阿姨你好。
1: 哎，倩芳你好。
0: 嗯，您说。
1: 我那天嘛有一个那个官方那个网就网络反诈那个电话我没接到，漏接了。
0: 没事的，那个电话不是必须接的，但是建议大家还是接。但如果是漏接是没关系的，它对你就是一个提醒。一般情况下就是预警，可能你会经历电信诈骗。
1: 啊，
0: 反诈中心才会联系你的。
1: 啊，这么回事。
0: 对
1: 啊，
0: 所以就是这个电话没接到的话不影响生活。但您看您最近有没有一些，
1: 啊，
0: 比如说钱被骗了呀，如果没有的话就更不用担心了。
1: 没有。啊，
0: 嗯，
1: 谢谢。
0: 就他给你打电话就是提醒你。
1: 啊，就提醒。啊，
0: 对，就是提醒你。
1: 啊，
0: 不是说咱们一定有事儿了。
1: 啊，
0: 他就像是一个预警一样。
1: 啊，就是告知。
0: 对对，他比如说呢，有可能咱们浏览的一些网页啊，或者是看的一些视频呐，
1: 啊，
0: 或者是你正在要接的电话呀，出现了这种诈骗风险，那反诈中心就会预警了，预警之后就给你打电话了。
1: 啊，
0: 最近咱们很多老年人都接到反诈中心电话了。
1: 嗯，
0: 所以没事儿，如果没接到就是没接到，没关系的。
1: 啊，
0: 嗯，但是下次如果是96110给咱们打电话，该接就接就行，好吗？嗯，好，再见。
1: 啊，好，
0: 哎，再见。
1: 谢谢。
0: 嗯，这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等候的听众朋友林女士，是表扬
2: 老师啊，
0: 表扬张
2: 老师。
0: 嗯，你好，
2: 天和老师您好。
0: 嗯，
2: 我是前几天跟你那个申请那个看那个医大医院张璐老师的那个叫李平的那个患者。
0: 嗯。
2: 你知道吧，
0: 有印象。
2: 我非常感谢你呀。
0: 嗯，
2: 你给我是光明的指路人呐。啊，要没有984的平台，没有你的节目，我的眼睛就是彻底瞎了。这回我见到光明了。
0: 嗯，
2: 我感谢你。先完了之后我感谢那个医大医院的眼科的高手，那个叫张璐的那个医生。
0: 那你本来就，
2: 哎呀，
0: 哎呀，眼睛这个看眼睛就不能哭啊。
2: 哎，对呀，我跟你，我想多说几句，张那个庆贺老师行吗？
0: 嗯，您说。
2: 那个这我呀，我是多年糖尿病患者，完了我还高血压，完了还得了脑梗，所以吧，我这个眼睛坏了之后吧，上一个咱们一个有名的眼科啊，完了之后说的，你别治了，这眼睛治和不治啊都一样，那个没啥效果了，你省省钱吧，大娘。完了后来我就不给治了。
0: 嗯，
2: 后来我老听你节目说海医大有那个叫张璐教授，我寻我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求你了，就治挂号，可是很难挂号啊，张璐的号啊。
0: 嗯，
2: 完了这我家就个儿童公园，离那个医大眼科可近了，结果我挂到那个群里去才能挂上。
0: 嗯，
2: 打车花了36块钱才去的，完了净给360，我现在也感谢呀。哎呀，张璐教授真是艺高人胆大呀，真是那个妙手可回春呐，太厉害了。因为他我做了各项检查之后吧，他也面露难色呀，他说你这个病程太长了，很难了。完了我就，哎呀，实在是我呀没办法呀，我就瞅着他说我给你做吧。完了我就特别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他能够做手术了。在手术完台上他告诉我手术很成功，我当时啊，天呵呀，我当时，啊，
0: 你，哎，阿姨控制情绪，控制情绪，控制情绪，控制情绪，
2: 欲喊无声啊。
0: 嗯，控制情绪。
2: 哎呀，我就说这高手啊。
0: 嗯，
2: 哎呀，我就想你说我咋想的，我脑子里更空白了，就出现一个 歌词就是歌名，就是对张教授就那个。

0: 后都要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出现这歌词了。后来我就下手的台，我就先给他磕个头。完了，张教授说：“你别激动，你别哭。”
1: 对，你别激动，阿姨，你平复情绪吧。咱俩说到这儿吧，行吧？你的情绪太激动了，就对你眼睛康复
0: 不
1: 好。
0: 不得不得，阿姨说，阿姨说，
1: 那你不能这么大的情绪。
0: 不激动了，不激动了，我这几天都在激动之中啊。
1: 你
0: 知道
1: 眼睛
0: 光明是什么感觉吗？哎呀，重获第二春呐！
1: 但是阿姨，咱们后边有很多听众在等，咱就说到这儿吧，理解您的心情就可以了，好不好？
0: 我就最后说一句，就是眼病患者呀，眼病患者呀，那个不用上北京、上海呀，直接上哈医大找张教授就能给你治好啊，就会得到意外的收获呀。
1: 嗯，行，阿姨，您多保重啊。
0: 另外，最后我祝庆贺和张教授啊，祝你的广播事业，祝张教授的医疗事业都能够那个锦上添花，
1: 谢谢你，
0: 蒸蒸日上，
1: 谢谢，
0: 前途一片辉煌，
1: 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庆贺。
1: 好，保重身体啊，别太激动啊。这个因为本来咱们做的眼科手术，是不是把这个心情搞得平稳一点？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线上听众朋友稍等啊，马上回来继续接大家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今天听众电话，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四线上崔女士，崔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秦哥。
1: 嗯，你说。
2: 我经常听你节目，那个我看有些问题你都能解决，所以说我那个问一下，就是关于养老金调整这个事儿，就是2026年就是21号文件，关于就是退休人员工资调整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我听说就是七十周岁到79周岁有20块钱补贴，但是现在呢，我在那个工资上呢看不出来。
1: 啊，你还得看年龄，还得看年纪。
2: 这我今年71周岁。
1: 你告诉你哪年出生？
2: 我是55年出生。
1: 55年几月几号？
2: 55年3月5号。
1: 55年3月5号，在今年你就今年调整的时候才会体现呢。
2: 71周岁。
1: 你今年调整才会体现啊。
2: 啊。
1: 不以你过生日为准，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不以你过生日为准， 但是呢你的生日呢是在那个年份集中体现的
2: 啊。
1: 所以说呢你要调整的话呢是今年涨工资的时候你才会涨的呀，今年还没有开始涨工资呢你咋体现呢，对不对？
2: 啊，2026年还没涨呢。
1: 2026年的涨工资是不是往年是下半年才开始涨啊？它不是说你过生日涨，也不是说2026年1月1号开始涨，它一般是下半年公布涨工资方案的时候才给大家去补。
2: 我寻这个我在
1: 涨工资，你自己回想一下涨工资每年啥时候涨，是不是都是年终以后才涨，对不对？
2: 啊，
1: 自己回想，咱们回想一下。
2: 啊，那里的到年终是能看出来，是
1: 不
2: 是？不
1: 是年终，是下半年就能看出来了。
2: 啊，
1: 下半年得公布涨工资方案呢，您才能看出来呀。
2: 啊，
1: 你自己回想，每年涨工资，大家在讨论涨工资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每年下半年开始讨论？上半年都是没信儿的，
2: 啊，
1: 有印象吧？
2: 我寻思那个80岁的，就是在社区就能调整。我寻思这20岁，
1: 哎呀，那不是，根本都不是，你说的根本都不是一回事儿，压根儿都不是一回事儿。80的那个是给的高龄津贴，那都不叫工资，
2: 啊，
1: 那是不分人群的，
2: 啊，
1: 80岁那是不分人群的。你有没有工资？有没有退休金？你是居民的还是啥的？不分人群，都可以去领80。听我把话说完，不要打断我。
2: 啊，
1: 我要不讲清楚你都听不明白。
2: 啊，
1: 80的那个钱在社区领的是跟身份没有关系的。
2: 啊，
1: 能听懂了？
2: 哎，
1: 您是职工，这个你得等涨工资统一调。
2: 啊，
1: 明白了。
2: 啊，行，明白了。
1: 今年下半年公布涨工资方案的时候您就调整了。
2: 啊，那好了，
1: 每年都是下半年才公布的。
2: 那好了，谢谢了。
1: 好，再见。
2: 哎，好，谢谢了，
1: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啊！这位我看一下，在二线上吧，是不是？二线上看皮肤，二线上刘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刘阿姨。
3: 哎，你好，清鹤，我是你的铁粉，我听了挺长时间，我觉得那个你推荐的医生都非常优秀。我听你说，就是皮肤科是1大6院江北那个找张峰吗？
1: 对的。对的，
3: 对，那谢谢你了。哎，他是那个，松浦医院，不，松浦在哪儿？江北呀？
1: 对，在江北。
3: 江北就导航就能去呗。
1: 对，没问题的。
3: 啊，那好，谢谢你啊，
1: 好，
3: 麻烦你了。
1: 好，
3: 再
1: 见。哎，四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4: 我问一下，黑龙江那个低保金有没有变动啊？调多少了现在？
1: 您是哪个城市啊？
4: 我是在那个哈尔滨市。
1: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正在给你看啊。黑龙江城镇低保标准全面上调，是自4月1号开始，全省已经执行新的标准了。啊，然后我给你看一下，您是哪？还分那个哪个区？你是哪个区啊？
4: 我香坊。
1: 香坊是吗？
4: 嗯。
1: 香坊区城市还是农村？
4: 农村。
1: 农村啊。653。
4: 好的，
1: 653，它是一个基数的啊，这是个基数，因为有些地方呢，它是要评级的，评级的话可能比这个要再低一点，但调后呢是653，好不
4: 好？
1: 那行，好，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二线听众朋友，你好。
5: 喂，你好，请客。
1: 您说。
5: 我麻烦您，我想那个。就是支气管有炎症，我想上哈市看看，你给我找一个大夫。再就是内分泌，就血糖高。就这两个。
1: 内分泌吧，咱们先确定这个吧。内分泌呢，是上1大2院挂一下内分泌科的向莹老师，向雨的向，草字头的莹，向莹。向莹，
5: 知道了。
1: 然后还有啥？
5: 支气管有炎症。
1: 支气管，你说吧。
5: 支气管就是有时候
1: 啥问题？
5: 有炎症，然后有时候还咳血呢。就这么个情况。我寻思，那就1大1、1大1、1大2。
1: 支气管上1大2吧。刚才跟你说内分泌不也上1大2吗？是不是？1大2内分泌向迎，咱们就一家医院解决吧。上1大2院挂一下呼吸科，这老师也非常熟，韩开宇。韩开宇。
5: 记得。
1: 开门的开，宇宙的宇。韩开宇，好不好？1大2院韩开宇，那你就记
5: 好。
1: 对，
5: 好， 那谢谢啊。
1: 嗯，好，聊到这儿。
5: 哎、
1: 嗯，
5: 好
1: 嘞，
5: 哎、
1: 再见。嗯，好，听众朋友，另外咱们今天还是有凉皮儿啊，可以定组凉皮儿。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三到五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两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 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好，大家自己定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凉皮呢卖了好多年，但是今年的确是有品质升级的，所以今年凉皮呢卖得非常好啊，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家里边争相去订，也好储存。前两天有听众朋友说这个凉皮呢都要买回去邮给自己的孩子，说把这个凉皮邮到厦门去。所以这个凉皮呢它的特点就是小包装的，在家里边自己准备点调味料一拌就行了，而且也很方便，家里边有时候做炖菜没粉条的时候用这个凉皮直接扔到炖菜里边也行的。啊，这凉皮还用处很多的，好吗？凉吃热吃都可以。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下一位三线上，张女士，张阿姨你好。
6: 听客你好。
1: 你好，您说，
6: 啊，我有点事儿要你帮帮忙。就是我在拼多多吧买的蜂蛹，但我查看物流吧，它都是写当前在哈尔滨市，我就等了两天，在这两天期间吧。我这手机号坏了，这个卡坏了，卡坏了，后来我一看咋总也不到呢，我上点上一问，他说到了，昨天就到了，给你挂电话没人接，实际我那手机卡坏了。完当时我就记切了，我打开一看，他那个冰都没有水了，都干了，那个蜂蛹都瘪了，他说你先看完了再签收，我一看他说那你就

0: 几天嘛，我就几天了，
1: 嗯，
0: 完就退了。到现在他也没给我钱呢。
1: 那那个快递对方有收到吗？
0: 收到了，他写您的商品已安排退回，如有问题请联系商家。
1: 嗯，
0: 我也不会整的。
1: 那你得给商家这个发微信呢、啊、不是说发那个拼多多上的客服留言呢、啊、然后你得去申请啊，你得还去申请退款呢、啊、你不申请退款这钱不会自动退的。
0: 不是，当时取快递的那个人，我去取那个人，他给我在手机上给我整的退款。
1: 嗯，
0: 他给我整的。
1: 那你给拼多多打电话吧，我把电话告诉给您，您自己打电话联系一下吧。
0: 我给拼多多。
1: 对呀，给拼多多打电话就行。但这个事儿其实是商家没有责任的，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拒绝给你退款。还好是在拼多多上买的，照别的平台就完了。
0: 我马上。
1: 行，
0: 你说吧，先生。我
1: 电话是021
0: 021 5339
1: 5339 5288
0: 5288。
1: 对，然后今天正好后边。正好后边没人排队，没人排队的话，我就可以替您操作。要有人排队，我就给你操作不了啊。
0: 那现在不能给我操作吧？
1: 现在后边没人排，暂时没人排，我可以给你操作的。
0: 那你给我挂过试试呗，谢谢你。
1: 嗯。
0: 那好了，谢谢你啊。
1: 稍等啊。
0: 谢谢你。
1: 导播老师正在联系当中。
0: 好，谢谢你啊！哎呀，
1: 嗯、
0: 我这。整不好，好几天了。我今正好礼拜天，礼拜六我有时间，我就让你给我问一问。
1: 嗯，稍等啊。
0: 行，谢谢你。他总是写当前在哈尔滨。
2: 欢迎致电拼多多消费者服务热线。多多买菜问题，请按八；退货、退款等问题，请按一；物流问题，请按二。催商家发货请按三，运费问题请按四，平台活动优惠券及拼团问题请按五，若您是拼多多商家请按六，多多钱包问题请按七，重听请按星号键。亲爱的用户，因大促火热，各物流公司正在加快运输，如您的物流出现停滞或者不更新，建议您耐心等待或联系商家处理，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查询物流信息请按一，物流信息异常问题请按二，重听请按星号键，返回请。如果物流信息长时间不更新，您可以先行联系商家咨询，如果商家未回复，您可以申请退款或联系在线官方客服处理，重听请按星号键，返回请按井号键，结束请挂机，人工服务请按零。
3: 官方客服工号5288，你好，早八您。
1: 你好，官方客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我们在直播当中接到咱们拼多多的一个用户打来的来访电话，他呢是在拼多多上买了一个茧蛹。买完之后呢，这个货收到了，就发现啊，因为在快递网点就滞留了嘛，滞留之后呢，这个东西就类似于像坏掉了，他就直接申请退款了。退款之后呢，现在这个东西返回过去了，返回去，现在的问题是他始终没有收到这个退款。但是因为今天呢，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老年听众朋友，所以他可能不太会操作，咱们能不能协助他，帮他看一下，就这个退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需要他的电话，还是需要他的订单号，需要什么呢？
3: 订单号也可以，你电话给我说一下可以吗？你先说一下订单编号吗、
1: 啊、
3: 先生。
1: 我让他看一下，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因为他年龄大。张阿姨，你会看订单编号吗？
0: 订单编号我抄下来了，是260621，完了一个行是010，完了那么老多点儿是1388。
1: 那肯定的，那点儿是能看到的，你得详单当中能看到的。阿姨不可能，阿姨你听我说话，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那是不会看，你看那个地方不对，正常情况下是能够看到所有的数的。
0: 行吧，中通快递一大盘一大堆数字，那个是吗？
1: 那个也不是，那个得在直接在拼多多上得去看的。 他电话能查吗？

0: 他会把这个线转到场外，场外你再把你下单手机号告诉他，我再给你转回来，听懂了吗？
1: 啊，
0: 听懂就行啊。导播老师把这阿姨手机号转到你那儿，先记录她下单手机号。嗯，你好，拼多多客服。
2: 哎，你好，先生。
0: 因为这个涉及到她的居民隐私，我们要隐藏操作一下，您先稍等。我们同事呢正在记录，记录完之后呢，我再私下告诉给你她的手机号，你帮我查一下这个订单。
2: 好。
0: 嗯，非常感谢啊。
2: 行。
0: 导播老师，那你转回来吧。嗯，再把拼多多五线转到你那儿。嗯。正在帮你隐藏操作啊！
1: 啊，谢谢谢谢。
0: 嗯，因为涉及到你的居民隐私，稍等啊，稍等啊。
1: 哎，谢谢。
0: 嗯。你好，拼多多客服。嗯。
2: 啊，先生你好，就是说这个商品是买了一个什么商品啊？
0: 买了一个就是蜂蛹啊。蜂蛹。
2: 190是吧？蜂蛹。
0: 190是吗？
1: 不是30多块钱。
0: 30多块钱。
2: 哦，行，就是说显示是商品没收到退款是吧？
0: 对，没收到退款，货已经退回去了。
2: 商品退回去了是吧？我看一下。
0: 嗯、哦，您看看，谢谢您。
2: 行，是，没事没事。然后是这样，先生，因为这个问题呢，这边我也看到了，我这边因为这来电手机号不知道收手机号，这边看不了，我只能帮你返回上去，行吗？咱的要求是要求平台协助处理一下这个问题是吧？
0: 对，要求给他退款。
2: 要求啊、平台处理退款问题。嗯，稍等一下。然后他后期的话，是需要联系咱本人，还需要联系您先？
0: 联系他本人就行。
2: 啊，
1: 就联系现在为你挂电话这个号。
0: 嗯，那你太麻烦了，你又给你再给你，那你看你留俩电话呀？
1: 那个号手机卡坏了，不能使了。
0: 他要求联系另外一个号码，下单手机号跟联系电话不一致，因为他下单那个手机号呢、已经不能使用了，
1: 卡坏了。
0: 他又弄了一个新号，新号我再告诉您，您再详细记一下，您看行吗？
2: 行，可以，可以，可以。
0: 嗯，
2: 说
0: 行，导播老师把他那个今天的手机号码再告诉拼多多客服。正在给你操作啊，
1: 谢谢谢谢。
0: 嗯，稍等吧，现在后边有人排队了，所以我得快速处理了，
1: 别麻烦。
0: 嗯，你好，拼多多客服，第一个手机号是下单手机号，第二个手机号是联系电话。
2: 我明白，是。
0: 嗯
2: 啊，这个问题呢，我来帮你吧，行吗？
0: 行，谢谢您，感谢。因为你也听出来了，他是一个老年人，他可能就不懂，他不懂什么订单编号啊，这号那号他都找不到。就得咱们客服协助他了，嗯，
2: 明白了，我把返款方式留一个微信、短信、电话、PPT 通知可以了。
0: 行，
2: 先忙可以了，
0: 好，
2: 让您时间了，
0: 谢谢，再见，嗯，行，阿姨，我帮你说完了，跟你聊到这儿了啊，哎，
1: 好了，谢谢，
0: 好，再见，
1: 啊、
0: 再见，哎，嗯，好，因为刚才的确没有排队的，咱们帮他处理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啊，然后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可以补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名字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

0: 白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
1: 咱们听众朋友留言，有一位阿姨她说，清河就是前两天我给你打电话去牛肉酱的，订了2天没订到，终于又订到了。对比过好多牛肉酱，咱们的牛肉酱的用料最实在了，是实打实的牛肉酱，而且呢酱非常的醇厚，一点也不稀，而且那个油选择的都是非常清亮的。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姐们儿，她就说这个油很好，所以我才订的。而且呢开罐呢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就是那种香醇的牛肉味酱香，拌粥啊拌面啊都特别开胃的。我家里边呢有小孩，小孩很喜欢吃，包装呢很用心，快递员送货的时候是完好无损的，而且分量挺足，价格也很实惠，这个是良心的实实在在的这个牛肉酱啊，打算长期买。我们家基本上呢也是3-4天就吃一瓶，大家都可以订。这个牛肉酱非常好吃，品质好，很干净啊，浓郁的香味还不咸又不辣，拌饭最好吃，我认为是的。每个人吃法不一样哈，有的就拌饭最好吃，有的是拌面条最好吃，有的是做卷饼酱最好吃，有的是做那种蘸酱菜，有的还可以做炖菜，还有调火锅底料都行。大家呢调那火锅蘸料啊都行，大家想怎么吃，在家里边发挥聪明才智。我记得还有听众说放到鸡蛋糕上也好吃啊。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要表扬一下市长电话，是不是？三先生郑女士，郑女士你好。
2: 哎，庆贺你好。
1: 嗯。
2: 我今天呢要表扬一下这个市长热线的热线为百姓负责。我昨天呢就是在市长热线上呢反映了一个，就是我们家门口啊这个道路，就是残疾人出行轮椅出行特别难，因为这道路就是说的太不平了，净翻车的，还有翻车的。今天呢我就接到了道桥的工作人员叫赵允飞，允许的允啊，就联系了我，而且他呀还派了工作人员到现场呢，非常的热情，非常的负责，而且呢他工作人员说了要解决这个弱势群体。
1: 嗯
2: 啊，我代表这个所有的残疾人吧，对他们表示非常的感谢。
1: 嗯，好，
2: 好了，我就说这么多啊。
1: 好，
2: 好，谢谢，
1: 好，再见。嗯，
2: 哎，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等候，四线上是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3: 清河老师啊，我是那个五保户，那个我问一下那个我个人五保户的事儿，那个我那个。办那个这五保户吧，现在那个享受这个五保户呢。完了，我最近嘛听说他们那个一个消息，消是他们那个稍微领导人的说的。完了，我就回去跟村说的，不行，你这个土地吧，那个你转让你那谁已经气到你哥哥你宅身上去了。你那个五保户这个玩意儿吧，你已经签名承认五保户，那土地吧就得收回来。完了，那个我说那个，在以后你敢保证那个他的五保户那个那什么吗？拿去吗？他说这个我不敢保证。他说那个那你我说那我再回来地没有，这五保户他不在了，我不完了吗？把我家空了吗？他说那。

0: 你那你当时同意这个五保户了，你土地你不转让，你这砖吃不上啊。我说这不麻烦了吗？我行行，
1: 那你自己去选啊。那你自己想选啥呀？你想选地还是选五保啊？
0: 选五保吧，我都等老了地了，这地
1: 那你选五保户了，那对呀，那你就是有五保身份了呀。你现在就没有地了呀？
0: 哦、
1: 那你五保就是一直是有享受这个待遇了呀？
0: 哦，
1: 因为你有那个地的话，你的收入就达不到保户的标准了。
0: 哦，怪不得你。
1: 对，就是说你有那个地，相当于他就会默认你这个地会产生收益的。
0: 哦，怪不得那个村的意思吧，你这土地他们哎，这没法说，签的地下桌下边事儿吧，他都摆明白了，我再回去要纯难签的，这地纯难要了。
1: 你要地可以，但是你地不是，你要地是可以的，你听我说话，你要地是可以的，你地要回来了，你五保取消了，那你得接受这个事儿。
0: 嗯呐，
1: 就是你现在如果说我想把地要回来，可以，我也可以帮你跟村长打电话去要这个地，但是你地要回来了，那就重新评估你五保身份，地要回来了，五保取消了，那你得接受，因为你二轮台账上肯定是有你地的。
0: 那对
1: 咱们得去衡量一下这个地的亩数啊，多少啊，是不是可以把地要回来的，三轮的时候给你保留。那你要说有这个地了，那个而且呢相对来讲这个地产生的收益还比较高，那你肯定就五保身份就拿下来了呀。但是我只是说可能会被拿下来，但不是说一定，这个得看一下你地的多少，以及衡量这个地给
0: 你
1: 带来的收入。
0: 那就差不多了，你值得这些。
1: 是，所以说呢，你那个地是多大呀？就是你自己的地多少亩地呀？
0: 我才那个五亩一。
1: 五亩一的地，按照市场价格，你一年要往外包能包多少钱呢？
0: 能包一年6000块钱。
1: 嗯。
0: 没有这个多。村筷子吧一口咬定说你这整你侄儿身上了，不能往回整了。他就这么说的，他可能下边摆明白了，可能。
1: 地多少钱？你跟我说多少钱？就是往外包能包多少钱？
0: 因
1: 为我不太了解你们村的地价。
0: 那村地价要是
1: 就是
0: 往
1: 外
0: 包
1: 的话，咱一年能挣多少钱？
0: 一年就能挣6000块钱。
1: 6000块钱。
0: 多了整不了了。现在那个
1: 我给你看看，那是你哪个地区啊？你是哪个村啊？
0: 我是那个。咱们哈尔滨是通河县的，
1: 他要跟你往上高平一点呢，你就不够了。
0: 哦，怪不得，
1: 是不是？往上高平一点，基本上呢，就全年收入如果是7000-8000块钱的，就平不上了。能明白吗？
0: 明白。
1: 全年收入7-8000块钱就平不上了。
0: 要不得。
1: 那你看，你要是7-8000块钱的话，你这个地，它不好评判呢。他要说你这个地往高给你评一下子，那你这个不就不行了吗？ 对不对？
0: 村上定的只这么高台，他不高台的话呢，
1: 反正就是说呢，就是说啥意思，就是你地要回来了，那你就是有地了。明白。
0: 这玩意儿，这五保户跟那个就那什么玩意儿，就那他那叫
1: 你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就是五保户跟低保那个吧，他的那个标准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标准它俩是重叠的，当然了你这个五保的标准比那个要更严格一些，因为它还要审核的是没有赡养义务人，对不对？除了收入还要考察一些其他的条件，所以就是凭五保是更难的。那而且你五保那个钱也多呀，
0: 我听说那个低保跟五保都不能在了，全拿下了。
1: 低保也要看收入的呀，因为你那个收入要是评的高的话，那你个低保也不够啊。所以说你现在五保一月多少钱啊？
0: 五保我们也是那个我是农村的，560，我在外边待着嘛。完了民政局让我找监护人，监护人给350，我就剩下我侄没要，就给我就这么的。
1: 那就是加在一块儿将近1000块钱，900多。
0: 那就这么事儿。
1: 是不是？我觉得还行。还行，完地完你侄子也种了。是不是
0: 地
1: 也没白瞎，地也没白瞎，反正地还在你侄子那儿，反正这看你咋想吧。
0: 我一分钱那个他就算给他了，要为什么要不回来了吗？他
1: 是你给他了，那他不是也是你自己的侄子吗？我说句最难听的话，以后就是以后就走那一天，不也是他去发送吗？是不是？那当儿子用呗。虽然说大事干不了，我没有说让他带你看病，那都不现实，但我觉得就是最后那一天那就是咱要是走了， 那不得他去料理后

0: 是吗？那也没指，也不能指望别人了，是不是？再有一个，
1: 是
0: 你
1: 这
0: 要
1: 么
0: 是
1: 事
0: 参
1: 儿。
0: 与集中供养的话，以后是无保户的话，你可以上那个政府提供的那什么养老院啥的呀。
1: 那个养老院，
0: 对呀，
1: 他这个以后能让去吗？他这没有了钱儿。
0: 不是没有那一天，就是你觉得你生活不能自理了啥的，你或者是你有生活难处的，家里边那房子住不了了啥的，你都可以申请啊。不行你就上政府提供的养老院呗，那个叫集中
1: 那
0: 供养。
1: 清河老师啊，
0: 嗯。
1: 那个他们说的，我那个现在的低保跟我们这以后不能存在了，就得说以后还有得有什么说法？你整的什么这样的说是？
0: 跟那个没有关系。
1: 哦，
0: 啥叫低保户无保不存在了？谁跟你说的呀？咱们每个人要分析你的条件。
1: 说是专家，又是专家啥又说的，
0: 拿专家
1: 我
0: 说
1: 怎
0: 的
1: 么
0: 多
1: 能
0: 了
1: 用？
0: 呢？那专家一会儿说那个结婚好，一会儿说结婚不好的，每个专家看法都不一样。你这玩意儿不得看国家政策吗？国家政策的方针政策是惠民，惠民的意思就是要提高低保标准。今天咱们还说了呢，还说这个7月1号实行社会救助法了。今天咱们也说了，咱们不论是本省还是本市，都会按照中央精神去提高大家的低保待遇。那低保钱都是年年往上涨的，你自己心里是知道的呀。
1: 把我整的十字路口了，不知往怎么走了，你是门了。
0: 现我跟你讲得很清楚了，低保主要看你的条件。
1: 这回听明白了，
0: 你低保和无保看你的条件，你的条件达标了就可以。再一个，你又没有什么收入，他给你取消干什么呀？你要
1: 我什
0: 你
1: 么
0: 现
1: 都
0: 在
1: 没
0: 就
1: 有。
0: 是要地没地，要退休金没退休金的，要子女没子女的，你这不就是无保标准吗？他取消你
1: 就
0: 这玩意儿
1: 指的
0: 干
1: 这
0: 啥
1: 样
0: 呀？
1: 子。
0: 他为啥给你取消啊？对不对？你不要听周围邻居听风就是雨啊。
1: 好嘞，谢谢老师，又麻烦你，这是第二回麻烦你了，清河老师。
0: 就是我现在呢，只能是跟您说，你选一样，你要是选要地，我就帮你要地去。你要是说保低保呢，保五保，那个地呢就暂时放到你侄子那儿，这个就你自己考虑，你想怎么样呢都行。嗯，
1: 我好了，这我你给我解释，我听明白了。
0: 好不好？嗯，
1: 还是不要那在这儿吧，那太少了。
0: 是啊，你现在这个低保这加上不是你这个五保加上什么护理啥的那些钱加一块，那不都得900块钱了吗？
1: 那就
0: 是
1: 减
0: 啊。
1: 900多了。
0: 你那个地拿回来，你也不一定挣上900块钱呢，是不是？
1: 够了，我不抽烟不喝酒，
0: 行，
1: 够了。
0: 那行，好，聊到这再见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 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幺八五四五八二

0: 1877 1855 45 82 0977 1855 45 82 0977 1855 45 82 0977 1855 45 82 0977 1855 45 82 0977。
1: 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二先生，华女士您好。看浮肿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听到了，听到了。
1: 嗯，您好，您说。嗯。
2: 哎，我想问问清楚，完我腿肿、脚肿、脸还肿、手还肿，尿里有泡沫，想让你给我找一个医生看什么科？
1: 那你上肾科去看去，这个上医大二院肾内科看杜玄一。
2: 他多晚？出诊呢？
1: 出诊信息你得自己看一下，我背不下来他的出诊信息啊。好不好？
2: 那好，谢谢啊。
1: 别客气。四线刘女士找刘师傅吗？你好。
3: 啊，你好。
1: 嗯，
3: 秦鹤老师。
1: 你好，您说。
3: 我家那个水，卫生间的水漏了。
1: 嗯。
3: 水管那个，就是地下水，不知道在哪儿，那埋的管子漏了。漏了之后，现在找不着原因，想求求你帮忙找刘师傅给看看。
1: 好的，没问题。
3: 嗯。
1: 那您给他打电话就行。行不行？
3: 我不知道他电话。
1: 导播老师一会儿会提醒您的。您，他跟您说的时候，您详细记录就行，因为他正在接下个电话，他把这个电话请到我线路上，他就可以转线了。您先稍等我一下，啊。
3: 那行，我不撂呗，是不是？
1: 对对对，不能挂呀，你不能挂。嗯
3: 嗯，好。
1: 因为他正在跟下一个听众沟通，沟通完就能转你的线了啊。行。
3: 哎，好。
1: 啊，那导播老师，你转他这个线吧。嗯。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咱们再来介绍一下。大家如果呢想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可以到医大一找一下大家非常熟悉的刘天佑教授啊。刘天佑教授呢，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看便秘、看痔疮，看得非常好。咱们昨天还接到一位阿姨的表扬电话，便秘很困扰她，便秘多年，始终没有办法啊，到刘老师这去解决了。所以呢，像便秘的治疗啊，或者是痔疮的治疗。或者是说呢，像这种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治疗，都可以挂医大一刘天佑教授的号。刘天佑老师呢，他是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他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呢，刘老师呢，他每年的手术量比较大，所以复杂的、疑难的，像结肠癌、直肠癌的手术，他都能做的。包括呢，有一些新型的手术的一些方法，他也掌握啊，因为他在这个学术前沿嘛。所以，听众朋友，您家里边病患是要到医大一去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就找刘天佑教授就可以了。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教授。另外呢，就是便秘、痔疮啊，便秘、痔疮这些肛肠疾病，找他看也都可以。那么他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群力院区这两个院区都出诊。礼拜二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礼拜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再来重复一下，礼拜二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啊，周二在南岗，周三在群里，好吗？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然后挂科的话呢，你就挂医大一，你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挂普外科是可以的。另外呢，你挂便秘科也行啊，挂便秘科也可以，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挂普外科、挂便秘科都没有问题啊，都能找到刘天佑教授。再来重复一下，刘天佑教授在医大一周二南岗院区，周三群力院区。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二线，二线上，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4: 你好，庆贺老师，我想问问你，我是哈尔滨市的人，
1: 嗯，
4: 我这是社区的医保，
1: 嗯，
4: 我想上讷河看病去，迁到那儿去，
1: 为啥上讷河看病啊？
4: 他们告诉我有一个就是看那个腰间盘看挺好，那医院。
1: 那你得在那住院才能用啊。
4: 我看看是啥方式让我住院还？
1: 你别的方式你也报不了啊。
4: 啊，
1: 别的方式你也报不了啊，你那居民医保咋报啊？
4: 居民医保我在哈尔滨住院，在医大
1: 是，我就说你只能在那块住院用，听明白了吗？
4: 啊，
1: 你只能在那住院用。
4: 哎呀，
1: 那你就、
4: 啊、
1: 那你就异地备案呢，临时异地备案到那块。
4: 异地到那块异地备案呢？
1: 临时

0: 备案到讷河，不是到讷河临时去备案，你掌握这个顺序，在家里边弄好弄利索再去。
1: 你说在家里边我找谁？上医大呀？上哪儿啊？
0: 上医保局可以弄，打电话能弄，或者是您自己在微信上也能弄，咋整都行。您最方便是什么？
1: 南康街啊，那块。
0: 您是到外就上南康街啊？你是到外的吗？
1: 啊，对，我是到外的。
0: 那你就上南康街，你就说你要上那个讷河探亲，你要备案一下。
1: 哦，好，
0: 就可简单了，
1: 谢谢，
0: 到那就能整，行吗？嗯，
1: 好，
0: 嗯，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哎，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咱们听众朋友李淑霞也是老听众啊，他说庆和你好，我记得前两天听你节目，你说呢你做饭呢不如我们老年人，我也想跟你探讨一下怎么把这个凉皮做得更好吃，也教大家一下。那太好了呀。李淑霞说呢，咱们这个凉皮呢准备一些基础的调味料就可以做出好的料汁了，这里边呢就有生抽，有陈醋，加少许的白糖，加一点点精盐，然后放呢鸡精、味精都可以，放点香油，家里边呢最好呢再炸一点花椒油，放点辣椒油，放点蒜末，再放小米辣、熟芝麻、香菜、黄瓜丝儿，家里边如果有花生碎的话呢，放一点花生碎，把这些拌到一块，凉皮儿是特别好吃的。他说咱们这个凉。

0: 皮儿呢，吃起来呢，它是爽滑不发黏，入口软糯啊，非常好吃。而且呢，加上自己裹满了这个酱汁儿，非常好啊，开胃解腻，越拌越香，凉丝丝的，很好吃。那、啊、你太会做了，真的就是比我说的那个调味料要全啊。嗯，就光听这个李淑霞阿姨您说的这个就很好吃。嗯，行，大家就按照李淑霞给的这个方，她给的这个方，自己在家里边拌凉皮儿就行。如果咱们家里边没有这么多调味料，少个一样两样的无所谓的，是不是？或者你买过牛肉酱的，你把牛肉酱拌凉皮里边也能好吃的啊。咱们这个凉皮呢，主要它是没有色素，没有那个白矾，也没有明胶，所以这个凉皮你就放心给小孩吃，就是独立包装的啊。5879-1984，谢谢您李淑霞，谢谢啊。5879-1984。下一位四线上是梁大叔，梁大叔您好。
1: 听说我再次请教你，
0: 嗯，您讲，
1: 我有个问题啊，我也要你帮我拿拿主意。
0: 嗯，
1: 我们是老两口，小两口当时分地的时候，这个现在老伴已经去世了，我好几个儿子，那其他儿子都不在本地。我有个诉求是啥呢？就是老人去世以后，这土地能不能按我儿子的份数平分？因为我现在已经拿养老费了，我死了以后，他们连个地钱都捞不着，我怎么好让人拿养老费呀？
0: 实现不了，实现不了您的这个诉求和心愿。我跟你讲一下这个基本原则啊。首先，第一个呢，得考察一下你孩子啊，跟你是不是在本村啊，是不是都是本村居民？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其他的孩子呢，有的都不在本村了。那分地没法给他分的，因为分地咱们都知道，
1: 要他的土地的价值，
0: 价值这个东西是自己，听我说，价值是自己分配的，价值这个事是你自己分配的，跟别人都没有关系。
1: 是意思能不能合情合理合法？
0: 你还是没理解，合情合理合法是你自己分，这事别人不管。
1: 哦，
0: 能明白吧？村上不管你家怎么分钱的事儿，你弟就卖出了10万块钱，你自己想怎么分，那不是纯是你自己的事儿吗？
1: 哦，对，你说我理解了，
0: 对不对？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所以说，咱们先解决地的事儿，地的事儿，咱把它的归属先解决好。就是本就你看，你本村只有这一个孩子，而且呢，你俩抬杠在一块儿的话，只有他才能够去经管你的土地。你能明白我在表达啥是不是？
1: 对对对，我明白。
0: 因为别人他也没办法跟你一起分呢。所以你弟你最终归名的话，你只能是跟你本村这个孩子在一块儿，你俩弟始终就是绑在一起的。
1: 嗯，
0: 所以你弟未来的出口啥的都是要你在的时候你就做主，你不在的时候呢就是在你本村的这个人他来做主，能明白？然后你要在呢，我先把这个事儿讲清楚，我问你明白吗？您要回答我呀。
1: 对对对，
0: 这一步是不是听懂了？这一步听懂了，然后咱们讲第二步，就是土地收益的问题。跟您说，那你想啊，如果你在世的时候，你就自己就能定了呀。那如果你不在世的时候，你就留下遗嘱，留下遗嘱就写明白，你说呢，你有多少亩地，这个多少亩地呢？往外承包产生的承包的这个，咱们老百姓土话讲叫卖地钱，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就是写的严谨点的，就是土地承包所得的这个承包钱。那这个钱呢，对，这个钱作为遗产由你所有的孩子平均来分，那你就立这个遗嘱，立遗嘱的话呢，就你本村的儿子啊，他把地就往外包，往外包的话呢，包多少钱正常大家一分就得了。但是如果说你本村这个孩子他要种呢，那就没办法了，人家要是种这个地那就没啥办法。
1: 对，那个也有办法，按照这个当地的这个土地的价格。
0: 那不对，那不是的，那不是的，因为人家并没有真正的把这个地包出去，你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人家只是按照土地政策，本村人家是在土地台账上，人家继续耕种了，只有必须是真正往外卖产生的收益才可以的。人家种了，他是可以，他是不用把钱拿出来就给什么其他兄弟姐妹的，因为从土地台账上，他跟你是在一个台账上，原则上这些地就是你们一块种，因为承包到户嘛。您如果要是这个老人不在了，百年以后这个地正常耕种也是台账上的这个人，你的儿子他去种，他种这个是有政策依据的，能明白吗？他就是可以种的，因为你们两个人是在一本土地台账上，你们是一个户。
1: 对，
0: 那你走了，人家种地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呀。
1: 对，他种是对的。
0: 对呀、啊，那他为啥还要？那

0: 就不需要拿钱去给其他兄弟姐妹了，他拿什么钱呢？因为按照原则上人就可以种啊。
1: 我们现在的地都是往外卖，他们都在外地，
0: 所以就是往外卖就好，能明白吗？
1: 对，行，我明白了，
0: 对不对？你往外卖是可以的，因为它是延包，它不是遗产继承。像你当地什么农经站啊、司法所啥的，它都是认可的，
1: 啊，
0: 对不对？
1: 行。
0: 所以说，你就是你其没办法的。
1: 行。
0: 他就是如果人家继续种，比如说他回到村里边继续种，那人家就种了。但是像你说的，你们家现实情况呢？那你们家现实情况就是谁都不种。不种的话呢，整体呢这个地往外承包，它产生了收益了，这个钱它就是遗产了，
1: 对，
0: 这个钱就要拿出来，就是子女就要分配了，就这么个意思，就是种啊和不种，它的区别还挺大的。
1: 嗯，行，
0: 好不好？
1: 我知道，明白了。
0: 嗯，那您
1: 说的我明白了。
0: 对，种和不种区别还挺大的。嗯，
1: 对对对，我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0: 好，嗯，行，
1: 哎，
0: 嗯，
1: 好嘞，
0: 好，
1: 谢谢，
0: 嗯，那好，再见了啊。好了，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三线等的听众朋友是关女士，关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秦河老师。
0: 嗯。
2: 我想麻烦你帮我介绍一个治胃病的医生。
0: 嗯，治胃呀，胃的话，您看一下，一大一消化陈莹莹。
2: 陈莹莹。
0: 对，陈莹莹。
2: 好的。
0: 嗯，影是新颖的影。
2: 行，我去了之后挂着号，我到那儿我可以听秦河老师。
0: 对，你就说我就行，因为咱们那个跟陈老师很熟的。
2: 行，那好了。
0: 啊，陈莹莹，
2: 谢谢，啊，
0: 好，新颖的颖。
2: 谢谢，
0: 嗯，好，再见。
2: 谢谢。
0: 嗯嗯，下一位二线，二线上是赵先生。赵先生你好。二线赵先生不讲话，电话切走了啊。四线郝女士，郝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秋河老师你好。
0: 您说，嗯。
3: 哎，我是那天我给你打一次电话，后来有个时间不够，完了你就没解释，完了今天我又给你打。
0: 嗯，好的。
3: 我爱人吧是那个吉林的，我是哈尔滨的，完了他吧2004年他户口就迁到哈尔滨了，2005年他地就给取消了。我说这个能不能到要是2027年有变更的时候，这地能不能要回来？
0: 上次我就跟你讲了，这个事儿你得主动去找。你不找的话，这个地它不会自动给你分。
3: 我就说找咱们有没有理由啊？咱们有没有那啥呀？
0: 有啊，依据就是98年二轮的土地承包啊。你用这个去找啊。能明白？
3: 啊，
0: 你先解决二轮它的这个收。是不合理的，你才能够解决三轮延续。
3: 那你说我现在就得要去？
0: 当然了，我上次就嘱咐你了呀，我得跟你讲讲明白这个底层逻辑呀，是不是？
3: 嗯嗯。
0: 因为当时你反映的问题是他在98年二轮的时候已经分得地了，
3: 对。
0: 然后人呢，户呢，在2000几年的时候迁走了，迁走的时候呢，村上就把地给回收了，是不是？
3: 对对。
0: 咱们得去投诉的是这一次的回收是不合理的，没有政策依据的，能明白？
3: 啊，
0: 嗯，你得把这个事儿解决清楚了，你才能够在三轮把这个地要回来呀。你这个事儿不解决的话，你三轮就不可能分到的呀。
3: 那我是就是找镇政府还是上区里？是上镇？
0: 先去镇里边，镇里边解决不了就上区里边，区里边解决不了就上市里边，你得逐级。第一级先上镇。嗯，我这次讲的清不清楚？嗯，
3: 清楚，就找土地那个土地。
0: 这里边找镇政府就行了。
3: 啊，
0: 这里边镇政府不大的，你找镇政府反映这个问题，这里边一般就是主管领导了，接待你。他如果解决不了的话，你到区里边，区里边一般就是到信访办公室，区政府信访办公室，走正常信访流程。嗯。他是哪个城市啊？
3: 他是吉林，吉林农安的。
0: 那就得回去当地了。
3: 啊。
0: 你就得回当地整。
3: 嗯。
0: 相对来讲比较麻烦。
3: 是不是？我说咱们有理由找，是不是？
0: 嗯。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呢，首先是有难度，你自己 努力都可能不成功，你要不努力的话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但是我怎么可能给你下100%的打保票呢？说你这

0: 这个事儿一定能成功啊。
1: 对，不对，那倒是。
0: 是不是这意思呀？
1: 对对对。
0: 嗯，那么咱们讲政策依据，不就是1998年本人分得了土地，然后2004年左右把户口从本村迁出，村上把我的土地就给我收回了。咱们投诉的不就是这个不合理吗？没有政策依据，虽然我户迁走了，但是我的地应作保留，那就得要求什么？要求村上和镇上出具你2004年收我土地的政策依据。你凭什么收我的地呀？你的依据是什么呀？对不对？凭啥我户迁走了把地就收了呀？那不得这么个思路吗？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我这么给你讲，就是我都一句话一句话都教你怎么说了。
1: 嗯，对。
0: 他收你地，他不得出依据吗？对不对？
1: 对，他们一说，人家要是说，他说的你要户迁走的，人地就收回。
0: 那你出证件、出文件的呀？你不能你说啥就是啥呀？因为正常咱们的法律底线，单纯的户口迁出、迁入小城镇，不等于丧失土地承包权的呀。明白？
1: 对对对。
0: 嗯。
1: 这迁咱们这块儿，我家这块也是农村。
0: 嗯。
1: 嗯，这块农村问题是不是一直这块也一直也没分，一直也分这么多年就没有地了吗？
0: 嗯，他有一些就当年会有一些政策要求的，比如说全家都迁入了地市级，转为非农业户口了，就全家都迁出了，有的是回收的，比如说仅仅迁出到就外县的一些乡镇呢、啊、或者是外地的农村呢、啊、县城啥的，一般是不会单独去收回土地的。对吧？所以我们就得要求村委会呀，包括镇他有农业农村办呢，他要提供2004年收咱们土地的政策文件、法律依据的，以及完整的土地审批手续，他都得出示的。他拿不出合法依据，咱不就认为他这个是违法无效的吗？他就得返还咱们二轮承包土地呀。
1: 对，
0: 返还二轮承包土地，你才能三轮延续呀，这不又绕回原点了吗？
1: 对对对，我说那咱得先上大队，是不是？大队看大队说啥？
0: 没有用，
1: 没有用啊！
0: 我觉得大队他肯定不会承认的呀。
1: 啊、
0: 嗯，是不是？当然了，如果你要是说的你们当地大队，他说现在大队书记比较好，跟那早就换了，挺讲理的，你们了解了，说这人挺讲理的，你跟大队联系也行。嗯。
1: 咱们不知道人家大队，
0: 所以我才说呀，你是不是到镇里边找是最好的呀？
1: 啊，
0: 是不是先到镇里去讲这个事儿啊？但是你要说先找大队也行，你根据自己的逻辑来，反正具体的政策依据啥的我都告诉给你了。
1: 对，一级一级往上搞吧。
0: 嗯，是这个意思，好吗？
1: 嗯，好。
0: 嗯，那行，好嘞，再见了啊。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还有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咱们预定就可以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

0: 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1: 这是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一直都觉得这个酱很好，一开始咱们这个酱就是一个季节性的产品，打算卖几天就觉得就不卖了，因为咱们跟厂家订这个酱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它能销量这么高，但后期呢咱们分别补单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就上一个周期咱们一共从厂家补了4次货，然后就彻底断货了就不够卖的，这次又重新到货了，昨天到的，昨天刚刚到的牛肉酱，所以大家想订购厂牌电话去订。它为啥这么受欢迎呢？主要是这个酱它口感好，还有就是真材实料，干净卫生，包装也好，还有就是这个牛肉酱呢，它的用处很多，在家里边呢，尤其是夏天做个凉拌菜啊，煮个过水面条啊，是不是夹个馒头啥的，拌点大米饭呢，都用得上的，而它不辣啊，它是五香味的，不辣，一点都不辣。再有就是这个牛肉酱呢，它又不咸啊，口感上呢有点像那个卤似的，可以当成那种就是拌饭的那个卤啊，或者是咱们当成那种拌面条的卤来吃，都非常好的。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下一位三线，三线曹女士，曹女士你好，
2: 你好千鹤，
1: 嗯，
2: 那个啥，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肚脐眼儿左面和肋条左边那块疼，这个
1: 肚脐眼的左侧加上肋条的左侧疼是吗？
2: 啊，过啊，
1: 看看这是啥位置？
2: 下边那块怎么就挂哪科啊？
1: 嗯，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2: 嗯嗯，好，谢谢。
1: 嗯，这个位置呢，像有这种，脾呀、胰腺呐。胃都有可能的，消化内科还是首选。那您去挂一下。
3: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4: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5: 嗯，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6: 哎呦我的妈！
4: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7: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8: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9: 老弟，
10: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8: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朋友们啊，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二哥小新。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4号星期六，咱们节目的开始啊，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哎呀，其实天啊咱也无需过多关注，毕竟呢连续下雨啊，这雨呢就跟那个连续剧似的，就跟那新闻联播似的，这就一直播一直下呀。来，咱关注一下具体的温度吧啊，可以看到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8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20度，西南风是3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依旧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呢是20度，南风是3级。到了下周一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是30度，最低气温呢是21度，东南风是2级。然后呢下周二小雨天气啊，白天最高气温呢28度，最低气温呢是21度，南风是3级。到了下周三呢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呢21度，东南风是3级。你就往后看吧，不是阵雨就小雨雷阵雨，哎呀反正就不同的雨每天给你换花样，就给你一顿下啊。哎呀，所以朋友们啊，注意防潮吧啊。来吧，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跟二哥一起互动留言。来看看咱们今天都有哪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首先呢，作为咱们哈尔滨本地啊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重大活动是啥呀？就是咱这个啤酒节，对不对？那昨天也就是7月3号，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是启幕，被音乐浸润，被欢乐环绕的冰城夏都，以最热情开放的胸怀向世界发出了诚挚的邀请，你过来呀！说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作为呢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呢系列文旅活动的核心品牌，那咱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经历了24载的深耕，已经成为了展示冰城城市风貌和激活夏日消费动能、深化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那本届呢啤酒节也是新增了西区的野趣公园的区域，规划了8大功能区，整合了美酒美食、演艺互动、文创市集、中式夜游、4季冰雪和休闲露营赛事活动、游乐体验等业态，你看整的老丰富了啊！那打造呢覆盖全年龄段的全天候开放的夏季文旅嘉年华，是历届当中啊场地更开阔、国际化程度更高、业态更丰富的一届啤酒节。那这次呢啤酒节的园区当中啊内设了5座啤酒大棚、11处的啤酒花园，并且全新的推出了啤酒交易所，让市民游客呢是畅享美酒佳酿跟啤酒文化的新潮体验。那也是全新打造的非遗千灯会和新文创市集，集中展示了非遗技艺和龙江本土特色的文创产品。44家呢省内文旅企业以及呢非遗匠人入驻现场，多款特色的文创产品呢是首次公开亮相。哎呀妈，第一次展出，而且期间呢100人主题的花车巡游、群众互动演绎等活动呢那是轮番上演，生态露营区、星光运动场还有呢萌宠乐园等配套项目是同步开放，兼顾不同群体的休闲需求，构建起了覆盖全年龄段的夏日缤纷新场景啊。不行了，二哥今晚上就得去现场，我得溜达溜达去啊。那同时呢在啤酒节期间呢有6条公交线路的末班车呢延长到了晚上的10点半。那根据呢哈尔滨交通集团呢新区公交的消息，为了扎实做好呢第24届哈尔滨啤酒节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出行的保障，那哈尔滨的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也是呢科学调配运力，全方位的做好公交接驳、大客流的疏散，以及呢全力守护群众安全的顺畅出行。那分别是29路、47路、119路、125路、126路，还有商务11路公交车，将根据呢客流需求，末班时间呢适时的延长到晚上的10点半。同时呢，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的调整发车间隔，缓解客流压力，全力保障市民乘客的出行需求啊！你就说你想玩，你想喝，你想看，你想逛，你想买，咱就去冰雪大世界啤酒节现场。你喝完了之后，照样能给你整回来。Ha ha ha!

0: 来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啊。咱们来关注一个好玩的新闻，说这个减肥这个事儿啊，可以说是大部分的人群朋友们啊，一直都在坚持，但不一定有啥效果的一项事情啊。那有一个女子说她减肥从140斤，你们猜减到多少斤啊？减到了150斤。结果医生都震惊了，这医生拥护点啥呀？哎，咱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说最近呢，这事儿发生在江苏的昆山一个女子身上。哎呀，老郁闷了。说这个减肥啊，从140一直减到了150，那找大夫就询问原因了，结果没想到那是金句频出啊，让医生都直呼：“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呦我的妈！
0: 哎，事实是什么情况呢？咱来关注一下啊。说该女子啊，称自己呢目前呢是150斤，减肥前呢是140斤。这大夫就询问女孩了啊，说做完了这个减肥穴位埋线之后怎么样啊？这女子表示了：“哎呀，我这个食欲不大好啊，但是我为了减肥啊，我能克服。我现在每天晚上啊，现在就只吃一个水果啊。”大夫又问了：“那晚上吃啥水果呀？”啊，女子说了：“啊，我这个晚上啊，我就吃一个榴莲。”那朋友们听听，晚上吃榴莲那能瘦吗？啊，那事实上呢，这榴莲呢是属于高热量、高糖分和高脂肪的水果，每100克的热量那就是147到150大卡，碳水化合物那约等于28.3克啊，那热量呢堪比半碗米饭了啊，而且呢，这个过量食用呢极易转化为脂肪，不利于减重。那医生又询问该女子了：“那你现在饮食最大的问题是啥呀？”这女子称了：“感觉饭后啊有点厌食啊。”这很多网友都表示了：“姐妹啊，你那叫饭后厌食吗？你那是吃撑了，吃央食了吧？那是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哎，所以朋友们啊，这个水果吧，咱得挑合适的吃啊。不行，你整点那黄瓜柿子啥，你当水果吃，是不是也可以啊？那吃天天一天吃一个榴莲，那你不胖往哪儿跑啊？来吧，咱们接下来简单放松一下，听到一首好听的翻唱版本的火红的萨日朗。

0: 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凉皮儿现在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我们看到很多的老听众啊，都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分享啊。有去年吃过咱家凉皮儿的，说凉皮儿特别好，每年都在等着。还有呢，今年我们昨天已经订购成功的好朋友在分享怎么做的，都有啊。这天气越来越热了，是不是？没有胃口，想要吃点这个方便又爽口的，或者是嫌麻烦不想做饭，想吃口现成的又能解馋的。那一定要去订咱们的这个明星产品山药凉皮儿。普通的凉皮儿啊是淀粉，容易长胖。那街边上的这个凉皮儿呢，大家又怕这个不卫生，制作过程当中又很多加了白矾，就是你看着干净白白净净的，但对身体呢特别不好，容易影响咱们的消化道黏膜。可是自己在家做凉皮儿呢又不太现实，太麻烦了。那我们的山药凉皮儿可以给大家一个大惊喜。首先呢，它用的就是山药作为主要的原材料，这口感方面的劲道爽滑，去年吃过的包括大曾吃过的都知道，我们这个口感呢非常好，是你从来没有吃过那个口感。包装上呢还会有这个地理信息的标志，写着清清楚楚，真正的山东菏泽陈吉山药。配料表里面呢也特别干净，包装上写着无明矾、无色素、无明胶。第三点呢就是价格了，让您惊掉下巴。外面的凉皮儿基本上是10块钱、8块钱一碗的，纯淀粉做的还不干净。大家听好了，我们的凉皮儿今年呢是做了整体的升级，给大家做了分装，就是小包装了。这样的话，很多老朋友说，哎，去年说到手之后，哎呀，这一张太多了，吃不完。那我们就分成了小包，整整25包，每包是100克，总重量是不变的，一共是2500克。去年大家反馈都吃得特别好，是不是？99块钱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现在就去拨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会算账的，现在都拿出那个计算器了，对吧？99块钱除以25包，一包才合多少钱呢？对吧？3块多钱就能够吃到我们正儿八经的山药凉皮了。但是打开一包吃不了怎么办？我们今年的这个小包装，很多好朋友说正好就能把它完完整整的吃掉了，到手之后都是切好的，是片状的，不用怕凉皮太长不好夹了啊。价格不变，还是99块钱，给您是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很多好东西都在涨，特别是我们这种爆单产品都在涨价，但是我们还是99块钱，坚守初心，电台品质监管，到手能够拿到25包凉皮。现在就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今天只有200单，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很多好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呢？啊，我去年没有订过，我告诉您怎么吃。收到货之后，您看啊，是切好的干的，咱们把它拿出来之后，用开水泡个3到5分钟，就跟泡泡面一样，泡好了就变厚了，变肉豆了。那倒出来之后，你过一遍凉水，然后呢，根据自己的喜好，你往里面加一点什么黄瓜丝啊。

0: 芝麻呀，哎，你放点盐呢、啊、和醋啊，然后呢你自己喜欢的这个调料啊，你调个口，愿意吃辣的呢咱们就放点辣椒油，哎呦，说的我口水都下来了啊，3到5分钟就搞定一顿饭，方便美味，关键是它健康啊，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什么老人在家呀不爱吃饭的是吧，这个不爱再做现成的呀，小孩啊上学着急呀，你就给他做上一顿爽口的凉皮儿，99块钱能买到25袋，一共是2500克，给您送货到家，一家三口呢你拌个凉菜呀用一袋就行了，打5879-1984货到付款啊。听众朋友们一定知道啊，这山药有多好，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多次提到，平时啊这个胃肠比较脆弱的人，山药能够帮助您养胃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山药凉皮呢就不像你市面上看到那个凉皮，它对自己的肠胃是有好处的啊，打5879-1984，孩子们放暑假了，挑食不爱吃饭的，哎你拿上一包，3-5分钟就做好， QQ 弹弹的，哎好吃营养，冰冰爽爽的，然后美味还健康，炎热夏季来临呢不爱进厨房，这个凉皮就是居家必备的，比方便面好太多了啊，你平时拌个凉菜拍个黄瓜的时候你都能用上，粗粮细做，现在人呢粗粮吃的少，所以肠道都不健康，吃点这个粗粮做的这个凉皮儿，均衡一下饮食结构啊，拨打5879-1984来订，现在就拨打5879-1984，5879-1984给您送回到家，99块钱，5879-1984，5879-1984去订，
1: 有用
2: 有趣儿
1: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2: 新闻唠出新滋味，
1: 找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3: 来吧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二哥小新。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我们说很多朋友啊都喜欢健身啊，那有的时候呢特别的痴迷健身，哪怕出去玩啊或者坐飞机啊出差旅行的时候啊也不忘带点健身的设备啊。说最近呢有网友呢在社交平台就发帖称了，说萧山机场啊安检口惊现了一个雷霆大灵狐啊，大狐灵啊，说坐飞机呢咋还提个狐狸出来了呢，对此呢萧山国际机场就发文提醒了，说就在上周啊咱们这个安检口呢惊现了20磅的大狐狸，贴心换算呢大概约等于18斤啊，出门呢都不忘了带上健身的搭子，那这位健身达人呢是真的是练到位了，但需要提醒的是啥呢，根据民航的相关规定，那部分常见的健身器材包括这个狐狸都是属于钝器，禁止携带上进入到客舱当中。那根据呢民航旅客限制随身携带或者是托运物品的目录规定，那钝器呢是指啊不带有锋利边缘或者是尖锐的这个尖端，是由金属或其他材料制成的，强度足以造成人身严重伤害的器械，那该类的物品呢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那以下的健身器材呢因为材质坚硬具有一定的重量或弹射风险被归类为钝器，比如说哑铃、壶铃、杠铃片，还有呢臂力棒以及健身棒铃等等，像瑜伽垫啊、泡沫轴啊等软质的器材呢是不属于钝器，但是如果体积超标的话仍然需要办理托运。那很多人说了，说为什么不能随身携带呢，因为客舱的空间密闭，飞行当中啊可能遇到气流颠簸，那上述器材呢硬度比较高，重量大，具有弹射性，一旦失控呢极易对旅客以及呢机组人员造成人身的伤害或者是损坏机上的设备，因此呢为了确保飞行的安全，此类物品是禁止随身携带的。那如果已经携带的话如何处理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选择托运，二呢就是选择机场的快递，因为机场当中啊会设有快递的服务点，您可以呢现场寄送到达目的地。第三呢就是暂存，如果呢短期出行可在安检处呢办理暂存手续，暂存的期限呢是30天，凭借着这个凭证来进行取回。在此呢温馨提示啊，出行前呢请自查随身的行李，有需要呢请提前办理托运或快递，避免呢在安检口呢耽误行程。那不同的航司啊对于运动器材的运输规定呢是略有差异的，建议提前致电航司来进行咨询。那暑假也快到了啊，有要出去玩的朋友们你可得注意啊，有些东西能带，有些东西它就不能带。 还有呢，咱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好玩的热点新闻资讯啊。说问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招猫逗狗的这种行为啊？或者说呢，经常啊被鸡叼啊、被鸡咬啊，或者被鸟欺负这种案例啊？说呢，7月2号，网友叫淘金小猪仔儿在社交平台就发帖称了，说有一只鸟啊，天天路过就薅，就打我、薅我啊，但对我呢也算客气啊，没朝我丢屎。请问一下大家，惹不起惹不起，下次要绕路走。这种情况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啊？说视频当中啊，该网友呢从一排大树下骑自行车经过，结果呢这大树上啊是空电线密布，网友呢就是身穿防晒服，头戴面罩和墨镜，那防晒服的帽子也是遮住了头部，那包裹的是老严实了啊。那这个时候呢，骑行当中的网友身后就突然惊现一只黑鸟朝其头部那就发起了攻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被击中之后呢，这网友呢就发出了叫声，短短十几秒，这黑鸟呢攻击网友的头部高达了六次，哎，就叨他。那网友就说了，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惹到他了，那我俩也没啥那个矛盾啥的，这怎么就盯着我就不停了呢？这突然有一天就这样了，都快一个星期了，天天这样啊。要命的是这只鸟啊，在我回去的路上啊就堵我呀，然后呢突然经过大马路还特意蹲点，还得打我一回啊。那针对这个事儿呢，记者也是咨询到了当地的这个野鸟会的副理事长，这副理事长就表示了，说当前呢是鸟类繁殖的高峰，说这个鸟啊攻击人一般都是互巢行为，那亲鸟攻击人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啄人头发，一种是朝人拉屎，并且呢会认准人来去做攻击，那所有的鸟类啊都会驱赶过分靠近巢穴的人类，那亲鸟互巢的意识极强。那同时呢，像一些小型的鸟类啊，智力有限，也不具备攻击人类的功能，只会通过鸣叫警示。而像八哥、杜鹃呢、黑翅长角啊这种，还有黑卷尾啊、乌鸦呀等中型鸟类，那智商比较高，会锁定目标持续攻击来进行驱赶啊。所以呢，这个他攻击网友啊，主要原因有两种，一呢可能是路过网友啊距离鸟巢过近了，二是此前呢有穿戴同款衣帽外形相似的人靠近过巢穴，被他记下了样貌，那建议网友呢可以更换衣物，降低一下辨识度。另外呢，亲鸟互巢的攻击行为仅会持续7到10天，一段时间之后就忘了啊，所以请这位网友啊，你再坚持2天吧啊。
1: 新闻不冰冷，
4: 唠嗑有温度。
2: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1: 东北一家人。
3: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 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

周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讲一讲，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二哥小新。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孙楠的《缘分的天空》。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这个天啊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呢选择喝点绿豆汤啊、绿豆水啊、绿豆粥啊来进行降温啊。但是这玩意儿啊不能多喝，不能常喝，如果喝多了嘛就容易出点事儿啊。再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儿，说福州啊有一位多年有高血压史的女士，平时呢是规律服药，血压呢尚可控制。那入夏以后啊，她就听说这绿豆汤解暑又解毒，便煮了一大锅当天的这个绿豆汤啊，当作日常饮用水，每天喝下1500毫升。连续3天之后，她突然是剧烈头痛、呕吐，继而呢陷入到了昏迷当中，送医确诊为脑出血。哎，说为啥这个喝绿豆汤能得脑出血呢？咱来听一下专家的解释啊。说呢，绿豆当中啊所含的特殊蛋白质的成分呢，亦和部分降压药相结合，妨碍药物的吸收，降低这个啥呢，血药浓度。同时呢，这个绿豆啊有利尿的作用，会加速药物及其代谢产物从肾脏排出，使降压的效果呢明显减弱。那患者呢短时间内大量的去饮用绿豆汤，相反呢属于啥呢，属于反复稀释药效，导致呢血压失控飙升，最终呢诱发了脑血管的破裂。那马上啊小暑即将到来，那天气逐渐炎热，不少人呢就习惯用这个绿豆汤去去火。但是对于服用降压药、降糖药和抗凝药等慢性病药物的患者，务必要格外留心。绿豆汤和服药时间至少应当呢是间隔2小时，每天摄入量呢不应该超过200毫升，更不能呢连续多日大量饮用。你看看他啊，一喝喝好几天，每天还大量喝，他还吃着降压药啊。一旦呢出现了头晕头痛或者是其他提示血压异常波动的现象，一定要立刻就医，切莫掉以轻心的朋友们啊。哎呀，这个养生啊大家可得是老生常谈，多注意多注意再次多注意啊。说完了绿豆汤，咱们再来说一说呀收音机前呢喜欢看直播的朋友们啊。说这事儿呢发生在河南一个男子的身上啊。7月2号的报道说，河南男子啊向记者反映了，说3年前他在一个直播间呢认识了一名呢年轻漂亮的女主播，并且在随后的几年当中啊为对方呢累计打赏的呢是100多万元。当时男子介绍说，2023年呢和女主播相识之后呢自己也离了婚，随后呢双方啊建立了恋爱关系。这脑瓜子一热啊，感觉到呢她挺年轻的，也挺漂亮的，对方承诺呢跟我结婚买房之后呢在一起生活。后来呢因为啊公司的资金周转，他向女方呢借款了2-3万元，没想到呢却被对方啊直接拉黑并且失联。这男子称了，自己本来也是大车司机，挣的血汗钱加上贷款，他每次下播呀都会跟我视频甜言蜜语。那男子的父亲则表示，跟他说了被骗了，这孩子呀就不信呐，执迷不悟啊。哎呀，很多网友就这个啥呢，就表示了，哎呀，这不是榜一大哥吗？啊，还有人说了，说这个不理解，说平台呀这种打榜的机制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啊，还有人表示了，哎呀，这真是啊，这脑子得进多少水呀，被骗呢啊。还有人说了，这纯纯的是见色起意，竹篮打水啊，心术不正。嗯，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说完了看直播，咱们再来说一说人民网啊最近发了一个帖子，说啥呢，说这个短视频啊咱们都喜欢看，那每天呢不停的去刷这个短视频，人会不会越刷越笨呢？哎，再来了解一下，说短视频呢让大脑呢在毫无关联的内容当中啊这个不停的跳跃，每一次切换大脑呢都要清空上一段的思绪，理解全新的语境，重新的集中注意力。这种呢强制刷新比专注于一件事呢更加的耗费精力，相当于让大脑加班，长期呢会让人的注意力的阈值呢会升高，耐心的是不断的下降。那医生表示了，说大脑啊天生就容易走
走神儿。短视频内容的碎片化，通过快速切换的内容牢牢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对于大脑而言呢，是一种短暂快速且过度的刺激。当人习惯以后呢，会本能的倾向于接受碎片化和强刺激的信息，以达到及时的满足。对于阅读、学习等刺激性差的活动，自然无法持续的去集中注意力啊。那有人说了，刷这个知识类的短视频算不算学习呢？说这种方式啊，只能让碎片化的知识在大脑当中短暂的停留，无法形成巩固的记忆，更无法搭建出完整的知识体系。那科研团队呢，开展过一次实验，选用呢时长同为十分钟的相同内容，一组以完整纪录片的形式呈现，那另一组呢，则分割成七个零散的短视频分段观看。那根据数据的显示呢，观看完整视频的人对于内容的记忆准确率呢是60%，那观看碎片化视频的人呢仅为40%。那这个短视频是如何影响身体的呢？研究显示说，短视频呢等长时间看电子产品等行为，会让身心呢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首先眼睛那是首当其冲，长时间看手机呢会导致啊眨眼的次数降低，会导致呢视疲劳和干眼。那同时呢手部会日渐僵硬，以及呢肠胃功能会变差。因为呢边吃饭边刷短视频呢，注意力呢脱离进食本身，会影响肠胃消化吸收。如厕的时候呢，沉迷短视频呢会扰乱排便的神经信号，引发呢排便的不畅，以及呢颈椎呢负担加重，以及情绪低落，容易导致抑郁，还有容易呢打乱我们的生物节律。说人体啊对于夜间光线敏感呢是存在着差异的，如果夜间呢强光照射的话，会扰乱昼夜的节律，诱发多种身体的不适。那有六件事儿，咱们能够减少短视频对于我们的伤害啊。首先呢，一，我们要控制使用时长，比如说呢，可为 APP 呢设置不同的使用时间，比如每30分钟就弹出提醒或者是自动退出，并且设置晚间就寝的提醒。二呢，是刷手机啊一定要留盏灯，不要在漆黑的环境当中啊盯着屏幕。三呢，要保持端正的姿势。四呢，要注意呢理性的甄别信息。那短视频当中的一些实用科普生活技巧可以酌情参考，那多看一些权威机构认证账号发布的信息，远离呢低俗博眼球和虚假不实的内容。有没有发现朋友们，现在我们经常刷短视频，很多的这个内容都是个人发布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难辨真假，那我们还是要多去相信一些正规的啊公众的这些平台所发布的新闻信息啊，比如呢咱东北一家人啥的哈。还有呢，睡前要远离手机。那睡觉前呢持续刷短视频呢会刺激大脑处于兴奋状态，建议呢睡前2小时放下手机，不再刷短视频。还有呢，要经常啊自我的复盘，统计一下每天刷视频用了多长时间，有多少内容是能够获益的，有多少呢是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内容，及时调整阅览的习惯啊。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呢，咱们的小朋友们啊可能会做得比较好，因为他们每天都在读书学习，专注力一件事儿啊，但反倒是咱们大人朋友们啊，成年人每天经常空闲时间去不断的去刷这些碎片化的东西，对咱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二哥也意识到这一点了啊，从今天开始二哥也减少刷短视频啊，多给大家直直播啊，说说笑话啥的。哎呦我的妈。来吧，送大家一首歌，叫《只为你一笑》。

0: 有用，
1: 有趣儿，
0: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1: 新闻唠出新滋味儿，
0: 调好频率，准备乐着吧。

0: 来一首好听的只为你一笑啊，跟咱们节目的初衷一样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高高兴兴快快乐乐乐乐呵呵呵呵呵的、啊、来吧，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在今年的1月10号的晚上啊，一个95后的男子葛某在这个酒吧呀，从卫生间出来之后，就看到妻子呢正和一个所谓陌生男子在蹦台上那是搂腰又跳舞，于是呢快速跑过去将那个陌生男子给咵给他踹倒了。那实际上呢，这名所谓的陌生男子啊是女子辛某。那辛某呢被踹伤之后啊，被诊断为呢叫胸部闭合性的损伤以及呢肺挫伤并胸腔积液等，住院治疗呢一共是12天。而男子葛某事发之后呢已经被行政拘留7天。那记者呢近日啊从裁判文书网了解到，说河南省的人民法院呢对该案进行了民事一审的判决，判定呢这个男子葛某赔偿辛某是各项损失一共是17,175.18元。那一审判决书显示说，法院呢经过审理查明，当晚呢这个辛某和朋友啊在当地一家酒吧呢是蹦台上跳舞，被告葛某从厕所出来发现其妻孙某和辛某在蹦台上呢是搂腰跳舞，这葛某呢就误将辛某看作是男性，快速跑向了蹦台处，将辛某呢是一脚踹倒在地，造成了辛某身体不同程度的伤害。那辛某呢到某医院治疗呢，治疗呢是住院12天。那医院呢医嘱制动了4周，花费了2733.38元。那辛某呢伤情经过诊断啊，就是咱刚才说的那个病情。那事发之后不久呢，当地的公安部门呢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呢对葛某以故意伤害行政拘留7天，并且处罚款是700元。那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啊，公民的健康权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任何侵害他人健康权的行为均为违法行为，依法应当呢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那本案当中呢，这个被告葛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看到其妻和人跳舞未做分辨以及呢合理的制止，径直呢是脚踹辛某，引发了本案原告的伤害后果。在本案当中啊存在过错，侵犯了原告的身体健康权益，对辛某的损害后果呢应当呢是承担责任啊。此外呢，法院认为根据原告辛某的病例，尤其是出院记录、医嘱，结合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的规范，辛某的误工期以60天为宜。那最后呢，判处呢葛某赔偿辛某各项损失是17,175.18元啊。很多网友都评论了，大哥呀，冲动是魔鬼呀。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跟冲动没关系，纯属是家长没看好孩子啊。说呢7月3号呢，根据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一个节目的报道，说昆明的一辆法拉利跑车遭到了4名孩童攀爬踩踏，导致多处车身有损伤，维修费用呢近3万块钱。那车主呢和孩子的家长呢赔偿协商未果。哎，这是啥情况呢？说在7月2号啊，车主张先生表示了，说此前呢一直没有露面的第4位家长呢已经在新闻播出之后呢主动联系他，并且上门道歉。至此呢4家人呢都表示愿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基于对方诚恳的态度，张先生呢最终接受了道歉，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那回顾这个事呢，张先生坦言说，事件呢拖延了1个多月，并非赔偿金额问题，而是一直在等待第4位家长的道歉。如今呢4位家长呢已经履行赔偿金额2万元，张先生表示呢将不会再追究任何一方的责任。这事儿呢发生在前一段时间，云南的昆明一个车主表示啊，说自己的法拉利啊就停到了这个当地的一个地方，导致呢被很多孩子啊当滑梯玩耍，导致车身呢出现了多处的划痕。那该法拉利呢是私人购置代步车辆啊，那自己当时啊花了360万元购入，平日呢停放在固定区域。那事发的时候呢自己正在出差，监控呢就拍到了4个孩子爬上车当滑梯玩耍，车身呢出现了多处的划痕，损失比较大。那车主报警之后啊，派出所呢组织了2次调解，家长最初呢仅提供赔偿几百元，后提高到了5000元。车主表示啊，应以实际维修费用为准。那7月1号晚上呢，这个车主张先生呢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了最新的进展，称呢已经有3名涉事的孩童家长啊主动联系，并且赔礼道歉。那张先生呢在视频当中表示说，赔偿 偿金额呀只是一个数字，我更加看重的是家长们的处理态度。根据其透露，由于呢第三位啊、由于这三位家长呢态度是积极诚恳的，并且承诺日后将加强对于孩子的管教，尽管呢赔偿金额和实际维修费用呢存在着差距，但他呢基于对方的态度做出了进一步的退让，最终是接受了道歉和赔偿。那张先生呢同时澄清，该事件呢已经跟三位小朋友无关了。他透露呢将会在近期啊将会公布呢和三位家长的协商过程啊。哎呀，很多人表示了说第四位家长是不是迫于舆论压力呀、啊人品真不咋地。还有人说了这小孩呢回去啊高低得吃一顿胖揍啊啊。还有人说了小朋友做错事儿都不懂事儿，那大人不能不懂事儿吧啊。还有人说了不懂就问，这不能先修吗？然后让保险公司代位追偿吗？这个事儿呢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就这么说吧，这车呀你这真是家长啊、你看着点儿，那车多贵呀，这孩子当滑梯了啊。好了，朋友们，那还有呢想订购这个山药凉皮儿的，别忘了来拨通咱们的热线电话啊。
1: 想要订咱凉皮儿的啊，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

0: 1919984，特别是刚才没有拨通电话的，就这个季节呢，天热，然后胃口不好，想要吃点凉的，然后方便爽口的，然后又不能麻烦，不想做饭，吃点现成的解馋的，那就定咱这个明星产品山药凉皮儿。老听众都知道好，好在哪儿呢？就是咱这个凉皮儿呢，它不是那种淀粉的，容易长胖的，也不是那种街边大家怕不卫生，制作过程当中又加白矾，看着干净，但对身体特别不好，容易影响咱消化道黏膜的。然后你自己在家又做不出凉皮儿，怎么办？就定咱这个山药凉皮，它的主要的原材料是山药。大家都知道山药好，是不是？哎，特别是肠胃比较薄弱的，山药能够帮助我们养胃好吸收。咱这个山药凉皮呢，又是粗粮，那你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口感呢？劲道爽滑的。你之前吃过那个凉皮不是这样的口感啊！而且人家在那个标签上，就是那个包装上就有地理信息标志啊，真正的山东菏泽沉积山药，配料表还特别干净，包装上都写着无明矾、无色素、无明胶，这都是很重要的啊。价格您听好了，正常你要买碗凉皮得10块钱8块钱的，咱们给大家团购的凉皮呢是整体升级了，跟去年一样还是2500克，但是给你分包了，包装成了25个小包，每个小包100克，够一家三口吃一顿的啊！所以大家都反馈特别好，打开之后呢，你现在一袋一家三口给它拌上，哎，你加点黄瓜呀，加点辣椒油啊，放点醋芝麻呀，你就哎根据自己喜欢的口，你调个口拌上，老香老好吃了啊！我跟大家讲怎么吃，拿出来之后它是干的，你用开水呢泡个3到5分钟，跟泡面一样，泡好了变肉头了。然后你焯一遍凉水，就像我刚才说的，加点黄瓜丝啥给它拌上，加点辣椒油，加点这个口给它拌上，老香老香了啊！打5879-1984，一共才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而且是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打5879-1984，5879-1984。老听众说怎么不涨价呀？现在好多东西，好东西的物价涨价了，但是咱们是电台品质监管呢，为的就是服务咱听众和百姓的，所以是薄利多销，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你能买到的是15包凉皮，你算一下这一袋凉皮才合多少钱，也就是你吃一顿凉皮才多少钱啊？很多好朋友都说我喜欢咱们电台的东西，就是因为它有保障，对吧？说了无明胶，它就是无明胶的，一包才合3块多钱，不到4块钱，是不是？打5879-1984，5879-1984，主要它是方便的，3到5分钟你就能解决一顿非常美味方便的凉皮作为晚餐了，还不长胖。打5879-1984，99块钱，今天还剩最后的几十组，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99块钱到手是25包，每包100克，一共是2500克，重量是跟去年不变的啊！有啥咱说啥，打5879-1984，5879-1984。想要订凉皮的，现在就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
1: 好了，朋友们，那咱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周景龙跟宇智霄结拜之后，宇智霄说：“兄弟，你跟我去出殡去吧，然后呢，咱们再找咱那个老娘去。”周景龙说：“不行，我昨天晚上一宿没回家了，怕我娘挂着我，我得赶紧回去。大哥，你出完殡去找我去吧。”“
2: 那也好。”
1: 哥俩由打这儿就分了手了。

0: 周景龙低着头往前走，心里合计事儿呢。他没看到前边来了一伙官兵，正好跟一个开道的衙役撞了个满怀。帮，我说你瞎呀，怎么往人身上撞啊？啊，周景龙连连抱歉，对不起对不起，急忙一拜道往旁边躲开了。这时候被轿里的一个官给看见了，落轿。张头王头，我看这个人行动可疑，把他给我带过来。是，张头王头拿着锁线几步就追上周景龙，嘎嘣把脖锁套到脖子上，把周景龙就给带过来了。二位老爷，我冤枉，小人是要饭的。他们俩把周景龙带到了轿前，跪下。大老爷在上，小人磕头。轿里头这个赃官呐，50多岁的年纪，秃眉毛，小眼睛，刀条子脸，薄嘴片，胸前吸了蹦蹬的有几根胡须。这个赃官啊，是鸡鸣州城里的五品州官，叫沈百庆。这小子打做官那天开始，他就想发财，吃民肉，喝民血，刮净地皮，就是棒槌到他手都能刮下4两沫来。老百姓啊都恨透了他了，背地里给他起个外号，管他叫沈不清。自打抓周景龙的公文下达之后，这小子就中了财迷疯了，连做梦啊他都想抓周景龙。头些日子抓了4、5个，弄了归期全不对。他这时候把周景龙带到了轿前，冲着周景龙问话，下跪这个人给我抬起头来。大老爷，小人有罪不敢抬头，我恕你无罪。周景龙一抬头，我看你怎么这么面熟啊，你是不是犯官后代周景龙啊？大老爷，小人我是要饭的，我冤枉啊。我看你也不能承认，来呀，拉下去先给我打40板子。沈州官心里合计，我今天呢非打出一个周景龙不可。三班衙役架着周景龙正要往下边去打呢，这时候有打前面来了一匹白马，马上端坐着一位年轻的英雄，岁数也就在20出头，头上戴白缎的扎巾，身上穿白缎色的箭袖，腰间挂着宝剑，骑着白马，马鞍桥德胜沟还挂着一条楚伯亮银枪。这小伙长得是面白如玉，两刀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方。小伙来到了眼前，甩蹬离鞍下了马，啪摘下了大枪，戳到了地下，把马的丝缰拴到了枪杆上，迈步来到沈州官的眼前。大老爷，我给您来见礼来了。哎呦，徐大官呐，哪阵金风银风把你刮到我这儿来了，今天怎么这么得闲呢？大老爷，我今天到野外遛马，您怎么能中途落轿啊？所以我赶上了，特给您来见礼。哦，这不是吗？我抓住一个周景龙，我正要打他40板子。这个徐达官看了一眼周景龙，大老爷，他呀，不是周景龙，这个要饭的我认识，在我那门洞里啊，他住了1年多了。我那个门洞啊，冬天暖和，夏天还能避雨。这个小花子啊，他真不讨人嫌，每天早晨起来把我的台阶打扫的是干干净净。这个小花子他叫王奎元呐。啊，这么说徐大官你认识他，他是个要饭的。小花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周景龙说，大老爷，我不是叫王奎元吗？
0: 要不说他是赃官呢，那徐大官都说出名来了，周景龙哪能不顺杆爬呢？ 怎么说你真是要饭的了。按理说呀，有错拿没错放的，今天你算走字儿，我呀给徐大官这个脸面了，来呀，当场把他放喽。徐大官，我今天是下乡验尸，所以碰见这么个事儿，徐大官呐，有功夫请到我府上去做客吧。好，大老爷，我一定去。他们俩在这儿寒暄呢，周景龙可就跑出他的道队了，简直顺着大道就往北下去了。周景龙心里想，今天呢，得亏这个姓徐的认错人了，要不然呢，我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周景龙正往前边走着呢，听后边汪啷汪啷汪啷汪啷马褂乱铃的声音，他回头一看，姓徐的骑着马追上来了。哎呀，这个姓徐的心眼真多呀，他是不是想吃毒的？周景龙一想，我两条腿怎么也没有四条腿跑得快呀，一看这个姓徐的马就把他给越过去了，到了前面，吁，甩凳立鞍翻身下马，这个徐大官拉着战马的丝缰来到周景龙的眼前。这位公子，先请留步。徐大官，我正想谢谢您呢，要没有您给我打这个干政，我呀首先得挨40板子。徐大官，我谢谢您吧。用不着客气。这位公子，你姓周吧？啊，徐大官，我不是叫王奎元吗？哈哈哈哈，那是我给你呀编的瞎话，咱俩的戏法没变漏。公子，你不要害怕，我要有害你之心，我就刚才不能在沈州官眼前编这个假名了。我是练武艺的，我要有拿你之心，叫我死到乱刀之下。哎呀，您有点太严重了，徐大官，您千万别给我风声走漏。周景龙把自己居家被害之事所有的经过跟这位徐大官讲说了一遍。这位徐大官走上前来抓住周景龙的手，眼圈就红了。表弟呀，我是你表兄徐文彪啊。啊，你是我表兄？没听我姑妈说过吗？水泊梁山108将，我爹爹金枪将叫徐宁，我是我爹爹的不孝之子，现在我在山东济宁州行顺镖局是18路的总镖头。哎，自从水泊梁山武松单绑亲方腊之后，梁山这一散将，一般的英雄有的隐姓埋名，死的死，亡的亡，所以我们两家又断了来往了。表弟，没听我姑妈说过吗？啊，我娘倒提过这件事儿。表兄啊，没想到咱们在这儿能见着面。哥两个见着面，在这儿哭了一阵子。温彪说，表弟呀，你上马，咱们赶紧去把我姑妈接到城里，上我家里去吧。表兄就在前面呢，离敞篷不远了，我不用骑马了。表兄，咱们就走吧。徐文彪跟着周景龙，两个人就来到了敞篷外头。徐文彪在这拴马，周景龙说，表兄，你在外头先拴马，我到里头跟我娘先说一声。周景龙就进了敞篷了。娘啊，我回来了。老太太说，冤家呀，你怎么昨天没回来，娘我一宿都没合眼呐。你老岳父把你认下了吗？娘啊，不单说没有认下我，我险些把命都搭上了。周景龙把这个话又跟母亲讲说一遍，老太太恨的是咬牙切齿。我表兄来了，周景龙一指外头，徐文彪可就进来了。徐文彪一进来，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吃吃吃爬到姑妈的眼前，一看姑妈这个可怜的样子，抱着姑妈的两条腿，姑妈呀，您受了委屈了。老太太一看见亲人了，这眼泪可也就不分个了。温彪

0: 老太太说好，孩子，这回跟我孩子可就沾光喽。徐文彪由打敞篷里出来，擦了擦眼泪，见着员外刘秉忠一说，你敞篷里住那娘俩呀，一个是我姑妈，一个是我表弟，多蒙你在家里头照顾这么些日子，我要把他们接到我的府下。哎呦，刘员外说，这太对不起了，应该把老太太跟公子接到楼上啊。文彪说，我谢谢吧，这就够意思了，我求您呢给我套一辆车。刘喜儿啊，把咱们家出门入户那个棉围的轿车套上，别把老太太给冻着。刘喜儿啊，把车呢赶得稳当点儿，别把老太太给晃着。是，外头把这个轿车套好了，周景龙跟他妈就上了轿车，徐文彪骑着马，家将刘喜儿一摇鞭子，哇、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杠当杠当杠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进了北门了。门军没敢拦呢。徐文彪这个人物啊，在鸡宁州里头一跺脚是四成烂颤的，所以文彪很顺利的进了北门，来到了北门里的徐家府。徐文彪下了马，把娘两个由车上拆下来，由身上拿出二两银子给了家将刘喜儿，留着你买双靴子穿吧，把刘喜儿给打发走了。命府里的家将徐福到楼上告诉徐老夫人，把他们周家娘俩接到了楼上，老姑嫂两个人是痛哭了一阵。徐文彪劝二老人家不要再哭了，别把身子哭坏了。文彪说，假是啊，上前给姑妈见礼。徐文彪的媳妇儿啊叫贾秀英，也就在二十郎当岁，长得可漂亮，不管是长相是线条是个头没挑，头上戴着一头的珠翠，脸上抹了一脸的官粉，身上上身穿着一件大红缎子对花裳，绣的白云子边，下边是白褶的白罗裙儿，脚下蹬了一双红缎的绣花鞋。娇滴滴的声音来到了姑妈的眼前，姑妈，我给您见礼了。少礼吧孩子，景龙啊，这是你嫂子，给你嫂子见礼。周景龙过来，嫂嫂，我给您见礼了。免吧，丫鬟呐，快带我走吧。温彪就不高兴，怎么无故的走什么呢？一看贾秀英啊就出了楼门了，刚出楼门就跟丫鬟说，丫鬟呐，咱们快回楼吧，你看楼上这股穷酸味儿。徐文彪正好跟到楼门这儿，全听见了，贾氏站住呀，丈夫。徐文彪就出了楼门了，你刚才说什么了？徐文彪举起手来，啪就一个嘴巴，什么穷酸味儿？姑妈是我的亲姑妈，表弟是我的亲表弟，刚才一进府我就看着你有点泱泱不才，你是不是瞧不起呀？我可告诉你，从今往后你不许给我慢待一点，你要是小瞧一眼，我要你的命。
1: 是丈夫。周老太太听见了，文彪啊，怎么了啊？姑妈没事儿，你回楼去吧。
0: 周老太太呀，一句半句也听见了，哎，刚到这儿两口子就口角了，哎，忍了吧，从今往后我就看着我侄儿吧。徐文彪给娘两个沐浴更衣，娘两个腊月前倒在徐文彪的家里头可就住下了。徐文彪嘱托自己的家奴院工，谁来找我都说我没在家。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转眼儿三月底要进四月了。徐文彪正在大厅里头坐着，老家将徐福进来了，少东家，外头镖局子来了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你两个磕头的哥哥， 王五爷、牛七爷说找你有事。

我不跟你们说过吗？谁来找我，都说我没在家。我说了的，他说要见老太太。文彪说他们现在正要进府呢。文彪赶紧站起来就迎出来了，来到府门里一看，正是自己磕头的两个把兄弟王老五、牛老七。二位兄长，哎呦，兄弟啊，不说你没在家吗？你多早回来的？二位兄长，我呀昨天晚上才回来，老家将徐福不知道。哦，兄弟，我们今天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找你有点事儿。二位哥哥先请到客厅吧。到了客厅里头，给他们沏好了茶水。王老五、牛老七呀，是行顺镖局的两个小镖头。二位兄长，到这儿有什么事啊？兄弟啊，今天主要的找你来求帮啊。兄弟，你来帮忙吧。哎，这几个月你没在镖局子里头啊，这镖局子都要黄了铺了，最近跑镖啊不太好跑了，尤其是往东京汴梁跑的镖。最近几个月呀，野莽川也出了强盗了，头些日子敛了两次买卖，跑了两次镖往东京汴梁，到了野莽川呢都被人家给劫了。咱们除了包赔人家老板损失之外，还拉了不少饥荒。哥们儿们呐，伙计们呐，都要了饭了。兄弟呀，你要是能保这趟镖，那我们路上保证不会出事儿的。最近呢，我又揽了一份大买卖，有个山西大老板叫王红叶，他是128匹骡垛子，这趟镖也是往东京跑的。要是送到了东京汴梁，一个骡垛子给咱们一个整保。这次买卖要做成了啊，除了把头两次的损失给还上之后，哥们儿们还能富裕富裕。兄弟，你怎么也得出头，尤其说山西大老板王红叶亲口说的，有徐文彪要是保镖，那他就干，没有你保镖，我们白送不要钱，他都不答应。兄弟，人家说了，你要保镖，那多贵重的东西像锁到箱子里一样。兄弟，人家叫号要你，不管怎么样，你算跟哥们儿们帮忙吧，咱们一个头也磕到地下，怎么样？哎呀，不行，最近我娘身体不怎么太好，尤其说去年腊月前，我娘就再三嘱托我，不让我再吃这碗饭了，我想金盆洗手。我娘说了，你保镖一出门啊，我这心就悬起来，他总睡不着觉。我也知道保镖这碗饭呢、不好吃，每天出门得担着几分风险，我总想得个机会把朋友们都请到一块儿，我摆一桌酒席，洗手我就不干了。再者说，万一我娘有个三长两短，我要是赶不到床前，这不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吗？兄弟，我们知道你是大孝子，忠孝仁义你都占全了，我看这个事儿啊就在老蒙娘身上，咱们俩呀给老太太磕头去，老太太又答应了咱们就站起来，老太太不答应咱们就总跪着，一天不答应跪一天，两天不答应跪两天，三天不答应跪三天。徐文彪知道啊，自个儿的哥哥牛老七人送外号硬牛筋呢、他有个年纪儿啊。二位哥哥，你们先坐着，我到楼上跟我娘商量商量去。徐文彪来到了堂楼，见着了徐老太太，把这个话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当时就火了。文彪啊，怎么了？你犯了财迷疯了？你姑妈表弟在咱家里你不知道吗？你要是在家里我们心里有底儿啊，你要是出了门了，万一出了错，这怎么办呢？不能去。娘啊，尤其说我这俩哥哥跟我一个头磕到地下，我怎么也推不出去了，他要上楼给您磕头，您要是不答应，他总给您跪着。周老太太说，嫂子，叫孩子去吧，盛情难却，孩子就最后这一次，

再说我们娘俩在家也不出门，不会出错的。徐文彪辞别了二位老太太，下了楼。徐文彪来到了客厅，见着了自个儿的两位兄长。哥哥，我娘答应了，这是最后一次，以后金盆洗手我再也不干了。好，我们哥俩到楼上给老太太磕头去。不用了，二位哥哥，你们还得回去忙活忙活呢。大概这几个月我没到镖局子去，大概这个镖旗也全旧了，把镖旗再换一换。明天一早见着山西老板王红叶，跟他订好合同，咱们准备好走镖啊。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王五爷、牛七爷带着十几个伙计离开徐家府回镖局子了。徐文彪啊，挨排的府里头上上下下都嘱托了一遍，府里头要好好的照顾好姑妈表弟。临走的时候来到周景龙的书房，表弟呀，你可千万别出门啊，啊，可千万别出了错，你要在书房里好好的读书。大比之年，我兄弟要是到了东京汴梁得个一官半职，将来好给我姑父报仇啊。表兄你放心吧，我哪儿也不去。徐文彪外边上了马，来到了镖局子，跟山西老板王红叶订好了合同，128匹骡垛子，128个小镖旗，还绣了两杆大镖旗，山东济宁州行顺镖局18路总镖头，当中有斗大一个徐字，就像帅子门旗一样。徐文彪带着100多个伙计，王五爷、牛七爷他们三个人上了马，就离开了山东济宁州。路上有伙计们喊镖趟子，威哦，走出来不是一天了，离着东京不算太远了，眼前就来到了野马川。徐文彪在后边压着镖车，王老五、牛老七在前面。这个镖车走着走着突然不走了，文彪在后边纳闷，怎么回事？一看王老五、牛老七拨马回来了，兄弟，前边就是野莽川了。文彪说，到野莽川了，怎么了？镖怎么不走了？兄弟，这儿的乡马说是可厉害了，咱们可不能轻举妄动啊，到里头咱们得看一看，探一探究竟有多少人呢，咱们好对付他们呢。温彪一听也有道理，骑着马跟他们哥俩就来到镖车的前面。温彪因为这条道走熟了，一看野莽川树木狼林，这个大沟趟子有12里地长。温彪看了看，二位兄长，这当贼的也没出来，我们被他们给打怕了，可不能被他们给吓怕了。不是兄弟，我想这个咱们呢应该到里头派个人探一探，探一咕噜咱们镖车走一咕噜，走一咕噜再探一咕噜，这128匹骡垛子挺长一大溜啊，我们哥俩在前面，你在后头，万一这当贼的在当间把镖车给冲散了，不就麻烦了吗？温彪点了点头，二位兄长看看派谁去探一探。王五爷说，我去呗，我先探一探。王老五骑着马背着刀就进了野莽川了，进去也就是半里多地儿。前边有这两棵树啊，是南边一棵北边一棵，这两个树帽吧绞到一块儿了，像绞烧树一样，这个树呢还有点低，骑着马要想过去啊，能刮帽子，一低头可就过去了。王老五到这棵脚梢树底下一低头，刚要过去，脚着脑瓜顶上嗖了一下，一冒凉风，他抬头一看什么也没看见，一摸脑袋顶上啊，帽子没了，嗯，掉地下了，一看哪儿也没有。哎呀，王老五心里一合计啊，这是当贼的给我们来个眼罩看，来个下马威呀、啊！我连人都没看见，帽子怎么？

0: 给我摘走的。王老五一想，别再往里头走了，赶紧跟我兄弟说一声吧，催马就回来了。
1: 兄弟，我回来了。
0: 王五爷，哥哥，看见香马了吗？怎么回来了？兄弟，香马我倒没看见，帽子可被人给摘去了。前边儿出去半里多地儿有个角梢树，这俩树有点低，到那儿我的帽子被人就摘走了。嗯，那当贼的长得什么模样没看见吗？
2: 牛老七在旁边一听啊，撇叉拉嘴的冲着王老五，我说哥哥呀，你就这么两下子，要不咱兄弟看不起咱们呢？你就到里头被当贼得把帽子摘喽，也得看看他长相是什么模样啊。
0: 那你去，你到里头瞧瞧，就脚梢树那底下。
1: 牛老七说去就去呗，他就摘我帽子，我得看看他模样。
0: 牛老七有打这一催马，背着刀就进了野莽川了。进了野莽川，他心里合计，我进来这回我不能白来，我起码得看看这个当贼的个大个小，是白脸是黑脸。他自个儿一边催着马呀，把身上那个丝绦他拽下一轱辘来，顺着脑瓜顶上系到下巴壳，他把帽子给系上了，心想臭贼呀，你摘我的帽子，我起码得看看你。
1: 牛老七骑着马进了野莽川，也就出来半里多地儿，来到这个角梢树底下，一低头催马，刚要过去，他自个儿琢磨着，我这帽子反系得结实，自个儿心里正合计着呢，觉着身上一动弹，他伸手往后边一摸，帽子倒没丢，刀啊被人给抽去了。牛老七一看，哎呀，这贼可真厉害呀，刀抽去，我连人影都没看见呢。一想我得赶紧回去呀，这比丢帽子还厉害呢。这刀要是抽去，我没有兵器，当贼的出来我都没法打呀，非把命搭上不可呀。牛老七催马出来，见着兄弟徐文彪，说兄弟，野莽川可不能过了，这个当贼他可太厉害了。徐文彪一看，七哥，你的帽子不是没丢吗？兄弟，帽子倒没丢啊，刀被人家抽去了，连人影都没看见呢。徐文彪听到了此处，心中暗想，难道我堂堂十八路的总镖头就要栽到这野莽川吗？徐文彪压着镖车来到了野莽川，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野莽川出了一个十分厉害的江洋大盗。王老五牛老七到里边一探，结果帽子跟刀全丢了，当贼的影子都没有看见。徐文彪心中合计，这个贼就像人说的那么厉害吗？哎，我徐文彪就是喝着性命不要，也得要过这野莽川。想到这儿，徐文彪剑眉高挑，紧咬牙关，双脚一点蹬，蹬扯绷灯绳，小斧一跌气，碰动判官头铁官梁，这匹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进了野莽川了。王老五牛老七一看呐，兄弟呀，虽然说威名远震，就是这个香马呀，兄弟能不能打得了，这还是两说着。王老五牛老七是放心不下，我说伙计们，后边都精神点啊，把刀枪棍棒都准备好了，好好的看着镖车。这哥俩在后边跟着也就进来了，心想要万一出事儿的话，好助咱兄弟一膀之力呀。他们两个人在远处里跟着，温彪马就进了野莽川，又进来有半里多地，正好是王老五牛老七提的那个角梢树的底下。徐文彪看了看这棵树，一低头催着马就过去了。王老五牛老七一看呐，把鼻子都要气歪了，心想我把他老奶奶，这个臭贼也真损呐，咱俩越没能耐他越欺负咱俩，帽子跟刀都给弄去了，连人影没看见，你看咱兄弟大模大样的过去了，他连面

都没敢露啊。他们两个人远处跟着还往前看，徐文彪呢过了这棵角梢树出去又走出一段路。这个地方啊树帽有点稀，太阳光射进来了，下面是一片白沙地。文彪马鞍桥上心中合计着，这个贼肯定就在这个方圆。马鞍桥上一报办，朋友你请出来吧。徐文彪的话音未落，就看在一棵大白果松的树尖上有人嚷了一声，呆海下去喽。嘘，腾翻筋斗落到了地下。徐文彪一看，这个人长得是三分像人七分像猴。这个人小个不大，面如土色，生来是鸡鼻子勒弓嘴，短眉毛圆眼珠，螺丝转的眼珠是滴溜烂转悠。这个人头上戴歪块蚂蚁透风过梁巾，左鬓边戴朵蓝绒球嵌白点，贴耳靠腮是嘟嘟的烂颤，身上除了一身青缎子绑身靠，那边那脚那领那袖上绣万字不到头十三太保的白扣钮，腰里系着一巴掌宽的丝兰战带，下边是花布袋子打裹腿，蹬一双大尾巴兜跟小洒鞋，肋下挂着青缎的镖囊，在身背后背着一口柳叶披风刀，趁着蓝绸子刀走碎，被风一吹在背后直飘。哎呀，别看长得瘦，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徐文彪说，朋友闭闭眼吧。来一个闭闭眼，来一个闭闭眼，我几百楼兵穿什么带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呢？这是黑话，叫他闭闭眼就是行行方便，飙车好过去。因为文彪跟绿林英雄结交的也不少，可这个猴假装不懂啊。文彪一听到这儿，那么说这飙车你一定要劫了。那当然了，飙车不留下是休想过去。文彪在马鞍桥德胜沟摘下这一条楚不亮烟枪，朋友真正的要劫我有个主人不愿意。哎呀，你还有主人呢？你主人是谁呀？就是我掌中这条枪，你要胜过我这一条枪，别说飙车给你留下，就是我徐文彪这条性命也留在这野马川。说话，文彪摆开这一条大枪，奔着这个猴子啪就扎了去。再看这个猴精啊，噌往旁边一闪身，探背绑摁崩簧，抽出这柳叶披风刀。好，我今天就会会你这十八路的总镖头。说话，这个小猴精一纵身摆刀，就跟徐文彪打起来了。小猴这口刀啊，可是真厉害呀！这口单刀上下翻飞，像雪片一样，身体也灵啊。马前绕马后，是马左绕马右，马肚皮底下来回走了平道了，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去。可是文彪这条枪呢，十八路的总镖头，人称金枪将啊。这条枪上顾其身，是下顾其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人打的功夫不小。这个猴精啊，心里在合计：哎呀，怪不得人称外号金枪将，真有两下子，我得把他制服了。我应该这么办。这个猴精往旁边一闪身，文彪认为他败了，催马刚要追。这个小猴精啊，由兜囊里拿出一块飞荒石来，这叫刀里加石，上边一摆刀，啪，这块石头也撇出去了，正好打到马脑袋上头。这匹马前蹄一抬，哗，把徐文彪咵就掀到了马下了。徐文彪打算就地十八滚的功夫想起来，还没等站起来，这个猴精特别快呀，一纵身就过来了，一抬脚踩到他的身上，
手里小单刀摁到徐文彪的脖子。

0: 脖子上，
1: 别动，
0: 动一动我就要你的命。徐文彪说，朋友，我服了，有你的了。
1: 嗯，真服了吗？
0: 蹭一纵身出去有30多远，一压这口柳叶披风刀，朋友站起来吧。徐文彪腾由打地下站起身来。这位猴英雄，别说我飙车给你留下，我徐文彪就算栽到你手了，就是我这一条性命也留在这野莽川。说着话，徐文彪腰间抽出了宝剑，弹到自己的脖子上，这就要抹脖子。这个宝剑还没等拉呢，小猴一纵身把徐文彪的手腕子给抓住了。
1: 哎，哥哥别死，咱们都是像亲弟兄一样，我也是梁山后代。
0: 嗯，你是什么人？
1: 哥哥，我给你磕头了，刚才呀跟你开个小玩笑，哥哥别往心里去，你要生气我可就不站起来了。
0: 他们这说话啊，王老五牛老七在远处看得很明白。你看着没，还是咱兄弟有本事啊，这个宝剑抽出来往自个儿脖子上那么一比划，把这个猴子吓得就直磕头啊。要不说那18路总镖头嘛，他俩不知细情啊。徐文彪说，朋友你站起来吧，你说什么你是梁山后代，你是梁山哪位老前辈的后人？
1: 这个小个的说，徐哥哥，我是水泊梁山阮氏三雄的后代，我爹爹叫阮红芳，阮柔芳、阮绕芳是我的二位叔父，我是大八义排行在二，江南神偷赵活阳的三徒弟，人送我外号赛活猴，姓阮叫阮英。哥哥您听说过阮氏三雄吧？
0: 徐文彪说，我那哪能不知道呢，我爹爹是梁山金枪将徐宁。
1: 哥哥我早有耳闻呢，要不然今天怎么能跟你开玩笑呢。哥哥我一口单刀闯荡江湖，今天跟哥哥见面是三生有幸。
0: 兄弟快站起来吧，
1: 哥哥飙车过去吧。啊，
0: 兄弟你不是好几百楼兵吗？用钱吗？把飙车留下几辆。
1: 嗨，我那都是瞎话，我一个人啊就在这野莽川待着，这些日子凡是身伤富户在这过，我都得把它截下来。哥哥慢说，我不用钱，我就是用钱拔下你一个标旗来，那哥哥你就算栽了。别看我们哥俩刚见面，咱们就算亲入手足，因为父一辈子一辈。哥哥那您就走您的吧，我就自己一个人。
0: 兄弟要这么说那我可就走了。兄弟呀、啊，有事情到山东济宁州北门里去找我。
1: 好好好，二位哥哥赶快过来，这是我的朋友，我引荐引荐。王老五牛老七两个人催马来到跟前，徐文彪一引荐，阮英给他俩一见礼。
0: 徐文彪说，没什么事儿，我们就过去了。
1: 王老五牛老七说，先别过去啊，俺们的帽子跟刀呢。阮英说，那个树尖顶上呢。王老五牛老七说，咱俩别要了，咱也上不去就算了。
0: 猴乐了，我给你拿去吧。一纵身来到大白果松的树尖上，把这刀跟帽子拿下来，
1: 给你们吧。王老五牛老七说，那我们飙车就赶紧叫他们进来吧。这飙车就往里头轰，就进了野莽川了。温彪把战马拉过来，临走的时候跟阮英低低声音说，兄弟呀、啊、刚才像你说的那样，我们亲入手足，别看刚见面，我有件事情想托付给你。我知道我兄弟行侠作义，你是侠肝义胆绿林的英雄。兄弟我府里头住着我的姑妈表弟，我的姑父就是吏部天官周灵彦被四大奸党所害，现在州城府县化影图形捉拿犯官的家眷，我表弟在我家住着，周景龙啊，我托付给你， 有功夫的话到我家里去看。

0: 看看，我不放心。兄弟，你能做到吗？
1: 啊，周景龙，哦哦，我明白。吏部天官听说是好人呐，忠良孝子，人人可敬；奸臣贼子，人人可恨。虽然我单刀随快，不杀无冤无仇无罪之人，杀赃官诛恶霸，是专管路见不平之事。哥哥，你走吧，这个事儿我一定做到。
0: 兄弟，那我就走了。弯镖是帮恩认等，乘跨了白马，带着镖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1: 就进了野莽川了。阮英在野莽川呢，又过了一些日子。今天想起来这个事儿了，哎呀，我哥哥托我这事儿我还没给办呢，我到吉宁州那儿去看一看，家里头出事儿没出事儿啊？对。阮英准备好了，准备到吉宁州里头去听听动静。不说阮英，再说徐家府，周景龙啊，在书房里每天读书。徐文彪走了有两个多月了，周景龙心里这个闷得慌，天还特别热，这阵是五六月的天气了。周景龙出了书房，来到书房门外头，外头有几盆鲜花，周景龙来回这么溜达着，看着花，嘴里还捣鼓着：哎，表兄啊，你也该回来了，两个来月了。周景龙光顾低头看花想事儿呢，在书房的斜对过就是绣楼，斜倚着栏杆在绣楼上站着一个女人。谁呀？徐文彪的媳妇儿贾秀英。
2: 呀，丫鬟，
1: 丫鬟来姐在屋里头呢，她一叫她出来了。大奶奶，什么事儿？
2: 书房门外站着这个大公子，他是谁呀？怎么这么漂亮啊？
3: 大奶奶，您忘了去年冬天来的我们周大叔啊，不是我们少东家的表弟吗？
2: 哎呀，真是一表人才呀、啊！
1: 一看周景龙跟去年冬天哪能一样，扎花寸金，可底花袍，腰系着丝绦，红中衣，粉底的靴子，那真是相貌堂堂，文质彬彬，一个薄面书生啊。贾秀英这个女人呐、啊，二十来岁，别看徐文彪小伙子，吉宁州城里人人都得伸大拇指，但是他这个媳妇儿啊，可有点不怎么地道，有点水性杨花。因为他看周景龙的脸儿看不太清楚啊，他不咳嗽，假装咳嗽。
2: 哎嗨！
1: 周景龙低头正看花呢，听楼上出来这么一种动静，很扎耳朵。嗯，一抬头，看是自己的表嫂贾秀英。哎呀，一看表嫂秋波流慧，是二目穿情。周景龙吓得，哎呀，嫂子怎么使这眼睛看人呢？把周景龙吓得一低头，赶紧就进书房了。贾秀英在这看了一会儿，周景龙不出来了，他也进了楼了。
3: 丫鬟来姐儿啊，给我研墨。哎，大奶奶，
1: 来姐儿给他研墨，也不知道他画了是什么，找出一张信纸，写了一堆字儿，也不知道写的是啥。然后由打手上他撸下一个金戒指来，包到这个信瓤里头，写了个信皮，装好了递给来姐儿。
3: 来姐儿啊，你把这封信给你周大叔送去。
2: 是，大奶奶。
1: 来姐儿就下了楼了。不一会儿的功夫来到书房，推开书房门，
3: 周大叔，
1: 站住。
3: 是，
1: 到书房有什么事情？
3: 大奶奶叫我给你送一封信来呀。
1: 放下，老年间男女授受不亲呢、啊、连接他都不接。丫鬟把这封信呢就放到桌子犄角那儿了。周景龙把这个信接过来一看，歪歪扭扭的写的那个字儿，贾秀英是记文之学，他这个字

0: 也就跟徐文彪学的吧。信皮上写周景龙亲斩，周景龙在里头把信瓤往外一蹬，还没等看信，当啷，金戒指掉到桌子上了，把周景龙就吓了一跳。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周景龙打开这张信纸一看，就写了一首诗：寸金难买寸光阴，我将寸金赠与君，孤灯客独君闲闷，夜半登楼轻叩门。周景龙这手哆嗦了，脸儿气白了，下边落款贾秀英啊，心想：表嫂啊，你怎么能这么做呀？我周景龙在府中这几个月呀，我表兄待我是天高地厚，我怎么能跟你做出这下贱之事呢？丫鬟来接你进前来。
1: 周大叔有什么话？啪，
0: 就一个嘴巴子。丫鬟来接
1: 呀，周大叔叽里咕噜就跑出去了，
0: 来到绣楼上，推开楼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把嘴一撅，能拴着个驴。呀，来姐怎么了？
1: 大奶奶，周大叔打我一个嘴巴，也不知你写的是什么。
2: 嗨，没写什么。来姐别难过，一会儿啊，我给你拿一两银子，你买花戴啊，歇着去吧。
1: 谢大奶奶。哎呀，
0: 贾秀英一琢磨，就我这个小模样，姓周的，你立不头赶车还翻了，你是不是心眼多呀？哼，今晚上啊，我找你去。不说贾秀英，再说周公子，周景龙这个腻歪，这叫鸡鸭门不细。把这封信呢，连戒指叠吧叠吧塞到笔筒里，晚饭也没吃好。天黑掌灯的时分，周景龙趴到桌子上，似睡非睡，稀里糊涂，好像是睡着了。
1: 哎呀，爹爹慢走，再和景龙儿见一面吧。
0: 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爹爹来了。周景龙一睁眼一看，书房里四壁空空，哪来他的爹爹？这眼泪可就掉下来了。
1: 爹爹呀，你是不是想孩我了？给我了显灵显圣了？
0: 爹爹，您的冤仇我不知道何日才能报啊。周景龙把书房门就开开了，他就走出了书房了。
1: 爹爹呀，你还能不能再跟我见一面了？
0: 扑通，周景龙出书房就跪到天津当院了，嘴里头叨叨咕咕的：爹爹长爹爹短。正这个时候，就看在济宁州的东门外来了一个人。谁呀？阮英来了。阮英一路上穿房越脊，滚几爬坡，走高楼越大厦，入走无人之处，因为他练就是轻身术。
3: 阮阳一边走一边合计，跟我徐哥哥分手的时候，光知道是济宁州北门里哪趟街没问，我上哪儿找去？阮阳在房上正转悠呢，哎，书房门开了，灯光射出来了，当院跪着一个大公子，在那直哭。什么？景龙儿，再跟孩儿我见一面吧，爹爹。啊，我明白了，一定是啊，周景龙晚上想他爹了。景龙儿，这应该联系一块儿，肯定是他，这个岁数也差不多，我徐哥哥都告诉我了。嗯，下去，我还不能露面，因为我长得太难看，我别把他吓着，我慢慢一点点稳当住了，我再见他。阮英一纵身，腾嗖，嘘嘘嘘，几下就进书房了。周景龙听旁边扑腾，嘘嘘嘘，嗯，什么？哦，大概是个大猫吧。周景龙没耳护，就站起来了，慢慢就奔书房这儿来了。阮英就先进来了，一看呢还有壶茶，温凉不扎，正可口，咕咕咕，他灌下去了。哎呀，正好渴了。
1: 哎，爹爹呀，
3: 哎呀，来了，我得藏起来，藏哪儿？桌子底下不行，一抬头有过梁驼，腾纵上去了。老年间过梁驼也粗，他个儿也小，蹲到顶上，底下看不见。
2: 我在这儿先歇一会儿吧。
3: 再看周景龙进来，咕隆咣当把门关上，门插关插上了，又坐到椅子上，擦了擦眼泪，喝了一口茶，把书本拿起来，正在那看书呢。就听远处里木头底儿走砖长，是铝声细碎，叽嘚嘎嘚，叽嘚咯嘚，叽嘚嘎嘚，叽嘚咯嘚，叽嘚嘎嘚。老年间女人穿那个鞋是木头底儿。谁？贾秀英来了。今晚上啊，梳洗打扮，头上戴着很多的鲜花，什么把兰香、晚香玉、玉枕把，老远就往外冒香气儿啊。身上换的崭新的衣服，擦了一脸的官粉，就来到书房门外。
2: 表弟呀，睡了吗？
3: 外边什么人？
2: 嗨，表弟，连你表嫂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我不是你嫂子贾秀英吗？
3: 嫂嫂生经半夜，你到此作甚？
2: 嗨，干什么咬文嚼字的？我到这儿找你有事儿，你忘了白天咱俩那个事儿，你不记得了吗？
3: 阮英在过梁驼听得很真，嗯，白天你们俩还有事儿啊？心想徐文彪啊，你这小伙不错，你这媳妇儿可不怎么地儿啊。再说周景龙啊，周景龙啊，你爹爹被害，你不给你爹爹想办法报仇，难道说你是个酒色之徒？我听一听，然后我下去，我把你就宰了。这时候周景龙站起身来，嫂嫂，你说的是什么话呀？我跟你什么事儿啊？
2: 兄弟，嗯，白天我不给你写封信吗？你看明白了吗？
3: 你不要再提他了，快回去吧。
2: 表弟呀，今天晚上嫂子我说什么也睡不着了，我想陪陪你，你先开门吧。
3: 这个门我是不能开，男女授受不亲，要被别人看见，嫌弃你我全不好。我的好嫂嫂，你快回去吧。
2: 表弟呀，你真是个好人呐！要不说呢，我丈夫真有眼力。哎，嫂子也是年轻，到这儿来也怕咱俩接触不太方便，我跟你闹着玩呢。表弟呀，你表兄啊，今晚上来了一封信，也不是被当贼的打伤了，也不怎么着，我吧还看不下来这封信，字迹有些太草。我怎么也睡不着觉了，我想到这儿找你给我看看，可是我又怕我年轻，咱们两个人岁数都差不多，不知道表弟你是什么人，我对位的跟你说几句玩笑话，快开门吧，表弟。
3: 哦，我表兄来信了。周景龙跟表兄好得像一个人似的，想表兄都想坏了，一听说来信了也就忘了再分析了。贾秀英这个女人是贼人有非智啊！周景龙咕隆把门就开开了，嫂嫂信呢？
2: 贾秀英就进来了。信呢？白天丫鬟不是给你送来了吗？
3: 嫂嫂，我表兄的信呢？
2: 表兄的信呢？大概在道上走着呢嘛，还没回来呢。表弟呀，嫂子今晚上陪陪你就不行了？
3: 我有点心里话想跟你唠一唠。
2: 表弟，我陪陪你就不行吗？嗯，再说你表兄出门在外从来没给我来过信呢，他心里头没有我呀。哎，自古道红颜多薄命啊，他是练武艺之人，脾气暴烈，我跟他婚后这一二年从来没有和睦过，在打骂声中生活。你们刚来的那天看到了没？你表兄就要宰了我呀。哎，我总是忍耐，他哪像我表弟你这样文质彬彬、知书达理的。表弟，你就不同情你的嫂嫂吗？
3: 嫂嫂，你说的什么话呀？我表兄拿你我看非常为重啊，你吃什么穿什么戴什么 我看我表兄没有皱过眉，没有心疼过钱，你像到了腐坑里一样，你怎么能

0: 随便说话。嫂嫂，快回去吧，一会儿家奴院工看见你我二人晚间接触，恐怕好说不好听，对我表兄的脸上也不好看，你回去吧。
1: 哎呀，那我要不走呢？
0: 嫂嫂，你要怎么样？
1: 我要怎么样？你表兄走了家里我说了算，家奴院工看见他敢把我怎么样，我可告诉你，你把我惹翻喽。待会儿我要一吵吵，家的院工都起来了，我就说我到这儿来看你，你要强行非礼，我让你浑身有口难分诉。
0: 嫂嫂啊，我的好心的嫂嫂，你可不能这么做。好，嫂嫂你不走我走。周景龙赶紧往外来，贾秀英就挡住了。
1: 上哪去？
0: 他上前要抓周景龙。阮英一看呢，这个女人可也真够下贱的了，一看周景龙这小伙不错，别说徐文彪对他表弟这么关心呢，这真是一位正人君子，就从他举止行为就把我阮英给买下了，这叫青年难渡美人关呢，这一关一般人大概都渡不过去。阮英说我实在不能再看了，腾一纵身就跳下来，嘿嘿，贱背影，我今天我要你的命。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西伯侯姬昌死中得活，被纣王赦免归国。本来呢，这事儿就算完了，但是您别忘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偏偏遇上费仲游魂这两个小人，他们素日就记恨姬昌，因为西伯侯为人耿直，从来不给他们俩送礼打溜须，他们俩就怀恨在心，非要置姬昌于死地而后快。在纣王的面前又讨了一道密旨，以践行为名去套姬昌的话，抓着把柄就要把姬昌置于死地。您说这俩小子有多阴险呢？领旨之后，他们骑着快马，带着仆从才赶到十里长亭。百官一听他们俩来了，人人都有不悦之色呀，但是又不敢得罪。打过招呼之后，百官各找借口纷纷离去。人家穿新鞋不愿意踩狗屎，跟这种人就得敬而远之。这十里长亭就剩下西伯侯了。费仲游魂紧走两步，满面堆笑。您可记住啊，咬人的狗不露齿啊，这可叫笑面虎杀人贼呀、越这样的人越阴险。他们笑完了说了，侯爷，您这可是大喜的事啊，我二人特为给君侯前来饯行，祝侯爷一路顺风。哎呀，不敢不敢，有劳二位大驾给姬昌送行，我真是有点过意不去。哎，哪里话呢，同殿称臣嘛，哈哈哈哈。酒宴摆下，他的仆人把食盒打开，桌子擦干净了又摆不上了。姬昌能吃得下去吗？这无非是走走形式而已。费仲游魂一边一个坐下了，边喝酒边谈。这西伯侯姬昌啊，天生的酒量，要高兴的时候，这一顿能有百碗的酒量，能喝100碗。当然了，那阵酒的度数可能不太高，但是像他喝这么多的确实少见呢、刚才跟百官他就喝了一顿了。费仲游魂这一劝酒，姬昌觉着有点过意不去，连着又喝了几碗，这酒啊就喝的多了点了。费仲游魂互相使了一下眼色，这才说，金侯啊，你真叫人羡慕，听说在西岐一带你有圣人之称，老百姓提到你的名字竟如神灵啊， 您真是治国有方，治家有法，令人可亲可佩。那么君侯，我们还听说你还会演先天八卦术，能善补人的吉凶，国有此事乎？姬昌啊，你别看喝多了，心里头挺明白，就留着神助着意呢，知道这俩小子不是好东西。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别看这么央吵吵，姬昌说话格外的留神。听他们俩突然问起这件事来了，心里一翻个，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是会，我也得说不会。二位大人，那都是谣传。其实我喜欢这种东西，但我并不精通。哎呀，您太客气了。哎，这么办行不行？您给我们哥俩算上一卦。哎呀，我那叫胡说。哎，胡说我们也爱听，闲着也没事儿，咱做个临别的纪念，您给我们算一卦吧。姬昌叫他们逼得没办法了，好吧，拿出几个铜制钱来，在手里头摇了摇，就问：请问二位，你们想问点什么呢？哎喂，这么办吧，你算算我们两个人什么时候能死？哎，是寿终正寝呢，还是能得什么其他不好的结果？就问这事儿。姬昌点了点头，把这几个铜钱哗啦往桌上一放，嘴里念念有词，不住的皱眉。哎呀，不好啊。
2: 啊，
1: 怎么个意思？还是不说也罢。哎，别，您看您不说叫我们多堵心呢，该怎么地就怎么说。好吧，咱把话说清楚，一补形象嘛，这个东西说准也可能不准，因为里头变化多端，况且我还不那么精通。就此卦而论，二位都不能寿终正寝呐。这俩小子一听脸就变色了。
2: 哦，那不能寿终正寝，我们能得什么结果呢？
1: 西伯侯摇了摇头。哎呀，这卦上真就看不出来。你说是凶杀、雷劈、电击、刀砍、枪扎、车压、马踩、淹死、吊死等等等都不存在
2: 呀。那我们得怎么死呢？
1: 这就很难说了。总之一句。

0: 话，你们俩都不能得好结果啊。文王会算吗？不会。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叫诚心拿他们俩开涮。姬昌心说，就你们俩素日的为人，就你们做的那些事儿，死有余辜。就我刚才说这些都不足解恨，你们俩不定得个什么报应，总而言之不能得好死。故意用这个卦拿他们俩开涮，这俩小子信以为真了。这，哎呀，真像您卦里说，我们哥俩太惨了。二位大人不必认真，我刚才说了我不精通，你自当我满嘴胡说八道了。来，喝酒喝酒。哎，好，请请请。反正我们哥俩以为卦嘛是心理作用，信则有，不信则无啊。说了几句闲话，费仲一想还没套出他什么话来呢，还得接茬往下唠。哎，君侯，你能不能给咱们天子算上一卦，看看天子临危得个什么结果。姬昌一听明白了，这俩小子没安好心，往坏道上领我呢，我一句话走了本儿，就犯下不赦之罪，我焉能上当。但是还不敢说不算，又故意的把几个纸钱摇了几摇，晃了几晃，哗啦往桌上一撒，嘴里念念有词。这一卦倒很明显，天子寿元百岁，能够寿终正寝，此卦大吉大利呀。俩小子失败了，没套出姬昌什么话来，但是他们不撒手啊，又问，那您看咱们大商朝的天下还能做多少年呢？姬昌装模作样又算了一卦，咱们的江山固若金汤，从卦上来看能有万年的长寿啊，子子孙孙万代继承，这也是大吉大利的卦。
1: 这外甥
0: 也找不着的毛病啊。
1: 来来，喝酒喝酒。
0: 可劲儿灌姬昌。后来一看姬昌啊，眼皮都有点撩不起来，说话嘴也不太好使了。这俩小子又问，君侯啊，咱别谈这卦了，咱说点真格的吧。虽然说你远在岐山不在朝歌，但是你的耳目很灵通，什么事儿都清楚。你说咱们天子自从那苏妲己进宫之后，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啊。你听说了吧，制造一种法外之法，刑外之刑，叫什么炮烙，烧红了把人绑到上头烙啊。哎呀，简直目不忍睹啊，太惨了。上大夫梅伯、赵启都受了这种酷刑，这都不说，这是外人嘛，就朝阳正宫江娘娘犯了什么罪了，先挖一墓，刨落双手，挺好个人活活给折磨死了。你说这苏妲己是个人吗？您给他算一卦，看看他能得个什么结果。坏事就坏在这酒上。一开始姬昌呢心里挺明白，嘴有把门的，所以说话不走板儿。现在酒这一喝呢，心里发热，脑袋发胀，听他们俩提到妲己上了，姬昌就忘乎所以了，啪把酒杯一蹲，二位大人不用算卦了，

0: 我喝多了，是满口胡说八道的了。告辞了，告辞了。姬昌说完，吩咐仆人收拾马匹就要走。费仲幽魂暗中高兴：“老匹夫，老滑头，你不是不说吗？你怎么说了呢？你敢辱骂苏娘娘，比辱骂天子还严重啊！回去我们就给你捅上。”这俩小子假意送行，拱手告别，姬昌领人上路。他们俩马上骑马返回朝歌，见纣王一五一十讲的。当然他们俩没按原话说，添枝加叶，添油加醋，说的是绘声绘色呀。纣王闻听大怒，匹夫焉敢如此，朕把他放了，不但不感恩，还竟敢在十里长亭辱骂圣君跟娘娘，这还了得？曹天曹雷在在，率200铁骑把这老匹夫姬昌给我抓回来，绑在午门外正法。你说这姬昌倒霉不倒霉？走出去没有100里地让人给逮回来了，连纣王的面都没见着，推到午门就要问斩，惊动了文臣武将，心说我们都给送了行了，西伯侯没事儿的，怎么给抓回来了？
1: 哦，明白了。
0: 在最后费仲幽魂去了，他们也去给践行，肯定没安好心，坏事坏在这俩小子身上了。西伯侯啊，你难道不知道他们俩素日的为人吗？怎么能上这个当呢？文武百官碰了碰头，力保西伯侯。人多了有力量啊，以武成王黄飞虎为首，再加上微子、其子、微子启、微子衍，文武大臣跪倒了一大片，力保西伯侯。纣王呢，只是听这一说，又无凭又无据，杀这姬昌啊，确实亏理。后来纣王想了再三，好吧，看在众卿的份上，饶他不死，但是我也不能把他放回去，要把他囚禁到有里，以观后效。旨意传下，绝不行改动了。西伯侯姬昌给押送到有里城。有里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汤阴县，当时叫有里，小地方不大，也就能有10000来人口吧。命人押解着送到那儿去了，让他偏偏做苦力活，看看他什么表现，表现得好把他放回西岐，表现得不好发牢骚反抗，那就抓回朝歌从重处置。姬昌啊，心里头这个后悔就甭提了，撤自己的嘴巴子，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这么大年纪了，喝了酒我就忘乎所以，胡说八道啊，小心着小心着，结果出这么个漏子，这叫自作自受，还得感谢文武百官呢，不然的话早掉脑袋了。他被囚禁在有里，手下那么多仆人呢，他都打发走了。临行之时，他告诉这当头的，回到西岐，见着我娘太姜，见着我妻太姬，见着我儿伯邑考，上大夫、散医生、大将军南宫科，告诉我一切挺好啊，让他们放心。切记，千万要记住，谁也不准来看我，特别是我的3亲6故。这一阵我就。

身边不需要亲人，因为朝廷在我身边安下了耳目啊。你知哪一句话说走板不见人，这事儿好办，我有办法能逃出龙牢回归西岐，要来人看我，那可就罪上加罪了。仆人点头，洒泪分别，回西岐报信去了。费仲游魂也不甘心，认为奏上这本，天子肯定得杀了姬昌。没想到文武跟着捣乱，又没杀成。迟早这老家伙非跑了不可，能不恨我们哥俩吗？怎么办呢？嗨，又一想，长赶集，没有碰不上亲家的时候，等抓准的机会，再设法置他一死。这俩小子只好忍气吞声了。自从这件事过去之后，朝堂就乱了套了，人们三五成群议论这些事情，说这天子太昏了，真是个无道的暴君，他都干了些什么事儿？折磨死原配的夫人，要杀自个儿的亲儿子，退忠良，杀大臣，刨落两位上大夫，囚禁西圣人姬昌，还杀掉了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隶属他的罪恶简直多有千条啊！人们恨得牙根都痒痒。又过了些日子，不好的消息传到京城，姜桓楚的儿子姜文焕起大兵40万替父报仇。人家能拉倒吗？不但给父亲报仇，还要给姐姐报仇，声讨这无道的昏君。另外，南伯侯鄂崇禹的儿子鄂顺起大兵30万攻打游魂关，给爹报仇，非要把大商朝给平了不可呀。战报传来，人心惶惶，纣王也吃不下饭去了，马上降旨，让武成王黄飞虎上殿议事，问了问咱们国家还有多少军队，回陛下，还有大军60万，太少了，太少了，你要想办法，马上招兵，招不上来就给我抓，一定要把这战争平息下去，保住大商朝的江山社稷。黄飞虎领旨下令。那么天子有诏旨，不敢不实行啊。招兵哪能招得上来呀？干脆抓吧。也不管你是60岁的老者，15岁的顽童啊，只要个头够了就抓吧。发给刀枪就送往前敌。老百姓最厌烦战争，尤其是这种不义之战，怨声载道，不但抓兵拉夫征粮征款，搜刮百姓，从京里到州府县道全都乱作一团。老百姓关上门连哭再喊，叫骂这昏君呐，你听吧，家家户户都是怨气不断，哎，把生的这年头倒了血霉了，就说呀，咱们怎么生的这个时代？哎呦，一人一口怨气凑到一块儿，就组成了巨大的气流，冲到天顶上去了。这就是那句话，怨气冲天。这天上啊，33层呢，
上头有一个最高有权力。

0: 的人，就是玉皇大帝，主宰万物之主。据说这玉皇大帝姓张，是河北人。什么时候做的玉皇大帝？什么原因做的？怎么做的？这咱不清楚。反正就是张玉皇就得了。这一天，玉皇大帝升座凌霄宝殿，正跟各位神仙商讨事情。突然发现凌霄殿前怨气冲天，
1: 啊，这是什么原因？
0: 太白金星臣在，查访明白，速回启奏，臣遵旨。太白金星走到南天门，把云彩扒拉开，往下看了几眼，等看清楚了，又回到凌霄殿，向玉皇大帝启奏，说：“纣王现在抓兵拉夫，搜刮民财，商朝又打了大仗，老百姓不服，因此怨气冲天。”这下惊动了上天的张玉皇，就是玉皇大帝，把天部打开一查，哦，明白了，原来殷纣应该做640年天下，现在到了时候了，得派谁去辅保明主，结束殷纣的统治呢？哎，他突然想到了灵珠子，玉皇大帝决定派一个高人下凡，搅乱商朝的江山，等候辅保明主。派谁呢？他想起灵珠子来了。这灵珠子可不是人，是一颗宝珠，张玉皇是最心爱呀，命人到宝藏库把灵珠子拖来了，在盒里头装着，打开光芒四射，香味扑鼻。他一想，这灵珠子可以化作人形，让谁办这个事儿呢？往下一看，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在这儿呢。他把太乙真人叫过来，告诉他：“你把灵珠子带走，围着世界转一圈，看谁家有德，净做好事的，你就把灵珠子送去，让他产生孩儿。这孩子就是灵珠子化身，长大成人之后，能辅保明主去灭商纣。”太乙真人领了法旨，拖着灵珠子走了，回到乾元山金光洞，把洞里的事情料理料理，第二天脚驾祥云为世界转一圈，那快劲儿甭提了。太乙真人睁开慧眼往下看，找谁家合适呢？还得有妇女怀孕的人家，嗯，看看这家不行，这家净缺德，再看看那家不行，别看他女人怀孕了，偷鸡摸鸭子，净说瞎话，再瞅瞅那家还不行，哎呀，真难呐，找不出几家行善的来了。他把云头一拐，到了陈塘关上空，往下一看，嗯，这家不错。这家是谁呀？陈塘关的总兵李靖的府地。李靖啊，做了24年总兵官，历代都是忠臣，到他这儿传第四辈了。李靖为人耿直，两袖清风，挣的钱是不少， 东舍面

0: 下舍丹二八月开粥厂修桥补路，把陈塘关治理的比什么地方全强。老百姓提起李总兵来，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称赞的。而且这李靖向来不跟费仲游魂这些人打交道，嫉恶如仇，是个正人君子。再看他夫人严氏已经怀揣有孕了，掐手指一算还是个怪胎，这孩子揣的月份也太多了，干脆把灵珠子给了他吧，假托人形。将士在凡间，玉皇大帝保管满意。说到这儿，咱再说这李靖，方才说的一点不假。李靖吃喝当然不愁了，家趁人职，要权势有权势，要地位有地位。他的夫人也非常贤惠，已经给他生了俩儿子，一个叫金吒，一个叫木吒，现在怀上第三胎。使他最堵心的是，夫人怀胎之后肚腹成形，一个月俩月仨月一年两年三年，这孩子怀了三年多了也没产生。李靖心说这是怪事儿，十月怀胎就能分娩呢，这怎么三年多了？看来这是个怪胎，不然就是我夫人中了病了。到晚上没事两口子睡觉的时候，李靖指着夫人的肚子就说，这是不是气骨或者是水骨啊？你应当找个大夫好好看看。严氏说都看过了，先生都说这是喜脉，再者说我也没有别的病，那哪有揣这么些年头的呢？这真是怪哉怪哉呀。夫妻二人不住的长叹。就在这一天的晚间，夫人做了个梦，正在屋里歇着呢，突然门一开，走进了一个老道。就见这老道头梳日月双杂髻，齿红的脸膛，脑门上长了个八卦太极图，身穿绛紫色道袍，腰系丝绦，双垂灯笼穗，在手里托着颗珠子，锃明刷亮，能有鹅卵大小。严夫人大怒啊，用手点指，高声断喝：“你这道人毫不知礼！这乃是内宅，妇道人家居住之处，你是一出家人，岂能擅入？”老道一笑，把掌中这颗珠子对着他一扔，唰一道光。严夫人吓得一张嘴，正好扔嘴里头，滑不呲溜进石肚里去了。老道踪迹不见，夫人从梦中惊醒，哎呦，吓出一身冷汗呐、啊！哎呦，做的是什么梦啊？再一看，李靖在身边熟睡，灯还长着呢。啊，看这些日子啊，我心里不安宁，竟思索怀孩子这个事儿，因此才做了这个怪梦。夫人打算起来喝口水，但是一活动着身子，突然觉着肚腹疼痛难忍，哎呦，坏了，要生孩子。他这一叫唤，李总兵醒了：“夫人，你怎么了？”“哎呀，可能要分娩。”“是吗？这可是大喜的事儿。”李靖披衣而起，赶紧跑到厅堂，把手下人招回来了，找接生婆、丫鬟，赶紧到内宅服侍夫人。李靖呢，沐浴更衣，焚香再拜呀，祷告上苍，能给我生个好孩子。管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保佑我夫人平安无事。行完礼磕完头，他就坐到佛堂边上了，左等也不来信儿，右等也没信儿，把他急的想回内宅看看，又诸多不便。正在这时， 家人叫李福，撒脚如飞跑来了。总兵大人，老爷，夫人生了啊，生了。夫人怎么样？平安无事。我请问你，生的是男还是女？这他妈扯，不是男也不是女，
1: 胡说。
0: 人就是男女有别，不是男不是女是什么？老爷不信您去看看去吧，生了个怪胎，圆乎乎的一个大肉球
1: 啊。
0: 李靖心说，我就知道不是好事，哪有怀揣这么些年月的。拉宝剑有人提灯赶奔夫人的寝室，开门进屋一看呢，好嘛，老娘婆钻床底下去了，几个丫鬟吓得挤得一块儿抖作一团，夫人围着背面如金纸，屋里充满恐怖的气氛。李靖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香？哦，刚才点檀香来的，不对，檀香不是这味儿。哎呀，这味儿闻了，这个好受劲儿就甭提了。走五关通七窍，上面打嗝，下的放屁，这玩意儿就这么好。再仔细观瞧，内室充满七彩光芒，哪冒的光呢？哦，这才发现，地当央有一个粉红色的大肉球，那有多大？比那篮球还大着三圈，要么跟15斤的西瓜一般大小，而且光彩夺目啊！李福在外的就说：“老爷，刚才我听接生婆说，就生了这个啊大肉球。”李靖这火就不打一处来，进了屋用手指这肉球，呆，你是哪方的妖怪，到我家来作孽，这还了得？我李某在此。这也不是开兵打仗的，他跑这叫阵来了，其实气糊涂了，一伸手磕碰，擦亮亮拽出防身宝剑，把宝剑一挥，对准肉球就是一剑。哪知这肉球还会动弹，宝剑往下一落，这肉球嘟咕了旁边去了，没砍着。这李靖回手又是一剑，咕又咕了这边来了。李靖砍了十几剑也没忙活着，相反的把李总兵累得通身是汗。呵，李靖心说，这里边什么玩意儿，还带活动的，看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左一剑右一剑，人跟肉球在屋里就折腾开了。后来这人呢还是有主意，逼来逼去把这大肉球逼得墙犄角了，这回没地方活动了。李靖手疾眼快，咔嚓一剑把肉球是劈为两半。突然间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咔，一道金光把屋子都给照亮了，紧跟着从肉球里头嘣蹦出个小胖小子来。嘿，这大胖小子见风就长啊，蹦出来那阵还不大，叫风这一吹不要紧，身长5尺左右，一身粉肉，粗胳膊壮腿，粉奶奶的脸蛋，黑针针两道眉，一对大豹子眼儿，鼻似悬胆，樱桃小口，满嘴小白牙。最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右手腕子戴着个金镯子，腰里头围着一块闪光发亮的红铃子。这小孩从肉球里蹦出来之后，嘣一蹦就蹦到李靖怀里头了，俩手抓住他胡子，爹爹爹爹爹爹，怪哉怪哉，这乃是一妖怪呀！哪有孩子生下来会说话的？哪有这么大个还带满嘴牙的？我非要他的命不可。 但李靖把宝剑举了三举没舍得下手啊，明明是个大孩子，哎呀怪呀，觉得有点心疼。哎，这小孩还会撒娇，双手搂着李靖的脖子亲了又亲，啃了又啃。李靖心软下来了，我那好孩子，一看呢是个小小子，给夫人抱到被窝里去了。夫人一看，这是我生的，哎呦，这孩子怎么这样啊？把孩子抱到被窝里，娘俩亲了又亲，啃了又啃，这才转忧为喜。李靖吩咐人，快把那肉球那皮儿剪吧剪吧给我扔掉，屋里收拾干净。丫鬟婆子一看老爷这样，大家也都高兴了，老娘婆从床底下钻出来了，李靖加倍给了赏钱，和府上下一起祝贺。你看这孩子生下来给李府增添了喜气呀，人们奔走相告，是无人不知。你说怪不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那银氏夫人生那孩子吓得身高五尺，什么话都会说，叫爹叫娘那个甜劲儿就甭提了。哪像咱们孩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个月睁一只眼，哺育那么长时间，到一年到头了，这才能下地走两步。什么时候能拉扯成人呢？跟人家没法比，可不是怎么的。看来老爷有福，人家积了德，这是积来的，说什么的都有。到第三天了，不得举办举办吗？有人出主意，在外头放挂鞭吧。这挂鞭可倒霉了，乒啪乒啪乒啪，这一响把这孩子给吓着了。本来这孩子呲着小牙光乐，这一听这鞭声，脸儿一变得哭开了，这哭起来就没完了，而且这嗓音也太大，哭声直达户外，连大街上走道的人都能听见，把房盖都能鼓起来。而且他这哭也特别，一口气儿啊不带缓气儿的，啊啊啊啊！后来把李靖哭的都要疯了，我的小弟儿哎，哪有这么哭的？孩子不吃不喝呀，哭的一身汗又一身汗。结果这三天的喜事儿也没办，这孩子一口气就哭了七天七夜，家宅都不安。李靖请过多少先生给看，先生也看不出毛病来，吃多少药也不好使唤。后来李总兵一咬牙，家门不幸，还是妖怪，肯定他不是人，他哪这么大劲儿？像别的孩子哭累了能睡一觉，哪怕缓缓乏接茬再哭呢，这位可好，不带缓气儿的，十二个时辰哭个对头，接茬还往下哭，这不是败家星吗？宰了他！李靖正在生气的时候，有人进来禀报，门外有位道人求见。不见不见不见，道人必定是化缘，用钱给他拿钱，用饭叫他吃饭，吃完叫他走。道人说了，您再忙也得见，说有急事要见总兵大人。哎呀，叫他进来。李靖哪想到了，来的这位是了不起的仙人，望屋一进，道骨仙风，头梳日月双杂髻，齿红面，四方大脸，脑门上长着八卦太极图，身穿绛紫色道装，腰系水火刺刀，手拿拂尘，背后背剑，说话声音好像巨钟一般。李总兵不敢小瞧，抢步过来躬身施礼，仙长，因下官心绪烦乱，有失迎接，望仙长海涵。不敢不敢，总兵大人不必客气，仙长请坐。 总兵大人请。说完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李靖一抱拳，请问仙长，哪座高山，何处洞府，贵上下怎样称呼？您来找我有事吗？贫道出家在乾元山金光洞，我乃太乙真人是也。
1: 哟，
0: 李靖大吃一惊啊，闹了半天这是神仙啊。你看他怎么知道，李靖当年也学过道，而且还学了多少年呢，他这点能耐就是学道时学来的。从他老师嘴中他知道天上的神仙都是谁谁谁谁谁，其中就提到过乾元山的太乙真人，这是十大上仙之首啊，道行是最高不过呀。今天到了他府里来，他们不感觉到吃惊吗？李靖赶紧撩衣服跪下，不知神仙驾到，问李某罪该万死。起来起来起来。李靖，听说你喜得贵子，哎呀，仙长别提了，喜什么喜呀，这是个丧门星啊，是这么回事。哦，原来如此，小孩哭大概有原因吧，没找人给看看吗？哎，看过了全然无效，既然如此把孩子抱来让我观看。多谢仙长，快把孩子抱来。好家伙，这哭声啊离多远就听见了，两个家人抱着累得都通身是汗，这孩子攥着俩小拳头两条腿乱蹬，这劲儿怎么那么大呀，把家人一踹就踹个跟头，要不怎么得俩人抱着呢。好不容易抱到前厅，李靖用手一指，这孽障要以我的本就把他摔死。他娘觉着不忍，不管怎么说是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县长您看这怎么办？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我看看。太乙真人把大肥袖子一甩，把孩子抱到怀里，在他脑门上拍了三掌，啪啪啪。李靖一看也怪不痛快的，心说这神仙怎么还打人呢，哪有这么干的，不管怎么说这我们家里的人，你这手要重给打死怎么办呢？但心里不乐意，嘴没说。哪知这三掌拍完了，孩子的哭声当时就停止了，就好像啊刚在那肉球里蹦出来那时候一样，满脸都是笑，眼睛都变成月牙了，两只小胖手摇摇晃晃，两条小胖腿左蹬右蹬，左手搂住太乙真人的脖子，右手抓住他胡子，左看右看，奔奔奔连亲了几口，然后扭回头来把小手一张，爹爹爹爹啊，哎呀真是神仙呐、啊、这三掌震开迷弯弓，这孩子恢复正常了。李靖是高兴的不得了，把孩子抱过来亲了又亲，啃了又啃。老真人，我得怎么报答您？要说报答也可以，这样吧，我看我们爷儿俩有缘，我想收他做个弟子，不知总兵可愿否？
1: 哎呀，我求之不得，既然这样你就收个弟子吧。
0: 好，一言为定。请问李总兵，孩子起名没有？尚没有起名，叫他都哭懵了，也没这份心了。你府上一共有几位公子？
1: 已经有俩了，算上他是仨，
0: 长子金吒，次子木吒。 那两位公子现在何处啊？他们已经都拜师学艺，现在的外面未回，一个拜了普贤真人，一个拜了文殊广法天尊。
1: 哦，原来如此。
0: 这样吧，那我给孩子起个名就叫鹅扎，你看怎样？鹅扎，好，好名字。太乙真人也挺高兴，把鹅扎抱过来，趴到他的耳边上，念念有词。就见鹅扎小眼珠瞪着，仔细听着，一边听还一边点头。李靖一看，真怪事儿啊！有什么话不公开说，还咬耳朵呀？他明白吗？你看这爷俩真有缘呐！太乙真人说完了，李靖命人把鹅扎三公子抱回内宅。老真人这才起身告辞，李靖一直送到门外。老真人冲着李靖笑了三声，是飘然而去。李靖不明白太乙真人为什么笑，为什么有话不公开说，他哪知道老真人早就算旧了，心说你有了这三公子，这位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这一将是福保明主搅闹燕州的江山，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大开杀戒。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原来就喝过的，家里没有了的，你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一批蛋白粉的现货如果断货了，下一批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货了啊！之前蛋白粉断货都有两个来月，断了两个来月，好多听众朋友都没订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家里边蛋白粉快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犹豫，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啊，一会儿我教给大家怎么去查。蛋白质如何重要，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能够带来哪些的变化，就缺了蛋白质哪儿不得劲儿，蛋白质补足了哪儿更舒服了，这些我们常识性的问题大家都得了解，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咱们依然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还是1198块钱九桶啊，是450克那个大桶，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走亲访友串门啥的，这都是相当拿得出手了。不多说了，老听众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仔细听一听，我来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嗯、
0: 啊，
1: 您好，想订那个一组蛋白质粉，
0: 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我帮我订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知道蛋白质粉好，对不对？但是不会买，看着蛋白质粉就行就买，结果买回家呢啊，里边是大豆蛋白质，或者是一半大豆蛋白质一半乳清蛋白质，而恰恰呢自己啊，因为平时的这个饮食及身体因素的原因，导致自己平时就已经尿酸水平过高了，出没出现痛风的症状再两说，就是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啊，血尿酸的这个值就有点高了，尿酸值一高呢，大夫肯定说了，这个标准那之前我们也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介绍过这种情况，尿酸值高了，就即便你没有什么痛风的症状，即便你腿也不疼，手也不疼，脚也这个脚趾头脚脖子也不疼，足跟也没有疼痛，没有任何痛风的症状，但是如果血尿酸值过高了，一定要把它给控制好，否则的话它可能就是很多严重类的疾病的肾脏啊啊等等一些严重类疾病的一个导火索了。所以啊，咱们如果尿酸过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您买蛋白质粉的时候，您明知道蛋白质粉好啊，这个能够均衡我们体内的蛋白质，提高咱们的这个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但是如果说你常年喝那大豆蛋白质粉，它是大豆当中提取出来的，它属于高嘌呤食物，这样的话呢很可能就让你的这个尿酸值越来越高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你要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甄选，咱们是乳清蛋白质粉，来自澳大利亚黄金奶牛蛋当中的牛乳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大家仔细听好了，因为有很多人不会买，因为我们之前蛋白质粉断货了嘛，他们就出去上超市去买去了，结果拍那个照片啊给我看，我一看我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啊，它不写着大豆蛋白加上乳清蛋白吗，它虽然外边那个大桶上最大那个字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它里边的成分含量是一半大豆蛋白一半乳清蛋白，你这样的话你不还是喝到大豆蛋白质粉了吗？他说怪不得我尿酸值越来越高呢，就是你要如果说大夫告诉你啊，不能这个少尽量少吃啊，或者

0: 不吃高嘌呤食物，少吃中嘌呤食物，尽量啊日常这个饮食以低嘌呤食物为主，那你就不要喝大豆蛋白质粉啊。咱就不说它腥不腥，好不好喝，咱且说尿酸值过高的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你就得会啊自己去知道怎么甄选，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乳清蛋白质粉是从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牛乳里边提取出来，而牛奶、羊奶、酸奶这些都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大家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九大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回头客老多了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无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订乳蛋白粉。
0: 蛋白粉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啊。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您好，我订
0: 一组蛋白质粉哈。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蛋白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而在商品名叫乳清蛋白质粉当中，我们大家也要懂得鉴别，去看一看它的配料表成分含量里边有没有大豆蛋白。咱们这里边都是全部都是乳清蛋白。你上某宝、某东的官方旗舰店，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官方旗舰店，第一你看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第二你对比一下价格，看看咱们的节目里边是不是特别合适。第三，你看一看别人喝完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之后，身体健康方面得到了哪些改善？身体健康方面得到了哪些改善？哪些变化？哪儿好了？哪儿舒服了？哪儿得劲了？你看看别人喝完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回头客有这么多啊！不是，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无线的关女士，您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九桶是吧？
0: 对对对，1198块钱是九桶，合130多块钱一桶啊，非常非常合适。
5: 给我留一组。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通过其他渠道买，甚至在官网上买都没有咱们节目里边去便宜。你算一算，他那个最大的一组得有36桶吧？最大那个你到官网上你去算吧，最大一组36桶那个还合170多块钱一桶呢。咱们这个呢九桶1198，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老人、小孩、孕妇、产妇都能喝，你怕啥的？全家人都能喝，对不对？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段时间啊，感冒的、发烧的、过敏的，起这个疹子、那个疹子的特别的多。这是乳清蛋白质粉，而且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自己查一下价格就行了。某宝、某东，你可以全网对比价格啊。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朵这个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时间预定，8799-6984，8799-6984啊。蛋白质粉每次到货漂洋过海来的，不会有太多，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你放家里存着呗。要不啥时候一断货，断货俩月，想买都买不着了。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就这蛋白质粉拿出去2桶啊，都相当拿得出手啊，对不对？不多说了啊，全家老。老少都可以一起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对比价格，没说吗？让你上网上那个官方旗舰店，那小网站啊，一些这个不知名的网站，粉丝没有多少的那些那个，咱们大家就不尽量不要去看价格了，那品质咱也保证不了啊，对不对？上官方旗舰店你去对比价格，那咱们的全部都是官方渠道的啊，直接给咱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直接进口运回来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你不用担心你买到假冒伪劣的东西，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1198块钱是九大桶，而且还要提醒我们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尿酸值过高的话，千万别喝大豆蛋白质粉啊！咱就不说什么品牌或者是说什么口感的了，因为大豆蛋白质粉是从大豆当中去提取出来的，你平时连干豆腐、大豆腐、高嘌呤的食物您都不咋吃的，那你就喝大豆蛋白质粉，那不得天天喝吗？对不对？那你的这个尿酸值不越喝越高吗？所以 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质粉，而且里边一点大豆蛋白都没有添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它是真真正正的乳清蛋白质粉，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添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再次强调，咱们的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当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不含大豆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

0: 都不含，所以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是，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不敢吃豆制品的，喝咱们这个蛋白质粉，天天喝没有任何问题，每天喝一次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啊，放心的买，按需去喝，还是1198块钱九桶，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价格非常非常合适。全网对比价格吧，450克一桶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都拿得出手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蛋白质粉现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喝上，现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喝的，就是各类的这个传染类的疾病啊，不管是哪类的病毒，哪类的传染性疾病，其实都是需要你一个强大的免疫功能的啊！抓紧预定吧，老人、小孩、年轻人啊，全都能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就是不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之前，大家很多在某宝、某东上，在一些这个保健品专卖店都买过这款蛋白质粉，对不对啊？耐力士是一个很出名的品牌，就好多人喝了很多年这个耐力士，你到那个某宝、某东它都有旗舰店，你到旗舰店上去查一查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就价格即使没有咱们节目里边这么便宜，每个月的销量它有多高，你再查一查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健康方面带来哪些变化，看看下边这个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然后回过头你再看价格对比一下，跟我们节目里边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对不对？咱们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啊，一会儿我详细说说为什么这1198块钱九大桶这么合适，100多块钱买到真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它可不是大豆蛋白质粉，对不对？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全家老少一起喝的啊，健康方面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的听众朋友，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因为咱们今天啊，蛋白质粉给我的现货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它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所以海运的时间会比较长，每次到货数量非常少啊，到货一次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蛋白质粉的，现在87996984全线开通，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都在打电话的时候可能电话就不好打了，您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错，这是我认为非常经济实惠的一个套组，1198块钱是九大桶，每桶都是450克的啊。最重要一点，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它是乳清蛋白质粉，来自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纯出来的乳清蛋白，2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它有多金贵，对不对？而这个牛奶当中，牛奶是在嘌呤食物表格当中，这个嘌呤含量比较低的那个表格里边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它连中嘌呤食物都算不上，所以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担心会有痛风一些隐患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哦。87996984，87996984，我得抓紧接电话了，大家现在赶紧打，尤其是原来喝过的老听众，府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组蛋白质粉、
0: 哎。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这个是那个澳大利亚原装那个
0: 乳清蛋白质粉，就是耐力士品牌的，跟我们节目合作了这么多年，咱一直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哦。好嘞，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5: 你好，我买一组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你看咱们的蛋白质粉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啊，特别是就平时总是赖赖搭搭的，没劲儿没精神，今天这个感冒了你也能传染上，明天那个感冒了你也能感染上，对不对啊？是属于这那种大家说的这个事儿事儿的那个身体状况，就是哪一场病毒它都落不下的那种，你赶快加强我们身体的营养。另外还有一些就什么人群呢，在医院看病的做手术的， 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身体机能比较低一点的，就这部分人群，我都建议大家去补充补充这个蛋白质啊。补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缺乏蛋白质所带来的那些症状，无名的浮肿啊，浑身没劲。

0: 打我们导播间电话87996984，导播老师都告诉他们没有货，不是啥时候想订啥时候都能订得上的，大家要切记哦。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啊，谢谢，我乳清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买图便宜，有的根本都不便宜那个价格啊，上面名也叫乳清蛋白粉，但是你一看配料表，50%的乳清蛋白，50%的大豆蛋白，这个啊，这个血尿酸比较高的一部分人群就不建议你去喝它，因为它有50%的大豆蛋白，但是它有50%的乳清蛋白，它也可以把名称叫成乳清蛋白粉。那咱们这个不是，咱们这个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质粉，一点大豆蛋白都没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哦，抓紧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新听众朋友，我也跟您介绍介绍，为什么这个蛋白质粉回头客这么多？那你想，大家喝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喝完了之后啥感觉都没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并且全家老少一起喝吗？对不对？这道理很简单呐。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如果咱家现在有，赶紧把它拿出来啊、哦！赶紧把它拿出来，现在喝上。如果没有了，断溜了，赶紧把它订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大豆蛋白质粉。平时不敢吃那个高嘌呤食物、中嘌呤食物的，这个是属于低嘌呤的食物，没有任何的负担，大家完全放心啊！87996984，补充优质蛋白质，大家也得知道怎么样去补啊，对不对？好多人无名的水肿，那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肿的都不行了，腿肿的都不行了，上医院去查，肾脏没问题，血压也是正常的，说为什么会手水肿啊？缺乏蛋白质了。好多人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特别累啊，非常乏力，干啥都感觉特别的懒惰呀，其实是什么？缺乏蛋白质了。好多人头发掉，牙齿松动，皮肤干干巴巴，出现干燥起皮，其实是啥？缺乏蛋白质了。所以缺乏蛋白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危害非常之大，那怎么办呢？你日常那个鱼虾蛋奶里边的蛋白质含量远远不够你身体所需要的，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中老年朋友，蛋白质匮乏的太严重了，不是你平时吃点鱼虾蛋奶就都能够补充上来的，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咱们就得集中去补充一点蛋白质，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啊、哦，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特别不错，2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说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100多块钱一桶，贵不贵？一点都不贵呀。2斤牛奶，你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技术，你喝2斤牛奶都不见得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为什么耐力士品牌的从澳洲进口回来的这个蛋白质粉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非常的火呀？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回头客特别的多。你去打听打听其他的某两个字品牌、某色字品牌所谓的进口的一些这个蛋白质粉，你看看里边是不是都是乳清蛋白？你再看一看他们是啥价格就知道了。咱们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是9大桶，每桶是450克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蛋白质粉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家赶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网去查你就知道了。不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特别优惠的价格，非常的实惠啊！最重要一点，它总断货，咱们的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你上某宝某东去查评价就知道了，别人喝完了这个腿不疼了，那个什么这个有劲儿有精神了，是不是？哎，那个牙齿感觉固摄能力更强了，吃点啥玩意儿不酸不疼不容易倒牙了，都是有帮助的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咱们全部都是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加啊、哦！所以平时尿酸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的啊，大家要买蛋白质粉啊。如果说这段时间你也感觉到蛋白质缺乏了，浑身没劲儿啊，总是懒懒塌塌的，不愿意动啊，总是感觉无名的浮肿啊，查了肾功什么彩超，这个全都查了啊，肾脏没有任何问题，查了血压了，血压也不高，哎，这是浮肿哪来的呢？这个有的时候腿就肿，有第二天早上头天晚上没喝多少水，第二天早上起来那眼皮肿的，就这些方面的问题你都看一看有没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啊、哦。 如果缺乏了蛋白质，那么大家呢就得赶快去补充。咱们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是乳清蛋白质粉，我再次强调，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

0: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的吧，蛋白质有多重要啊？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就是蛋白质，它在人体是一个基本的组成成分，占人体重量的 20% 左右。你如果现在的体重是100斤，有 20%， 哎呦，20斤是蛋白质，你可别觉得这20%， 20斤蛋白质不多。人体体重当中 60% 左右是水，剩下的 40% 蛋白质就占了一半。你想一想，蛋白质对于你人体来说有没有用？蛋白质消耗没了，整个人体就没有生命了。所以你人体的大脑、神经、皮肤、肌肉、内脏、血液，甚至你的指甲、头发，都以蛋白质为主要成分。你说蛋白质重不重要？而且蛋白质它还是整个我们身体生长发育、衰老组织、更新和损伤组织、新生细胞的修复原料啊！好多人说，哎呀，怪不得我手拉个口不爱好呢，缺乏蛋白质了，对不对？如果你整个身体都能量不足了，身体里的碳水化合物已经用完了，人体就会通过消耗脂肪和蛋白质来供能，那你都没有蛋白质了，蛋白质都匮乏了，上哪去供能去啊？就没有能量可供给了，所以你才会觉得没劲儿啊，累呀，没精神呢，对不对？哎，赖赖哒哒的，总是难受啊。那你试着补一段时间蛋白质，你就知道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订晚的就真的没有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您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是吧？
0: 对，没错啊，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全部都是乳清蛋白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啊，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啊，蛋白质缺乏啊，大家得对号入座。好多人说都在补充蛋白质啊，我也不知道我缺不缺呀，咱们自己去对比一下，看看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咱们身体上一些常见的症状都有哪些。所以呢，你自己去衡量，对号入座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肿，尤其是无名水肿，这个血浆蛋白浓度降低，血管内液体渗出到组织的间隙，就会导致眼睑、下肢、腹部等部位出现水肿，按压之后呢，凹陷恢复的也比较缓慢，对不对？哎，这就是无名的水肿。还有人就头天晚上明明喝的水不多啊，半夜也上厕所了，但早上起来呢，眼睛一圈都是肿的，有的眼皮肿，有的下眼睑肿，有的腿也肿，对不对？有的脸也肿。哎，但是呢，就是这个该上厕所也上厕所了，为什么还会肿啊？有很多无名的水肿，找不到原因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缺乏蛋白质导致的？另外就是肌肉萎缩与力量减弱，肌肉蛋白质合成不足啊，这个肌肉量就会减少，力量就会下降，活动耐力就会降低。你像爬楼梯呀、提重物困难呐、容易疲劳啊，这些都可能是蛋白质缺乏导致的。还有就是皮肤问题，这就不用我多说了，皮肤干燥、粗糙、松弛、皱纹增多、弹性下降、屏障功能减弱，容易出现瘙痒、脱屑啊、伤口愈合缓慢等等这些情况，你找一找蛋白质缺乏的问题。再有呢，就是毛发和指甲异常，也可能跟蛋白质缺乏有关系，比如说头发干枯啊、脆弱容易断呐、头发失去光泽呀、大量的脱发呀、指甲变薄啊、容易折断呢，表面有纵纹或者是白点儿啊，很可能跟蛋白质缺乏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就是免疫力的下降，刚才我们说了啊，免疫球蛋白合成减少，免疫细胞活性降低，就容易感冒啊，容易感染呐、对不对？患病之后恢复的时间也延长啊。还有呢，就是贫血，因为血红蛋白合成不足啊，就会出现面色苍白、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等这些症状，对不对？所以你看蛋白质缺乏也会出现贫血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消化功能的紊乱，消化酶合成减少导致食欲不振， 恶心、腹胀、腹泻等等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也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还有就是生长发育迟缓，你像儿童表现为身高体重增长缓慢呐，骨骼发育的不良啊，智力发育也可能受到影响啊，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能力下降啊，等等等等。还有一种蛋白质缺乏导致的症状，疲劳与耐力的下降，就是能量代谢受阻，细胞能量供应不足，身体特别容易疲劳，没干点啥就感觉非常的累，总是啊这个软绵绵的拿不成个。还有呢，就是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耐力显著降低了，哎，稍微干点啥，稍微活动活动，稍微走两步，对不对，就感觉这个疲劳的不行了啊。比如说今天啊工作了或者干嘛呀，啊晚上睡不好觉，就寻思寻思白天的事儿啊，啊稍微有点这个动动脑筋，脑力劳动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特别疲劳，头疼迷糊，对不对，嗜睡等等。还有就是情绪与认知的改变，情绪与认知的改变跟蛋白质还有啥关系呢？因为神经递质合成不足，就会出现焦虑呀、情绪波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呀、思维迟缓呐、等等这些情况。如果说出现刚刚我所说到的这些啊，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一些症状的话，建议及时的调整饮食，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摄入，必要的时候要咨询你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来进行科学进补。你看蛋白质是不是很重要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蛋白质粉平时有很多的老爸爸们、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在喝，有很多小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经常锻炼的、经常运动的，或者是肌肉没有力气、没有力量的，很多人都在喝这个蛋白质粉，对不对？咱们的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回头客特别多啊，自己去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您好，
0: 丁
4: 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订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赶紧打电话订，就是原来就喝过咱们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还是九大桶，每桶还是450克的啊啊，然后保质期还是3年的时间，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6: 给我订一组。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就是您在官网上买，它那个分多少桶一组，多少桶一组，最大那个组都30多桶一组了，也没有咱这个合适。你自己算，拿计算器算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1198块钱九大桶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非常非常合适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7: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198块钱是九桶啊。
7: 嗯，好嘞，
0: 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第二，它是零添加，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某宝、某东各个销售网站，只要是它的旗舰店，你都去查一查，你看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你再看看它的价格是多少，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身体有什么健康方面的变化，底下的评价有多好，您就知道了。零添加，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没有豆腥味，它是真真正当啊乳清蛋白啊，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哦，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4: 哦，你好。
0: 哎，好嘞，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桶得400-500块钱，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30多块钱，就是乳清蛋白质，你很少能够买到这种价格。那你平时买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都得300多块钱一瓶吧，对不对？搞活动的时候也得200多块钱一瓶吧。那是大豆蛋白质粉，还有的你买到那个啊，很多人根本不看配料表，特别粗心大意，它上面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拿回家一看配料表呢，50%的乳清蛋白加上50%的大豆蛋白，那不还是有一半的大豆蛋白吗？对不对？尤其是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让你尽量减少高嘌呤物质的摄入的，那你就不建议大家去喝那个大豆蛋白质了，而且它也有一股豆腥味，对不对？有很多老人小孩啊，感觉口感不好喝，不愿意喝呀。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对不对？它有淡淡的乳香味啊，就是淡淡的乳香味，没有什么异味怪味，所以口感方面也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它是零添加啊。想要预定的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198块钱。就现在打87996984啊，1198块钱送到家的是9大桶，合到133一桶，133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某宝某东都有它的旗舰店，你上去查一查，对不对？到旗舰店去查一查，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再看看销量，你再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啊。我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适用人群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常年都在喝咱们耐力士的这个蛋白质粉，就是你拿到这个价格130多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那就等同于你平时喝普通大豆蛋白质粉的那个价格了。但是你喝到的是真正的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说到这个乳清蛋白，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就是2斤牛奶里边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它是精华所在。就你平时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制药技术的话啊，质控技术，你就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呀，对不对？所以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咱们是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确定了送货地址和送货时间之后呢，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这里边全都是乳清蛋白，我再次强调一下，是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是乳清蛋白质粉，一丁点大豆蛋白质都没有啊！就是平时不敢喝那个大豆蛋白粉的，喝完了之后这个尿酸值就偏高的，那这部分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咱乳清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因为牛奶、羊奶、酸奶这些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9大桶，合到133一桶，133一桶，你没有对比你就没有伤害。你看看普通那个大豆蛋白质粉还多少的，对不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并且这个蛋白质粉是非常好的节日期间的伴手礼。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这个蛋白质粉那是相当拿得出手了。你就1桶2桶，他都拿得出手，1桶2桶他都拿得出手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走亲访友上谁家去串门去，我觉得这个蛋白质粉你就带上1桶2桶的，那你自己到超市你去看一看，对不对？你到那个卖蛋白质粉的这个专卖店你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说咱们节目里边还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纯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哦，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平时450克的，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且它叫乳清蛋白粉。你平时买的那个比它贵的那个蛋白粉不说，还是大豆蛋白粉。那个大豆蛋白粉啊，一喝腥的好的，一股怪味，对不对？乳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2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2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个呢，啊，高活性，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利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原来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大家买过吧，1198就是6桶，最早的时候那才合200块钱一桶，对不对？那也不贵啊。你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多少钱一桶啊？其他的地方买的真假咱们不敢说啊，就你上他的官方旗舰店，你看看在那儿买合适还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合适。你再看看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一个蛋白质粉，在他官方旗舰店有多少人购买，下边的评价有多少人是好评，好评率有多高，你就知道了这款蛋白质粉小孩都能喝，中老年朋友没有一点问题，平时没有劲儿的，缺乏蛋白质的，经常掉头发的，牙齿容易松动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一旦感冒你就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9桶，一组是9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九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定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啊，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怎么样。
0: 你尝试一下吧，真的非常好，
4: 对对对，
0: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哦。哎，
4: 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
4: 谢谢，
0: 再见。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
6: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6: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哎、再见。1198是九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6桶。没错，一点没错，那6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六桶也便宜，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九桶，那就等于买6桶赠3桶，明白了吧？蛋白质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的，补充蛋白质，均衡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不对呀？啊，你平时这个很多人偏食、厌食、挑食都是缺蛋白质，是不是？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粉？哦，电话是3946尾号，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2线王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1198块钱九大桶
8: 那个，
0: 太合适，真太合适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送到家，还是我们之前团购那个？哎，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9: 你好，订一组、
0: 哎，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10: 哎，
0: 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八 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9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6大桶，现在打今天花，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6赠3，9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1: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3: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

0: 林女士，你好。
1: 哎，您好，定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欢迎思仙的杨女士，你好。
2: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是。
0: 哎，
2: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杨阿姨。
2: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你好。
2: 啊，咱们保期多长时间呢？
0: 三年呢，保质期是三年的
2: 啊。
0: 哎，
2: 啊，
0: 嗯，
2: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进黄先生电话，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哎，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啊？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欢迎。
5: 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哦。
5: 好，那行。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6: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你好。
7: 哎，你好，这是我留两组吧。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7: 哎，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对对对，好嘞，哎，再见。
7: 哎，
0: 欢迎三线的马女士，你好。
8: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曾经我跟大家去介绍过《生命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不就说了吗？就是说身体出现六个信号，就证明你吃肉太少了。平日常生活当中吃肉太少是啥意思啊？其实就是缺乏蛋白质呗，容易疲劳啊，注意力下降啊，头发脆弱容易断呐，或者在运动之后恢复的比较慢呐。这些看似普通的躯体信号，可能就是身体在提醒你缺乏蛋白质了，肉吃少了。那《生命时报》呢，曾经邀请专家告诉你蛋白质摄入不足的具体表现，并且也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补充蛋白质。营养学专家就说了啊，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营养科的主任高健老师表示，千万不能谈肉色变。啥意思呀？说这个肉不行啊，中老年人吃完说这个脂肪含量太高了啊，我容易血脂高啊，我容易心脑血管容易有垃圾毒素，我吃素吧。还有人说这个不行，我吃肉我怕发胖啊，对不对？我这脂肪肝啊，不敢吃那么多的脂肪啊。我们身体大约20%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而蛋白质是身体细胞和组织的基本构成成分，对于维持内脏、肌肉、皮肤、头发和指甲的健康，那是相当重要的。但身体并不能像储存脂肪那样去储存蛋白质。为什么大家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常年都在喝着咱们这个蛋白质，咱们的蛋白质粉是零添加的，常年喝都没问题，就是因为你身体的蛋白质每天都要消耗，所以每天的食物当中都要补充蛋白质，而你每一天的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含量肯定不够咱身体所需要利用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蛋白质粉呢？你每天要从食物里边吸取足够的量，吃进去的蛋白质呢会在体内被拆分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 构建和修复身体的细胞和组织，是不是？此外，蛋白质还有很多的重要的兼职，参与你抗体的生成啊，维持你的免疫功能啊，调节激素和酶的水平啊。缺少足够的蛋白质，那内脏就会受到影响，肌肉也无法修复，皮肤失去弹性，精力和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有的营养学家专家得建议咱们，你得

0: 吃肉，不吃肉不行，是不是？嗯，好了，那想要预定蛋白质粉的啊，平时怕胖怕吃肉的时候脂肪含量比较高，还有呢中老年朋友你有个脂肪肝啊啥的，或者是你有尿酸值过高的一些这个情况，大夫不让你吃高嘌呤的食物，那咱们这款蛋白质粉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九大桶，耐力士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回来的，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3: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嗯、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嗯哦、
5: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海兰，
0: 哎，
6: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6: 哎、谢谢，
0: 哎，再见。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7: 啊、
0: 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8: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8: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如果抢不到的话，你就等着下一批到货吧。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某利品牌，就这俩字儿，某利品牌的蛋白质粉，大家喝过吧？对不对？那是很多人都说了，哎呀，高端的蛋白质粉，其他的我不想多说。那我们节目当中，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来不割大家的韭菜，给大家拿到的产品都是品质非常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而且性价比特别之高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贼出名，你上官方旗舰店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多人都在喝。但是你能拿到1198块钱九桶，合到133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太难得了，对不对？你上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去就知道了啊，全网对比价格，然后你再打8799-6984我们直播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啊，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啊！乳清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质，是你平时所吃到的那些鱼虾蛋奶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吸收的，而且咱们是乳清蛋白粉，我要详细说啊，乳清蛋白粉和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粉，一股豆腥味儿那个，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二斤高端牛乳当中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不见得你平时你谁一天能喝二斤牛奶呀？你就是喝二斤牛奶，你才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呗，而且你还不见得能吸收得了那么多，因为谁能100%吸收啊，对不对？8799-6984不多说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呢啊，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 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它是零添加的，连孕妇产妇都能喝，就更何况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小朋友这个阶段的一些小孩，对不对？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而且是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最重要一点，没有豆腥味，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很多人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原来你买那个蛋白质粉呢，价格也挺便宜，100多块钱，对不对？但是呢，你仔细看它的配料表，里边不仅仅含乳清蛋白，还含有大豆蛋白。喝了一段时间呢，到医院一查，这腿怎么疼呢？一看尿酸值高了，这尿酸值一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有痛风的风险呢，对不对？赶快一定要多吃一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中嘌呤的食物，尽量不吃高嘌呤的食物。大夫是不是这么说呀？所以那你看你那个蛋白质粉，如果是大豆蛋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高嘌呤的食物了？因为豆制品本身嘌呤含量就挺高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一款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上它的官网，全网去查，某宝某东都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的官网，奈何的奈，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两个字啊，你上官网去查一查。第一看价格，你看它什么价，咱们1198块钱到手是九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比完价格，你再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到官网上去查啊，每个月的销量都很高，然后你再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的蛋白质粉团购了4-5年的时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所以老听众朋友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198块钱九大桶的蛋白质粉啊，每罐是450克的，不是最早那个300克的，是450克的，才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是可以喝的，并且它是乳清蛋白质。什么叫乳清蛋白质？它是从澳大利亚的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2斤牛奶里边只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聚首，就算是你一天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能够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能明白了吗？所以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跟你以往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粉和一半乳清蛋白一半大豆蛋白那个蛋白质粉都不一样，它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所以啊，包括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啊，医生不让您去吃那个高嘌呤食物的，那咱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算，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抓紧时间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到货的次数并不多，好多听众朋友喝好咱们这个蛋白质粉了，回过头再想买没有货，对不对？很多听众朋友都经历过吧，就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说，我今天想订点原来我买过那个蛋白质粉，就1198块钱九大桶那个，很多听众朋友打完了之后，导播老师都告诉你暂时没有货，你能等吗？都是这么问一句，对不对？他会经常的断货，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

0: 声音 FM 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如果出现了四肢乏力，特别的干燥，眼睛也干干巴巴的，皮肤也干干巴巴的，那个细纹越来越多，脚后跟裂口，就是你抹很多乳液也都没有啥帮助，还有人呐，眼睛不太清晰了，模模糊糊的。中国有句话叫人老珠黄，那么个成语，对吧？咋没有人说少年珠黄呢？人老咋珠黄呢？由于肝脏功能的衰退，还有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这胃口啊牙口可能都不太行，然后缺乏维生素 E 维生素 C 很多很多抗氧化的一些营养成分，因为维生素 E 是抗氧化的，它有助于保护咱们眼睛的视网膜免受氧化的损伤，然后你严重缺了，缺了挺长时间，这根本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可能是常年都在缺呀，那肯定会加速视网膜病变的风险，影响视力。所以什么黄斑退化呀，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啊，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有呢，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您不是那么的爱吃坚果啊、西兰花啊、口蘑呀、桑葚啊、牛油果啊、谷物类的杂粮，什么糙米、薏米、各种豆类什么的，就是你并没有这些东西吃得很全面、很均衡的话，那肯定必然会缺乏维生素 C、维生素 E 或者 B1、B2、B6、B12 等等。就咱们现在啊，往往重油重盐，富贵病挺多的，血脂也挺高的，血压压也挺高的，但是指标你怎么调也降不下来，因为你日常生活当中这指标太高的这些算是慢性疾病，就是它吧，你住忌口，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但是你真正的营养没有摄入多少。那我这么想吧，你知道那个肉吃多了对于各种控制指标不好，但你知道吃什么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什么视网膜好啊？然后呢，你要是怕自己人老珠黄，怕自己年龄大了之后长各种斑，什么手上的斑呐、脸上的斑呐、什么黄褐斑呐、雀斑呐的什么什么蝴蝶扑噜噜飞那种斑呢，就如果你想避免这种情况，你得知道怎么补，就你得把这个营养给补对了，要不然你无地放矢啊。就咱知道生活水平条件好，我们可以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C、 胶原蛋白、钙片等等，你得会选择。往长远了看，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五六十岁正当年，对吧，精力特旺盛的，但是年龄越大，比如说70多岁、80多岁、那90岁左右，咱们如果想自己的生命质量握在自己手里，咱怕血管也给堵了，有的时候吧，你血脂高、血压高，然后呢，再加上它形成了那种游离状态，堵血管的东西、垃圾跟毒素，它沉积在哪儿？就在血管壁上刷刷刷的，有一些厚的油脂成分，比如说甘油三酯啥的，它变成那种啊，胆固醇比较高、一糊稠的糊的、粘了固砖这种东西糊在血管壁上，但它还容易掉下来呢。你说你堵在腿部，那就是下肢静脉有点堵；你堵在脖子，那不就是颈动脉的这个斑块有点堵，堵哪儿都不行。所以我们要保持血管的通透性，为了延缓衰老、抗氧化，血管通透不灵不灵的健康起来哈，它就是干净嘛。一个是控油控盐，你另外要把维生素 E 补上，维生素 E 还是比较好的，那个让血管

0: 它的血液循环好，抗击血液粘稠度的这么个营养成分。那如果咱们有什么静脉曲张，或者我想防止血液凝固，对吧，你现在已经指标挺高了，有的时候还迷瞪的，这种情况我们也得补补维生素 E。 这是我们从今天开始好好认知维生素 E 对我们人体健康的用处。它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成分，也被叫做生育酚。你说这名儿生育酚，对整个人的细胞代谢都有用，所以准备要小孩的，对吧，人家负责任的医生也让你什么补叶酸啊，补维生素 E， 它叫生育酚，对于男子的精子的那个活跃程度营养健康也有用，就是它的范围特别的广泛，在我们生活当中往往被大家忽略了。那我们今天开始重视起来，好好补补维生素 E。 那皮肤越补皮肤越来越健康，然后年龄虽然有所增长，但是没有太明显的岁月痕迹。您如果现在40岁哈，你现在开始补维生素 E， 您到60岁得比同龄人年轻15岁左右。那往长远看，就是年老的时候咱们别有那个血管堵了呀，麻了呀，肿了呀，淤了呀，麻麻咧咧的不通了那种情况，眼睛视网膜有病变了，模模糊糊的人老真的朱黄了。对，我们要把眼光往长远看，咱们的真正的生命品质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还是得抓当下，就是你今天怎么吃，怎么营养搭配，马上就给您说一道菜。这道菜呀，美味又可口。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富含维生素 E 特丰富，平时生活当中啊也偶尔吃，但是吃的不多。那我们就这么想吧，依然问问大家，在您的认知范畴当中，生活经验当中，啥东西维生素 E 含量比较高？一会儿咱们就好好来说说，马上给您推荐这道菜，常吃补维生素 E， 让血管啊、眼睛啊、大脑啊都很好很健康。而且维生素 E 呀，一定要重视它，平时生活当中用起来，它是鲜有的又能内服又能外用的特别好的一个营养补剂。你脚跟裂你抹一抹，你发烧成出岔了你抹一抹，皮肤不太好干干巴巴你抹一抹，包括洗完澡有人身体特痒痒，你也兑点什么你自己平时抹的乳液你抹一抹，嘎就不痒了，这是我亲身体验的。所以维生素 E 真的很好，您现在对号入座，如果缺了你赶快补，多吃点含有维生素 E 的优选食材，开动脑筋想想啊，吃啥补维生素 E。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您现在可以照照镜子，脸色是不是有点暗沉，然后毛孔吧有点粗大，或者叔叔阿姨们现在哈稍微比原来啊感受到了岁月的痕迹，感受到了衰老，比如说看东西有点模糊，有的时候血压呀血脂脂有点高，迷迷瞪瞪的啊，有的时候走道走快了都有点喘，就是或者您现在已经吃一些什么他汀类的药物了，那医生也会提醒大家保护好血管啊，控油控盐，咱不能让那个指标太高，要怕血管堵了。那平时生活当中啊这类的情况我们都补点维生素 E。然后有一样东西富含维生素 E 特丰富，如果常吃的话血管挺通透的，毛孔呢也会细腹一些，然后像我们说皮肤的干燥啊起皮啊裂口啊也会好很多。如果您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色斑黄褐斑什么的哈，你现在开始补它可能就不会越来越严重，要不然扑了的哪哪都是，真的是出去得戴口罩，甚至得这个去上美容院做做一些祛斑的一些外用的一些产品，那这个一万八万都不够的，所以还不如现在好好每天补补营养呢。口膜里边含有维生素 E 特别丰富，不知道您有没有想到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像口膜坚果，比如说大核桃仁啊黑芝麻呀，菜里边呢有什么西兰花啊，水果当中芒果牛油果桑葚啊，这里边维生素 E 含量还都挺高。给大家推荐的是蚝油口膜，那就一个鲜美啊，你是配点面条还是配点大米饭都挺好的，或者整一烧饼，你把那个蚝油口膜你给它当成馅料塞进烧饼里边， 真的很好吃，口蘑准备500克左右，为了营养均衡，搭配得当，然后咱们好吃就好看呢，这颜色啊得鲜亮一些，红辣椒、黄辣椒就是我们

说的那个彩椒，你一样准备点，切成丝儿。然后呢，口蘑500克左右。我们先把口蘑给焯好水，切点五花肉，哎，这样更加的营养丰沛，美味极了。当然了，如果你是纯素食的，咱们不放五花肉也行。准备非常重要的就是蒜末、蚝油还有酱油，本着少油少盐的原则，咱们这道菜尽量选择像植物油，比如说橄榄油，类似这样的油来炒制。然后咱们首先要把那个口蘑清洗干净，去掉那个根部，焯好水，然后沥干水分，切成差不多有那个硬币薄厚的那个薄片就行。五花肉也切成差不多硬币薄厚的那个薄片。咱们先是少放点底油，然后把五花肉煸香了。这五花肉肯定就有相同的一些油脂成分渗出来，把它焯到那种焦巴的了。咱们把蒜放进去，然后扒拉扒拉，这个时候就可以把炒好的口蘑放进去了。我们稍微炒一炒，放点调味料，再把彩椒放进去扒拉扒拉就行了。少油少盐的原则咱都能做到了，当然纯素食的话就不放五花肉，就更加的健康了。这道菜营养均衡，你想哈，你夹那一筷子，一片五花肉，一片红椒，一片黄椒，一片口蘑，你看这一筷子是不是营养挺丰富的，色香味俱佳。关键是口蘑当中有丰富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E 强大的抗氧化剂。当然了，您如果能够保证哈少油少盐的原则，或者咱们就焯一下拌着吃这口蘑，那就更好了。依然给您推荐这个蚝油口蘑是比较普遍的家常菜。如果比较讲究的，或者现在严格的控制自己的脂肪，那么咱们就把口蘑焯好，直接拌着吃就行，或者用水煮，或者我们上锅蒸，这都是可以的。只要咱们那个油盐酱醋搭配得当，相信大伙儿都会获得很好的健康。血管千万别堵，所以建议大家每天补充一粒维生素 E， 额外补充很方便，因为你想哈，我们可以吃很多的含有维生素 E 的食材，比如说刚刚还有听众来问啊，依然你再说几个我做笔记呢。大家伙都特别热爱生活，崇尚健康，我再给你总结总结，比如说山核桃仁里边也有维生素 E， 然后每100克当中有65毫克的维生素，还行，挺高啊。然后黑芝麻当中也有点维生素 E， 黄豆当中是 18.9 毫克的维生素 E， 木耳是100克当中有 11.34 毫克的维生素 E， 桑葚呢是 9.87 毫克的维生素 E， 刚刚咱提到的一个口蘑每100克当是 8.57 维生素 E。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相对而言咱们平时吃的东西很难摄入足够的维生素 E。 那么换个角度想，那怎么能够在不劳民伤财，不过多的付出生活成本，比如说什么水呀、电呐、煤气呀，当然这是小成本了，更重要的是时间成本。那么咱们围着锅台转，又热又做饭又焯水等等等等，满身大汗做完菜了，然后就吃那么两口。当然有的人还掌握不好那个火候，你要是过于爆炒，过于油炸，重油重盐，好多维生素 E 都白摄入了，对吧？还是有一个讨巧的妙招，刚刚依然跟您介绍了那么老多的含有维生素 E 的这个食材，我们都可以照样做，尽量多吃。但是你想摄入足够的维生素 E， 单纯通过一些菜来吃挺难摄入的，你还有很多人肠胃消化功能不好，它不太吸收呢，所以怎么办？额外补充，哎，用水送服那么一到两粒儿，又简单又方便，又没有刚刚提到的这样那样的时间成本，又不劳民伤财。而且我们熟悉幸福一道的节目的听众知道，咱们给大家团购优选好物啊，非常特殊。第一个必须知道这个产品的源头，比如说十万级的净化车间呐、有保障的工艺技术啊，靠谱的一个企业经营的这个主理人啊等等，还有包括大品牌，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资质。而这个广大消费者或者我们听众是不知道的，广播节目幸福味道帮您把关。这不团购的是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E 吗？这款维生素 E 是静修堂药业的高端品牌，因为它呢是蓝帽维生素 E。 蓝帽维生素 E 依然跟你说一下它的含量，大伙儿就特别佩服，特别信赖了。你想刚刚提到那口蘑100毫克当中才8点多维生素 E， 我们的维生素 E 一粒儿的含量你知道多少毫克吗？一粒儿一粒儿啊，

0: 团购维生素 E， 赶快把电话打进来。如果您现在已经觉得自己，哎呀，这个血液垃圾有点多，迷迷瞪瞪的，因为你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脖子还疼呢，然后脑袋迷糊呢，手啊麻麻咧咧的，腿啊有点胖肿，不过血似的，是不是？还包括我们说，要想要小孩的年轻人，也得补补维生素 E。你要是脚干巴，有点裂口，或者说咱们想让自己睫毛长一点，你抹点那维生素 E 都挺好的，所以它是一个我们比较普遍的需要的一个营养补剂，日常生活当中都应该补一补。你要是长期忽略它，而饮食上基本咱们老百姓平时是做不到的，你想啊，你炒个口蘑吃，那才有多少维生素 E 啊？我们这一粒儿有140毫克的维生素 E 的含量，你要吃那口蘑，你得吃17、18斤，20多斤吧，是不是？对吧？是吧？所以抓紧往里打电话来，把这个维生素 E 团购回家，好好的补充营养，因为这个东西真的真的重要。平时您忽略了，或者有的听众朋友们不忽略，但是咱们平时生活当中也很难知道啥东西有，就算你知道也没有办法真正实现每天吃大概30多种、40多种的食物，瓜果梨桃啊，杂粮啊，什么都有，你很难做得到吃的特别的营养均衡，因为每一个人又不是大夫，又不是什么营养师，挺难做到吃的全面的。所以咱们这一款静修堂药业的蓝帽维生素液呈现在大家面前，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广州白云山药业呢是传承200多年了，对吧？具有国企背景的上市企业，产品都是精益求精的，跟咱们团购了这么多年合作，而且好多优选好物，什么辅酶 Q10 啊 ，B 族维生素啊，对吧？都是咱们的合作的一些品类，大伙儿都非常非常喜欢。您抓紧往里打电话报名，拨通87996984，199。不是一瓶儿，也不是两瓶儿，因为我们听众啊都知道，维生素 E 市面上蓝帽维生素 E 的价格，但凡是大品牌的，含量又这么好的，你知道吗？市面上都得七八十，都得七八十，六瓶就得是500-600块钱，700-800块钱，对不对？而我们的团购六瓶一组199，一瓶里面60粒，我们一天吃2粒，一瓶吃30天，199，六瓶吃半年用量。所以抓紧往里打电话，把如此优惠通过广播节目广而告之，以低廉的价格让更多的听众知道，老百姓来享受这个维生素液，也是静修堂药业的一个理念吧。所以谁买谁合适，句大俗话，谁买谁合适啊。199六瓶，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是要订购维生素液是不是？
1: 你好，订两组。
0: 哎，订两组啊，李先生是第一次订吗？应该不是第一次订了。
1: 我是订过
0: 啊，怪不得嘛，一下订两组啊。我给您订上了啊，你自己感觉到比较有用是不是？
1: 对，
0: 嗯嗯，他这一组一个人吃能用半年呢。其实你可以订一组啊，你是要送人吧？
1: 对
0: 啊，我一猜就是。好的，我给您盯上。很多孝顺儿女，我们前一个阶段团购的时候，好多年轻人都两组三组那么订。我们导播老师就问，这为啥订这么多呀？哎，有很多年轻人，爸爸家也吃，公公婆婆家也吃，自己也吃，因为这个维生素 E 用途很广泛。对吧？你说要小孩的也可以吃，然后呢，爱美的女士，你说我想把那个皮肤整好点儿，我想睫毛长一点儿，对吧？皱纹少一点儿，都外抹做面膜什么的，所以20-30岁的也吃，40-50岁的也吃，50-60岁也吃，耄耋之年的老爸爸老妈妈都吃，好多人三组四组那么定。87996984，有请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帮我订两组。
0: 吃过是不是？
1: 哦，对对对。
0: 啊啊。好的，感谢您的信任。87996984，吴女士你好。
2: 哎，够订一组。
0: 哎，它的含量非常足够，浓度也很好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3: 哎，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这个维生素 E 又是蓝帽的，又是通过咱们广播节目这么便宜的价格推广给大家，外边的平台哪有这么高含量水准的，居然199六瓶，上哪儿找啊？哪儿都找不着，所以谁买谁合适。而对于眼睛、血管、大脑、毛发、皮肤，它真的很有帮助，我们别错过。生活当中你的身体健康也别错过，别遗漏维生素 E 的营养补充。87996984，高先生啊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1: 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送货上门，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占线呢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

0: 0800-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我想要两组。哎、
0: 要两组哈，给您订上、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1: 我想问一下，那个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她能吃吗？
0: 无蔗糖的添加。我们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订一组。
0: 好的，8799-6984。我们正在团购的是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液，维生素 E 软胶囊，一瓶一瓶的，它是透明的瓶子，里边能够看得到半透明的那种微黄色的透明的液体，那个就是维生素 E 油、维生素 E 丸，它是胶囊，但咱们这个胶囊成分特别特别的好啊，不会什么炸胃呀、不消化呀、沾食道，不会的，大家放心。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一瓶60粒，一天吃2粒，一瓶吃1个月，六瓶吃6个月，半年199。当然了，如果咱们吃了3个月，哎，你觉得哎，我这个皮肤也挺好的，我也没有那种什么由于血管有点堵啊，就麻麻咧咧的呀，不过血的啦，晕登登的什么的哈，哎，我觉得都挺好的。那你改成1天1粒也行。那么你2-3个月之后，你这一瓶就能吃这个2个月了，是不是也挺长久的？这个都看自己的情况和把握。当然，这个维生素 E 每天坚持吃、持续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8799-6984，齐女士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6: 哎，你好，我这段时间正好想买这个维生素 E， 在各大平台对比了，但是我感觉咱们这还是比较直接信任的，而且价位还也挺合理的。
0: 那
6: 我订一组
0: 啊，给您订上一组，您放心吧。3-4年的团购了，我们陪伴大家，目的就是帮听众去这个筛选优选好物，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必须便宜，要不咱们节目就没有它的意义了。我们不辱使命，东西好价格低，你放心来订购好吗？啊，
6: 嗯，别的产品都挺好，然后这个也选择咱家的吧，
0: 是不是？好的，谢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微信平台当中啊，岁月静好是老朋友，总参与咱们的节目哈。岁月静好说了，依然呢、啊，我那个买的黄瓜籽粉也在吃辅酶 Q10，我在吃维生素 E 冲突吗？当然不冲突了。我们就说大虾里边优质蛋白质，西兰花里边呢有膳食纤维，那你这两样吃一起吃冲突吗？一点不冲突啊，不冲突，放心用啊。8799-6984，8799-6984，要想这个斑就是淡点或者不长斑，要想血管通透，平时生活当中建议大家多吃点糙米，糙米也是维生素 E 挺高的。有句话这样说哈，世间万物米为珍，糙米春天种秋天收，聚天地之灵气，人参一斤比不上糙米一升。哎，与白米相比，糙米更有均衡的营养价值，只不过有的人认为糙米有点硬，不太好消化。只要你会做呀，只要你经常会搭配呀，那多多吃糙米，营养价值嘛老高了，维生素 E 含量挺不错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
4: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4: 以前订过
0: 啊。好，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订过，吃得很平稳，很喜欢，很满意，咱们继续来回购。8799-6984，龚女士你好，要几组片呢？
4: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好的，订下来了啊，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
7: 是
0: 啊。好的，订下来了啊。于阿姨第一次订吗？
7: 第一次
0: 啊，您尝试一下啊，您抓紧时间报名。沈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
8: 好的，
0: 好的，沈先生订下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9: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要想斑就是淡点或者不长斑，要想血管通透，平时生活当中建议大家多吃点糙米，糙米也是维生素 E 挺高的。有句话这样说哈，世间万物米为珍，糙米春天种秋天收，聚天地之灵气，人参一斤比不上糙米一升。哎，与白米相比，糙米更有均衡的营养价值，只不过有的人认为糙米有点硬，不太好消化。只要你会做呀，只要你经常会搭配呀，那多多吃糙米，营养价值嘛老高了，维生素 E 含量挺不错的。唐代的医学家孟仙当中啊说过，这个食疗本草，明代医

0: 薛家李时珍本草纲目都那个记载糙米补中益气强筋骨活血脉和五脏真的是很有营养价值的，它这里边维生素E含量也挺高的，所以一会儿咱们继续分享关于糙米的更多吃法和营养搭配。那如果你想自己斑淡一点或者年龄大了我们规避一下家族的一个基因的干扰，比如说您现在想想哈自己的妈妈什么大姨等等都是那个年龄大了之后就有斑的，你现在开始补维生素E，没准咱就跟他们真不一样了啊。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依然你好，
0: 哎，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祝您健康啊，王先生你好。
2: 啊，给我订一份吧。
0: 好的，好的，一份199一份，给您订上了。想皮肤看起来年轻、透亮，内外都兼修，咱们就把维生素E补一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糙米特别好，而且你发现没有，如果你坚持大概两三个月，你坚持吃糙米，不用天天吃，但你一个礼拜咋地的吃个四五次哈，你的脚气可能都完全治愈了，这就不会再反反复复了。对不对？因为糙米当中也有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6， 对吧？你严重缺乏也容易脚气不康复呢。所以糙米当中有太多营养成分，包括鲜活的维生素E，也都应该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

0: 用心教授创意能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维生素 E 正在订购当中，你抓紧时间报名。咱们这一款维生素 E 是蓝帽的，蓝帽的啊，来自静修堂药业，静修堂药业维生素 E 软胶囊，这一粒当中就有140毫克的维生素 E， 哇天哪，这个含量业界天花板了，是不是听众朋友们？如果咱们正在苦苦寻觅优质的维生素 E， 或者市面上啊，你一去药店问，哎呀，这个药店的销售人员给你推荐好几种啊，你都眼花缭乱的，你说买哪？哪种我都不知道了啊！在节目当中来选购优选好物，思路清晰，品质保证，价格低廉，大家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有听众来问说，这个血糖高能不能补维生素 E？ 当然能补啦，血糖高肯定可以补维生素 E 呀，而且维生素 E 对皮肤很好，然后对于我们整个周身的细胞代谢都有很好的营养价值，因为它是一种这个抗氧化剂，氧化其实就是衰老，就是坏败，就是腐朽，对吧？哎，就是腐烂溃败，那么咱不想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腐朽啊、溃败的衰老，那是不是得补点有用的维生素 E 呀、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维生素 E 真挺好的，它肯定是不含蔗糖的，所以没有任何的顾虑和困扰。血糖高的听众，你放心来补我们的维生素 E， 蓝帽维生素 E， 一瓶60粒，一天吃两粒，一瓶30天，刚好一个月，六瓶6个月，半年用量199。潘先生你好，
2: 哎，
1: 潘先生。
2: 对
1: 啊，给您订上了，潘先生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了，给你订上。大家算没算过账？但凡是蓝帽的，又是一粒高达140毫克这个水准的，又是大品牌的，那你知道市面上这一瓶怎么地也得70-80，六瓶就得500-600块钱。国外进口的就更贵了，好多年前电视台就有广告，什么什么维生素 E， 什么让你这个美丽一辈子什么的，就那个哈，100多块钱一瓶，现在药店还有销售呢，虽然电视台看不见广告了，对吧？那现在还是有销售呢，100多块钱一瓶啊，也是60粒的。那你看这么一比，咱们这个真是回馈我们的听众了，199六瓶，30多块钱一瓶，太合适了。87996984，侯女士啊，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4: 好，我想订一组维生素 E。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5: 我要一组维生素 E。
1: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那叔叔阿姨们，如果怕自己年龄大了或者记不住事儿啊，记性特别不好，门锁没锁呀，对吧？或者您有家族遗传史，就是您的爸爸妈妈什么的哈，老一辈人都有那个阿尔茨海默症，咱不想跟他一样哈，咱现在哪怕是40-50岁就应该开始补维生素 E 了。维生素 E 对视网膜特别有营养价值，你像那些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呀，啊，视网膜有这个病变的，一个人老珠黄，眼睛模模糊糊的那种哈，医生也会配比维生素 E， 除了让你吃一些固定的搭配的药物以外，也会让你配维生素 E 来吃一吃。还有就是要想我们大脑好，对吧？你大脑清亮，思路清晰，别迷迷糊糊迷迷瞪瞪的，对吧？也应该补充维生素 E， 或者是高新科技人员，他需要高度的注意力集中，也会补补维生素 E。 87996984， 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马上分享更多的美味食疗，补充维生素 E 的，让我们身体真正的由内而外的健康起来。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问的是雨萍来咨询，说自己老妈现在有点糊涂，能不能多吃几粒？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你是要什么时候多吃几粒？一天吗？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因为它这个不是顶药，不是顶药啊，不是预吃的越多越好，因为它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E 嘛，它每天都要补充，每天都要随着汗液尿液我们身体组织代谢往外排掉代谢掉，然后它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的，你不能一天吃好多粒儿，不用的啊，每天两粒儿就够了，每天两粒儿就够了，好吗？没有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贾女士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3: 要一组。
1: 好的。
3: 我吃维生素防不防癌？

0: 啊？
1: 不妨碍阿姨，跟维生素 C 呀、B 族。
0: 我吃维生素 B 族，吃再吃这 E 妨不妨碍？
1: 不妨碍，可以一起吃，没问题的，贾阿姨、
0: 啊，
1: 您放心啊。
0: 哎，
1: 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静修堂的维生素 E 正在订购当中，给咱们听众的价格，哎呀，贴贴皮的价格了，大家就这么吧哈，你上市面上找，但凡是大品牌的，咱可别那个杂七杂八的牌子都比较，那早市卖10块钱一瓶，咱敢吃吗？三无啊，又没有个厂址，又没个含量，又没个说明书，那可不行啊，咱就说好的，值得信任的，大药厂的，对吧？就是含量达到了140毫克每一粒，每一粒啊。每一粒140毫克，刚刚还有听众在这个导播老师那打电话来质疑说，主持人没说错吗？真的是每一粒140毫克吗？那可不的呗，像这么高水准的业界天花板了，市面上都得70-80，大伙儿可以去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客观的去评价这个事儿。所以咱们这个平台当中东西好价格低，有目共睹，大家喜欢也是在这儿，更重要的也不是价格，是咱们诚信，东西好，送货上门，而且还是自己的物流公司，售后无忧，全程服务，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我们的维生素 E 199一组6瓶，能用半年用量。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1: 87996984，黄先生要几组？
3: 我来一组。
1: 潘先生您好，要几组？
4: 您好，我想要一组。
1: 一组。
4: 之前订过。
1: 也是订过老朋友了啊，给您订上。当然了，也有人呢是吃了2-3个月之后每天只吃一粒了，所以如果你达到了每天只吃一粒的那个情况的话，那在199六瓶的话能用一年呢，是不是？所以看个人情况。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维生素 E 特别受欢迎，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必备。比如说啊，你脚干裂你也抹一抹，你那个发梢分叉干枯你也抹一抹，很多人洗完澡之后，哎呀，身体可痒痒了，就可奇怪了啊，就洗完澡的时候痒痒，为什么？因为你洗完澡的时候吧，身上有那水分，然后随着水分的蒸发，水分就没有了，然后皮肤表面你本身那个油脂成分又特别少，它不就干巴了吗？对吧？都被那个风干了似的，所以就干干巴巴的，然后从放大镜如果看的话，咱举例子吧，就开始有那个皲裂呀，然后裂口啊，那肯定是疼啊痒啊，是吧？那你那个时候把维生素 E 几个三四丸，一粒粒的吗？几个三四丸啊，兑点那个你平时抹的那个身体乳什么乳液之类的，一抹很快就不痒痒了，哎呀，它滋润程度可好可好了，这个可是我亲身体验的一个经验啊。87996984，内服加外敷，自信满满，生活美美，对不对？87996984，如果怕晒，怕紫外线的刺激，哎，我们平时也应该内服在外用维生素 E。你要想睫毛长点，你每次一捅个小眼儿嘛，那个油给挤出来，哎，涂涂你那个睫毛，你这一粒维生素 E 能用一个礼拜涂你的睫毛，真的很省，很健康。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咱们那维生素 E 名额不多，就是享受团购价的名额不多啊。87996984，还剩20几个名额，维生素 E 就团购就满额了，赶快报上名，成团加入到我们的批发团队当中。87996984。
5: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如果您是播广播节目调台选频率的过程当中偶尔听到咱们节目了，也是一种缘分，跟大家介绍一下，热爱生活，崇尚健康，喜欢美食，爱吃的吃货们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有好多美味的搭配，健康的搭配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分享，还包括优选好物。这不团购的是维生素液，市面上啊，我们这是性价比之王了，你想啊，含量这么好，每一粒140毫克，199六瓶一个组合，能用半年用量，买这一组全家人都能用了。 因为17岁以下的人不能用，孕产妇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用啊。除了这两个的人群以外，谁都能用。你说20多岁还有那个痘啊，这什么痤疮粉刺，当然可以补啊，内服加味用没有问题啊。30-40岁也可以补啊，50-60岁，你说我怕自己血管堵了，怕出现那种啊什么黏黏糊糊的动脉粥样的硬化，又怕那种垃圾毒素或者是叫甘油三酯过多，然后黏了过。

0: 拽的那种脂肪类的东西从血管当中掉落堵哪儿哪儿闹心啊，是不是？或者你有家族遗传史，有什么阿尔萨摩症啊，或者是长斑呢、啊、咱们就跟家族遗传史这个基因斗争一下，咱现在开始把那个维生素 E 补上，真是很全面的一个营养了。87996984，还剩20几个名额，咱的维生素 E 就结束订购了，你抓紧报名，解答一些问题啊。有听众来问，是我们的原来的朋友，有听众问啊，我正在吃辅酶 Q 时，能不能吃维生素E 有冲突吗？没有冲突，可以一起补。你看我就是辅酶 Q 十也吃，维生素 E 也吃，黄瓜籽粉也吃，包括那个睡不着觉，酸枣仁那个哈也吃，就是它没有冲突，它都是营养补剂，没有任何问题的啊。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 哎，我定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曹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糙米含有的营养价值，你知道吗？糙米的那个维生素 E 的含量是大米的多少倍？哎呀，十倍呢！而且里边含铁，啊，含有维他命 B1，而且这些都是比大米高很多的，还包括膳食纤维非常丰富，纤维素也很高，也是大米的十好几倍。所以一定要平时多吃点糙米，糙米当中维生素 E 含量很高的，所以清除自由基呀，然后咱们有斑的什么的哈，怕自己过早衰老的，或者你有什么脚气呀什么的哈，你赶快补补这个糙米，多吃点，然后它能够补充足够的营养成分。对于我们说，比如说你想减减重啊，快速的这个排排便呢，是不是？因为糙米是促进肠道蠕动的吗？都可以来补补这个糙米，熬粥、煲汤都行。给大家推荐一个多豆糙米粥，就这个呢，又消肿又利湿，然后又有利于我们肠道的健康。经常吃，这个上厕所就挺容易的，你知道吧？然后呢，上厕所容易，这个毒素垃圾就排得挺快的，然后咱们的整个气血运行也就上来了啊。这里边准备的是红豆、大米、糙米、黄豆、白扁豆。红豆、黄豆、糙米、白扁豆，这几样，然后和适量的大枣，又调味又补气。当然了，像糙米呀、白扁豆提前都得泡，红豆、黄豆也得泡。你想啊，这几样豆子，红豆、白扁豆、黄豆、糙米和这个大黄豆大枣啊，就这几样熬完了那个粥，颜色是不是漂亮极了？五颜六色的，好吃就好看，好看就好吃，也比较容易坚持，也是促进肠道蠕动啊，然后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控制脂肪，代谢提高了，咱们吸收营养的能力也就上来了。关键是糙米当中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对皮肤还好，对血管还好，对眼睛还好，对吧？它用途还是挺广泛的。糙米平时还整一个，比如说糙米南瓜饭也比较不错的，你可以搭配大米，这样更好入口。又怕有的人觉得糙米比较硬，牙口胃口不太行，你就这么的，大米和糙米一样各一半，糙米提前泡，然后呢再切点南瓜块，这个电饭锅咔一焖，然后好了之后喷香喷香的，又营养均衡，又比较健康，又同时补充了鲜活的维生素液，是不是也是挺好的一种搭配？87996984，87996984，我们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大伙订购的电话，当然了，依然提醒大家，这个占线呢，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因为有的时候你往里打，所有人都往里打，就赶上有四五个听众都往里打，你肯定就占线的。但是你别放弃，按重播键，一直重播，一直重播，很快导播老师就能接听。啊，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啊，平时一网打就占线，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你抓紧往里打电话，拨通87996984，87996984。林女士，
2: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一瓶60粒，一天吃2粒，我们这一瓶吃30天，一个月六瓶一组，6个月199，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到家。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傅女士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送货，安排送货给您回话，等电话就好啊。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请王先生，你好，是要订购维生素 E 是不是？
2: 对。
0: 我给您订上一组，您等电话就行，有人给您安排送货。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抓紧时间报名，拨通87996984，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液，一瓶60粒，一天吃2粒。有听众来问什么时候吃，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那它本身这个胶囊是非常好的原材料的胶囊，它不会扎胃呀，然后呢挂在那个气管上不会啊，所以就是有人空腹吃也行。但如果真的您的肠胃特别特别的不好的话，那我们就饭后吃，早一粒晚一粒也行，或者早饭后或者晚饭后吃一粒两粒也可以。87996984，87996984，199一组六瓶，一组六瓶，每一瓶里边60粒，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一组是吗？
3: 对对对。
0: 好的，订上了啊。冯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平时生活当中多吃点核桃仁儿，杏仁儿也很好，你知道吗？如果咱们心脏不舒服，你得给心脏补补保护油，让血管壁更加光滑。那你血管壁比较光滑，一切血液循环就顺溜，供血供得好，脑子也清亮，心脏负担也小，对吧？所以我们要把维生素 E 真正融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血液当中，心脏也舒服，大脑也舒服也清亮，因为它血管很健康，是不是？而我们在生活当中多选择吃点核桃仁和杏仁，因为这里边都有单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E 以及镁以及膳食纤维，这一下子对于血管的通透性就有很多很多的好处了。那你就可以平时熬一个核桃仁粥什么的，核桃仁跟那个豆子打成核桃豆浆，这些吃法都是很丰富的，还包括维生素 E 含量也挺高的绿叶菜，比如说菠菜，菠菜当中有叶酸，有镁，有维生素 E。你看，如果我们想拌着吃菠菜也行啊，土豆丝拌个菠菜，然后菠菜炒虾仁，菠菜拌虾仁，菠菜或芝麻酱。另外维生素 E 含量高的还有呢，还有黑豆。哎，有句话这么说，说逢黑必补，逢黑必补，但凡是黑色的东西都挺不养身体的。黑豆也是尤为突出的，在各种豆子当中它是优质的蛋白人，然后呢还有花青素，抗氧化嘛，还有维生素 E， 又有花青素又有维生素 E， 哎呀这黑豆没治了。但是只是有一个问题存在，因为有些人肠胃不太好，吃太多的豆子会有点消化不良，除非这种情况以外，平时的一些人群我们多用点这个黑豆，里边维生素 E 含量也挺高的。所以跟随咱们的幸福味道，越听越会吃，越听越会搭配。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
5: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人类，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健康。
0: 心脏好比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哎，我们身体啊，五脏六腑啊，脾胃肝胆，所有的这个器官都需要心脏的泵血输血，泵血输血，来来回回，它才有活力有动力。所以一个人心脏不好，供血能力不行，这个人呐就赖赖大大的，就像个大机器不运转了。但是心脏又是特别容易受伤的器官，什么冠心病啊，心功能不全啊，心律失常啊，心肌缺血呀，啊，心前区的疼痛啊，放射性的疼痛啊，等等等等，好多叔叔阿姨上了一定的年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其实有很多表现我们可以发现自己心脏不太好，比如说脖子突然就比前两年咋就变粗了呢，还有啊，好多人脸开始胖肿胖肿的，你也没吃得过咸，你也没有喝太多的水，就脸可肿了，硬一个坑，肌肉特别的松弛。还有就是脸色呀蜡黄蜡黄的，或者有人压根儿就是睡不好觉了， 啊，半夜由于供血不好嘛，你自己不知道，就觉得翻来覆去怎么睡不好，睡不踏实，睡不沉，那个深度睡眠时间越来越少，然后造成自己这神经衰弱的，其实根儿上就是心脏供血供不上来。典型的还有上气不接下气，上楼上快了都赶两步公交车都这种状况。所以收音机前心脏不太得劲儿，有以上这些情况的，还包括下巴壳疼啊，胃疼啊，不明原因的就冒大汗了，嘴唇有点发紫啊，然后舌头底下，您现在可以照照镜子，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讲，就是那个舌头，或者是你把舌头卷起来看啊，舌底下那个静脉比较粗比较黑，越粗越黑，证明堵得越严重，那是血淤堵的表现，就是血液当中那个含氧量太低了，造成淤堵了。那这些情况怎么办呢？其实也是有好多的食补调理方案，养心的方式。比如说您平时啊，血脂血压都高，然后还吃什么油炸的、烧烤的、薯条啊，喝一些高脂肪的饮料什么的啊，这是一种伤害我们血管的方式，垃圾毒素越来越多，血管就堵啊，堵就供血供不上来呀。年龄大了之后，身体当中辅酶 Q 10的量又少，你又不额外补，平时完全不吃沙丁鱼呀、鸡心、牛心、花生米这些东西，这些能够补辅酶 Q 10的东西你一点都不吃，然后你再那样不健康的饮食，肯定是每况愈下。哎，但是听众朋友们，你反过来呢，补充辅酶 Q10 了，又严格控制好的饮食习惯了，然后咱睡得也好了，心情也愉悦了，辅酶 Q10 也补足了，那人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神清气爽的，怎么吃能够把心脏需要的血给它补好了，心脏这个小马达发动机需要的营养辅酶 Q10 给它补齐了，这个能够让我们的心脏的小马达发动机持续给力，你想它24小时不间断的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而且心肌这个东西它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所以年龄大了我们先天就有的东西逐年减少逐年减少，你要是坐视不管，你就不补它，闷听啊，腹痛啊，疲劳啊，乏力啊，呼吸急促啊，手脚都肿胀啊，脸也膨肿啊，哎呀就会接踵而来，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得补了。我们团购的是广州百余山金秀堂药业的十瓶一组248，就是为了走个量啊，交个朋友啊。广州百余山金秀堂药业这个品牌，让大家知道和了解，它急于让更多的老百姓明白，哎呀，广州百余山金秀堂药业也出品辅酶 Q10 了，所以这个价格要太便宜了，十瓶一组248，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补一粒，而这一粒当中就包含了30毫克的辅酶 Q10， 足够了足够了，太足够了。听众朋友们，但凡心脏不得劲儿的，有点憋挺的，觉得上了年纪之后有点突突供血供不上来的，我们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小马达有点没有能量了，你把辅酶 Q10 额外补充，它是把我们饮食上不够的给你补齐了，不是额外，而是必须。一个组合248，87996984，87996984。有需要辅酶 Q10 的老朋友们，不用一人多介绍，通知大家到货了。辅酶 Q10 248，一组十瓶，一瓶24.8块，啊，一瓶24.8块，87996984。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哎，刘先生要一组哈。刘先生是不是订过辅酶 Q10 啊？
2: 早就订过。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嗯，您等电话啊。哎，好的，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于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于女士182开头的182，哎，定一组，好的，定上来了。穆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穆女士155开头的，哎，定一组，定下来了啊。张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6: 要一组。
0: 哎，一组。张女士是不是定过咱们的辅酶 Q10 啊？
6: 啊，好了
0: 啊，给您定上啊，这都是老朋友了。87996984，一瓶30粒，每一粒单不愣的重量是 0.5 克啊，但是这每一粒重量 0.5 克里面就有30毫克辅酶 Q10 的含量，所以您一天补这一粒就够，一天补这一粒就够。邢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2: 啊，就是这个那个多钱一盒啊？怎么买的？
0: 它一瓶里面30粒，一天只需要补一粒，因为它的这个一粒里边的含量就包含了30毫克的辅酶 Q10， 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标准量了。就我们普通人正常人为了保养，然后十瓶一组248，按市场指导价不得7-800呀？是不是，叔叔啊？
2: 我那个行，心脏不好，就是那个。 要是胸闷了、或者就是气短，对不对？
0: 哎呀，有的时候我也气短，一整就这种拔气儿啊。
2: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也吃辅酶 Q 十，我吃着是挺满意的。阿姨说说，定一下，尝一尝啊。补一补，
2: 行，
0: 给您定上啊，87996984，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信任和喜欢。维生素 E 只剩最后一组了，87996984。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服务大家的生活。那么在回顾偏方药方的过程当中啊，咱们穿插着会聆听经典歌曲。
1: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肝肾不足，腰膝酸软，五心烦热怎么办？快乐老家告诉你，每天用桑寄生30克，夏枯草15克，水煎代茶饮。桑寄生30克，夏枯草15克，水煎代茶饮。

回顾一个湿气比较重的人养生保健的小豆四白粥。赤小豆加上四种白颜色的材料，这四种白颜色的材料有薏苡仁、芡实、白莲子、山药，按着大概3:3:1:1哎这样的比例熬粥喝，每天至少喝一碗。长期坚持，湿气重什么表现呢？头脸爱出油，舌苔比较厚比较白，然后呢有齿痕，就是牙齿的痕迹在舌头上能够看得到啊。再就是大便黏腻，冲马桶的时候都冲不太干净啊，像这种就是典型的湿气比较重。再加上有的人呢是身体有点痒痒，还抹点外用的一些药膏会好一些，但就会觉得整个身体状态是比较痒，这儿挠一下那儿挠一下的。当然每个人的情况和症状不是完全的一样啊，您对号入座酌情选择。它是比较广谱类的基础型的，就算您湿气不重你喝也行，更何况如果湿气重就更加对症了。

0: 消食化积有啥食疗偏方没？山楂15克，麦芽20克，冰糖7粒，大火烧开转小火，咕嘟个30分钟左右，每天呢代茶饮。
1: 感谢张玉琴听众的推荐，针对止咳的，用到的食材是葡萄干儿，葡萄干儿一把，加上几块冰糖来煮水喝，睡觉之前喝，浓缩成一小碗的量就行。葡萄干一把，几块冰糖，加适量的水，咕嘟一会儿，浓缩成一碗，睡觉之前来喝。那么建议大家也不要临近睡眠时间太近，比如说我们9点钟睡眠睡觉，那么这个8点钟左右你来喝，您看看效果怎么样。
2: 针对皮肤痒痒的，针对皮肤痒痒的可以用维生素 E 丸4粒，你可以捅破了加点醋，加一瓶开塞露，加大概150毫升的干净水混合，然后也可以抹在患处。再就是补充像是多种维生素啊补充点蛋白质粉啊，提高免疫力嘛，是不是？
3: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4: 青春痘湿疹可怎么办呢？买绿药膏一瓶，顺丰康王一瓶，病毒灵5片，甲硝唑5片，片剂研成粉末，粉末和适量的膏状的药混合在一起，然后涂擦患处。

0: 针对肛门裂口挺严重的，还有就是外痔的一个表现嘛，不就是疼啊、肿啊、裂口啊，甚至出血啊，啊，这个妙招就是针对于外痔、肛门裂口的。地里啊，去挖点曲蛇回来。刚听到这个妙招的听众会很惊讶，对，它就是曲蛇，就是蚯蚓，几条都行啊。然后呢，想办法操作一下，处理干净，用针把曲蛇的两头给固定住，用刀片剌几刀，这不就把曲蛇肚子里的土给洗干净了吗？是不是啊？洗干净之后，早上空腹吃。当然，有人会难以接受，会觉得如果吃不下去怎么办？也有一个妙招啊，你煮一口面条啊，然后呢，把曲蛇放水里，这东西啊，放水里据说啊，就马上就抽吧了，也看不太出来了，反的乎的，反正它也是肉嘛，是不是？就跟那一口面条一筷子面条混在一起，你就直接嚼吧嚼吧咽下去就行了，不放任何的调料，早上空腹吃这一次，吃这一次就不吃别的东西，这不早饭吃吗？就叮您早饭了，中午该吃饭吃饭，一切都正常了啊。哎，说是这一次就吃好了，再也没有犯过病啊，这是真的吗？当然一定是听众亲身体验的啊，但是所有人用都特别有效吗？不知道。广大听众如果想要尝试，尝试过了有效果或者没有效果，都欢迎大家给我们反馈一下。爱心听众方平给我们推荐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和头晕，他吃这个吃了几天特别好啊，就不晕了，不头疼了啊。天麻蒸鸡蛋糕，鸡蛋一到两个，能吃俩就整俩，能吃一个就整一个，这个不重要啊，打进碗里，鸡蛋糕大伙儿都会蒸，搅和搅和啊，然后呢你就上锅蒸，蒸到半成熟的时候你打开，然后呢撒上10克天麻粉，你给它搅拌搅拌，再继续蒸熟了就行了。其实这不就是蒸鸡蛋糕，只是中途加一遍10克的天麻粉，搅拌搅拌蒸熟，然后最后啊你可以放点海鲜酱油调调味儿啊，应该也挺好入口的，每天吃一次，啥时候吃都行。就比如说你早饭，你吃饭的过程当中你把这个天麻蒸蛋给吃了，中午饭那顿你把天麻蒸蛋给吃了，或者吃晚饭也都可以啊，他坚持吃了几天就好转了。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头晕啊、头痛的情况来选择。当然了，这里边有天麻，如果你非常明确天麻这个中药成分不适合您的体质的话，你就得谨慎选择了。所以我们说啥方法要因人而异，因病施治。
1: 快乐养生，乐享天年，老有所爱，家兴人顺。
2: 快乐老家，
1: 快乐老家，
2: 快乐老家，主持人怡然带您走进984快乐老家。
3: 调理胃胀的小食疗，大枣5-6个，陈皮2-3片，陈姜2-3片，一起煮熟代茶饮。大枣5-6个，陈皮2-3片，陈姜2-3片，一起煮熟代茶饮，连续喝20多天，您的胃呀就不胀了。
0: 来说一个预防心绞痛，预防心绞痛的一个招啊，心脏不舒服你用这个预防它。红参6克，麦冬、黄芪、陈皮各1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剂。然后就是从这个冬天，就是现在可以喝啊，一直喝到明年开春啊。你听到这个方了，如果你有冠心病，偶尔会有心绞痛，你这个往年都是这情况，你可以现在喝，但是是预防跟调理的鸡方。您现在如果有严重不舒服了，喝这个就来不及了。如果您现在已经是心口窝疼啊，经常会冒大汗呢、啊、然后心律不齐，早搏房颤，你吃了一些中成药你也不见效，你用这个也于事无补，那严重的问题已经出现症状了，赶快及时就医，喝中药调理吧啊。
4: 脏腑保养，夏季在五脏中对应着心，所以夏季要好好养心。 心在五脏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把身体比作一个国家，心就是君主。一个国家要安定，必须君主清明。同样，一人之身体要安检，其心君也必须清明。因此历来有养生先养心的说法。夏季天气炎热，容易心火旺，心烦焦躁，所以夏季养心贵在一个静字。白居易有诗云：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闹，为人心静身极凉。宋代养生家温格在《琐碎录》中说：避暑有妙法，不在全时间，宁心无一事，便到清凉山。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或许一杯热茶，一把蒲扇，一种怡然的心态，就是夏季养生的秘诀吧。
0: 跟大家分享一个群里面交流的针对血脂高的小方法，准备红谷鸟皮子。红谷鸟皮子15克，红谷鸟皮子就是那种药用价值的，山里的那个红谷鸟皮子是橘红色的，苦不溜丢的那个啊，准备15个，每天热水冲泡代茶饮。而这个红谷鸟皮子，我们原来有听众推荐过类似的方法，是针对咽炎的。可见这个红谷鸟皮子真是大有用处。有人推荐过用红谷鸟皮子和这个胖大海一起来煮水，针对咽炎。这回呢是有听众在群里推荐的啊，针对高血脂，血脂高，想要降血脂的朋友们，可以用红谷鸟皮子用15个，然后每天热水冲泡代茶饮。
5: 几乎没有什么疾病可以像糖尿病一样，本身并不可怕，却可以引发许多可怕的并发症。截肢、失明、尿毒症，它可以引发100多种并发症，是目前已知的并发症最多的一种疾病。做到我们今天说的这几条，一生可以远离糖尿病。第一就是每天锻炼35分钟。第二就是上下班尽量走路，能不坐电梯就不坐电梯。第三，每天少坐90分钟。限制久坐行为可能是防止二型糖尿病的有效方式。第四就是在家吃饭。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一周在家吃晚饭5到7次的人，比起那些一周只在家吃2次晚餐的人，患糖尿病的几率降低 15%。 第五，主食控制在250克。第六就是少吃加工肉制品。第七，避免食用浓缩糖类，比如糖果、巧克力、甜点等等。第八，腰臀比不能大于1，脂肪多分布在腰腹等部位的肥胖者，这些人要格外当心糖尿病的造访。腰臀比是预测肥胖的一项指标，比值越

0: 针对的是气管炎的妙招，一斤米醋，半斤冰糖，用铝锅熬得比较稠，然后装瓶备用，每天啊三次，每次饭后来喝，一到两勺，如果你们家勺比较大，一勺就够了，如果勺比较小，就用两勺，我们用温水调和喝下去，或者直接喝完再喝一杯温水，针对的是气管炎的妙招。那如果这样的安全食疗能够调理气管炎，真是太幸福了。再说一下，一斤米醋，半斤冰糖，用铝锅来熬，记得啊，是不加水的，不加水啊，熬得比较稠，装瓶备用，每天三次，饭后来喝，一到两勺，用温水送服，针对的是气管炎的妙招。感谢张桂芝爱心听众推荐的针对于手术之后伤口不愈合，甚至出现化脓糖水的情况，可以用酒加白糖来调和，外涂外抹，这是孙桂芝亲身体验的好方法。手术之后伤口不愈合，甚至化脓糖水，用酒加白糖来调和，当然得是调和到比较粘稠的状态，酒不能太多，酒和白糖调和比较黏糊的状态，外涂外抹，针对的是伤口不愈合、化脓、流脓、糖水的这样的针对性的妙招。这里边用到的是白酒，刺激性还是挺大的，大家谨慎来选择。
1: 须发变白可称老，一门之内即为家，身心怡然曰快乐，岁月快乐家，变成快乐老家。收听快乐老家，书写不老人生。
2: 任阿姨给我们推荐的针对于心脏偷停的按摩的方式，哎呀，我觉得这个方特别的好，为什么呢？不打针也不吃药，我们这样操作促进血液循环嘛，哈。然后呢，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的坏处。就算针对心脏偷停，心脏的不舒服，你说你用了好多天或者用了一个月没有任何改善，它也没有伤害，因为是按摩的方式啊。特别感谢任阿姨的推荐，针对心脏偷停的，它就是这样有好转的，通过按摩的方式改善的。两个手啊按胸部啊，顺时针108下，逆时针108下啊，这各108下按摩完了之后，再轻轻的拍打胸部108下，再按揉双手的内关穴各108下。那么随着这样按摩，心脏偷停的情况好转了啊。一开始啊早晚各一次，改善之后吧啊就不用早晚各一次了，任阿姨就改成只是早上来用了。一开始会觉得改善了我就不按摩了吧啊，但是也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变成养生保健的习惯了。然后呢心脏偷停的情况就一直没有了，哎，就比较平稳了。你看看是不是好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也能够给我们带来健康改善，对不对啊？我们也特别感谢任阿姨的推荐啊。当然了啊，也反馈了针对于就是补钙呀 特别有效果的方法，就是用鸡蛋壳，把鸡蛋壳洗干净，然后晾干，用那个不粘锅呀好好给它炒了，炒了之后用研磨器给它研成粉末就行，早晚各一勺，你咋吃都可以，你温水送服也行，你和在饭里吃也可以，把这个粉末干嚼进嘴里也没有问题啊。反正吃了一个阶段再去检查，哎，就不缺钙了。你看看食疗妙招用对了，也真的是很有帮助。
1: 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尽管天气炎热，可阴气已开始生长，阴阳交替

0: 人体容易患各种疾病，因此在酷夏做好养生工作至关重要。一、起居养生。一、晚睡早起，重视午休，顺应自然界的阳盛阴衰，合理作息，适量午睡，能养阴护阳，使大脑和全身得到放松。二、酷夏养生重在养心，进入夏季，心情变得容易急躁，精神内守，病从安来，舒缓的音乐可以帮助呼吸平静下来，让心脏得到休息。三、不宜贪凉，适当锻炼，长期处于凉爽的室内，容易招致风寒湿邪进入体内，所以要走出空调房锻炼。锻炼最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同时剧烈的运动不宜做。二、饮食养生。一、清淡饮食，多吃蔬果杂粮。气候炎热，人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因此饮食宜清淡，要多食蔬果杂粮。二、酷夏饮食宜苦和酸，凡有苦味的蔬菜大多具有清热的作用，同时盛夏出汗多，易丢失津液，还应适当多吃些酸性食物。
1: 针对于改善头皮屑、止痒、生发的小偏方，您可以选择适合的洗发水准备一两，加上一两碘伏。洗发水和碘伏混合后涂抹在头发上，停留40分钟之后再清洗就可以了。
2: 回顾一下通血管的这个章，每天早上你醒来之后建议锻炼嘛，就每个人锻炼的方式不一样，干梳头啊干洗脸都行。王桂珍她是每天早上来用姜搓脑门子108下，太阳穴也搓108下。早上吃什么呢？吃木耳大枣姜那个方法，吃完这个木耳大枣姜过一会儿再吃一些营养粉，像黄瓜籽粉啊、燕麦粉啊，这些营养粉他会觉得比较有营养，两胸保健嘛。然后吃完这个营养粉算早饭了，吃完这个早饭之后，当然你也可以吃别的比如说鸡蛋啊、粥啊之类的，看咱自己的习惯。然后再用地龙山楂水，山楂抓一把，热水冲泡闷着，然后呢加两勺地龙粉一起闷一个多小时，然后再喝。这是他的一个体验，他自己亲身体验就感觉血管比较通透，通透性比较好。然后呢他舌头底下那个两条线，您现在照照镜子，如果又黑又粗，证明血管淤堵的情况挺严重的然后他自己用这个方，血管底下这条线舌头底下这血管的线就又浅又细，明显好转。我们再回顾木耳大枣姜的那个方法，木耳，黑木耳，泡好的黑木耳10克，一两瘦肉，三片姜，五枚大枣，六碗水，大火煮沸，小火慢咕的浓缩成两碗，早一碗晚一碗，你就这么吃，坚持45天，也有人坚持了90天，也有人长期一直吃，血管通透性还是比较能够有保证的。
3: 春食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快乐是什么？
1: 快乐是首歌。
2: 你快乐吗？
3: 我很快乐。
4: 快乐，
5: 快乐就是实的活儿的，不紧绷不装。
6: 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是依然。
7: 快乐是能量，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快乐老家。
8: 给大家回顾一下，乔女士，特别感谢乔女士给我们推荐的骨刺，就这个吧，您是膝盖骨刺也能用，哎，足跟骨刺也能用，适量的九度米醋和芥末面来调和啊。然后呢，这个东西吧，就是我们老百姓讲话了，比较拿，不能时间太久。你根据自己的承受力，你看你是敷个三个小时还是敷个四个小时啊，不能时间太长啊。哎，你就比如说晚上没啥事儿了，你看着电视呢或者听着广播呢，你就把它敷上。哎，膝盖骨刺就敷膝盖上，上面盖点纱布保鲜膜啥的啊。足跟骨刺你就给它敷在脚跟上啊，每天晚上三四个小时就定多了啊。哎，感觉刺激不太舒服的话呢，就不用每天晚上敷，你可以两天晚上敷一次，或者是隔三天敷一次，甚至隔四天敷一次，你自己掌握。因为每一个人的承受力呀，护和芥末面刺激的这个承受度、感知度是不一样的，对吧？啊，自个儿的经验是一共买了半斤芥末面，他分给了好几个人用，身边的人用了都好使啊，无论是膝盖骨刺还是足跟骨刺啊。当然这个敷的不是白面，对吧，不是水和白面，它肯定是相对挺刺激的啊，醋和芥末面嘛。所以如果您觉得特难受，我觉着你尝试个两个小时左右也行，咱试着来啊，别把皮肤表面整破烂了，是不是？因为因人而异嘛，尤其是皮肤比较敏感比较脆弱的人更得谨慎了，对不对？我记着好多年前有听众啊，好像是为了调理颈椎病哈，他敷那个离子透入那个方式，忘了是敷腰还是敷脖子了啊。哎，觉得是自己啊这舒服可多了，可好使了，第二天寻思我时间长一点吧，时间长了完了起疙瘩了，起一堆小疙瘩。任何方法因人而异，咱试着来啊。但是爱心听众乔女士这个妙招我们可是学到了，哎，知识面又拓宽了，生活经验又丰富了，特别感谢爱心听众乔女士的帮助。风湿骨病的人，风湿类风湿指头红肿啊，疼痛啊，好多新朋友就来问方法了。好久之前爱心听众张书菊，张书菊张阿姨就推荐过一个针对手指头红肿啊、痛啊、类风湿造成的手指头红肿痛的一个招，到中药店买一斤蚂蚁。对，您没有听错，是蚂蚁，用十斤高粱酒泡一个月，然后就可以喝了。也是说得稍微能喝点酒的人啊，每天睡觉之前半个小时左右喝一次，每次喝个三钱、四钱、五钱左右就行。然后日积月累啊，每天喝三钱、五钱的，然后呢，张书菊是加在一起呀，一共加起来喝了差不多二斤，就是黑蚂蚁的这个量。黑蚂蚁不是泡酒嘛，对吧？差不多喝了二斤黑蚂蚁的这个量，也就是总共加起来二十斤的酒，哎，然后就好了。当初啊，自己这个类风湿挺严重的，慢慢喝这个就喝好了，现在手啊也不肿痛了，稍微沾点凉水也没有问题了，最早连凉水都不能沾，一沾就疼，对吧？像这种风湿特别的不舒服的人都有这个体会，关节的肿痛疼痛不适啊，您可以了解尝试这个方法。如果您现在面临的是骨骼的不舒服，颈椎腰间盘突出，经络不通啊，有一堵疼痛啊，一转头嘎嘣嘎嘣响啊，有时候颈椎经络不通啊，压迫神经啊，眼睛也干涩也模糊，有的时候还发晕还恶心，这个有的时候咱们推拿一下，敷敷膏药按摩也是好的。 另外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还有哈不下去呀、啊，坐那儿就起不来了，包括肩周炎，你平时做个家务、晾个衣服什么的都抬不起胳膊，还包括腱鞘炎，总是去磨损啊，包括膝关节的各种不适，老寒腿呀、啊、退行性的病变呐、啊、风湿类风湿啊，有风湿、有寒邪、有湿邪，往骨头缝子里钻，尤其是变天了更加难受，包括咱手肘也有一些炎症，或者有风湿骨病啊，脚踝的疼痛、跌打损伤、腰肌劳损。那你面临的这些情况，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大家千万别忽略了，就是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原来古中医学当中有膏方，说这个膏方是渗透到皮下组织的，透骨深入。膏方是中药的五大剂型丸、散、膏、丹、汤之一。战国时期《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而到了明清已经相当流行了。清代啊，医学大家叫徐大春，他在书籍当中记载到，汤药不足禁病，这个禁是尽头的禁，汤药不够，膏药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腠理，通经活络，或提出而之，或攻而散之，叫服药尤为有力。老寒腿啊，风湿骨病啊，滑膜炎啊，积液，膝关节的疼，胯关节的疼，哎，明显的是骨骼方面的问题，老寒腿啊，退行性的病变，你用膏方，膏药贴之，闭塞其气，药效发挥帮助。咱节目当中也有一个好品牌，养元达人的一个品牌，筋骨消痛膏，

0: 以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适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筋骨消痛膏，草本萃取的精华，它跟这个现代的一个理念技术相融合，就是把好多好多草本成分、提纯、小分子工艺特别的细腻，然后熬煮出来这种膏啊，并不是那种黑膏了，它是轻轻薄薄的、细细滑滑的，只要薄绿的涂一层，有点像抹护肤品似的，就这个量的掌握有点像抹护肤品似的，就不用说像传统的膏方糊一大堆呀，对不对？不用啊，咱薄绿的糊一层，就这一层两三分钟之后就特别的服帖，特别的渗透，一抹一揉，哎呀真舒服，像小火炉似的，抹在膝盖上一下午都觉得特别特别热乎。山金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20种草本小分子的工艺熬煮成膏，细腻服帖，好渗透，好吸收。骨关节的疼痛、老寒腿着了、风寒湿邪了，因为我们说湿气这个东西如油入面，特别不好清除，所以如果你用热水泡，不行啊。透骨草它能够透出石头长出来啊，证明它的渗透性、渗透性是相当好的。透骨草嘛，渗透性强，能够深入肌里，帮助疏导积于在骨骼关节里边缝隙里的寒气湿气。而山金草那顾名思义是舒缓经络僵硬的筋络的好手，把你的筋给伸展开嘛，对吧？你抬腿困难的、抬肩困难的、腿部屈伸不利的，都用山金草。虎杖可以打老虎啊，所以像平时磕了碰了跌打损伤啥的，滑膜的问题、关节肿胀发硬，都会用虎杖。还包括强筋壮骨的杜仲，杜仲都能熬粥熬药膳呢。上了年纪腿脚发软、膝盖伸张无力，杜仲是固本培元的。然后还有被誉为金不换的三七，三七呀，活血化瘀的一些价值特别的凸显，陈年的旧伤、经络的淤堵带来的酸痛，它能够化开淤堵不适感。还有川芎，川芎是行气通络的，咱节目当中也有川芎做鞋垫，针对足跟疼的。还有老姜，驱风散寒的。20种草本精华是传统的古法工艺慢熬成细腻的膏体，再融合现代一些药理学的渗透技术，养分直达酸麻肿胀寒湿风邪的地方。市场指导价这样一瓶35克的或者50克的都得200多或者是128，便宜的还得80-90呢。而我们这个是源头工厂直接供货，省区中间商赚差价了，真正的正规的毽子号的保健产品，外地线下门店可火可火了，海量的用户真实好评，品质完全可以放心，电台媒体的专属的价格，主打低价高品质，宣传推广让不了解的听众知道和尝试毽子号的正规备案古法草本配方。那寒湿的体质啊，风寒湿邪关节疼啊，老寒腿老寒腰啊，肩颈发硬，吹了空调腰酸腿疼关节嘎嘣响啊，我们试一试这个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膏，打开盖儿，能够看得到啊，细腻的清透的这个膏体，你用手指尖啊整一点，然后一抹一涂，轻松舒适，您试一试。现在特惠价格，先期推广价格啊，两盒只要零头价格99，两盒只要99，两盒只要99，这一盒里边装一小瓶，一小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呢。87996984，87996984。
1: 关于促进少年儿童长大个儿的小妙招，把买来的黄豆啊泡到要鼓芽的时候，和胡萝卜按照1:1的比例一起做菜吃，无论是炒啊、煮啊、炖啊都行，但不要放其他东西，就这两样一起吃。

0: 肾结石的方法。肾结石的方法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招，就是名字叫做浴巾啊。有一位叔叔推荐的浴巾，每次用适量的浴巾这一个小中药来煮水，然后呢可以热水冲泡代茶饮，就放在保温瓶里喝它一天，第二天换新的啊，那自己是喝了20几天，肾结石这情况就好转了。
1: 夏季护肤保健，夏天持续高温和烈日炎炎会给肌肤带来不少难题，长时间的暴晒则会导致皮肤变黑变粗，甚至产生色斑，因此夏季必须做好护肤防晒工作。首先应根据不同皮肤对紫外线敏感的程度及使用环境季节等因素选择合适的防晒化妆品，其次也应夏日出门前还应注重戴遮阳帽、打遮阳伞和太阳镜。
0: 我们回顾一个爱心听众兰花推荐的针对眼睛干涩的他的自己的经验啊，他吃的是养肝明目丸。养肝明目丸，通过他的经验可见啊，我们眼睛的问题一定要关乎肝脏的健康，哎，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如果您肝火过旺啊，肯定也是眼睛总痒啊，或者有红血丝啊，比较红肿什么的，是不是啊？那肝气不足、肝血不足的人呢，也会出现一些肝脏不好的情况，比如长斑呐、爱发脾气呀、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迎风流泪啊。所以提醒您，爱护自己一定要记得从饮食的营养入手，好好补营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2: 针对脚气的调理方法您可听好了，准备花椒、盐、醋适量，然后烧开水一起冲泡，等到温热的时候啊再泡脚，每天一次，同时补充 B 族维生素，这样脚气就好了。
0: 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生筋草和透骨草这两样东西啊，其实又能内服又能外用来泡洗来热敷。透骨草和生筋草是一种药对，就是在古中医典籍当中的药对，有啥不一样呢？透骨草偏于透骨通窍，祛风除湿，而生筋草筋膜的筋，筋骨的筋，说这个东西啊是偏舒筋活络、散寒止痛的，所以二者搭配能够显著的增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的效果呀，又结合药食同源的理念，所以二者搭配针对于风湿、骨痛、类风湿、关节炎、滑膜炎，我们有骨痛的风湿性的类型的这种退行性的病变，我们都可以用它熬粥也行，煲汤也行。随着技术水平的更迭跟发展哈，现在咱们应对于这种肩颈疼痛啊、腰膝酸软呐、风寒湿邪痹症积攒下来的一到变天的环境就难受的，我们可以采用的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然后可以让我们舒筋活络的电热毯似的，又可以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替代古中医学的膏方透皮吸收，优化升级的一种操作方式。筋骨消痛膏，外用的筋骨消痛膏，来抹一抹20味的传统医学理念传承下来的中草药融合到一起了，劲儿够，量够，给我们的关节热敷渗透。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大家听一听，了解了解这些中药材的来源是不是都是草本之精华，核心草本成分透骨草渗透性强，生筋草舒筋活络僵硬舒缓的好手，而虎杖啊打老虎的好拐杖嘛，是这个意思啊，它都能打老虎，你想得多厉害，擅长的是散瘀消肿，碰了磕了跌打损伤了，还包括强筋壮骨的杜仲，养我们的骨骨摸摸筋筋，还包括啊活血化瘀筋不换三七呀、啊、陈年的旧疾呀、啊、哎经络的淤堵带来的一些酸痛感啊，三七是干这个的，化开淤堵。 哎呀，那你想想，还有行气活络的川芎，还有驱风散寒的干姜，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多道地道的药材，遵循古法的一个熬煮工艺，现在变成了这种啊小分子的，哎，活性很高的细腻的膏体，主打透皮渗透，养分直达酸麻肿胀疼风寒湿邪里边的地方，不用跑理疗店了，不用跑中医诊所了，然后也不用贴

0: 进口的呀，七十八十一贴，贴俩小时就扔了的那种东西了。哎，我们这个一瓶一瓶的，一盒一盒的，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盒里边有一瓶啊，薄溜的抹一层。我那天是大概是中午抹了一层啊，我这一下午啊，膝盖都可热乎可热乎了。哎呦，抹完薄溜的一层，短短两三分钟，这膝盖就感到慢慢升腾起了那种哈、啊、温乎感。热乎极了，一下就热流涌动啊，一下午都特别的舒服呀。市场指导价同类产品大家都了解，彩弹会什么的咱都看到过啊，大概35克的或者50克左右的都得189 298类似这样的价格，普普通通的哎，还得125呢，是不是？而我们今天几乎就是个零头，两盒，每一盒里边有一瓶，总共就是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啊，只要99，只要99，每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是35克。
1: 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顺丰邮寄到家。
0: 87996984，只要99块钱两瓶，抓紧报名，透皮吸收，直到凑里，把钻进骨头缝子里的风寒湿邪往外排一排，所以咱值得尝试。古中医学《黄帝内经·素问·痹论篇》其中提到了，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其不痛不忍者，病久入身，营卫之形色，经络实疏，故不痛，皮肤不盈，故为不仁。其实就是阐述了我们人体受寒之后，受寒之后的各种各种遭罪的情况哈。简单说就是这样的，你人不能受寒，受寒如果这个寒到了我们的腠理，到了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就挺难往外排的，所以必须借助于像类似于像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雪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中草药相互配伍，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筋骨消痛膏咱抹一抹，透到皮下组织，渗透渗透，咱体会体会，确实是挺不一样的。87996984，只要99，只要99，每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是35克，
1: 顺丰邮寄到家。
0: 87996984。
2: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3: 林京真林阿姨推荐的，自己呢是2020年就晕呐、啊，就住院了，医生给开的药挺好使，名字叫做敏史朗，敏史朗。医生的描述哈，林阿姨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记忆来回顾的，说是对于颈椎病啊，脑供血不足啊，这造成的这个眩晕都能吃这个药啊。而且呢，自己那小区里边哈，这个有人也是眩晕，他也介绍自己住院吃的这个朗屎敏屎朗。哎，小区里的这个朋友呢用了，这邻居用了也行，也有效啊。我也是为大家上网上查找了一下哈、啊、这个敏屎朗是过敏的敏，敏感的敏，屎是单立人旁那个屎啊，朗是晴朗的朗。作用呢是用于美尼埃病、美尼埃综合症、眩晕症伴发的眩晕、头晕感。但是这个呢也是有相关的一些某种体质不适合的一个副作用。比如说偶尔有的人啊肠道会不舒服，吃这个药的时候可能会恶心啊，可能会呕吐啊。哎，然后如果您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可能会偶尔有皮疹出现啊，或者某些体质会有嗜睡的这些情况之类的啊，就是因人而异。所以像这样的这个药方它一定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不建议叔叔阿姨们您那个眩晕啊你就直接上药店买着药吃了，不建议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说感谢爱心听众的推荐呢？因为既然林京真阿姨推荐了，我们这不是多一个思路吗？哎，您可以问问座堂医生啊，这问问大

0: 复呀，没准您适合吃呢。那咱原来不知道这个药啊，咱这回知道了，万一您的体质适合，是不是就是一个好事儿啊，对吧？所以任何问题都是两方面来看啊。
1: 每天清晨，让幸福来敲门，让快乐来你家，快乐老家带您相约幸福和未来有约。
0: 针对痛风尿酸高，爱心听众李桂荣给我们反馈的这样一个妙招，这个妙招啊是用芹菜来煮水代茶饮，坚持了一年指标就下降了，就明显好使。同时更加重要的是，这个方子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怎么操作呢？特别简单，芹菜整一颗，咱把这芹菜叶扒掉，然后切成一段一段的，加水煮就行。加多少水呢？咕嘟完了煮成芹菜水，煮剩下一小奶锅这个水量，差不多够一个人一天喝的就成。因为这个吧是纯食疗的调理，所以这芹菜一颗大点小点，高点矮点，胖点瘦点，水啊多点少点都没那么重要，关键是要坚持将近一年。那这份坚持的精神也是挺值得鼓励的，找到好的养生方式，建议大家持续坚持。类似这样的纯食补，建议大家一开始啊少量尝试。比如说一开始让咱哩哩啦啦代茶饮喝一天，那咱就可以早晚各喝一小碗儿，咱试试。像胃肠啊，其他的身体的感知啊，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没有任何的影响，咱再改成天天喝代茶饮。
2: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每天2万步毁了膝盖。的确，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说过，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时间，最好的运动就是走路。这两年朋友圈推出了微信运动功能，能够记录每天的步数和朋友们比赛。于是呢，晒步数也成了朋友圈的一种流行，很多人每天走个1万步、2万步，甚至更多3、4万步。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有些朋友每天这么走，膝盖都走废了。比如说前不久杭州的刘先生想通过暴走减肥，每天走的步数都在15000步以上，没想到不到一星期就患上了膝关节的滑膜炎。医生说他是走的太多了，属于过度运动，对膝盖产生了伤害。时间一长，原本应该起到润滑关节作用的关节腔液越来越多，这才形成了积液。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这个锻炼的方式和强度要因人而异，还有呢，要循序渐进。如果说您长时间没有进行锻炼了，那一开始呢，要低强度的运动，也不要上太大的量，慢慢的再把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加上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零零七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零零七，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魏通。哎，李姐，我最近变化大吗？这咋是都说我这现在越来越壮了，健身。嘿呀，这胸肌、腹肌呀，各方面啥的，健身健的挺好。
1: 哎呀妈呀，你说。李姐是岁数大了，一直都没好意思瞅你这是。我就感觉吧，你现在穿衣服就是鼓鼓
0: 感觉有型是不是啊？
1: 没有
0: 啊，
1: 没感觉，
0: 没感觉呀、啊，
1: 就感觉就是囔囔的。你说，你看你身，你说你这个
0: 肩、哎，别那啊！我这两天吧，你说可能是撸体啊，撸的大发劲儿了，哎。这胸啊疼啊，感觉摸里边像有硬块似的、哎、
1: 你可别说李姐了、那李姐懂啥呀，她哪知道我们现在小姑娘喜欢啥样的呀，我们就喜欢像她这种，就是穿衣显瘦特意有肉。
0: 哎呀别哎呀你别泡着，哎不是，我哪天我得去查一查是不是我这个训练增速增肌过猛了。
1: 妈呀
0: 啊，
1: 你能不能不凡尔赛了啊？是你这胸肌练的这家比我们女生你都挺阔，哎呦我的天
0: 哪。哎呀昨天呢我老看着我了，说这小刚啊，你这家是咋整的呀，感觉这个胸部发育的都能奶孩子了。你说我我正好呢，待会儿我上医院做个检查去，就是说吧，胸肌增大都没有关系哈。就是关键是啥呢，里边疼，哎我摸着里边扎不拉撒的呢，哎呀哎呀好好好。
1: 不是你说的跟真事儿似的。
0: 真事儿啊。
1: 不是那还能有啥事儿啊，
0: 那咱也不知道啊。
1: 啊
0: 是乳腺增生了。
1: 哎呀你真烦人，我发现你吧
0: 啊，
1: 你就是特意的，你就是嫌乎我们笑乎我们，为了证明你那儿蓬勃，嫌乎我们这儿寡淡。哎呀妈呀，说那话有啥用啊，你还能天天的，你能不穿衣服呀啊，天天露你的八块腹肌啊，就双开门大冰箱啊。
0: 不是现在吧，这个腹肌长得
1: 速度吧。不是啥叫双开门大冰箱啊，
0: 哎呀
1: 不，你们说的话都跟黑话似的，我咋听不懂呢。
0: 你肯定听不懂。
1: 哎呀姐我跟你说，就是现在这男的吧，就吃多了闲的，以前不都下地干活吗，他们现在有劲使不出来，就开始撸铁健身，就是把这个胸肌呀、腹肌呀练的，就是胸肌这两块你看挺绑的哈。
0: 啊，
1: 腹肌这块呢，就两边各有四块腹肌，就俗称双开门大冰箱。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给姐科普一下，我姐整不明白咋回事儿。
0: 哎呀，不说了。哎呀呀呀呀！
1: 那有啥用啊？
0: 拉拉的，我上医院了啊！哎，不说了。哎呀，这个疼。
1: 不，你到底咋回事儿啊？
0: 哎呀，我这两天吧，
1: 我听说你请假了。
0: 请假了？
1: 为啥呀？
0: 这不是吗？我那天呢上医院看去了、一直以来吧，我都以为我这个胸肌哈练的那个无人能超越、无人能敌的。这医院医生一检查，说我这个胸肌哪是长出了肌呀、啊？啊，我是脑垂体呀、啊、长了一个微腺瘤了，导致我那个乳腺就是分泌乳素增高，是常规人的十倍。所以说呢，我这不是说长胸肌了，我是男的，作为男的我这发育了
1: 啊。
0: 杭州一名32岁的男子啊，胸口持续的胀痛，而且呢胸部隆起，他以为自己天生上健身房撸铁呀练胸肌练出来了，实际上啊他是脑垂体长了微腺瘤，导致呢乳腺素啊乳素增高，最终把这个瘤切除了，现在已经恢复好了，出院了。
1: 真不是练的啊，这真是身体上出现了问题了哈。有时候这男性朋友得注意一下啊，不是说女性朋友，只有女性朋友才会有乳腺类的问题，男士的话也同样有这样的个隐患哈。
0: 哎，朋友们，你说咱们这么清凉的天儿，但是有些人呢还是觉得夜间呢爱出虚汗，完了之后呢胃口差。上个厕所吧，大便溏稀，肚子虚胀，是不是？还有些人呢，什么呢？就是感觉呢，四肢呢发软，胸闷，气还短，饭后呢犯困，懒得说话，一动就累，一整一身汗。还有些朋友是啥呢？水肿啊，大家有没有？眼皮早上起来的时候肿的跟那个小灯泡似的，下肢呢坐久了之后站起来也浮肿，然后呢小便少。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大家呢有那个小腹坠胀啊，腹泻呀，对不对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这个再加上什么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心脏各方面不舒服啊，想好好养生的话，我告诉您，您吃点啥呢？黄芪。 通过上周我们开始呢给大家呢

0: 选定黄旗，预定的咱家粉丝听友特别特别多，因为呢俗话说了，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黄芪呀，被誉为是补气的神奇食材啊，它的药性呢温和温润，男女老少皆可日常吃。市面当中的黄芪大家有的时候不敢买，一个是啥呢，有的时候价格贼高，另外买完之后呢就担心说，哎，这资质报告手续全不全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选择了咱们这个济安堂的有机黄芪，就是资质手续非常全，而且是有机的。有机黄芪大家记住了，这首先核心的标准是啥呢，它要远离工业污染，而且呢不放什么化肥呀、农药啊、催熟剂呀都不能放。咱们这个呢每一批产品都附有完整的有机溯源码，每一罐一个码，每一罐一个码。但是呢这个黄芪吧，尤其是有机黄芪，市场指导价还是挺贵的，这一罐啊得68到78，你别看是二两的，但是呢它是那个日常晾晒晒干了的。而且这个黄芪你看一下它的纹络，朋友们，上面中间有那个菊花纹，而且呢整个的这个黄芪的颜色呢是微微黄左右啊。为啥叫黄芪呢，是有点微微黄，而我们看到有一些那种白不呲拉的，它肯定的是啥呢，漂了和用硫磺熏了，那个咱不敢喝啊。而且咱们这款黄芪朋友们，尤其是啥呢，想养气血的、脾胃虚弱的、大病初愈的，再加上呢就是那个大家呢动不动就肿了啊，那个就是大腿肚子这一摁一个坑，一摁一个坑的那种，就爱没啥水肿的，您呢把这个黄芪呢泡点水喝啊。朋友们，酒类的萎靡不振的，你可以拿这个黄芪泡点水喝，每次呢3片到5片之间放到那个开水当中泡它10分钟，然后呢你一直喝一直喝，直到喝不出来那个黄芪的回甘的味道了，哎，你可以呢那啥了，就是把这个黄芪呢给它扔掉了。咱们这个呢是济安堂的内蒙古黄芪，有机认证，而且呢道地原料，没有硫熏工艺啊，营养饱满。咱们这是把这安全呢放到高位了，知道吗朋友们。济安堂的有机黄芪，你说一罐咱就说60块钱的话，这五罐呢就300了。我们今天五罐给您多少呢，169块钱，不用300块钱，169块钱大家就能够订上。每罐呢100克二两净含量，一罐能喝一个月，五罐呢能喝半年，169块钱。大家觉得贵不贵？一丁点都不贵，是不是？那么今天想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您打造一个更高级的福利。169块钱，我们今天凡是预定的给您8罐啊，每罐呢100克，今天给大家8罐。各位记住了，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有机黄芪那品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这款黄芪呀，你就喝吧，道地的内蒙古黄芪，而且呢我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黄芪呢健康，没有添加啊，而且产地是内蒙古，有机认证嘛，哎，都给大家准备的特别齐全。你看咱们这个侧切面，那个纹理非常清晰，切片上有明显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儿，片片饱满无空心儿。这个咱们这个黄芪，而且有机认证，从种植到成品全程可以追根溯源啊。朋友们，咱们这个真是啊古法静制的工艺，三挑三选，人工剔除重铸的，还有那个断碎的杂质的，咱片儿片儿，哎，都给你整的规规矩矩的。每次3片到5片就行啊。预定电话大家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这个黄芪呢可以什么呢，泡汤，而另外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煮粥，哎，黄芪呢可以泡水，可以炖肉，可以泡酒，也可以磨成粉来用啊。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16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8罐，每罐呢2两的净含量，能吃8-9个月吧，哎，一个月一罐都吃不了，8-9个月左右，那太能保证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 哎呦我的天哪，你家这满屋地这摆的啥呀？李李嫂、哎嗯、
1: 快进进进进进。
0: 哎呀，上一段时间呢、
1: 那个、等会儿往里烧烧来、哎、坐这儿。
0: 你叫我大哥没少跟我们家帮忙，我这是小小礼物啊。

0: 妈，你别往我家拿东西了，别往我家拿东西，真的，我家现在没地方。
1: 给你家买80个鹅蛋。
0: 哎呀妈呀！
1: 多吃点鹅蛋
0: 啊！哎，姐们儿，哎，我也不跟你客气，咱两家这么多年感情了，
1: 那可不呗，
0: 那跟亲姐们没啥关系。你放，你先放你家呗。我家真没地方。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下脚地方都没有。
1: 不是你家这屋里边，我看看啊，一俩仨，三四五六八。18 19 21 22 27 8。
0: 哎呀，你可别数了，数的我这心焦不烂的。
1: 你咋不打开呢？我帮你整啊。
0: 你听听，
1: 你买的啥呀？这是啊，啊，
0: 对不起，我一分钱没有花，一件东西都不是我的，连个头发丝儿都不是我的，就这么跟你说。
1: 谁的？
0: 哎呀，小妖精的。
1: 哎呦我的天哪，我大哥，你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他俩呀，啊？啊，你可真淡定啊，这家是。
0: 跟你大哥有啥关系啊？
1: 这不是小妖精不跟我大哥过了，把我大哥东西寄回来了吗？
0: 可拉倒吧。是我家丫儿，我家丫儿大学要毕业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哎，
0: 你说这个死玩意儿啊。
1: 不是。
0: 别提了。
1: 你家姑娘的呀，这是啊。
0: 这还能是谁的？就那个小妖精的。
1: 你家姑娘在学校买房子了。
0: 买啥房
1: 子、啊、我感觉这里边除了冰箱彩电没有，这家是。
0: 哎妈，你可
1: 12个大包子，
0: 你啥也别说了，
1: 大包裹、啊、
0: 这都是我和他爸的心血呀，真的，
1: 嗯，
0: 我都不敢打、
1: 嗯嗯、
0: 我看完了我怕我心疼的更厉害。
1: 这些包裹邮寄快递费都得花不少钱。
0: 哎妈，1000多块钱呢。
1: 啊，
0: 哎妈，别提了，
1: 1000多，
0: 就这几个包裹。
1: 你咱讲话，你这些东西你
0: 几百斤呢，
1: 当二手破烂市场你卖都卖不上800。
0: 你什么呀，你
1: 快递费花1000。
0: 所以我为啥不敢打开，我怕打开是压缩包。现在你看到的是
1: 越膨胀越大，是不是、啊、
0: 哎，你看到的是就已经挤得别别瞎瞎的
1: 啊。
0: 你等你们把它打开，它就得扑扑扬扬往外扬。
1: 哎呀，
0: 这么家到时候甭说你那鹅蛋我放不下了，就我们老两口能不能有地方住，我现在都悬个愣的。
1: 你说这孩子呀，在外面你说就求个学，我估计这里边啊啥这个生活用具呀、啊、还有这些年的衣服鞋帽啊，你家这孩子可是个八家虎啊，一点都不断舍离，啥都搁
0: 不
1: 住扔啊。
0: 不断舍离的，我跟你说他没给我打电话
1: 啊，
0: 他要提前跟我打招呼了之后，我直接我就电话视频，我就指挥他，我能给他扔出去一半去。
1: 哎呀我的天哪，
0: 你说这家伙花这老些钱啊，
1: 嗯，
0: 整回来能有多少东西能要啊啊！
1: 那可不咋的，这孩子是天塌了。
0: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这破铜烂锡呀、啊！你说还学不？咱不知道学成啥样的。你说整这老些破烂回家，你说是？
1: 哎呀，那实在不行，那我就回去。那蛋啥我拎回去？
0: 你先放你家吧，我就天天上你家取仨取仨的啊！
1: 哎呀哈，那行。这女生毕业了呀，啊，大学毕业是好事儿啊。寄家来这个快递12个大包裹，重达几百斤，把家里边都已经快装满了。这女孩妈妈也说，我都天都塌了，我可咋给你摆，咋给你收拾啊？家里没地方、啊。
0: 我就跟你说，这个孩子放就是这个叫做毕业啊，也分两流。
1: 嗯，
0: 一流呢，就啥都往家拿那个类型啊。
1: 对，
0: 不止这名女性啊，不仅是这个小女孩，网友还有说的呢。妈，我们家8个箱子我也没打开，走的物流太吓人了。
1: 嗯，
0: 还有一个网友说了，我们家也这样事儿的，那大门口全推满了，我都给他搬到房间里了，他那屋就剩一张床能睡了。
1: 嗯，
0: 啊，当然也有网友是这么说的，我们家就拿回来一台电脑，2个 T 恤衫，啥都扔了。
1: 哎呀，我这一想，我当年毕业的时候，这些这个各方面东西也真的不知道去哪儿了，好像也都扔掉了。
0: 嗯，你说咱俩到底送不送啊？
1: 我跟你说，这不就是担心吗？
0: 我也有顾虑。
1: 那万一4本练一册，你说本来就写不完，完之后你就再整4、5本练一册，可咋办呀？
0: 可不是，但是老师说了
1: 啊，
0: 你捡到一分钱都得送给警察叔叔，更何况咱俩捡的是，嗯。
1: 我跟你说，这事可大可小，你要让别人捡住这个，嗯，万一抢银行去呢？
0: 啊，
1: 那可不呗，
0: 万一有刑事案件呢？
1: 万一就劫财又劫色呢？
0: 哎呀妈，别说了，咱俩呀得舍身取义呀、啊。
1: 实在不行，但是到时候咱跟他讲好吧，你说是不是？
0: 行，我看行。
1: 哎，
0: 说明白的。
1: 小朋友你好。
0: 叔叔你好。
1: 呀哈，这小孩这说话嘎巴溜溜脆的，啥事儿啊？
0: 叔叔，我想问一下，就现在啊。就是此时此刻、
1: 啊、
0: 如果我们小哥俩、
1: 嗯、
0: 做了好人好事了
1: 好事了
0: 啊，
1: 嗯，
0: 你会奖励我吗？

0: 也不太喜欢。
1: 对对对对，累够呛的，整冒烟了，那不是做好事，那作孽了我们。
0: 对，
1: 哎呀，这俩孩子，
0: 所以就是
1: 那行，你看你俩要做啥好事，指定不奖励练习册。
0: 等会儿啊，
1: 放心，
0: 拿进来去吧。
1: 拿进来呀，
0: 拿进来吧。
1: 看，呀，这是啥呀？
0: 这
1: 不是枪吗？
0: 对。
1: 啊，你俩捡着的啊？
0: 就在大道上嘛，那前面走有个小岔路口，旁边有一个草坝房子，那门口看见的。
1: 哎呀呀呀，这孩子，你说说，
0: 我俩这算是立功吗？
1: 算，绝对算啊。
0: 那啥说，
1: 有奖励，有奖励。
0: 来，拉钩上吊。
1: 哎，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不许给我们俩奖励作业。哎、
1: 行、
0: 哦，卷子也不行啊。
1: 我跟我们小吴啊，
0: 书也不要，书也不要、
1: 哎。你快点来一趟，有俩孩子，那个正好呢，做好人好事了。完了之后呢，说那个奖励，咱肯定得奖励啊！你那有啥东西？有卷子？
0: 不要，不要
1: 啊！书？
0: 不要。
1: 练。
0: 哎呀！
1: 不要干嘛呀？你实在孩子实在不行，给俩买两个冰棍行不行？
0: 行。
1: 哎，两个冰棍就行。
0: 感谢
1: 啊，逗他们呢啊！那行，好嘞，放心吧，孩子，不给你们奖励练习册啊！哎，
0: 确定不给书，不给卷子，不给练习册？
1: 不给。
0: 那个啥，就是。跟学习有关系都不行啊！
1: 那妥妥的，放心吧。人家吃的啥的可以哈。
0: 嗯呐，
1: 哎。哎，这两小孩捡到长枪，送到派出所啊，先问奖励，说你别再给我们奖励作业啊。
0: 那不能奖励，
1: 要不然别奖励啊，别给我们奖励作业啥的。
0: 哎、老公啊。老公，
1: 那啥，大礼拜休息了，咱俩一会儿上哪儿溜达去？
0: 老公啊，
1: 哎，
0: 咱说家里面，就是咱们的家
1: 啊，
0: 是咱们休息的港湾。
1: 对呀、啊，
0: 是心灵的驿站。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咱们俩共同成长、共同快乐、共同，迎接困难、挑战与，就是说这美好生活的一个承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也知道我这人吧，就爱干净
1: 啊，爱干净。
0: 我也知道你这人吧。有洁癖，
1: 有洁癖，
0: 看不了家里脏一点儿。
1: 你的意思是，
0: 周末咱们先来个大扫除咋样？
1: 不是，咱俩上周不刚扫完吗？
0: 那饭、
1: 啊、你有洁癖，你有洁癖。
0: 那饭早上吃了，你中午为啥还吃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对不对？你厕所上了，为啥你隔一天你还得去呢？
1: 对，
0: 你口渴了，为啥一口口水喝呢？
1: 不是，
0: 那屋这不也是吗？
1: 咱家你可知道啊？咱家是这个四层啊，啊，每次啊，哎，耗时五六个小时啊。那家是你的要求还高啊，先给那沙发呢打泡沫，打完泡沫呢又抛光，抛完光之后呢干巾湿巾各擦一遍，还有那个窗户，拿那个窗户机器人都不行啊，得把腰间系上绳子，拿那家又刮又蹭的吸灰啊，你知道吗，每次擦完电视墙我累得我腰膝酸软呐、啊，好不容易有个周末了，我这累一天完缓一天，第二天上班了。
0: 老公，那你愿意住那种就是满地都是垃圾？
1: 不愿意，不愿意、
0: 哎、窗台上都是灰，
1: 不愿意。
0: 哎，那干起来吧，老公啊，干起来。
1: 哎呀，
0: 爱干净没啥错啊，家里干干净净的多好多好，就是说
1: 不是，咱讲话了，每周大扫除啊，这是妻子定的家规啊，各位网友们呐啊，
0: 老公爱我吗？
1: 爱
0: 哎，爱我的话咱俩就同心协力把家布置的一尘不染、
1: 啊、
0: 好吗？
1: 含了虎刺的呼噜呼还不行，那家伙放个纸巾一吹、
0: 啊，
1: 哎，
0: 你这不行啊！这个地上面有水渍、哎、啊！
1: 行，我一会儿的再拿干净湿巾，我再擦三遍、
0: 啊。
1: 哎，
0: 你这个台灯啊，上面呢还是有灰啊，你看一抹还是有啊。
1: 不干了，我破防了。
0: 老公，居家过日子哪有一帆风顺的呀？对不对，
1: 这一天天活的这个憋屈，你说一年整一两次还行，周周整这节目。
0: 你说那话，五六个小时之后，你将迎来的是一尘不染、干净又利索的家，又整洁。又温馨，甜蜜又快乐，
1: 甜蜜又快乐。哎呀，杭州萧山的一位小伙发帖诉苦、那谁让你家条件那么好，买那大房子嘞？
0: 人自建房
1: 是啊，自建房这也太宽敞了。
0: 对，别人的周末是快乐双休，他的周末是专属受难日啊。自己伙说了，那家。每到周末五六个小时干起来了，那啥也不想整了，啥也不想溜达了，都不想过周末了。但你说，那你说咱就是说哈、那健身房的朋友们，你就把时间你留给家里面这家务不也行吗？就当你集体健身了呗。
1: 他平时呢就收拾得很利索，关键是他每周呢要进行一次大方位的清洗，就是像从那种年末碎尾了那种清洗的状态和。

强度一样，所以他这个吧，就是挺崩溃，但是也是要强的人才能看出来哈。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的疼，后背这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这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它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呐，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卫东，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您可以吃一粒儿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您可以吃两粒儿，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1瓶89，大家想想，3瓶呢？38就240-25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的给大家到位啊，5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9瓶。朋友们，您听好了，9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9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10，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
每天的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

哎，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 是我没说吗？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啊，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啊，精神衰颓呀、啊，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9-0139，400-399-0139。259块钱，九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儿，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两粒儿，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 是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 10，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她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9-0139，400-399-0139，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9-0139。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来，这坐坐，这坐坐坐、吃火锅哈。
2: 阿姨，
1: 吃油碟还是吃那个麻酱碟？阿姨给你按照你这个碟给你点菜。
2: 鸳鸯锅，
1: 鸳鸯锅啊？
2: 那
1: 那就这样式的。阿姨给你整个油碟，给你整个麻酱碟，行不行？
2: 行
1: 啊。你和谁呀？
2: 我爸我妈。
1: 他俩呢？
2: 他俩搁那外面录视频呢。
1: 啊，
2: 我爸我妈是博主。
1: 哎呀妈呀，
2: 300粉丝呢。
1: 那老些呢？
2: 那可不呗，我才17个呀。
1: 那啥也别说了，阿姨呀、高低给你这桌赠个菜，让你爸你妈给俺家好好拍拍。300多大粉丝呢？
2: 300多粉丝大博主呢？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家阿姨说倒壮劲儿了哈。那啥，小朋友、来，点完了吗？
2: 点完了，阿姨要一个这个。肥牛，再要一个高钙，完了之后呢，有手切吗？
1: 有，
2: 那再两盘手切，哎呀，阿姨、有那个蔬菜组合吗？
1: 有，
2: 有丸组合吗？
1: 有，
2: 啊，
1: 都点上，
2: 有肉段茄子吗？
1: 嗯，
2: 没有吧？
1: 那没有。
2: 今天，别人家都赠那个就是虾片啥的那个，
1: 赠，
2: 呀有，阿姨啊，
1: 这有，
2: 我不点了。一会儿让我爸我妈看看缺啥少啥。哎呀，阿姨再来个虾滑。
1: 行，
2: 谢谢阿姨。
1: 光问了一溜13招，就点这么3-4盘啊？
2: 啊，我刚才
1: 没事，没事，爸妈没进来呢，有期待，有期待。
2: 行，
1: 哎呀，现在买卖不好挣啊，钱儿啊也是不好攒呐。
2: 妈妈，
1: 宝啊。你点啥玩意儿呢？
2: 我
1: 妈就点这么2-3盘啊？
2: 不是，我刚才没多点
1: 啊。
2: 你看，
1: 等妈，你等你妈来呢。
2: 你看那桌
1: 咋的了？
2: 那小哥哥小姐姐回家了。你看那桌上、鱼豆腐鱼。

0: 鱼丸儿、鱼子烧，完了之后呢，还有那个都没动，
1: 可不是呗，真浪费，咱可
0: 浪
1: 不能
0: 费。
1: 像他似的。宝妈知道了，吃一盘点一盘。你看我儿打小吧，就咋说呢，就成熟，就不像一般小孩儿，那家可劲儿吃，猛劲儿造
0: 妈
1: 的那种。
0: 妈，他那青筋也没动，
1: 啊，
0: 那筷子
1: 是，
0: 都没碰着菜叶。
1: 妈妈明白了，你不用再点妈了，妈知道了，肯定你奶受益你了，说平时嫌乎你妈胡吃海塞的，是不是？妈今天就说啥呢？绝对不浪费，主打一个吃一盘点一盘，行不行，儿子？快，
0: 妈妈呀，
1: 咋的了？
0: 你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 哎呀，妈妈知道，妈妈今天不多点。
0: 不，那你说他们你不多点，咱吃，他那咋整？谁吃啊？那服务员阿姨一会儿直接就倒桶里了，就扔了，
1: 那可
0: 浪
1: 不
0: 不浪
1: 呗，
0: 费？
1: 那浪不浪费的话，那你再
0: 钱是
1: 说。
0: 大风刮来的啊，钱是大风刮来的
1: 小儿
0: 啊。
1: 子，你等会儿不是妈点的，妈没给他点，妈还没给他买单。
0: 妈，你拿手机录着点呗，
1: 我
0: 一
1: 录
0: 会儿
1: 着
0: 阿
1: 呢。
0: 姨过来，我跟她解释一下。
1: 啥呀？不是跟咱没关系，他那桌浪费了，跟咱有啥关系，儿子？
0: 但是咱现在没吃呢，是不是？
1: 没吃呢。
0: 可以力挽狂澜，帮她省回来啊！
1: 啥意思啊？
0: 拿过来吧，你放着。
1: 你把人家拿过来干啥呀？
0: 扔了也浪费了。等会儿，阿姨。
1: 孩子啊，咋的了？点啥？哎呀，你妈来了哈！妈来了，还刚才挺想吃那个虾滑的啊，挺虾滑点了哈，还是挺想吃那个什么那个丸的那个
0: 玩不
1: 组
0: 点
1: 合
0: 了，
1: 的
0: 姨。
1: 啊，
0: 7桌3号台B 台是不是人买完单走了？
1: 走了，
0: 你看那桌上，阿姨这个那个玩儿啥的，从那桌拿过来，他们都没动。
1: 没动，
0: 你说扔了怪可惜了的。
1: 可惜，
0: 完了，我寻思我吃行不行？
1: 那
0: 都你家东西不能不干净
1: 那
0: 吧？
1: 干净啊，
0: 对
1: 那
0: 吧？
1: 你不嫌乎啊？就从那屋
0: 不
1: 子，
0: 不不，阿姨那青菜就加仨菜叶，剩一盘子。阿姨，我吃行不行？
1: 你
0: 都是你家菜，不能
1: 行，
0: 不干净吗？
1: 干净
0: 你这浪费了。那个我就受不了，阿姨。
1: 是，
0: 你说我这
1: 妈
0: 个
1: 呀，
0: 点两盘肉，在他那拿个丸，在那拿个菜，
1: 是，
0: 再来3打龙须面，吃饱了完事。
1: 哎呀妈呀，孩子啊！该说不说，你这孩子务实啊
0: 哎呀，让你见笑了哈，服务员大姐，
1: 哎
0: 你说我们
1: 呀妈呀，
0: 家这孩子
1: 你
0: 真
1: 这
0: 是没
1: 孩真
0: 招
1: 是好孩子呀
0: 哎呀，管不了，
1: 不
0: 在
1: 咋，
0: 家里边管着我和他妈，这吃饭都不能剩饭碗子。这从
1: 可
0: 小啊，
1: 是
0: 他爷
1: 呗
0: 他奶家他姥他姥爷归拢出来了啊。
1: 我说实话，我刚才一直以为我儿点我的，没来没想到我儿是点旁边那桌呢。
0: 点旁边那桌呢？哎
1: 呀
0: 呦，我
1: 妈
0: 的
1: 呀，
0: 天哪！
1: 把旁边那桌的东西全拿过来了。你说我儿子，
0: 这一天天
1: 那
0: 的，
1: 也行
0: 快点瞅啥呢？赶紧吃啊！水都开了，加肉。
1: 那你不点了？你们这桌不加餐了？
0: 不好意思啊，服务员小姐们，我们先吃的不够吃，我们再点，要不然
1: 行。
0: 浪费。这孩子是真打包，你说整一兜子菜，您家干啥去？
1: 对，就是主打一个，因为是吃的是火锅，所以菜呢也不存在着说，就是霍霍了之后
0: 污
1: 大家
0: 染
1: 伙
0: 了，
1: 污
0: 不
1: 染
0: 干净
1: 了。
0: 了，不存
1: 对，
0: 在啊。那么这邻桌呢，剩了很多菜。这小孩啊，12岁了，觉得浪费了，在那寻思好久啊，若有所思啊，又纠结，又上前，又后退。后来决定，我拿过来吧。你说他们都没吃呢，豆腐皮儿啊，
1: 那白瞎了。
0: 哎，完，他也跟餐厅的服务员说了一声哈，做事还很周全，还很得体，来下一个。做核磁的，
2: 哎，对，是我，我做核磁，
0: 王桂
2: 我不得劲，
0: 芳啊，
2: 脑袋瓜子嗡嗡的，
0: 哎
2: 但是说好像我缺脑供血不足，让我来做一个。
0: 哎呀呀呀，那行
2: 啊，
0: 那个把那个项链啥摘下来没有？
2: 摘了，
0: 耳钳子，
2: 摘了，
0: 有没有假牙？
2: 没有，我多大岁数？
0: 那
2: 大夫，你看我多大岁数？
0: 哎，看着呀，也就像28。
2: 哎呀妈呀！那么会说话呢？
0: 不是你精神头这么足，咋一点都不像有病的样子呢？
2: 妈呀，那咱不知道啊，你这不得劲儿啊，难受啊！我可能吧有点出医院。我在外面的时候，我跟你说那家都瘪茄子，囔囔揣的。妈一来医院，眼睛瞪得像铜铃。
0: 哎呦我的天哪！你别跳了，赶紧躺上吧，
2: 躺
0: 了，
2: 躺。
0: 哎，
2: 我。那啥，
0: 手表啥都摘了，放外头啊。
2: 都摘了。
0: 好嘞。
2: 我那个手机在包里没事吧？
0: 你都拿出去。
2: 啊，行。
0: 自己来的啊。
1: 我自己个儿来的。
0: 这家是还挺讷叨的。
1: 没事儿，不跟你说吗？

0: 吃烧肉了、
1: 哎、啊，不吃不吃不吃烧肉了啊。
0: 哎，
1: 那个我做检查的时候，就那核磁在我那嗡嗡嗡嗡嗡，我又害怕了，我能吱声不？
0: 不能吱声啊，你就闭眼睛就得了。啥也别管、
1: 啊、哎呦胆小啊，
0: 你闭眼睛。哎
1: 妈呀，我一进到那里面我就脑瓜嗡嗡的呀。
0: 你快躺下吧。
1: 啊行。
0: 女士、
1: 哎、
0: 快点的。
1: 哎
0: 咋回事呢，你项链摘了？
1: 摘了。
0: 而且哎这真没戴呀。
1: 没戴呀。
0: 你说别人拍个核磁正常的出片，你拍个核磁片糊了。
1: 呀妈呀。
0: 咋回事呢，你那片黑屏了。
1: 妈呀，
0: 我一开始以为我们机器坏了呢，后来呢退出给你拍摄之后我们机器正常。
1: 完了。我知道了，
0: 你出问题了。
1: 啥也别说了
0: 啊！
1: 我可能大限将至了。
0: 不是不应该呀、啊，不，你大什么限呢？
1: 啊！
0: 我这出来是个黑屏，那咋的？你还脑袋里边布满都癌细胞，那脑袋里边长浆糊。
1: 妈呀！完了，我现在呀，哎呀！
0: 等会儿我看看啊！
1: 啊！
0: 这咋回事呢？我这些多年有经验的，
1: 哎、我这家伙脑袋瓜全是癌细胞。
0: 等会儿你把眼睛再闭上。
1: 闭上。
0: 睁开。
1: 睁开。
0: 闭上。
1: 哎呀，大夫，没事，跟我交个实底儿吧。
0: 大嫂啊，
1: 哎，
0: 我说你这家胖的哈的，我一开始没看出来，你是双眼皮儿啊？
1: 我，
0: 啊，
1: 说那话小，我是杏核眼。
0: 整了半天，你还是个内双啊？
1: 不，单缝
0: 啊。那啥，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1: 咋的呢？
0: 纹眼线了，是不是？
1: 纹了。
0: 啊，纹的时间还挺长了，不是最近纹的，是不是？
1: 哎呀，那我是我们屯子村东头那个李真儿，他那个刚学的，家给我纹的跟个蛐蛐。
0: 你这个核磁啊，做不了啊。
1: 咋的呢？
0: 你这玩意儿吧，它干扰我们磁场了，你别给我们机器给我们整楼了。
1: 不是，
0: 你眼睛眼线给我们磁场给干扰了。
1: 啊，孩子，
0: 烧糊了。
1: 大夫
0: 啊，
1: 老弟，
0: 咋的？
1: 别说那话，大姐也是有文化的人，
0: 嗯、
1: 我是小小毕业。
0: 小小毕业可以，
1: 对，
0: 文化程度挺高，
1: 挺高的。
0: 嗯，
1: 我懂。
0: 嗯，
1: 给你塞个红包。
0: 啥玩意儿红包啊？
1: 你就是我知道了，我没上这个玩意儿，我上这玩意儿我就能做了。
0: 不是，
1: 那我这寻思
0: 你那啥，我跟你说，你要是保证万无一失吧，实在不行就研究研究，看看你那个眼线呢能不能洗一洗。你可能以前纹眼线吧，用那个燃料吧，不是生物制剂，它是那个有重金属原料。
1: 兄弟，来给你上上，姐给你上上礼。
0: 你上啥礼的话也不行啊，
1: 整上，别整得太复杂的，我回去再洗再咋地的，给我找找人儿。
0: 找啥人啊？我就是人儿。
1: 嗯，
0: 油盐不劲儿的。
1: 不是兄弟啊，那你说你的话，那我这有眼线我就高低做不了我这核磁啊。
0: 你一做就糊，看不
1: 上上礼也不行啊。
0: 你上啥礼？
1: 我礼是不是上的不够啊？
0: 哎呦我的天，你做核磁得多少钱？
1: 哎呀，这曲解大姐的意，大姐曲解了大夫的意思了啊，就是，当然我们是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冲突的一个处理啊，嗯、其实生活当中啊不是这样子的啊，确实是这个大姐的个眼线，
0: 这个纹眼线吧，就是他这也是很独特了，咱就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时候哈，就是按理正常说吧，现在就是说各方面的技术吧，都不会在那个染料里边放那个金属。而这位女士呢，她那个眼线的颜料里面有金属成分、
1: 嗯、
0: 所以说她会干扰核磁的正常的拍片的运行。
1: 嗯、就是、
0: 其实大家纹身啥的还真得是多多注意哈、嗯、你别到时候当时爽了叛逆了非主流了都后耽误你看病啊啊。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0: 嗯。哎呀，心心念念的整点猫粮，你那猫条带了？
1: 我带了。
0: 哎呀，大橘，橘子，我的橘宝宝，这儿呢。哎呀，搁脚架你这，哎呀，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啊，你叫大橘吗？她叫王橘啊，你俩
1: 你真讨厌，个人。
0: 来，你快点，再给打个猫条吃。
1: 你好，宝贝儿。
0: 以后管她的，管我叫哥，管她叫嫂子啊，这是你嫂子。
1: 哎呀，小姐姐，
0: 哎，小姐姐还真不怕你啊。
1: 还没答
0: 应你呢。啊，往上卷，
1: 给你个小猫条。
0: 喵叽喵叽，吃真香啊。
1: 喵！
0: 哎呀，来，那个我哥哥再给你点猫粮，放在小纸上。哎，是吧？
1: 这宝贝儿咋这么乖呢？
0: 可乖巧了、哎，
1: 真是能感觉到了。你这没啥事，你老喂它、
0: 啊，不白喂啊？
1: 哎，但是咱不也说了吗？
0: 啊、
1: 说这个就是什么小野猫啊，小野狗啊，
0: 啊
1: 你长期给它喂时间长了，万一它在外面闯祸了，可赖你啊。
0: 那倒是，那个咱这不是小小橘吗？小橘见人就躲，不招灾不惹祸啊。那行了，那我们俩回家了啊。哎，你看咱回家，他搁后边跟着呢哈。
1: 拜拜，宝宝。
0: 拜拜，宝宝。
1: 哎呀，真可爱呀，小橘。
0: 不是，你听着没有？玻璃上哗啦哗啦响。

0: 睡觉了，你可别老打听。
1: 不行不行不行，
0: 那可都给刮疯了。
1: 是不是你这一天天的整得这么漂亮，哪个男的给你递点追求你呢？
0: 你一天天的，你别老胡说八道的。
1: 呀，王菊啊，
0: 啊，
1: 你过来你看看，
0: 咋的了？
1: 你小表弟大菊搁这窗户这呢。
0: 妈，可不是呗，
1: 大菊，哎，我把窗户开了。
0: 别别别别，关上，关上，关上。
1: 小猫，
0: 不是，你看他嘴里叼了个啥？
1: 哎呦我的天哪！怎么还叼个辣条呢？
0: 那是辣条吗？
1: 呀，
0: 那小灰尾巴在那一翘一翘的，
1: 耗子
0: 可不是咋的呢？
1: 不是，这大菊啊，你给我们两口子叼个耗子是啥意思呢？啊，
0: 妈呀，他不能是给咱回礼呢吧？
1: 横不是，白天
0: 咱们啥事儿老给他吃猫条，
1: 吃猫粮，
0: 然后他到晚上了，
1: 啊，
0: 他把他最爱吃的东西给
1: 咱送来了。
0: 哎呀，
1: 赶紧放那儿，大菊，
0: 整走。
1: 哎呦，拿不用的筷子，
0: 整走，
1: 扒楞走了。
0: 哎呀，太恶心了！哎呀，哎呀妈，你看这小猫
1: 愣了，
0: 咱把那小老鼠给它整走了之后，它还好像挺不理解的。
1: 哎呀哈，
0: 好像我撅了它的意思，
1: 好像咱俩不识好人心了哈，
0: 不识好猫心了啊。
1: 不是，那我那会儿捡回来搁锅煮上，给你王菊嫂子造了啊。
0: 哎，讨厌你！
1: 你吃吧，大菊，我们不吃这玩意儿啊，拿走。哎呦我的妈呀，这老鼠啊！哎呀哈。哎呀，杭州小伙投喂一只流浪猫俩月时间，猫咪特意抓只耗子来报恩的啊，哦！嗯，这直接就把人家耗子给扔了，辜负一片猫心了。要人咋说呢？动物和人类的语言交流顺畅多重要啊！啊，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1: 哎呦，这大行李呀！妈，
0: 哎，宝儿，
1: 不是，
0: 这呢，
1: 这都半夜一点半了，你咋来接我了呢？
0: 哎呀，
1: 我寻我爸没搁家，你不能来呢。
0: 说那话，妈不都跟你说了吗？让你那个在前面口儿就等妈。
1: 太惯孩子了，你呀，妈妈呀。
0: 哎呀，
1: 包车多贵呀！
0: 谁包车了？咱家有司机。
1: 五更半夜的，你不敢开车，我也不是不知道，咱家有司机。
0: 那不还有别人吗？看看看，
1: 妈呀，老爷！
0: 可不是咋的。
1: 咋的，见你老爷不高兴啊？这家伙，你瞅你生的儿子啊，你宠幸。哎呀，
0: 人家孩子不是没心思，说你大半夜的，
1: 哎，
0: 五更半夜的，都
1: 对呀，
0: 这都半夜都快十二点了。
1: 我这是出机场安检完之后，这家伙都1:45了。
0: 你知道你老爷多大岁数了吗？
1: 我老爷50几啊。
0: 啥五十几呀？你妈都40多了，你老爷50几啊？
1: 不是，我这我老爷太宠你了，这为了帮你接个儿子。我老爷多大岁数了？
0: 你老爷都72了呗。
1: 哎呦我的天哪，眼瞅都73-84了你。
0: 哎呀，别说这话，你老爷最不乐意听了。
1: 吓得逗着玩呢啊，没有科学依据，老爷啊，哦，啥也别害怕。
0: 对，
1: 哎呦，我老爷开车12:30从家出发的啊。
0: 哎呀妈，我跟你说啊，就你老爷你老就惯孩子这个事儿，那真是无与匹敌呀，啊。
1: 可真是。
0: 你知道不？就昨天我说去你回来了，我说我去买点水果去。
1: 嗯，
0: 你猜你姥跟你姥爷说啥？
1: 说啥？
0: 说啊，你跟姑娘一块去给孩子买水果去。我说不用。
1: 你看看。
0: 然后你姥说的，那你多买点，孩子乐意吃的。嗯，然后告你姥爷说，那啥，那个你去了，你帮姑娘拿啊，那玩意儿挺重的，别把姑娘累着。哎呀妈，还把我当孩子呢。
1: 哎，下次啊，我可得说啥的。哎呀，可不能让我姥爷遭着罪。
0: 爸，你可让他拿着，你70多了，他还不到20呢，你可。
1: 老爷你拿着吧，老爷我72岁，老爷有劲儿。
0: 你讨厌你这孩子。
1: 哎呀，对孩子这份爱呀，你说72岁老人身上具象化了。这70多岁的老人家哈，这半夜凌晨22分，哎呦，到机场74了呢，72啊，这接他的大外孙儿。哎呀，你都说说，都说咱东北人宠孩子，果真名不虚传呢。啊，我昨天跟大家分享了，我说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呢就是有条件的话，您吃点这个富硒的面粉。您知道吗，在那个硒呀，它对于咱身体来说呢是特别好的一种的微量元素。哎，它也被称为是长寿元素。普通的小麦呢它含有硒，但是呢含量非常低。那么富硒面粉呢，主要是你得生产在自然的富硒土地之上。这样的小麦能够吸附土当中的营养的硒，然后它能够转化成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啊。硒呢，区别于这个就是自然小麦里边具有的这个硒，跟添加的它不一样啊。你长期吃也没有压力和负担。 那么富硒面粉呢，你吃完之后呢，就是说哪怕你整点面条子，包个包子，包个饺子，你长期吃的话，硒元素呢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细胞，辅助提升自己的这个抵抗力。而且呢非常好的一个原因啥呢，这个硒元素还很呵护咱们的甲状腺。另外呢，你吃富含硒的这个小麦粉做的什么呢，你比如说包子、饺子、面条，它那个硒元素呢可以辅助调节血脂的代谢，减少血管脂质的沉积，对于血管来说软化也非常有帮助。它比那个精白的面粉呢，哎，天然富硒的面粉呢，因为它里边有这个全麦，还富含膳食纤维，双重呵护咱们身体素质。老年朋友或者说是肥胖的，或者呢咱们大家呢血脂过高的，您吃点富硒面粉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啊。尤其是呢咱们这个富硒面粉呢又搭配了全麦的这个麸皮儿，它还兼顾了肠道的健康，促进了胃肠的蠕动，改善了咱们那些就是说积食感啊，控糖的，对不对，血糖高的。然后它那个麸质的粉末当中呢还有维生素 B 族、钙、铁、锌，也弥补了精白面当中的营养流失。所以说我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呢团了一波咱们这个富硒的小麦粉。朋友们，我这款小麦粉我跟大家说了，它呢是中国科学院功能农业种植基地的自有基地种植出来的。它通过的传统的工艺，低温低速的研磨，为啥不高速刷一下就完事儿？低温低速研磨是为了保持原有的麦香和里边的粗纤维，各方面呢不被这个大范围的破坏。那么咱们这款呢就是富硒的面粉啊，朋友们您听好了，大家呢可以什么呢，拿它去包个包子，包个饺子，蒸个馒头，或者说擀个面条子。哎，你包完饺子之后，那个饺子皮儿透亮四分，筋筋道道的，而且那饺子是那种发紫颜色的，因为里边呢富含这个小麦粉啊，它有那个麸质皮儿在其中，然后呢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相当之高。咱们这属于是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大家懂我的说的意思吗？你在超市买那个全麦面包你知道吧，咱这是全麦面粉，你那个包个饺子，煮个面条子，或者说是你自己包个包子啥的，做个皮儿啊啊，那个馅儿呢就是整个的那面儿啊筋筋道道的，而且富含天然的钙、铁、锌各种各样的元素。如果说你想擀面条的话，你不用直接擀了，因为呢咱今天呢直接给大家带来了富硒面粉，就是咱不老龙的这个不老梅的这个龙须面啊。这个面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你煮上这么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哎呀够两三口人吃了，筋筋道道的，完了之后呢整点卤子或者做个热汤面啥的都行。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富硒面粉和富硒面粉给大家做的那个不老梅的龙须面。为啥叫不老梅呢，是我们在这个荞麦富硒面粉过程当中呢又给大家加入点啥呢，加入点这个就是那个蓝莓的汁儿，哎，融入其中了。你记住了哈，石墨低温研磨，非遗的手艺工艺，零蔗糖。它这个中科院研发的这个紫色面粉啊，石墨低温研磨做出来的包子饺子，它那个颜色是紫不约的啊、哦！哎，大家记住了，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你自己直接到那个商场当中买咱这款呢紫优富硒全麦面粉，一包一斤装的，29.8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多少包呢？8包8斤啊！您听好了，8包8斤。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呢6斤不老梅的挂面，加一起16斤了吧？8加6 14斤，对不对？14斤多少钱呢？149。这和每一斤面粉实际上你花的价格10块来钱，价格一丁点都不贵。但是呢我们这个面儿啊，你可以呢自己呢包个包子，蒸个馒头，包个饺子，你用这个食有筋性啊，因为它还含有粗纤维。哎，然后呢我们这个富硒的不老梅挂面呢，你直接煮着吃就行，不用你自己擀了。哎，筋筋道道的，肉肉头头的，完煮完之后呢，你看这个口感呢，味道啊，你就知道了，它这个中科院的研发的紫色面粉它确实不一样。朋友们，营养补足了，你以前咱小的时候吃到那种全麦里边那些营养物质，现在你在白面粉能找着吗？它都是精细研磨的，都给你筛出去了。所以说呢，这个呢口感上哎还好吃，营养上还全面，149块钱，零零总总加到一块儿共计14斤的呗，是不是？朋友们，你现在你就到商场你买一个普通的10斤的那个一袋装的面粉啊，你还得吃多长时间呢？而且咱这个8斤的富硒的面粉呢，我是一斤给您一塑封， 不吃了你不打开这个袋儿，你省着面到那个夏天的时候又生钻的又进虫子啥的，你犯不上点事儿，对不对？我们是一斤一塑封，一斤一塑封，吃的时候呢，这一斤呢吃个两顿啊，哎，或者吃一顿啊，完事儿完你下一顿你再撕开一包，朋友们。

0: 那现在吧，咱都吃不了多少主食，你吃点好的，你听卫东的，咱这个在商场当中一斤的28.8呢，那咱们这个多合适啊，149块钱，八斤那个紫油面粉，完了之后呢，6斤挂面龙须面可细溜了，一焯水一过一煮，俩汤熟了，很方便。夏天凉拌面呢，打卤面呢都行啊，吃着有滋味。各位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吧。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这款那个富硒面粉是我们小爱商城历经了将近2月时间给大家谈来的福利，人当时说了就是189啊，完了之后呢是粉丝实惠价，后来我们说你看看再给我们便宜点吧，实惠点吧，完了之后149成交了。所以说呢，你可以任何地方去比价，达到咱这品质的，你买贵了咱给你退啊！哎，这属于是紫优的全麦粉的组合啊！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
1: 哎，老公啊，
0: 啊，
1: 我跟你这么说啊，
0: 啊，
1: 你说咱现在吧，都是咋说呢？全国性公民，就是大家伙呢，都是来这儿飘的，是不是？
0: 对呀、啊，
1: 今天在这儿，明天不在这儿呢。
0: 嗯，
1: 咱有的时候，你说咱俩这结婚，你说让人来了，份子随完了，礼都回不回去。
0: 哎呀，你咋跟我想的一样呢？我寻思啥呢，饭店里边吧咱就整3-4桌，你家亲戚、我家亲戚，咱乐呵乐呵，对不对、亲戚里到了这玩意儿吧，你嫩也嫩不住，他必须得给点钱儿。
1: 可不是呗，
0: 这另外一个是我这，
1: 哎，
0: 我就寻思不找同事啥的了。
1: 咱办婚礼呢，咱也不收这礼金，
0: 对，
1: 行不行？
0: 对，
1: 不收礼金，咱呢就是说啥呢，主打一个大家来呢轻轻松松来参加，哎，快快乐乐，哎，往家走，别让人到时候念叨咱，说咱啥哈，说咱就为了收礼金、然后张罗大家来吃饭，咱就张罗点你特别好的朋友、然后那个同事别大范围招了，就是比如说李姐啊，告他们不收礼金、我也告诉我这边的王哥不收礼金，
0: 那可不呗，你再说了，人家家的孩子吧都挺大了，也没有啥大事小情了，人家
1: 回不回去，
0: 咱就是说啥，咱也不差这点钱了啊。
1: 对呀、咱张罗大家就一起吃个饭、
0: 那妥妥的了，哎，
1: 就这么着。
0: 哎呀、这忙活一天累的呀，哎呀，你没收礼金吧？
1: 我没收啊，
0: 我也没收啊，该咋事咱俩这方面做。
1: 但是我跟你说
0: 啊，
1: 给咱记账的王二姨
0: 啊，
1: 说给我拿了一包这玩意儿，说都是同事给拿的。我还在寻思是啥、
0: 那可能是给咱俩写的信，我看都是 A4 纸打印出来的东西，
1: 看看
0: 可能是给咱俩写的信啥的，
1: 看看是啥玩意儿，看看，来打开第一包，这是，哎妈呀，强强，这是我们单位的会计
0: 啊、
1: 会计给我拿了，这是什么保洁卡，
0: 哎呀，我看看，哎呀，苏苏，这是我们单位的前台啊，5元畅享美甲券给嫂子的，
1: 啥5元？那叫5次
0: 啊！5次啊！
1: 对，
0: 5次畅享美甲券给嫂子的。
1: 我再看看啊，妈，这赵刚给的，赵刚写的，洗衣洗鞋券。
0: 哎呦我的天哪！不是，你看这个，这是我绯闻女友给的。
1: 嗯，
0: 住，哎，那个开玩笑呢啊！哎，
1: 他给你啥呀？
0: 5日旅游卡。
1: 妈呀，
0: 到今年年底，
1: 你看这还有啥
0: 任选行程，
1: 女子格斗私翘圈，还有足疗卡，还有猫咪清洗卡，我的天哪，
0: 自助餐券2张到年底，哎呦我的天哪，不是咱俩这小半年吃喝娱乐行各方面的都有了，
1: 哎呦我的天哪，咱就是想哈，是没给咱送随啥礼，
0: 咱也不要，
1: 但是你看人家给咱整的啊，这还有我们老板给的
0: 啊，
1: 团购婚礼旅拍券，
0: 哎呀我的天哪，你说咱这些朋朋友友的哈，大家这咋就对咱俩这祝福是用了心了，
1: 可不是咋的呢，就是真是把钱花在刀刃上，给咱随的都是实实灰灰能用得上的呀，
0: 哎，等一会儿，
1: 都是实用型的呀，
0: 哟我的天哪，这是还给我交50块钱电话费，
1: 哎呀
0: 哎呦我的，
1: 哎，你说哈，人说时代是个轮回，这相不相当于咱爸妈小时候那粮票，
0: 对，谁结婚送个暖水瓶，送个缝纫机，不是送个那个什么花瓶啥的，
1: 就说是呢，
0: 送物了开始哈，
1: 你看看不用金钱的那个赤裸裸的哈，那就太物质，给咱的都是一份一份美好的期许，这主打一个咱半年 不用花啥消费

0: 钱了。
1: 哎呀，这友谊呀，太珍贵呀。我们说呢，年轻小夫妻呀、结婚了，然后呢说了也不收礼金、也不邀请大家说就观礼呀、参礼呀，就怕大家花钱。结果呢，这同事们这暖暖的爱哈，一张张电子粮票，哎，给他感动了啊。
0: 嗯哼，嗯。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哈。

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稍后呢，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在身体健康方面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的一些好产品。先来跟大家说一种情况啊，年龄稍稍大一点的人群，或者是说平时比较喜欢走圈儿啊、跑步、运动、游泳的这部分人群，你看看您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有的时候咔咔响，还隐隐作痛。久坐之后，再一站起身的时候，腰和胯都比较僵硬，得缓上好一会儿才能行走。哎，有的时候呢，坐时间长了，比如说坐车坐时间长了，再一站起来的时候，感觉腿也抽筋儿，脚脖子也抽筋儿，脚后跟也疼，对不对？哎，还有呢，就是你运动了或者做家务之后，关节是那种酸酸胀胀。